0: 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咁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天文台表示，按照依家嘅预测，鲸鱼今日会同本港保持喺大约700公里或以上嘅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唔大。随住白海豚继续西移，鲸鱼会受到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西。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咁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嘅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嘅机会颇低。咁预测白海豚喺呢个星期后期横过琉球群岛，移向东海一带，但随后路径存在变数，有较大机会喺东海至到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成立。据了解，特区政府近日发布内部通告，征集大约36000个公务员在新口岸参与4次压力测试，模拟旅客过关和交通情况。有消息指出，测试会在这个月13、15、22和29号下午举行，规模由1000人开始，逐步增加到最多20000人。参加者要携带有效回乡证模拟过关，预计深圳方亦都会参与演练，以测试过关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运作。北韓警告將會針對日本重返戰犯國嘅野心，考慮採取附加軍事選項，同時嚴詞譴責美國縱容東京當局推進重新武裝。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副部長金宇正透過官方朝中社發表聲明，指控日本近期多項舉動，包括試射戰斧遠程巡航導彈，以及參與由美軍主導在菲律賓舉行的聯合軍演，都是東京全面推進軍事擴張的鐵證。金宇正在聲明指出，該等軍事行動證明日本意圖將擁有先發制人打擊能力合理化的企圖正進入實質行動階段。他同時指責美國全力支持日本的軍事企圖，並將日本和南韓作為亞太地區的突擊隊，侵犯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金宇正強調，北韓絕對不會對日本的軍事演變坐視不理，此舉可能對北韓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北韓武裝力量和軍事領導層將會制定附加軍事選項。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美方參與買日元的協調干預主要具有日美合作的象徵意義，旨在向市場展示美方對日本政策管理的信任。他同時指出，若果要真正糾正日元過度貶值的趨勢，仍然需要確認日本政府提出的相關政策能否得到着實執行。貝森特星期二接受日本放送協會專訪時，就美方配合干預的原因表示，美國希望向市場展現對日本政策管理的信任。對於全面糾正日元低迷所需的條件，貝森特指出，日本物價上升的部分原因在於日元貶值和能源價格上漲，若果能源價格回穩，過度日元貶值的現象消除，物價升幅亦將會隨之回落，日本經濟和日元就能夠進入良性循環。被問到日本銀行是否應該在下一次會議上加息，貝森特未有直接回應具體政策走向，只是表示和日銀行長直田和南相識超過15年，對他絕對信任，相信他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从加沙目前的防线撤离。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声明指出，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强调该草案并没有以色列参与。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认为哈马斯可以被彻底解除武装，加沙亦都可以实现非军事化，以色列正对此进行研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

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呢啦，因为有水管急收，观塘协和街下山嘅方向近秀茂坪道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就车多啲啲。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新墟一段比较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6: 外汇、
3: Bitcoin、
6: 基金、
3: 黄金、
6: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健。
1: 早晨啊，时间嚟到8:08啦。咁啊，最近我哋成日都见到欧洲咧，陆陆续续出现好多嗰啲偷渡啊、难民潮啊，点样又抵女啊咁啦。咁但系各国咧，欧洲自己之间咧，其实都有唔同嘅尺度啊、怀抱啊，对面对呢啲非法移民或者系即系冇身份嘅人咧，涌过嚟嘅。咁啊呢一个咧，其实都唔可以话系一个暂时嘅现象，因为都有一段前因后果。咁不如咧，我哋就用大格局嚟探讨下。
0: 财
1: 经
0: 大格局，
1: 今日大格局咧就有位现场嘅嘉宾，就系我哋嘅老友国际关系学者咧，阿林家达嘅。咁啊，早晨啊 ，Chris，
2: 早晨。
1: 啊，你都有留意到啦，即系最近摩洛哥啦，吓同呢个啊，即系西班牙啦，又之间咧，因为佢哋嘅接壤啊，咁所以咧就即系我觉得非法移民呢样嘢咧，有时就系睇你嗰个心态同埋你嗰个取态啫。佢涌过嚟，你究竟系扛住佢啊？即系整走佢啊？定系话诶好啦好啦，我哋都睇下点样收留佢啦咁。咁其实佢哋即系国之间，即系欧洲咁多个国家咧，我见到佢哋都有唔同嘅尺度。
3: 系啊，其实咧，如果我哋去睇呢一个问题咧，因为啱啱我哋都有讲过啦，非法移民也好，或者难民都好咧，其实喺十几年前已经出现噶啦、特别以前喺一啲地中海地区啦，咁有啲国家亦都用一啲唔同嘅啲政策去到尺度。但系今次咧，呢一个西班牙嘅飞地啦，即系喺呢个休达呢个地方咧，因为佢正正就喺北非嘅一个地方嚟嘅，佢唔系喺欧洲大陆，当然中间系隔住咗一个叫做直布罗陀嘅海峡。咁所以点解今次哇睇报纸也好，或者一啲新闻都好，见到有5-6万人。游水过去呢个休达嘅地方，虽然佢哋中间个距离系有几公里啦，咁主要嘅原因就系

0: 因为西班牙最高法院有个裁决，就话啊，如果咧你系一个陆地嚟呢，譬如可能非法移民嘅，会即时去到遣返；但系喺一个水路嘅嚟嘅话咧，就冇写得好清楚，究竟系咪即时遣返？咁所以究竟系咪呢个裁决俾到一啲信号，俾到一啲错误嘅一啲信息？喺一个摩洛哥嘅一啲国民，佢哋会游水过去咧？咁所以其实过去亦都有好多唔同揣测，但系其实今次咧已经见得到西班牙已经落咗闸啦，就系呢几万人游水过嚟，除非有一啲系未成年一啲人士啦，或者一啲难民朋友啦。如果唔系咧，佢亦都已经全部即时遣返。咁所以其实见得到今次西班牙对于呢个问题咧，亦都系即时有个回应。
1: 其实佢嗰个案件咧，我都有睇下嗰啲细节咧，即系本来嗰条判决咧都好清晰嘅，因为佢系话原文咧就系写话有物理屏障啊，如果你经过咗物理屏障咧，就可以即步即戒啊，即系佢叫做热遣返啊，即系唔使审噶啦，唔使填表啦，即刻赶你走啦。咁但系点解会有官司咧？就系有嗰啲国海关咧，唔知点样身痕啦，咁啊喺个海嗰度咧就捉咗几个难民啊，即系佢游紧水嘅，佢未上岸，未逾越嗰个物理嘅，即系物理即系铁丝网啊，或者围栏啊，或者围墙啦。咁就捉喺海中间捉咗佢，咁跟住又引发咗个官司啦，即系类似我哋司法复核咁啦，系嘛？即系话喂喺海中间，个字面话要有物理，
2: 又冇屏障，
1: 系啦，又冇屏障，我又过咗去咯。咁所以就打咗官司又假几轮，咁最尾就话喂唔得啊，即系你关员你唔可以喺海度咁样字，你要喺物理地方。咁所以喺海截嗰几个人咧，你要走翻流程啫。其实都唔系等于话喺海度截咗咧，佢即刻可以有居留权嘅。咁啊，只系你走流程，你可能要填下表啊，审查下佢啊，最尾发现乜都冇特别情况嘅，咁啊要遣返咯，咁样就唔可以要热遣返。咁但系个信息就唔知点解，其实喺个资讯世代又变成为，哇！你游水过去就得啦，咁样吓，咁啊，即系呢个系咪一个信息差嘅一个案例嚟嘅咧？真系，
0: 其实系噶，因为咧啱啱我哋都有讲到啦，即系呢一个裁决也好，或者呢个结果都好咧，其实咧喺个明文规定已经写得好清楚，但系对于个信息嘅传播啦，或者可能对于摩洛哥部分国民嘅啲理解咧，就会有一个分别。当然，其实而家咧喺一啲报章或者一啲网上嘅报道就话啊，会唔会有一啲唔同一啲别有用心嘅人去到会去推动呢件事咧？特别其实因为喺呢一个优达佢系真系邻近咗呢一个北非摩洛哥呢个国家啦。咁究竟会唔会啊？你可能到咗优达之下啊，就算你要遣返，你咧就好似啱啱我哋咁样讲啦，未必系即时遣返嘅。你有冇机会会可能运咗去西班牙嘅一个本土之后再遣返咧，咁所以我觉得呢一啲喺个信息理解，甚至喺个信息传播嗰度咧，一定有一啲错误或者唔完全理解嘅地方，先导致今次咁大规模嘅一啲非法游水过去嘅事件。
2: 真系好大规模喎，24个钟之内有50,000多人，咁咪即系相当于呢个优岛细嘅啫嘛，咁相当于60%嘅人口，即系嗰啲差唔多咧，即系成个国家唔系成个城市一大堆人咧就涌咗过去，咁但系佢哋都第一要冒呢个生命危险危险咧，而家死咗70多人吓，个死亡人数咁，当中好多风险啦，又经水路啦。第二咧就系会唔会佢哋即系本住，唉，即系命都唔要噶啦，咁样要冲过去咁，咁佢哋碌货乜嘢咧？
0: 其实如果我哋再理解深啲咧，其实而家背后一个问题就系关于一个欧洲移民政策嘅问题。因为特别咧就系如果假设啊，真系你有机会攞到喺一个西班牙，无论你系个身份啊，或者一个合法嘅一个地位嘅话咧，其实如果而家按翻而家无论欧盟啦，或者我哋讲一啲新根国家啲条约都好咧，其实你系有机会去到其他啲欧洲国家生活工作，甚至咧你可以带你嘅家庭过去。咁究竟系咪背后嘅原因就系由于可能经济也好，或者喺一个北非嘅发展都好，同欧洲始终有个落差。咁如果呢一班嘅难民或者呢一班国民，佢哋真系希望想搏一搏，攞到呢个身份嘅，等佢可能未来嘅生活或者未来嘅家庭可以去到欧洲咧，我相信佢系想搏呢样嘢。但系其实而家已经讲到好清楚，喺西班牙呢个自治市，即系优达呢个自治市呢个地位咧，已经唔容许咁样做。当然啦，我哋再下一步，会唔会有啲人会冒险游过去呢一个直布罗陀海峡？我相信个机会好低。因为始终直布罗陀海峡的距离已经有几十公里啦，同埋当中的一啲水流，当中一啲物理嘅条件，基本上都唔容许，即系有一个偷渡嘅情况比较难。咁所以会唔会引发到可能10多年前嘅，可能搭一啲唔同嘅船嘅，嗰个环境会好差嘅，甚至偷渡去其他欧洲嘅国家咧？我相信呢个仍然有可能，但系究竟最后背后系图咩咧？可能系一个欧洲身份。
1: 咁啊，就係所以呢个意大利总理啊，

0: 即係呢個呢位總理真係講錯嘢多啦，係嘛？即係除咗俾特朗普笑過去話要打卡俾佢拒絕之外，咁呢位女總理啊，即係喺出事即係個難民潮一開初就仲出聲話。哇！我哋要檢討個神經公約啊，西班牙咪要踢佢出去啊咁樣。咁神經公約當然梗係俾佢歐盟啲國家之間互通冇往來啦。咁但係人哋都好似我哋咁樣都了解到啊，其實個人哋個判決都冇話即係直時變曬嗰啲人做即係西班牙公民。咁但係你作為一個國家元首，你又出個咁嘅聲音話要踢走西班牙出去神經公約。咁其實個信息咪就係、是。个滚动系错误嗰边咯，系嘛？即系嗰啲啊，摩洛哥人咪以为，诶、欸，真系可能真系得噶，唔系点会意大利嗰人咁讲咧？啊，即系有可能得噶，咁即系就算有新人唔去传下传下都可以借你把口啦。咁、即系所以琴日啊梁十四世都出声啦，前两日啊，即系话为要大家关注一件事，最少即系领袖嗰啲国际领袖嘅信息或者表达系咪应该更加谨慎咧？吓，
1: 嗯。當然係啦，如果係一個理性嘅、一個聰明嘅領袖，佢一定係要更加謹慎啦，或者更加嚴謹啦。但其實而家呢件事更加反映到一樣嘢，就係歐洲唔同國家之間嘅各自位置。即係好似今次咁樣，西班牙有呢一個危機，或者有呢個難民嘅一個事件都好呢，意大利第一時間落閘，因為其實意大利同埋西班牙本身個距離唔係好遠啦，而且呢意大利過去亦都有一啲可能喺接受一啲非法難民嘅情況之下呢，其實國內已經有啲紛爭。咁所以如果呢個情況之下佢唔做呢個表態呢，會唔會導致國內有啲情況有啲發生呢？我相信呢個係佢最大一個衡量。但係第二個情況就係話，究竟點解教宗佢會比較關心呢個難民問題，其實已經困擾唔好話只是欧洲，困扰全球的一些可能对于一些宗教啊，对于一些不同的因素也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所以如果现在今次亦都有几十人就不幸这样过了身，所以我相信教宗的一个表态亦都是出于一个人道主义，是一个比较博爱的一个角度去到表态。所以如果我们一些国际的领袖真的可以清楚回去个法律的条文，大家去到谈的欧洲融合的情况之下，有些什么情况是容许，有些什么情况呢，我们大家是要共同商讨的，因为这个问题只会持续的。那这个先是一个理性的表现，但是现在欧洲呢就一个分裂，或者已经不是走向一个融合的道路之下呢，其实现在一个谈的对话基础只会越来越小。
2: 我见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他有讲过的，他亦都有呼吁的，就说即在边界安全上呢，大家欧洲国家呢就即有些团结的态度这样。咁佢呢次都赞西班牙嘅，就话佢哋嗰个首相桑切斯都好快脆就处理咗呢个危机啦。咁就认为呢个欧盟之间大家之间应该系加强支援呢个摩洛哥，咁就防止呢个事件重演。咁佢即系好坦白讲，佢能唔能够拉得到大家嗰、那个即系取态啊，或者个反应系一样咧？虽然佢系欧盟呢个委员会主席。
1: 是啊，冇错。其实近呢几年呢，大家睇到好多例子呢都知道啦，其实欧盟内部啦已经系相对有啲分化嘅一啲趋势啦。咁其实今次难民事件我哋再早少少嘅，包括其实当初一开始真系英国脱欧嘅情况，即系十年前英国脱欧嘅情况之下呢，其实已经开始有关注。因为呢一个难民唔单单只淨系造成可能欧盟一啲国家嘅一啲可能对外嘅情况、可能对于欧盟部分国家嘅内部嘅资源嘅分配啊，究竟一啲福利嘅一啲政策啊，其实已经有啲冲击。咁所以其实而家喺一个咁大嘅背景持续咗咁多年，而今次已经有几万人非法游水去到另一个国家嘅一个城市入边咧，其实已经见得到呢个问题只会越嚟越持续。咁既然我头先咁样讲啦，啊已经冇一个好合法嘅、好合理嘅一个对话基础，大家仲系讲紧啊，究竟系人道啊、援助啊，定系讲紧系保护自己国家嘅政策？即系我哋好似好传统咁样讲，究竟而家欧盟内部嘅一啲国家究竟系向左啊，定系向右啊，定系一啲社会保障一啲主义情况之下咧？大家冇一个共识咧，我相信欧盟嘅内部或者欧盟最高嘅，无论欧洲议会也好，欧盟嘅一个理事会都好咧，其实佢都只能够喺个字面上边呼吁。但是大家真的要去落水的，大家真的要去改变自己的政策来到讲呢，我相信他没有这个这么足够的权威和一个能力的。
0: 嗯，咁啊，即系其实其实个问题都好清晰嘅啫，吓，永远都系落后啲嘅地方，就啲人啊想去啲先进啲嘅地方揾食。咁但系好得意咧，就系睇翻即系非洲吓，即系摩洛哥呢个地方咧，其实佢经济近年又唔系真系差得咁紧要嘅啫，佢二五年嗰个 GDP 增长系4.9%嘅，即系如果用阿陈茂波讲香港经济增长咧，都差无几嘅啫。

0: 我即系最多咪等于好似香港咁嘅经济状况，即系个增长啦，系嘛？即系可能个基数可能系低。
1: 点解啲人要大逃亡？
0: 系啦，点解大逃亡咧？咁佢就青年啊，咁啊逃亡啲系年青人啦，男性为主啦。第一可能系体力要游水啦，第二就即系年青人就觉得未来要吓仲有好多机遇啊嘛。咁但系佢年青人嘅失业率咧，其实都系13%左右嘅啫话，即系如果你信呢啲国际数据嘅话，咁都唔系话极差嗰啲，即系印度佢去到吓、啊，即系你曱甴党要走出嚟嘈交就系因为20%啊嘛，咁你啲年青人冇嘢做，咁梗系同你反啦，咁但系。佢又唔係去到咁嘅喎，即係唔係話冇飯開嗰種情況。咁真係其實歐洲即係非洲個政治又係喺個世界國際版裏面好少談論啊。
2: 嗯嗯，係啊，其實咧呢個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是、因為其實啱啱喺幾年前啦，我就係、即係喺呢一個西班牙本土嘅地方就坐船去到一個摩洛哥。丹吉爾一個地方，咁呢個亦都幾有名嘅一個旅遊嘅城市啦。咁我嗰陣時嘅觀察就係喺嗰個地方咧，其實傳統上邊嘅一啲產業，當然啦，由於佢係比較近一個歐洲大陸啦，咁所以去一個旅遊啊，或者係一啲跨境一啲貿易為主啦，佢已經係有一啲可能相對係可能比較固化或者啲壟斷嘅情況。咁究竟喺一個青年人，究竟佢個就業空間或者青年人佢可以發展嘅空間係點樣咧？當然而家冇一個好十足嘅一個數據，但係我哋再去睇嘅，其實有時咧，可能歐洲俾到一啲即係歐洲地區以外嘅一啲青年人啊，或者一啲國民嘅一啲形象，就係、是、你喺呢度咧，你有一個人口嘅一個自由嘅流動嘅一個工作嘅空間嘅。如果你有足夠嘅能力咧，你可能咧仲可以去到一啲歐洲比較發達嘅啲國家或者城市去到發展。會唔會究竟係呢啲形象或者傳統歐盟或者傳統歐洲俾人哋？嘅一個感覺，令到呢一班嘅一啲可能比較相對年輕啦、男性啦，甚至一啲摩洛哥嘅國民，佢哋挺而走險去到做呢樣嘢咧，我相信可能唔多唔少咧，呢啲就係我哋講嘅一啲意識形態也好，或者一啲政治宣傳個角度嚟到講咧，呢度可能俾到一部分人係一個冒險嘅一個心態，
1: 因為咧即係採納。偷渡呢一個手法咧，其實都有少少係義無反顧啊，即係唔得就罷就啊咁樣，即係都係一個好大嘅決心嘅，而且係攞命搏。咁而家又 update 下大家，最新西班牙出咧就話大概有72000個偷渡客咧就湧咗去呢個優達爾個當中咧，70000個咧已經係翻去摩洛哥噶啦。咁而佢哋馮德萊恩啊或者歐洲嗰邊咧都有講，就話而家蘇花咧。是没有一个人呢是由优达呢就进入到这个西班牙本土或者是去欧盟的其他地方。正正就回应返呢他们可能是找个跳板。因为欧盟他是一个盟嘛，即是你可以四围走。如果他拿到个身份之后呢，他希望他的将来即是比较是扩阔一点啦，即是好过留在本地啦，咁除咗唔可以去英国之外。咁但係呢个难民潮呢，如果呢一个今次唔係好快脆可以处理到呢，其实都几得人驚下嘅。因为我见前嗰排呢英国又收咗一啲坐船啊，定係嗰啲10000+啦，位数又咁上下啦。去到英國咧，又真係俾佢又收留啊，仲即係安置埋佢住啊，又剩啊咁樣。咁你各如果各自咁樣咧，咁令到嗰啲人就唔心息啦，即係總會覺得有個機會咧，我搏一次咧，可能今次中喎咁樣。
2: 嗯，其實係噶，就算咧喺英國未脱歐之前咧，其實英國本身佢嘅移民政策已經係比較獨立自主啦，佢唔係跟足可能神經國家或者歐盟其他一啲國家一啲條約。咁所以其實喺幾個月前啦，或者一段時間前啦，見得到嘅一啲非法難民或者一啲移民非法移民去到一個英國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有一個各自可能有一啲唔同執法嘅情況。咁所以如果真係我哋過去咁多年嘅睇嘅。歐洲嘅一啲可能一啲接收一啲非法難民嘅情況之下咧，每個國家又唔同，就算同一個國家，唔同政黨上台，唔同時期都會
1: 有鬆緊，
2: 都會有鬆緊。咁所以其實呢個最後都係去討論一樣嘢，就係、是、各個國家之間究竟係鬆定係嚴，喺歐盟內部也好，或者神經國家也好，究竟有冇一個政策可以有效防範呢個問題？咩情況可以接收，咩情況唔可以接收？但係大家而家冇呢個共識咧，先至會引發更加多後續嘅一啲可能討論或者一啲唔好嘅一啲情況發生。
0: 咁、你但係講話即係經濟條件一定係有基礎㗎啦，即係譬如。 话你医疗啊、教育啊嗰啲，咁去到西班牙一定系好过摩洛哥啦。嗯、我旧年喺西班牙开会，啊扭亲条颈啊嘛，入咗医院两次，吓、啊、我系咁走嘅时候，系咁问佢边度俾钱，边度俾钱，佢哋系咁话唔使钱，唔使钱，我又唔信佢、啊。我问完一个又问一个，系咪真系唔使钱？
1: 你唔系

0: 文都唔使錢。
1: 係啊，遊客都唔使錢喎。咁、啊、我好驚出境嘅就唔俾我走㗎嘛，話我爭係錢㗎嘛。咁你諗下佢福利幾好啦，係嘛？咁、嗯、所以其實即係教育又係一個問題啦。咁而家摩洛哥都係即係嗰啲有學歷嗰啲人反而失業仲高咗嚇。咁而家最大問題咧，亦都係一班冇滯留咗，點解有一千幾百人仲喺嗰個飛地咧？就係嗰啲未夠十八歲嗰啲、嗯、啊，即係佢個法例上又唔可以遣返佢住。咁但係咁佢逗留喺度點咧？而家話佢瞓沙灘又唔夠嘢食，咁、嗯、你大小二便啲衞生問題
0: 都有人道問題。
1: 係啊，已經係一個人道問題嚟㗎啦，絕對係。咁你諗下，佢未夠十八歲喎，仲要。咁點搞呢？咁你西班牙又應唔應付到？歐洲又話叫埋雙手係嘛？咁你都要奉佢翻去啊？定係點呢？咁都要處理喎呢啲問題係咪？即係好似冇乜國際機構而家出到聲啊？
2: 其實係嘅，因為咧，我哋再睇咧，即係包括其實我哋啱啱討論啦，意大利同埋西班牙之間嘅矛盾啦、嗯。因為其實而家西班牙桑切斯首相呢一個政府咧，佢係相對比較寬鬆啲，咁所以點解成日都會講話佢可能係比較中間偏左啦。咁我哋相對會用一啲社會一啲政策、一啲福利嘅政策。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問題，我估計啊，西班牙希望可以自己內部有效去到解決。究竟呢幾千個未成年嘅一啲人士，究竟最後點樣呢？係以一個人道嘅理由，可能暫時去到接管，定係可能以另一個嘅方式，可能陸路會遣返佢返去呢？我相信佢好快都會有個定案。如果唔係呢，佢同歐盟或者同其他國家之間嘅矛盾呢，只會越嚟越大嘅啫。
0: 好，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南加大 Chris 咧同我哋分析咗呢、這个吓难民嘅情况吓，下次再见你。
3: 财资大道。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亿0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1亿09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99%， 预期每股盈利10.9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26.01%， 折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六月低位亦都逼近三月低位，就以六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人民币35.75元六计算，市账率1.0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22厘。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0.902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场率可以低到 0.342 倍， 2024年股息率高达 22.22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场率，疫情前2019年市场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常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9， 以买价跌 10%， 38.34指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9: 早上8: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仍然同亚曼就莫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话，今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亚曼合作制定管理这个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德克兰外交消息人士话，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存在，但協議已經觸手可及，最快可能在明天結束之前達成。分析認為，協議本身並非唯一重點，更關鍵的是圍繞霍爾木茲海峽所建立的貿易機制。如果亞曼和伊朗能夠順利促成協議，將為美伊兩國展開更廣泛的外交接觸鋪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伊朗正考虑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计划向欧洲国家收取维护这条战略水道的费用。有关方案包括设立一个自愿基金，由海湾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部分欧洲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海湾及欧洲消息人士透露，讨论中的自愿费用将用于支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管理、环境保护、搜救和其他服务成本。亚曼方面认为，依赖海湾地区能源供应的国家和船东会愿意向这个基金提供资助。据报，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是其中最依赖海湾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的欧洲国家。北韩警告将针对日本重返战犯国的野心考虑采取附加军事选项。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透过官方朝中社发表声明，指控日本近期多项举动，包括试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以及参与由美军主导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军演，都是东京全面推进军事扩张的铁证。金宇正在声明中指出，这些的军事行动证明日本意图将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合理化的企图正进入实质行动阶段。他同时指责美国全力支持日本的军事企图，并将日本和南韩作为亚太地区的突击队，侵犯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金宇正强调，北韩绝对不会对日本的军事演变坐视不理，将会根据日本军事力量强化程度制定附加军事选项。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严重山火，造成超过6万人被迫撤离。警方说已经拉了一个涉嫌在最大火头纵火的男人。涉案的男人37岁，被目击在起火地点附近的草丛旁边跪低。警方其后在他身上搜出火柴和打火机，随即将他拘捕。山火在上个礼拜六爆发，主要有3个火头，目前已经烧毁超过3200多公顷土地，并摧毁超过700座建筑物。消防部门扑救山火至今控制率仍然是零，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在天气进一步恶化之前抢修防火线。当局未确认有任何伤亡，但是官员指出，由于山火规模巨大，需要时间全面评估受灾情况。华盛顿州全州共有17股大型山火，累计的焚烧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受气候变化影响，邻近的俄勒冈州山火焚烧面积更加达到81万公顷，打破该州历史纪录，是当地超过30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奥地利气温持续高温，加上干旱，导致多处地方发生山火。奥地利有几十个监测站在星期二都录得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其中首都维也纳一个监测站录得最高41度，刷新奥地利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纪录。维也纳盆地、下奥地利州、布尔根兰州都发布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奥地利境内多地都发生山林和草场大火。当地传媒报道，持续晴热的天气导致奥地利水域蒸发量激增，全境干旱加剧，电力持续高负荷。与此同时，多瑙河奥地利地段的水位持续走低，对区域内河航运和农业灌溉造成明显压力。奥地利气象部门预测，当地未来几日并没有有效的降雨，高温干旱天气仍将持续。奥地利在今年6月曾录得史上持续最长时间的热浪。美股上升，企业业绩强劲，加上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带动油价再度回落，道指一度升超过1000点，同标指同创历史收市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见54272点，收市报54085点，升907点，升幅 1.7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36点，升136点，升幅 1.79%。 纳斯达克指数 收报26,584点，升671点，升幅2.59%。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1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2: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去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新墟一段比较车多，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7: 穿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0: 咁啊，呢个暑假档期，你又有冇带啊个仔去睇戏啊？
1: 咁啊，一定有噶啦，呢个
0: 都有啊，蜘蛛侠啊嘛。
1: 暑假好多啲儿童片噶嘛，吓，即系啱啱睇嗰个，先睇翻呢个迷你兵团啊。
0: 哦，
1: 同埋呢个玩具啊，呢、這个反斗奇兵、
0: 那个 Toy Story 5啊嘛，
1: 都唔觉，我系细路嘅时候睇到而家，
0: 系咩有咁长嘅历史嘅咩？
1: 嗰时系动画界嘅即系技术突破嚟噶嘛，即系个轰动性就在于。邊有以前咁而家畫得咁輕鬆係嘛？啊，當時電腦動畫
0: 逐格搞
1: 啱先出現係嘛？咁玩具反斗奇兵咧就去其中一個就係玩具冇咁多毛啊！啊，當時啲技術咧，啲電腦咧未識得畫咁多毛，
0: 即係啲 layer 唔出到，
1: 係出唔到嘅。咁你畫玩具就容易啦，因為係膠嚟噶嘛，即係咁容易啲畫啦。咁但係到時至今日嗰啲人物，即係伴隨住一代一代嚇、啊、小朋友做咗爸爸啦都嚇。
0: 嗯，
1: 咁你
0: 又帶個仔去睇啦。
1: 係啦，咁啊，但係個古仔都 配合時代嘅喎、啊、即係有講到啲電子玩具啊，啊即係小朋友嘅成長係咪應該都要有啲真實嘅生活啊，同翻同年人有啲互動啊，唔係好話病埋一齊啊，日日睇個 pad 啦、啊，呢、這個主題都幾令到小朋友自己都有反思啊。
0: 其實咧有啲戲即係無論佢係咪 hero 戲啊，定係點啦，都跨越

0: 时代呢，即令到真係可以而家係两仔爷啊两父女啊都一起去睇呢，而有一起鍾意，因为有多嘢就係上一代啊好好觉得好正好正，咁嗰啲即后生一辈呢又觉得咩嚟㗎，都冇乜感觉。但係呢有一啲即叫做唔係话好有历史观，但係佢係引发到大家嗰个兴趣呢，经常都有啲新鲜感。其实呢讲真，你喺嗰啲 superhero 戏嗰啲方程式都差唔多㗎啦，个个都係到最后你中场见到佢好危险都好啦，即係睇到中间你都知道佢唔会死住㗎嘛，佢一定会临尾呢就嚟一个绝地反扑咁。咁你点解讲起戏呢，一来呢个暑假呢就多大片嘅，咁外来嘅戏又有，嚟緊又有呢个功夫女足啦，即係周星驰亲自炮制，虽然佢未必落场见到佢嘅样咁样。咁政府呢经常都宣传一个概念呢，就话外佣即係嗰啲 domestic helper 呢就唔系外人嚟。因为在你屋企同你一起生活，凑住啲细路哥服侍啲老人家咁样。咁外佣喺香港咧，即系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职业女性啊，对于一啲屋企有人要照顾嘅人咧，真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咁咧就为咗答谢呢个外佣咧，默默为香港呢个家庭啊，即系嘅付出咧，李嘉诚基金会同呢个迪士尼公司咧就合作，咁就邀请咗24000个外籍嘅家佣咧喺。在星期日即假日的时候，总之放假的时候就戏院呢就观看这个电影，就是正正我们刚才提及的那套，就是Tom Story 5， 即是反斗奇兵5。那就希望呢为外佣朋友呢送上一点清凉的心意。咁呢个活动呢就由今个月即係8月9号起，一连四个周日呢都举行嘅。咁百老汇戏院呢条院线旗下嘅指定6间戏院呢都会参与。咁就影院呢就并会为到场嘅外佣呢提供呢个炮谷同埋飲嘢，即係飲品啦。咁就迪士尼公司呢亦都会送出一份少少嘅礼物咁样嘅。
1: 咁今晚九点钟可以喺 K6 呢个平台抢飞嘅话，咁我諗外佣姐姐有好少听我哋节目嘅，只要故事听到呢
0: 佢哋有佢哋嘅圈子去留意。
1: 可以听我哋 AM 台㗎，有少数族裔节目嘅。咁如果即係雇主听到呢都可以呼吁下家中外佣啦，今晚抢到张飞，咁八月份有几个日子四场，咁可以睇下呢套都几有意义嘅动画片。
0: 起码都开心心啦，係咪讲真，李嘉诚基金其实过去都好鍾意请人睇戏嘅，咁三年嚟呢先后呢都请过13000个外佣呢去呢个迪士尼乐园玩呢，又有啲即係大家共享嘅欢乐时光呢，大家可以乡里一起去 Disney 啦。咁今次电影放映呢就扩大咗个名额去到24000个，咁更多外佣受惠。咁所以学你话斋啦，报名都要抢地飞。
1: 咁有时有啲优惠又唔好话特别系俾外佣嘅，譬如海洋公园就生日啦免费㗎嘛。咁呢外佣呢特登到同雇主系生日，自己生日嗰日请假呢就去海洋公园㗎喎，我听好多系咁㗎喎。咁佢可能约多个朋友咁两个人都一张飞啫，咁一齐去玩啦。咁呢个就即系香港都好有温情嘅地方嚟嘅。咁但系我哋又就世事如棋，焗新㗎喎啫，即系有啲事情呢即系估佢唔到会发生嘅。咁一个离奇事件呢就係就食环署呢咁大家就千祈就唔好乱抛垃圾啦，第一个呼吁咁香港其实都罚得严嘅。咁有时街头巷尾呢你会见到啲着住啲食环署背心嘅啲绿色背心反光嗰啲呢咁佢都企得好明显嘅。有时企啲闹市啲街市。
0: 哦，即係唔系乔装唔系着便服咁即係周围都阴下阴下嗰啲。
1: 都系企住喺度㗎啦，即係等于啡色衫朋友呢就企行慢慢行咁行埋嚟，你都仲系唔走嘅，咁你抵死啦，抄牌系咪咁你呢啲食环署呢就有时佢就要票控嗰啲乱抛垃圾咁如果你嗰啲街铺呢，尤其是你旁边有啲小食店咁真系唔觉意有啲人就饮完嗰杯奶茶咁唔生性咁劈喺一二扁咁俾人罚单啦咁呢个流程香港都无分你系游客定系香港人㗎啦。
0: 咁公道嘅，咁你边个掉垃圾咁咪你违规就违规啦，咁然后跟住就票控你咁就罚一个定额咁就叫做

0: 啊，你自己警惕下啦，下次唔好辣咁。
1: 吓，咁啊，但系点解话离奇咧？就系话发生咩事咧？就是、一个原本负责呢、這个吓诶、啊、出呢啲票诶、啊、捉垃圾虫嘅食环署管工咧，就同向咗五个咧吓、啊，即系冇喺嗰件事件现场嘅人咧，就发出呢、這个诶、啊、告票啊，即系话乱抛垃圾。
0: 但系呢个系之前有记录嘅，之前系罚过，所以有记录嘅。
1: 啊！即所以嗰個人先揾到呢五個人出嚟啦，嚇！嗰啲咁樣就、
0: 嗯、
1: 就係、是、誒，應該2021至2022年咧，就誒，即係即向唔係向發生呢件事係已經2021至2022年噶啦嚇，咁、嗯啊、就攞咗啲資料啊，咁向呢、這個誒、啊、即係誒，唔係呢五個人咧就2021至2022年咧曾經咧俾人發過啲垃圾嘅告票，
0: 係啦，
1: 咁就2023至2024年咧。就呢个事件嘅主角咧，喺、啊這个管工41岁管工咧，就向呢番呢五个人咧就再发
0: 多次，
1: 再发一次。咁当然嗰、那个诶俾、人收个告票，个都大话不解噶啦。喂，我旧年咪罚咗咯，
0: 我冇再抌垃圾咯，冇乱抛噶咯。
1: 咁有啲人咧就可能啊算数噶啦，系嘛，即系谂住诶唔好理啦，交个先啊，唔好咁。
0: 唔系最主要就系佢有晒你嘅个人正确资料，你又好似感觉到诶呢个系真官府嚟，呢个唔系一个假嘅衙门咁。
1: 系啦。咁啊，即系个系统出错啊，定咩都可能啊，冇人去追究。咁啊，但系不过就咁啱得咁巧咧，有个其中一个即系个五个好食死猫嘅人咧，其实一个就啊，佢再次收告票嘅时候，嗰、那个日子咧都唔系香港。
0: 嗯，呢、啊這个就个破绽。
1: 咁呢个就好清晰啦，佢自己都好清晰，真系好唔忿气噶嘛。喂，我个人都唔喺度，冇理由我俾人影到相定影到咩咧？咁啊，梗系追究到底啦，系咪？咁、
0: 嗯、
1: 啊，揭发咗呢件事啦，吓咁啊，点解神奇咧？就最尾就廉署噶，话廉署用公职人员失当咧嚟即系听日会提堂噶啦，起诉呢个41岁嘅管工，就怀疑咧。啊！佢就係、是、攞咗舊資料咧嚟再發個告票。
0: 嗱，佢真係目的嘅啫，就係、是、交數嘛。係咪要交 KPI 咧？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佢懶，因為可能即係落大雨又唔想出去，天時暑熱又唔想出去，就唔去揾一啲新嘅掉垃圾嗰啲 case 去罰人。咁就懶到咧，就真係翻箱倒籠就翻查下舊嗰啲咧。你呢個唔好，呢五個唔好彩啦，又俾我執翻出嚟，又票控你。不過好笑下咧，系咪即系个事主一方面就唔知啦，第二方面佢好似系个事主应该系收唔到
1: 嘅。最系啦，最好笑嘅、就是。
0: 咁佢即系冇钱落袋嘅、政府。
1: 呢个管工究竟佢谂紧乜咧？就
0: 咁咪净系交个交个额咯，
1: 交咗名啊，即系话发咗告票，咁但系个告票就冇交到个人，即场交俾个人手上。
0: 咁然后法庭就话你做乜唔交呢个罚款啊？
1: 咁
0: 样
1: 咁后续。佢啲流程已經係遠離咗個管工能夠控制㗎啦，係咪？佢就要個流程就會繼續去㗎啦，咁啊法庭就處理啦。
0: 所以剛才你講話，佢收到是但啦，再俾啫，都唔係喎，佢根本就冇見過。
1: 第一張冇，咁第二張可能經法團
0: 啊，嗰、
1: 那
0: 個法庭
1: 收嗰個
0: 咧，
1: 就寄咗佢個聯絡住址
0: 啦，冇豬豬咁
1: 啦，咁佢又會收到話，你有張告票唔交喎，咁
0: 拗曬頭咁。
1: 咁可能有啲人就算啦，係照交啦，去到法庭啦，咁啊唔好理啦。咁但係嗰有一個就話，即係梗係跟。坚持到底嘅就揭发咗件事。
0: 咁佢坚唔喺香港嘛？你真系老屈
1: 嘅
0: 啫。
1: 系啦，咁其实佢可以上庭去解卦嘅。咁、有时有啲告票都讲得通噶，真系个老虎标话坏咗嘅咁样啊，即系我入唔到，入境都入唔到嘅咁啊，法庭又冇嘢噶啦。不过你就嘥日嚟去搞呢件事啦吓。咁、但系其实就呢个情况咧，就系嗰个管工真系其实都即系唔知谂乜嘢咯。
0: 你跑数都唔系咁跑啊，系嘛？嗱，讲真啦，食环署又有啲回应嘅，咁就回应呢个明报，咁佢就话咧，涉事嗰位啊，呢个你哋刚才讲嗰个食环管工咧嘅人员咧，就已经被即系被起诉后咧，就即时就停咗职噶啦。咁啊，署方咧所有执法人员咧票控嘅时候咧，都需要按照法例同埋指引咧。并且咧系已经接受培训，同埋系咧即系督导，咁即系话咧要话清楚俾对方听啊，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咁啊，处方咧就表示事发后咧，咁就跟进啦，包括就加强督导同埋监察啦，并且就向执法人员咧重新执法标准同埋呢个纪律要求，强调处方咧系冇就票控呢个数字咧系设呢个配额嘅或者指标嘅，即系话咧我冇 set 个数出嚟。喂，点解今日冇生意噶？点解你唔发市噶？

0: 好嘅，咁并且咧就唔会以呢个咧作为执法表现嘅评核标准。咁即系话呢一位员工佢嘅 performance 即系当下 pay 啦吓，就唔会因为佢系咪跑到好多票翻嚟，罚到好多人翻嚟咧，而觉得佢系咪即系做到嘢或者表现优良嗱。总凡此种种都好啦，即系我之前亦都听过有啲食环，又系食环咁啲啦，次次都食环都中嘅，就系咧养定啲老鼠就摆喺屋企，因为食环咧就要做嗰啲清洁啊，即系后巷啊嗰啲剩嘅，咁咧可能今次咦好丰收、啊，有大豆咁、啊，就 keep 起一部分，嗱呢、這个可能系大家嘅猜测啦，然后咧就交咗一部分，下次咧就唔使食为捉啦，因为、已经养定一啲咧系我嚟交数噶啦，咁所以咧成日啲处方啊，尤其是嗰啲抄即系违例泊车啊，呢类咁样嘅吓、啊，即系掉垃圾啊，或者随地吐痰，佢系话冇一个 quota， 唔需要你交数咧。我唔知呢个系咪对外个口径啦。咁啊，何文杰，你觉得系咪交得多嗰个应该感觉上系即系好似要做得嘢啲咁？
1: 咁啊，即系有媒体啊问到一啲佢职系里边啲冇具名嘅人士嘅讲法啦吓，仲令人哋好担心啊。佢话原来咧呢种操作都唔系得第一單噶啦，喺佢哋所理解咧，嚇、啊、有時候咧，原來咧就會出咗告票就辦記失咗啦，嚇咁啊嚇掩人耳目啦。仲有一種做法咧，嚇、啊、你啊做張假嘅告票之後，幫嗰個人俾埋罰款啊，咁就瞞天過海啦。
0: 咁點解咁抵得諗自己揞啊？
1: 咁咪就係做數啊嘛，
0: 我知，咁你都要自己出血噶喎，
1: 係咪出血咯？咁啊，今次佢就懷疑今次個人咧就冇自己出血，就導致佢就爆煲啦。
0: 所以係咪冇數跑話冇或者冇 quota 咧？咁如果唔係咁整咁多小動作做咩啫？
1: 咁咪真係好難知佢操作喎、啊。你可能佢三五張咁，你都錢嚟㗎係嘛？你幫佢交。咁但係最搞笑就係個市民就蒙屈咯係嘛？即係個記錄上我又
0: 多咗一次，多咗隻黑豬，
1: 係咪？咁你跟住其實佢又冇亂拋垃圾啦，從此好乖㗎啦。咁而市面上亦都冇發揮到呢、這個阻嚇功能啊嘛。你原本嚇、啊、洗錢啊公務員系統咁，你就係執法。阿姐就系要去令到嗰个法例背后嘅目标达至噶，咁你匿埋自己做张假票啊，帮佢找埋数，咁啊表面上啊即系就已经系做咗嘢啦，啊咁但系其实就冇做到效果，咁系咪香港太难捉垃圾虫咧？已经啊，即系唔需要呢一队人咧。
0: 嗱，又咁讲啊，你倒抌垃圾都有个动作，譬如你行过马路，你某时某日咧就过嗰啲灯柱咪影到你啊，有冇红灯公仔你就揽出去过马路咧？咁咪罚呢啲叫做即系唔正确过马路嘅。咁通常如果你真系有个真人冲埋嚟当场断正嘅，咁啊 OK 啦，咁啊即系鬼叫你自己心急咩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影咗我，然后隔咗唔知几多日，你就即系俾张票我，几张票俾我，而我又真系唔记得你每日过咁多条马路，唔知去过边度嘅话咧，咁呢啲咧都会引起争拗嘅、哦。
1: 啊，咁当然佢就要做真，
0: 佢就要有张相。
1: 真飞嘅时候你会有拗叫啦，
0: 又话人面嗰啲啦，
1: 或者你唔好彩遇到个冇乜品嘅，咁又俾人问候啦，系咪？啊，咁当然就香港就冇呢个侮辱公职人员罪嘅。你好多地方咧，你如果好似啲执法人员，你试下真系粗言秽语咧，就真系又另一条罪噶啦。咁但系不过就肯定要你日晒雨淋咁去等嗰啲咁嘅垃圾虫啦。咁亦都系啊，即系佢。咁佢冇去到等啦，啊冇去到捉啦，咁佢啲时间去咗边咧？去咗蛇王定去咗做兼职定系做咩咧？咁我哋又不得而知啦。啊，咁但系其实呢件事又要搞到去廉署，又要去法庭，咁其实就真系啊喺食环署嘅内部管理，其实都可以做得到噶啦吓。你加啲机制落去系嘛？你其实而家人人有智能手机。喂，最簡單啦！你話啊，三點鐘喺北河街嗰度啊，做捉垃圾蟲啦，咁你拍張智能手機相先啦，你保安公司都識啦，係嘛？張相就 send 到個 WhatsApp group 啦，有曬日期、時間、地點，係咪？咁你冇理由喺個 Google 度揾張假相啩？咁你已經做到防範啲人去偷懶啦。咁
0: 其實而家咁多鏡頭影咧，啲人都警惕㗎啦，你舉提護。 即係三尺就有個鏡頭咧，大家都唔會亂嚟噶啦。但係你呢啲咧就真係已經。

0: 系你份嘢都假到好好好猫啦，真系即系字都串错咁。咁但系咧，佢竟然咧，即系个结果系几令人出奇嘅，就系佢冇罪。咁个案件就喺沙田嗰度审啦。咁点解佢会冇罪咧？原来个裁判官咧就话啦，嗰、那个入境助理啊，即系同佢搞呢单嘢，喺普通话传译员未到场嘅时候，同埋未发出讲解被告，你有咩权利啊？你嘅讲嘅嘢就啲咩呈堂证供嗰类咁嘅例牌嘢咧，都未搞晒呢啲，未讲清楚咧，咁就真系咧就同人哋开始用普通话咧就查问被告啦吓。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佢个做法咧就调转咗嘅，咁应该就系你做晒之前嗰浸嘢，你先至去查问人。咁而且咧呢一个入境助理咧就嘅普通话就好唔得啦，未经认证，即系好普通啦。咁喺查问过程里边咧，就出现咗所谓嘅唔公道啦，可能人哋又听唔清楚啊，佢又表达得唔清楚啊，咁呢啲我想象啦。咁而家个法庭咧，就决定咧剔除呢个招认口供，即系对方又唔知答咗你啲乜咁，咁就裁定咧呢两项控罪嘅表证咧都不成立，咁呢个被告咧无需答辩就无罪就释放。咁呢成件事系咪有啲奇怪？就系、佢已经系即系嗰张嘢假到即系离晒谱噶啦，只要你啱程序咧，你就差得佢入噶啦。咁啊，就系、因为呢个咁嘅入境助理就搞咗一个大头佛出嚟咧，咁啊结果咧就放生咗人哋咁。
1: 咁嗰个被告嗰个律师叻咯，系嘛，揾到佢落口供嗰、那个失误点。咁你法治精神就系话宁枉无纵啊嘛，吓、即系唔好话即系要有个程序公义啊，吓、即系过程里边人人都要公道嘅，啲语言不通你都要有翻译噶、
0: 咁人哋翻译未到，你又喺度嗱嗱声搞咁多嘢，
1: 唔可以话用啲唔淡嘅即系普通话，即系好普通嘅咁啊，同人哋落口供，咁呢个咪俾人捉到你嗰份口供嘅即系不公义嘅地方啊，咁啊，从而推翻，咁呢啲经常都系噶啦。点解要法庭要打官司？有时就打呢啲位嘅啫。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早上8:58。
2: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会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6: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7: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8: 优惠受条款约束。
9: FM 102.4至106.3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早上9:00。
1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到他位于加州洛杉矶的高尔夫球场出席筹款活动。警方公布两日之前拉了一个男人，说他携带大量武器在高尔夫球场徘徊。被捕的是38岁男子泰尔。警方说当时在现场的便衣联邦探员觉得他形迹可疑，不单止在高尔夫球场内四处走动，又不断影相和录影，似乎是视察现场的保安部署情况，于是 将佢拘捕，并在佢的袋入面搜出一个有16发子弹的弹夹，以及在佢的汽车上发现一支已经上膛的手枪。警方随后到泰尔的住所搜查。

0: 获一支非法改装嘅步枪、防弹衣、大容量弹夹、弹药同埋多本笔记簿，上面写有令人担忧嘅言论。特朗普今年四月喺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出席年度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时，会场安检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名31岁男子试图闯入会场时同安保人员交火，特朗普随即被特勤局人员护送撤离，枪手当场被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仍然同紧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话，呢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亚曼合作制定管理呢个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德克兰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存在，但系已经触手可及，最快可能在明天结束之前达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重点，更关键的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的贸易机制。如果亚曼和伊朗能够顺利促成协议，将为美伊两国展开更广泛的外交接触铺路。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伊朗正考虑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计划向欧洲国家收取维护这条战略水道的费用。有关方案包括设立一个自愿基金，由海湾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部分欧洲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海湾及欧洲消息人士透露，讨论中的自愿费用将用于支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管理、环境保护、搜救和其他服务成本。亚曼方面认为，依赖海湾地区能源供应的国家和船东会愿意向这个基金提供资助。据悉，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是其中最依赖海湾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的欧洲国家。北韩警告将针对日本重返战犯国的野心考虑采取附加军事选项。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透过官方朝中社发表声明，指控日本近期多项举动，包括试射战斧远程巡航导弹和参与由美军主导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军演，都是日本全面推进军事扩张的铁证。金宇正在声明中指出，这些军事行动证明日本意图将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合理化的企图进入实质行动阶段。他同时指责美国全力支持日本的军事企图，并将日本和南韩作为亚太地区的突击队，侵犯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金宇正强调，北韩绝不会对日本的军事演变坐视不理，将根据日本军事力量强化程度制定附加军事选项。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的严重山火造成超过60,000人被迫撤离。警方说已经拉了一个涉嫌在最大火头纵火的男人。涉案的男人37岁，被目击在起火地点附近的草丛旁边跪低。警方其后在他身上搜出火柴和打火机，随即将他拘捕。山火在上个礼拜六爆发，主要有3个火头，目前已经烧毁超过3200多公顷土地，并摧毁超过700座建筑物。消防部门扑救山火至今控制率仍然是零，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在天气进一步恶化之前抢修防火线。当局目前未确认有任何伤亡，但是官员指出，由于山火规模巨大，需要时间全面评估受灾情况。华盛顿州全州共有17个大型山火，累积焚烧面积已经超过10万公顷。受气候变化影响，邻近的俄勒冈州山火焚烧面积更加达到接近81万公顷，打破该州历史纪录，是当地超过30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和斜村的慢线仍然封闭，现时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吐露港公路近污水处理厂。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柯士甸道和广东道交界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在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就排到隔田村。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0: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才知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 咁啊，呢个吓即系生命啊，有生有死，有终结嘅，好似日出日落咁嘅啫吓，即系大自然嘅定律嘅。咁但系免永远咧就啊，即系我哋生生婴儿，我哋梗系好开心啦吓。但系面对死亡嘅过程咧，其实都系人人都要面对，但系又好忽略去公众讨论嘅。
2: 嗯，做咩咁感慨突然间？
1: 咁啊，确实即系每人都会应对噶嘛。咁但系我哋喺公众层次啊，好少去倾噶。生生 BB 点样养啊？点样凑啊？咁啊，日日讲啊，育儿心得啊，吓咁啊，即系育老心得啊，少人讲噶。咁你点样去面对住衰老啊？面对住你人生终结之前，你要做啲咩决定啊？点样可以应付得好啲啊？即系或者死后啊，
2: 减少争拗
1: 啊，减少麻烦，或者死嘅过程啊，舒服啲都系要处理噶啊。
2: 咁有时呢，我哋生活上都会接触到老人家，即係正如你话斋，即係呢个即係生老病死啦。咁但係呢，如果临尾唔好彩有个病，或者长期病患，或者係已经冇乜意识嘅情况下，又点样去令到你嘅身边嘅人啊、后人啊，即係后一辈嗰啲人啊，点样去照顾你，又有一个好嘅安排，而又大家可以接受呢？咁，因为可能兄弟姊妹之间都未必系有一个共识嘅。咁呢个讲紧咩咧？就系呢一个维持生命治疗嘅预作决定条例咧，就喺上个月即系7月31日咧就开始生效，即系几日前啦。咁呢个预设医疗指示啊，系真系即系讲紧好现实啦。譬如你即系已经系陷入一个状态，你仲唔做呢、这个？心肺复苏呢、这个动作啊，同埋你同即系医疗专业人员之间点样沟通，或者施救者即系你譬如打救。

0: 狗啊嚟咗架救护车，咁你究竟嗰、那个当事人个意愿点样去表达，同啲医疗人员沟通，同埋事后亦都冇一个法律上大家嗰、那个即系争拗咧，咁咁啊，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揾埋啊呢个消防处高级助理救护总长咧，阿潘国清咧，帮我哋解说下，真系有啲疑惑咧，我哋系需要知道嘅。早晨啊，
1: 早晨。
2: 早晨啊，两位主持，
0: 早晨 Madam。 嗱，我哋刚才讲啦，即系要点样喺嗰下，因为有时都争分夺秒啦，有时亦都系即系大家不用好长时间事前商量啦。咁如果有一啲清晰嘅指示，当然好，但系又点样确保即系喺唔同嘅情况之下都有一个妥善嘅处理咧？
2: 好好啊，多谢你嘅提问啦。咁或者等我解释下啦。咁消防同埋救护人员咧喺现场处理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个案的时候，我们简称这个命令，我们就会在处理这个个案的时候会依照处方依据的法例要求而当时去制定的行动指引去处理的。首先我可以讲一下实际流程先。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当救援人员去到现场之后，我们首先会评估病人的情况，包括他的清醒程度、呼吸和脉搏等等，然后去决定这位病人我们需不需要即场进行紧急治理程序，例如是施行心肺复苏术。但是假如现场有人或者是家属、照顾者等等跟我们出示一份是属于病人的命令的话，我们就会同时尽快去检查命令是不是有效和适用的。咁而呢份命令嘅檢查咧，我哋係包括啦，係檢查呢份命令咧係咪採用確效文本啦，即係佢嘅正本啦，或者係核實副本嘅。而核實副本咧，其實係由指係由醫生啦，或者係律師加簽呢份副本
0: 嘅。哦，即係副本都得嘅。
2: 但是要是核證副本啦，係呢個核證副本咧係要由醫生啦，或者係律師去加簽。係啦。咁以及咧，這個命令啦，我哋係要睇下佢係咪已經係妥為填妥啦，有冇醫生嘅簽署啦，同埋有冇註明嘅日期啦，而佢嘅效力期咧係有冇過去啦咁樣啦。咁如果呢份文件咧係唔完整啦，或者我哋同事對呢份文件嘅真偽咧存疑嘅話咧，或者現場有人提出一啲我哋唔能夠即場去釐清嘅異議嘅話咧，我哋都以生命有关这个大前提呢，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则的，就是如有怀疑救人第一了。
1: 咁可能啲听众都唔系好明白点解我哋访问消防处嘅同事呢，因为救护车呢隶属消防处去管理嘅，即係你见虽然嗰个唔系医管局嘅，啲人仲系唔好知㗎，咁唔系医院嘅咩咁样，佢系嗰度系救急㗎嘛，救急即係大个救急都要好专业嘅一啲即时嘅判断，亦都啲黄金五分钟啊，黄金十分钟啊，就是生死之间的。咁所以你消防处的同事呢，即是救护员个编队的人呢，日后在实际操作上会是怎样去处理的呢？即是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啊，咁真的有个伯伯心脏病发在街上晕倒啦，咁旁人帮他打999救护车来到啦。咁你即时怎样判断那个晕了的伯伯是有没有签署这些即是预设医疗指示的呢？
2: 咁头先我都讲咗啦，咁首先我哋要睇下现场啦，有冇人士係可以提供一个命令俾我哋啦。咁我哋亦都我哋根据法例呢，我哋係唔会喺现场係为病人去搜寻嘅咁样啦。头先我讲咗啦，咁
1: 但係嗰个旁人咁你信唔信佢先，佢话佢係佢个仔，咁佢都你证明到佢系咪个仔。
0: 佢出示唔到嘛，系咪因为咁啊？
1: 係囉，即係点样为之有效嘅旁人嘅指示啊。
2: 应该咁讲啦，如果佢出示唔到呢，我哋就唔会当佢呢份命令嘅。
1: 即係举例场景啦，我哋等听众容易想象㗎嘛。即係如果喺老人院，咁个老人院个院舍有晒嗰啲院友嗰啲记录啦。咁你救伤车人员嚟到呢个八号床嘅伯伯就签咗呢个预设医疗指示㗎啦。咁而又有晒文件有晒剩嘅。咁你啲同事就即时个处理方就可以启动呢、這个唔作即时急救嘅呢个判断啦。系咪咁样理解呢？喂，系咪
2: 或者咁样讲啦，现场人士例如家属啦、照顾者啦，或者院舍啦，如果佢表示病人系有命令嘅话咧，佢要即刻出示俾我哋睇相关嘅文件，然之后我哋会核

0: 對呢個命令係咪有效同埋適用啦。咁其實或者不如我講介紹下，我哋圍繞住有效同埋適用呢兩樣嘢先啦，好嘛？咁救護人員咧去到現場咧，係會考慮呢份命令究竟當時嘅情況下係咪有效同適用啦。咁首先咧，病人咧係要有心肺停頓嘅狀況出現啦。咁如果但如果假設我哋係同時懷疑病人嘅心臟心肺停頓咧，係因為一啲非自然嘅原因而造成嘅話，例如創傷啦、交通意外啦、自殺。或者是被人他殺等等啦，咁如果如有懷疑呢啲情況嘅話咧，呢、這個命令咧就唔會再適用噶啦。咁、人員咧就會即刻根據我哋現有嘅既定程序咧，係盡快施救嘅。咁但係當我哋經過我哋如果檢查命令係有效同埋適用嘅話咧，我哋嘅同事咧先至係唔會向病人咧係施行心肺復甦術嘅。
1: 咁但係個命令，所謂命令即係啲文件啦，係嘛？有份文件咁樣東東啦，咁你去核實咁你都要時間嘅喎。咁喺個期間係會做定唔做咧？夠定唔夠咧？咁你定係等埋等我核實下先咁？咁個做法係點嘅咧？
0: 其實我哋救護人員咧，我哋一般出去嘅時候，我哋都係一隊同事一齊出現噶啦。我哋會分工合作嘅，我哋會係同一時間去檢查病人之餘咧，我哋亦都同時咧係去核對嘅命令嘅。咁但係都要取決於啦，現場究竟現場嘅人員係咪能夠即時提供到俾我哋呢份嘅命令啦？如果我哋去到現場係見唔到命令嘅話咧，我哋係會先係進行我哋現有嘅程序，就係會先評估病人，然之後睇下係咪需要係病人即時。
1: 即系头先我提嘅就系话有命令啦，咁你要核对嗰份命令真定假啊嘛，咁喺核对确实佢真假之前，咁嗰几分钟，咁系够定唔够嘅咧？
0: 我哋咧都会仍然系进行检查同埋继续进行急救嘅，
1: 即系直至到
2: 上线进行
1: 确定咗佢系即系签署咗呢个其实应该谂个简单啲嘅名字，大家唔系好记得，即系好难描述佢
2: 医疗指示都 OK 啦，
1: 医疗指示咁样吓。
2: 我反而想问阿 Madam 咧，咁如果佢真系有咁嘅心意，有咁嘅心愿，咁佢就将嗰架你话 copy 啊，又或者有效嘅文件咧，就带起身，咁啊带起身，可能接巢咗，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又觉得唔系好妥，咁啊揾个 file 啊，或者揾个胶过胶啤咗佢啊，咁就令到一样出嚟就有件咁嘅嘢啦，咁而家又兴电子噶嘛，咁我如果我将佢就用手机影咗个原装嘅文件，咁到时咧。就冇实物，但系 show 个手机嘅相，咁又收唔收嘅咧？咁
0: 或者我首先解释下先啦。咁其实咧，医院管理局咧，其实佢都好贴心嘅。佢为咗令到院前嘅医护人员咧，喺医护人员喺现场度能够尽快识别咧，所以佢哋都整咗一个黄色嘅文件袋嘅。咁亦都系提醒翻家属啦，同埋市民啦，系要记得将份文件咧放喺呢个黄色嘅，即系好鲜艳颜色嘅文件袋入边咧，就系方便咧我哋医护人员去到现场。
2: 即系落雨都揼唔湿噶啦，呢个袋就吓。
0: 这个袋是一个用胶的物料去组成的，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做到基本的防水的。
2: 我刚才问那个，即如果是电子版的，即拍了张照片是真的、那件文件是真的，不过拍了照片在手机里面，我按回出来给你看，那行不行呢？
0: 由于呢，我都或者想讲解下啦，其实我们现场的情况呢，是去到现场呢，其实是争分夺秒的。現場是十分緊急，救護人員是需要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是作出判斷的。咁當法例而家生效啦，咁前線的救援人員是要能夠喺現場是要即時去用一個很短的時間去核實一份叫做有效的文件，所以我哋呢一刻咧都係只能係接受佢嘅正本咯。
2: 即是实体馆啦，我哋叫做。
1: 即是有时你喺院舍咁，你去有一百几十个院友咁，你真係A88 同 B88 嗰份文件真係你有时真係唔好低估喎，係咪即係可能会捞乱咗㗎喎， A88 有签 ,B88 冇签，咁嗰刻嗰啲工作人员紧张，咁即係举个例啊，即係咁你要去核实，其实嗰个过程啊真係可能花费都要啲时间㗎喎。
0: 明白嘅，明白。可能喺啲院舍度都會有即係相當數量嘅老人家啦，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希望喺呢個今次啦，我哋今次嘅訪談度啦，我哋都希望帶出嘅信息就係希望家人啦、照顧者啦，或者院舍嘅職員咧，希望佢哋亦都盡早去知悉病人係有呢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呢份命令啦，亦都希望佢咧可以幫我哋前線嘅人員去減少去到現場嘅一啲去變去認呢份文件啦。咁所以希望院舍嘅職員咧能夠可以將每一個老人家啦，如果佢有嘅話咧，咁亦都將佢放好佢啦，亦都放喺屬於佢嘅當眼位置啦，令到我哋救護人員一去到現場嘅時候，佢可以盡早可以遞到相關嗰、那個院友嘅嗰份命令俾我哋啦。
2: 明白，阿 Madam， 我又即係唔係搞鬼嘅，其實我哋將一啲可能性問出嚟咧，係希望第日杜絕咗出現咁嘅情況，產生混亂。另一個咧，就是我不知道，如果我是那个当事人呢，我今日有咁嘅决定，我隔咗三几个礼拜啊，咁我改变主意，我又整过另一份，即係可能有两份，一先后，咁然后呢喺唔同嘅地方摆呢，就有一份新嘅，有一份旧嘅，咁大家喺唔同嘅场景里面立咗嗰份，就唔知新定旧呢，咁变咗我改变主意。嗱，首先我应该有权改变主意啊，係咪先，咁我整个份啦。第二就係、是、咁如果立唔到份 update 嘅，咁又会唔会又出乱子呢？
0: 我哋咧都係好希望其實醫院管理局咧，佢哋喺簽發呢一份文件嘅時候，亦都好已經有提醒相關嘅病人啦，同埋佢嘅家屬啦，都好希望佢哋係將一份最 update 嘅一份命令啦，係可以長期自己係保存嘅一啲如果係已經係過咗期啦，嗰啲就希望佢去覆診嘅時候會可以交翻俾醫院啦。呢個係我哋嘅理解啦。咁而至於咧，我哋去到救護人員，如果去到現場，我哋係會遵從一份係我哋知道叫做係有效嘅命令嘅。咁如果我哋去到現場發現嗰份命令係冇效，例如頭先你所講，個老人家或者個病者啦，佢可能提交咗可能多過一份嘅，而其中一份又話可能係我哋已經係口頭去推翻或者係推翻咗嘅話咧，咁去到我哋喺現場嘅話，可能我哋就唔能夠去確認究竟呢份命令究竟係咪已經仍然仲係生效啦。咁我哋對於呢個命令懷有存疑嘅話咧，咁我哋都會跟翻我哋嘅原則，就係如有懷疑啦，救人第一嘅。
1: 咁但系其实
2: 即系唔好用电子去 check。
1: 我就喺度想讲话，一路个做法流程都用纸本嘅，即系冇电子啊、人面辨识啊，用啲科技令到啲时间可以缩短嘅，有冇呢啲咁嘅流程咧？
0: 或者都多谢你提出呢、這个电子版本嘅问题啦。咁其实我哋都理解到咧社会对电子化嘅期望嘅。不过我哋都要遵从法例，法例其实当系写到明系要系一个确效文本啦，咁即系一个正本啦，或者系一个头先讲嘅核证副本啦。咁由于现场环境系头先都提过啦，系十分紧急啦，救护人员需要一个好短嘅时间去作出判断嘅。而电子版例如可能系我哋未能够确定佢嘅真偽啦，又或者可能係個喺個科技或者個網絡未必咁穩定嘅情況下，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喺現場去攞呢份命令出嚟去睇咯。咁所以因為譬如有啲情況，可能我哋喺地牢嘅，咁未必收到個信號清晰，或者喺一啲偏遠嘅地方咁啊。
2: 即係喺政府應該係 search 到，即係用手機 search 翻你哋有一個 data 咧，係顯示邊個命令先就係最新咁樣嘅，係嘛？
0: 其實咧，我哋而家都係再重複啦。其實我哋都係我哋喺現場都係用緊一個即係要用一個正紙本嘅。方式是真的可以帮到我们救护人员可以用最快的时间可以去核实这份文件的有效性咯。
1: 因为我们跟潘小姐现在讲的消防处的那个层次的，即是在个急救员送去医院那段时间，虽然是很黄金的治疗期，但是如果他在那段时间未搞清楚他有没有签到这份东西，去入到医院呢，其实应该医院亦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记录。
2: 有这个数据的嘛，有没有的。
1: 应该即是最尾去 係話我係其實簽咗嘅，咁醫院都後來就會唔做其他即係救援㗎，即係維

0: 持生命治療嗰啲措施噶啦，係咪咁樣理解呢？
1: 嗱，醫管局咧，佢哋係有呢啲記錄嘅，但係因為我哋喺院前嘅時候，我哋頭先都講咗。你要是很短的时间去做。
0: 明啊明啊，所以你们就是做是只是做最即就算啊你做多了即救人第一嘛，你说即是如有疑问救人第一，那这个原则大家听众知道就不用慌啦，即如果你说即是有疑惑的，那救了人先的嘛，救了人入了医院，那最多都是你想不治疗的，那你只是迟了一段时间而已，你入到医院他都会最尾都会搞清楚之后他都会尊重你的意愿这做法啦，是不是可以这理解啊？
1: 我明白嘅，明白你哋即系对明白大众对电子化嘅期望嘅。不过我哋都碍于真系我哋政策啦，同埋系我哋法律嘅要求啦，咁所以我哋都系会跟翻去呢、這个纸本呢、這个。
0: 我明白啊，但系你话摆喺当间地方，咁喂，你真系叫个老人家日日喺个床尾望住嗰个荧光纸袋咁样吓、啊，好似即系唔系好舒服啊！即系如果我嘅感觉啊，即系
2: 唔系我谂，即系双方啦，即系一定要清晰，同埋咧令到佢身边嘅人，无论系亲人又或者朋友咧，就了解，就费事喺嗰个即系电光火石啊，争分夺秒嘅 moment 仲系多疑惑，甚至乎拗叫。因为咧，如果你冇一个即系命令遵从咧，咁可能兄弟姊妹之间就拗啦。这个就话要，那个就话唔使啦。咁样阿爸之前同我讲过话唔使嘅，咁即系可能会出现呢啲场景啦。不过我都希望嗱呢样嘢就行咗啦，7月31号。往后咧，我哋都望住睇下啊，有冇一啲边啲 case 咧，大家谂漏咗嘅情况咧，从而咧就再去优化啦，好嘛？咁啊，多谢阿潘 Madam 先，今日同我哋真系好详细、好细心咁解说，唔该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9:28，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5: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3: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早上9: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28点，开市报25,890点。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升2%，腾讯升1%，美团跌1%，京东同网易偏软。石油石化股下跌，中石油跌2%，中海油跌1%，中石化平开。有传美国或者禁止进口中国新型数据中心组件，光模组龙头中制旭创急

0: 跌一成半，长飞光纤光缆跌半成，剑桥科技跌一成一，盛宏科技跌4%。国企指数高开10点，开市报8585点。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3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7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1，按月下跌1点，但系仍然系连续3个月处于50以上嘅扩张水平，反映本港企业订单增长减慢，增速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之前。当中产出增长速度系5个月以嚟最快，企业新接订单量连升3个月，投入成本及产出售价升幅同时收窄。通胀压力降温，同时需求增长放缓，企业缩减采购和减少库存，同时缩减人手编制，职位减幅是2023年8月以来近3年最大。企业对未来1年经营前景较上月看淡，特别担心本地经济和通胀高企。标普全球经济学家说，本港营商环境继续好转，不过整体新增订单的扩张速度减慢，反映全球经济持续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出口销售陷入停滞，整投入成本、员工成本、销售价格升幅都一律收窄，显示通胀压力有降温迹象，形容是令人鼓舞，但是采购价格升幅仍然扩大，情况不容忽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到他位于加州洛杉矶的高尔夫球场出席筹款活动。警方在他出席活动前2日拉了一个男人，说他携带大量武器在高尔夫球场徘徊。被捕的是38岁男子泰尔。警方说当时在现场的便衣联邦探员觉得他形迹可疑，不单止在高尔夫球场内四处走动，又不断影响和录影，似乎是视察现场的保安部署情况，于是将他拘捕，并在他的裤袋搜出一个有16发子弹的弹盒，以及在他的汽车上发现一支已经上膛的手枪。警方随后到泰尔的住所搜查，检获一支非法改装的步枪、防弹衣、大容量弹盒、弹药和多本笔记簿，上面写有令人忧虑的言论。特朗普今年4月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出席年度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时，会场安检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个31岁男人试图闯入会场时与安保人员交火，特朗普在特勤局人员护送下撤离，枪手当场被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仍然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这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亚曼合作制定管理这个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哈兰外交消息人士说，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存在，但是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最快可能在明日结束前达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重点，更关键的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的贸易机制。如果亚曼和伊朗能够顺利促成协议，将为美伊两国展开更广泛的外交接触铺路。据报，美军萨德系统库存严重不足，美军高层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目前已经降至危险的低水平。在与伊朗的战争期间，关键防空系统的库存消耗尤为严重。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报道，自开战以来，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的拦截导弹库存较战前减少了接近3/4至到80%，同期的爱国者拦截导弹亦已经消耗大约一半。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算，在对伊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库存中大约有2200枚爱国者导弹以及452枚萨德拦截导弹。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亦对此表达全身忧虑，担心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升级当前冲突，防空系统的短缺将会削弱当地抵御伊朗潜在报复行动的能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

0: 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交界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因为有坏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和斜村的慢线就仍然封闭。看看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是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桥面灯位，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听闻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6: 早晨各位，时间咧系9:38嘅，而家恒生指数暂时咧就系跌紧有48点，跌幅大概接近有0.2%啊。电话旁边我哋已经接通咗咧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谢婉彤。早晨啊，早晨 Fiona。
7: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6: 早晨，咁啊，而家指数暂时系跌少少嘅啫，跌幅大概0.2%。科技指数咧就升嘅，咁啊睇睇个恒生指数产品嘅策略先。
7: 冇错，大致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暂时嚟讲咧下跌就52点左右啦，咁喺25,800附近嘅水平徘徊噶。如果希望咧继续咧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53159，收回价系25,5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7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0448。收回价是26,21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6倍。
6: 好，咁啊，个股方面留意汇丰控股啦，咁啊，琴日已经出咗业绩啦，今朝一间都会睇睇个业绩表现，而家暂时股价跌紧1.3%，有咩策略？
7: 冇錯，匯豐方面上一個交易日咧就公布咗佢嘅業績噶，咁業績咧都勝預期噶，直至今日啦，咁暫時股價就係下跌噶，咁但係留意到咧近日咧啲輪場資金流方面都見到唔少嘅投資者咧都部署匯豐嘅一啲產品噶，若希望咧繼續部署翻匯豐股價走勢嘅話，睇好就可以留意匯豐認購證29045，其實嗰方面接近有9倍。相反嘅睇淡嘅就可以留意匯豐認沽證1558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
6: 好，咁另外就系小米啦，小米我哋都一路有跟进嘅，今朝暂时股价跌紧1%，小米做紧27.66，小米有啲咩部署呢？
7: 冇錯，小米方面啦，咁啊近日咧見到咧，自從上個星期啦，咁啊發布會之後咧，股價咧咁都有一啲嘅受壓嘅情況，咁暫時咧近日見到都係上下，即上落咧就唔係。都是大幅上落的，而家暂时徘徊在10天线和20天线水平之间，若希望继续部署小米的股价走势的话，看好就可以留意小米认购证25397，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3倍。相反，如果看淡的就可以留意小米认沽证13329，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5倍。以上所讲的股份全部都没有持有。
6: 好啊，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恒生指数牛证是53159啦，至于红证就是60448嘅，汇丰控股嘅 call 29045 ，put 系15587，至于小米嘅 call 就系25397 ，put 咧就系13329嘅。10:55，财智新钱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部署。
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

0: 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早晨啊，各位，9:42啊，今朝恒生指数咧系高开38点，不过而家好快咧已经转翻做跌啦，暂时系跌咗93点，头先咧系跌咗超过100点噶，而家暂时25,757，跌紧95点，跌幅接近有0.4%，科技指数暂时都仲有7点嘅上升。咁另外就外围方面啦，咁啊今朝出面个个都做得好好啊，
3: 美股继续破顶，
2: 系啊，咁啊琴晚好犀利啊，
3: 我哋六连升断缆，
2: 嗯，咁啊最终琴晚道指系升咗1.7%，中段嘅时候咧曾经话好犀利吓，54,085点咧系琴晚升咗907点，升幅系1.7%，咁啊至于纳斯达克指数更夸张，升2.5%嘅，
3: 咁啊接近全日高位收啦，寻晚道指咧曾经升过千点添啊，咁啊亦都咧标普五百指数首次咧就收到喺7,700点楼上嘅，咁啊呢啲都系俾到市场多啲嘅力量，系咪咧？咁亚太区股市咧今朝韩国啊而家升紧3.8%，日经亦都升超过3.2%嘅，不过澳洲啦、港股啦、新加坡咧都系立立地啊，咁啊上证今朝都做好嘅，咁但系我哋咧其实都系睇业绩嘅啫，咁啊669创科啊，咁啊都出埋业绩啦，直头啊系啲行直头话佢咧系 strongly beat 啊。就话哇，完全系跑赢晒市场对佢嘅预期。咁啊，今朝股价咧，点解讲佢先唔讲汇丰？汇丰寻日下昼出咗啦，要讲啦，寻日下昼讲咗一半啦。咁啊，而家669啊，创科实业犀利啦。
2: 今朝股价咧，暂时系升咗8% 啦，做紧系143.5，一升就升咗10.05嘅水平啦。咁啊，佢嘅业绩咧就已经系公布咗啦。咁就好好啊。咁系佢系用美金计噶，7,380,000是升了17%那么多的。
3: 这个是自2022年初的高位啊。
2: 嗯，咁另外就係留意个派息啦。派息方面呢，中期息佢係派150港仙，咁按年係升咗20%咁多嘅。咁期内嘅毛利呢亦都係上升嘅。毛利呢就係有35,500,000，升咗12.6%。至于营业额呢就係82,920,000，升5.9%。
3: 咁股价呢就创咗4年嘅新高啦。
2: 嗯，咁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呢就係曾经见过呢144.8嘅，而家系143.2，升紧10.2。今日就成为咗蓝筹入面啦，暂时咧系最标青嗰一只啦。咁啊，贡献指数方面咧有21点系嚟自佢嘅。
3: 咁啊，有一只咧啱啱就叻过佢少少嘅992联想啊。
2: 992联想咧就今日除净啊，26.82指，今朝系升咗，暂时咧超越咗啦，升咗系有8% 嘅，而家咁啊做紧26.78，系升咗1.97嘅，咁啊今日就除净，咁佢咧就系派末期息系3.37港纸，
3: 咁啊汇控啦5号，咁喺公布业绩之前咧，我哋话有咩好消息？都 price inside 啦，最多你咪憧憬佢重启回购咯。
2: 咁啊，即的而且确系有重启回购。
3: 咁梗系俾只 put 啦，点会 call 啊？
2: 已经俾咗啦。咁啊，琴日咧佢最终埋单计数咧，佢中午出业绩啦，最终埋单计数股价咧系跌咗1%。
3: 但系咧，佢最吊诡嗰下咧就系1点一开始翻到嚟嗰一口啦，嗰一口犀利啊！一下嘢由168蚊附近，167蚊附近，一叉叉咗落去164蚊啊！164蚊齐

0: 头系佢寻日嘅
1: 低位，
0: 低位咧系踏正下昼开市一翻嚟一点钟做咗290万股。咁、如果有啲朋友我哋都系话我唔系睇淡汇丰搏一搏啫，咁佢出完业绩，咁咧佢嗰只轮咧嗰只 put 咧系由5.4啦，我哋俾嘅时候一抽抽咗上6.4，哇！咁就食到啦。不如果寻日食唔到。今日保食咯，
1: 系啊，15587嘛，咁啊，今朝咧已经系做紧系6.1嘅，琴日讲嘅时候咧就系5.几，咁啊，今日咧再试一个低位，琴日个低位咧就164啊，今朝汇丰控股头先做咗个低位系163.1，再低少少，而家系164.1，暂时跌咗1.4%。
0: 咁啊，理据寻日已经系提晒大家啦，咁啊自己重温啦，
1: 系或者睇文章都得嘅，我哋喺 YouTube 个贴文都有解释翻点解会俾咗只汇丰嘅 put。好，而家指数跌紧116点。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3: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义，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吉义，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受压下跌108点，跌0.42%，报在25744点。国指方面报8530点，下跌44点，跌0.51%。科指报4891点，微涨5点，涨0.12%。它是成交金额410亿元。盘面当中啊，有591家个股上扬，572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第一位的是联想集团，上扬6.59%，报在26.46元，也是刷新过了一个月的新高。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3: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是集体低开，目前是震荡翻红啊。那板块当中呢，今天啊表现相对强劲的，我们看到了像像电子化学品啊、小金属啊、半导体啊、稀土这样一些方向，今天是表现相对的突出。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呢，白酒、合理发电，包括银行板块啊，今天又是来到跌幅榜前列的。乘用车、医疗、美容等等方向呢，今天也是偏弱的走势。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啊，电子化学品整体上涨4.22%，也是延续了强势。而在这其中的江化威目前是封住涨停，报在31.08，还有中巨芯的涨幅呢是10.24%，新福电子上涨7.40%，还有像鼎龙科股份、国磁材料目前涨幅都是在8%以上。除了电子化学品，还要说到的是小金属板块，今天也是震荡走强，上涨3.84%，领涨整个市场。而在这其中，涨幅居前的昊通科技上涨幅度是11.61%，还有像贵研博业目前上涨幅度是6.72%，中物高新目前也是上涨6.28%。再来看一下半导体板块啊，延续昨天强势，上涨3.27%，这其中多只个股封住了涨停，包括像这个杰化特啊，目前是上涨9.97%，大威股份上涨9.98%，金海通目前封住涨停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中船特技目前上涨幅度10.23%。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白酒板块依然是相对偏弱，整体下行1.41%。这其中除了黄台酒业是微涨0.38%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像古井贡酒的跌幅是3.16%，泸州老窖下挫2.69%，山西汾酒的跌幅呢是2.17%，另外五粮液今天也是来到1.80%的这样一个跌幅。除了白酒板块之外，还要说到的是银行股啊，目前也是跌幅居前。下挫0.91%，这其中呢，跌幅最大的建设银行下挫2.38%，农业银行的跌幅是2.12%，工商银行下行幅度达到1.96%。此外呢，厦门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银行等的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2%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今早我们还看到了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延续了近期的强势的表现哦，在蓝筹的前排有信达生物涨5.71%，报91.65元。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金思瑞呢涨3.91%，应恩涨0.2%。

0: 2.21%，克伦伯泰涨2.45%，康方生物涨2.29%。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64点，下跌88点，跌0.34%。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早上9:51。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7: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提、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小事
1: 科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3: 好，返嚟而家指数暂时呢係跌緊44点嘅。咁今朝升跌比例方面呢，就615只股份，升跌嘅股份係606只，暂时各占一半啊。
14: 恒生指数呢蓝筹里面升嘅股份只係得22只。本嚟啱啱咪23，而家得返22。咁69只係升嘅，有2只点一月。科指成分股呢亦都係跌多升少啊。11只上升，19只向下。咁昨晚虽然美股三大指数啊係继续爆上啦，但係反映中国概念股嘅金融指数咧，其实系跌嘅。
13: 好，咁啊，今朝翻嚟，我哋睇翻啲科技巨头先。咁就腾讯今朚系跌少少，跌紧个六，跌幅0.2%。下个星期轮到佢要出业绩睇睇啦，486.2今朝系做紧。110咧就回紧，小米跌紧0.2%，27.9元。
14: 9988阿里巴巴啦，咁啊今日继续都仲有得上嘅，126.9，升紧0.8%，升咗个二。咁而留意翻啦，喺道指。升咗，道指标指都升到创晒新高啦，纳指亦都系一个半月以嚟嘅高位之际啦。咁啲科技股啊，其实寻晚咧都系做得好好啊，尤其是佢哋啲业绩咧，继续都系飙青。
13: 系咁啊，琴日重型机器巨头 Caterpillar 个业绩好啦，咁啊，另外咧啲科技类股份咧，部分都做得好好噶，例如好似 Intel 啊、SanDisk 啊呢啲都做得非常之好。
14: 咁啊 ，Palantir 咧升咗接近30%嘅股价，亦都系业绩啦。Intel 啦，之前出咗业绩噶啦，咁啊股价继续做好，升超过10%。SK 海力士咧，寻晚咧喺美国上市嘅ADR 亦都系升咗超过8%。SpaceX 啊，佢
13: 业绩
14: 咧，咁啊都继续系亏损，净赚钱嘅净系得佢嗰个 SpaceX 嘅Starlink 电信服业务嗰部分嘅咋，咁啊但系股价冇事，照升。
13: 好，咁啊，但之前已经跌咗好多啊，呢几日咧就做翻好啲啊。
14: 咁啊，因为太空啦，同埋人工智能嘅业务咧，都系按年咧有好大嘅升幅，尤其是人工智能啊，按年嘅收入咧嘅升幅咧，系讲紧喺分类收入里边咧系升咗2.4倍嘅，247%啊。而太空嘅收入咧亦都升咗28.9%啦。而通讯业务嘅收入咧， 已经赚紧钱啊，继续向上啊，升幅咧系超过六成半咁多。
13: 系啊，不过咧就如果净系单第二季咧，人工

0: 收入整体咧系翻一翻啊，接近去到78.1亿，升幅系92%嘅。
1: 资本开支继续都是高位啊！琴日喺个业绩会议，业绩嘅电话会议上面咧，啲高层就预测，去到今年嘅年底，公司嘅年度经常性嘅收入咧，咁啊会至少咧达到1000亿美元。咁啊，老细马斯克咧就话会实现10000亿美元收入嘅目标时间咧，系会提前一年嘅。仍然都是很有信心的。咁啊，另外
0: 呢份是意义重大的，因为上市之后呢
1: 第一份
0: 啊，首份业绩。咁星链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啊，独撑。
1: 好，咁
0: 撑利润啊。
1: 咁啊，佢亦都提到啊，马斯克都提到呢 SpaceX 而家嘅目标呢就是2030年呢要实现10000亿美元嘅经营收入，而唔系呢先前目标系2031年提前咗一年嘅。
0: 咁同埋星链呢 ,Starlink 呢佢有个雄心壮志啊，超级嘅宏图啊，系剑指传统嘅电信帝国。咁啊，所以市场都对佢呢一部分嘅业务系够冚其他嗰两嚿亏嗰两嚿陀衰家有余㗎啦。SpaceX 呢係天地一体，雄心壮志，瞄准一个几大規模嘅市场呢，係6000亿美元嘅市场啊。咁啊，所以佢个股价呢係冇因为佢继续亏损而颓嘅，因为近期都颓爆咗㗎啦。
1: 好，咁啊，另外呢亦都有个大模型呢好出名啊 ,Croc 啦。咁啊，7月已经发布咗呢个 AI 嘅大模型 Croc 4.5 之后，原来呢佢哋透露啊，马斯克自己透露啊，就係 token 嗰个消耗量呢係增加咗2倍，即係用得好多啦。咁另外呢佢哋嘅 4.6 版本呢就预计喺下个星期会推出㗎啦。4.7 版本呢就会喺3星期至到4个星期之后发布。至於 Croc 5咧，就計劃喺今年之內咧都會退出噶啦，有啲新嘅
0: 公告啊，咁啊要留意埋。今朝我哋啲科技股雖然冇乜點樣跟得到啦，咁但係啲硬嘢咧，尋日都爆翻曬上嚟啦。今日其實延續到升勢嘅，兆易創新啊，好犀利啊！今日
1: 好咁，今朝咧就升緊6.2%嘅，繼續咧都係啊 PCB 概念，今日都 OK 嘅。咁今朝咧就係只3986升緊6.24%。188.6升緊28.8%。
0: 嗱，升幅咧就唔夠尋日多，尋日埋單啦，收市都升咗超過8.2%噶啦。咁啊，不過傳儲芯片做翻好啊嘛，尋晚 SK 海力士話喺美股嗰邊個 ADR 做翻好，信心都翻翻啲嚟啦。大熱到韓國嗰邊啊，咁啊今朝亦都大熱到只7709啦，咁啊因為喺韓國嗰邊咧 ，SK 海力士啊只正股啊係升幅6.5%啊。
1: 好，咁今朝香港呢邊7709係升9.2%啦。另外同一個概念嘅有6809就係藍氣科技，咁啊又係不厭其煩提一提大家，三日之後佢解禁嘅273元啊，升緊10.4元，升幅係3.9%。而家暫時指數咧係跌緊30点，跌幅0.1%。恒生指数25825。
2: Marvel 天然钻提提你，
3: 上昼10点。
2: Marv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rv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计划禁止中国制的新型数据中心组件进口，以保护当地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目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起草禁令，希望年底前公布并正式生效。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措施旨在防止中国企业窃取数据，植入恶意软件或者干扰美国数据中心的运作。禁令将会精准地锁定中国制造的新型号光收发器，这类组件负责给数据以光速穿梭在光纤网络，是数据中心内部传输的核心枢纽。据报具体做法会是先禁止所有新型号光收发器进口，随后再豁免很多非中国供应商。一旦进口禁令正式落实，全球最大的光模组供应商中制旭创将会受到影响。受到消息拖累，中制旭创股价一度急跌16%，曾经失守过1000元，最新是跌近9%。 另外，路透又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对多晶值同

0: 相关产品设定价格下限和货征关税。据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撤销联邦政府对再生能源的支持之后，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多晶值进行为期一年的国家安全调查，预计会在今个月稍后公布结果。特朗普政府计划采取混合机制，结合最低进口价格和关税，以保护本土供应链，防范中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扩张。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国商务部的贸易调查，敦促美国尽快停止根据第232条款采取的关税措施，并透过公平对话妥善解决各方的关切。官媒《人民日报》就发表评论文章，提到近日美国针对中国先进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发布的进口禁令，敦促美国立即停止错误做法，撤销相关歧视性限制措施。双方应当拉长的是互利共赢的合作清单，而不是人为设限的所谓覆盖清单。文章话，美方的举动和当前中美关系企稳向好的势头背道而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认为美国强行推进脱欧断链，搭建小院高墙，不仅阻挡不到中国产业技术一代升级的步伐，反而会倒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多元化布局，最终反噬美国自身的经济活力和科技竞争力。文章话，希望美国切实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回归理性务实轨道，与中方相向而行。港股早段啦，就系好淡增持噶，大市开28点之后啦，一度转跌，系一路系跌100点噶。恒生指数而家最新系报紧25,820点，系跌32点。新经济股啦普遍向下噶，不过阿里巴巴啦最新系升紧1%，腾讯、美团、京东同百度都偏劲。石油石化股系向下，中石油同中海油跌2%，中石化系偏劲。晶片股系上升，中芯国际升紧超过4%，华虹、宏力升紧接近4%，兆易创新最新系升紧大约有6%，蓝起科技最新系升紧4%，创科实业半年多赚17%，兼大升派息20%，股价最新升超过8%，系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国企指数报8565点，系跌9点。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三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七月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1，按月下跌一点，但仍然是连续第三个月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当中产出增长速度是5个月以来最快，企业的新接订单量连升三个月，投入成本和产出价格升幅都收窄，通胀压力降温，同时需求增长放缓，企业缩减采购和减少库存，又缩减人手编制，职位减幅是2023年8月以来近三年最大。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较上个月睇淡，特别是担心本地经济和通胀高企。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嘅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演布房街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启德港道区交通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

0: 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0: 的破格演出。
1: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号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隻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道指是新高嚟嘅，
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5: 终于咧第十次
6: 爆炸啦，
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股价速报。
10: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升32点，升幅有0.1%，25,885点。科技指数今朝升紧44点，升幅有0.9%，4,932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包括有阿里巴巴128.5，升咗2.7%，升幅系2.2%。盈富基金26.4，升8仙。腾讯系492，升4.2嘅。咁啊，中芯国际67.85，升咗2.6%。毫半指，中制旭创1050元，跌咗125，跌幅有10%。华虹宏力系138.6，升紧3.4。智普1080，升紧71，升幅咧系7%。南方海力士 ETF 系40.08，升咗2.96。长飞光纤光缆咧系105.3，跌紧3毫子。建滔积层板咧今朝系32.02，升9毫子，升2.7%。
9: 胡万清、魏美珍，
10: 好，继续翻嚟啦。暂时升58点啊，升幅系0.2%。科技指数跑得好啲，今朝升咗1%。科技指数有51点嘅上升。
11: 科技股里边咧，我哋要分光通讯啦，寻日讲紧嗰啲 CPO 啦，同埋一啲 PCB 半导体啊，嗰啲 semiconductor 系列啦。咁啊，但系嗰啲记忆嘅芯片啊，半导体系列咧做得好，但系光通讯咧 ，CPO 今日咧就借咗啦。咁因为美国咧又有政策嚟搞你啦，咁所以只本身股咧3308啊呢一只中制旭创咧，今朝就搭咗落嚟，今朝仲要咧系裂口低开啦，咁同埋睇到佢个股价而家咧都曾经落过去1000元楼下，而家重上翻1069元，依然要跌超过

0: 九嘅，跌咗108蚊啊！咁啊，多谢美国嗰边啦。咁啊，因为呢啲枪打出头鸟啊，冇计啦，你唔叻，人哋都唔会揿住你嘅。
1: 嗯，咁
0: 根据路透社嗰边引述知情人士嘅报道，
1: 就话特朗普咧又喺度酝酿紧有一项新嘅禁令啦。
0: 特朗普政府
1: 系啦，咁啊呢个禁令咧就计划禁止进口中国制造嘅新型号嘅数据中心嘅关键组件，咁啊希望咧可以防止中国制造喺佢哋嘅尖端领域构成咗国安风险。咁如果真系呢个消息落实啦，这个禁令落实的话咧，首当其冲咧就会系3308。咁啊，根据 Counterpoint 嘅数据话，中制郁创3308咧，佢哋喺全球数据中心嘅收发器市场占有率咧系高达27%，都唔系一个细数字啊！而且佢九成嘅收入咧系嚟自中国以外嘅地区嘅。咁啊，今朝暂时跌紧9.2%，1068蚊。中制郁创呢一只系半新股嚟，
0: 咁要留意埋影响所及咧，嗰啲光通讯股啊。咁啊，寻日我哋 call 咗一只6869啦，头先好地地啊，10点前啊，9:58嘅时候啊，9:58只长飞光纤，仲系我见住佢做紧108蚊，冲过上110蚊，跟住咧。就俾就3308一定係累啦，因为累板块成个光通讯系列啦，咁如果未食呢，咁就哎呀弊啦又要等啦。6869其实影响呢就唔大，因为佢啲 detail 未讲啦，咁但係如果美国唔用中国嘅設備又可以用到邊個呢？咁啊，用到日本有，係好多地方韓國都有。不過有冇咁平靚正？咁你自己諗啦。咁但係呢啲光通訊股咧，長飛都係龍頭嚟噶嘛。咁啊，今朝衝過一陣上去110蚊，而家咧到訂啊！103.8啊，都好快速啊！
1: 不過其實咧，中制鬱創咧喺今年6月嘅時候咧，已經係俾美國國防部列入咗涉嫌同中國軍方關聯嘅企業名單入面噶嘛。
0: 係得呢幾條罪嘅咋？
1: 係啊，
0: 一陣間話你會偷佢機密啊，
1: 加多一條罪又有點啊？
0: 其實來來去去咧，
1: 入咗名單
0: 嘅。佢 menu 裏邊得 A、B、C 餐嘅啫。
1: 嗯，睇下你中邊個啦。
0: 係一係話你諗軍方啦。
1: 係啊。
0: 咁啊，6166啦，劍橋科技本嚟今朝。咧系低开咗10蚊啊，跟住咧佢亦都系倒升过，依家又再插翻转头嘅。
1: 系咁，佢喺上海都有上噶吓，喺上海嗰只咧就系6303，就跌3.8%。香港呢间咧就系跌紧有10%噶啦。今朝咧就系做紧77.4嘅，今朝系跌紧8.5%。
0: 见你寻日玩得开心啦，
1: 寻日好开心，
0: 咁就眼红啦。不过。有一隻咧係冇影響嘅，因為呢就係台資股6088紅騰，
1: 今朝暫時係升咗8.45%，7.2毫，留意下個星期將會公布業績，升緊4.5毫半。
0: 咁睇埋只1729啊，梗係有影響啦，影響好細啫。
1: 1729今朝就跌緊2.9%，呢一隻叫做匯聚科技啊。
0: 另外一隻普天通訊啦，1720啦，今朝都要跌2.4%噶。
1: 嗯，咁啊，仲有就係6088，頭先講咗啦，差唔多啦。仲有隻9963啦，9963就冇成交，唔使講啦。咁就系呢一扎股份啦，咁啊受到一啲政策影响啦，咁啊都几波动啊呢两日。好，另外咧今朝仲要留意啲油股咧就两桶油都跌咗超过2%啦，头先嗱883啦跌得深啲嘅，跌2.7%。伦敦嘅布兰特油咧就已经穿咗80噶咯，头先睇
0: 系啊，
1: 布油系穿咗80噶啦，而家系79.08美元一
0: 桶。咁啊，寻晚油价咧就系大跌超过5%，已经系日日都跌得好深嘅，咁所以啲油股都企唔住噶啦。
1: 今朝就系883跌紧2.6%，咁啊，至于857就系中石油，亦都有2.2%嘅跌幅，9.42仙半跌咗2毫2子。
0: 嗱，我哋头先讲过啦 ，SpaceX 咧，咁都要留意下佢。寻晚虽然升咗9.4%咯，但系盘后咧系呕翻晒出嚟，未呕突啫。盘后同埋夜盘啊，枕住都仲跌紧7.5%啊，附近嘅盘后急跌啊，
1: 咁啊，跟住落嚟，
0: 因为仲要大花筒啊，佢
1: 系啊，都未上翻去水面。咁啊，跟住落嚟就再睇睇而家指数升53点嘅，咁今朝升幅0.2%啊。咁另外咧就留意翻喺指

0: 数入面咧，今朝就系出咗业绩嗰只创科做得好啦。另外咧就系啲资源3993咧遭到得几好，升紧4.8%，17.82%洛阳木业。另外就系紫金2899，今朝都有3.7%嘅升幅。金咧就升紧0.05%亚洲时段，油咧就跌嘅，金咧就升嘅。然之后仲有就系做得比较好嘅有联想啦，992啦，今朝升3.5%。联想今日除净25.7，今朝咧系升咗0.7%嘅。
1: 另外要留意翻头先提及过嘅7709啦，呢一只系南方东英嘅 SK 海力士两倍杠杆 ETF， 咁因为新嘅規定新證監新嘅規則之下啦，咁啊呢個倍數咧有所浮動，咁同埋咧喺韓國上市嘅海力士咧，尋日咧喺香港嘅時間，韓國係比香港早收市嘅，喺香港嘅時間咧2:30咧，韓國係收盤啦，不過咧佢哋喺盤後嘅交易咧係去到4:00咧，咁香港時間4:00咧係升咗1.1% 嘅，咁所以只7709咧，尋日係同步攀升，咁尋日埋單咧。咁就係升咗4.6%啦，咁收盤竟然有日價喎，升多咗，升突咗，咁所以呢今朝有啲朋友就問到，喂點解跟唔足嘅？韓國嗰邊升6%，咁咪升唔足喎、啊？嗰邊升5.5%啊，而家最新，咁你升得7%，你唔係兩倍嘅咩？係而家好浮動嘅，仲要今日呢要補翻尋日贏突咗嗰啲啊！因为昨晚是有日价收，所以今日要补翻跌，咁咧会略低过佢呢一只正股两倍嘅涨幅嘅。咁呢啲如果即系仲吹紧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一下。同埋今个礼拜一咧已经证监有新例啦。
0: 好，而家指数暂时升咗57点，升幅0.2%，恒生指数25917。
2: 上昼10: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鑫科技在 A 股上市的第一日，股价劲升超过4倍，成为新一代 A 股股王。野村预期股价有望持续攀升，更加有望成为红底股。报告话，预计长鑫的股价会延续首日挂牌的强劲升势，因为未来几年全球记忆体的供应依然是紧张，预期长鑫的市占率增长会再扩大。野村预计去到2030年，市场对于 Agentic AI 的强劲需求将会推动全球记忆体使用量增加超过7倍，估计届时长鑫的记忆体晶片产量年均可以增长超过40%，带动集团的 DRAM 的市占率由目前10%提升到2028年底嘅18%。有见及此，野村评级买入目标价喺116元人民币，较招股价高超过12倍。不过星神嘅分析师就持审慎态度，估算长鑫科技嘅合理价值仅为每股14.9元人民币，远低于现时价格。神星认为，在缺乏极紫光外黑设备的情况之下，公司要推进传统技术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美国出口管制、针对先进晶片制造等问题仍然未有解决迹象。大行报告完毕。
4: 科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翻81点，升幅0.3%。至于科技指数系升翻多啲啦，升紧1.1%。咁今朝上证暂时系升紧22点，深证暂时系跌翻大概0.5%嘅。咁今朝就留意翻个指数方面，今朝咧就系高开。
1: 嗱，寻日我哋提过啦，有啲股份咧突然间平时唔喐嘅，突然间又喐。咁啊，手游股咧，寻日提过边只啊？
0: 302咯，琴日有提过302，今朝咧就升咗14%嘅，今朝做紧2.36毫，而家系升咗3仙。系啦，咁啊，另外咧就要留意翻咧，佢都有一啲嘅数据咧喺。

0: 之前咧系公布咗噶啦吓，佢有个叫做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咁就喺上海嗰边咧就已经系结束咗噶啦。咁今次呢个展览咧，
1: 不过咧都好错啊，佢话咁快而家升幅由13%、14%收窄到得翻7%啊。
0: 嗯，今朝咧就最高嘅时候咧就见过2.4毫纸嘅，而家咧
1: 啱啱嘅事咋，
0: 2.02毫升7.7%，
1: 啱啱报价都唔系7.7噶，啱啱报价系10%+噶嘛，头先啱啱报13%、14%噶嘛，所以好快啊！呢一分钟突然间一讲佢，即刻一棍插落嚟。
0: 咁啊，内地有一个大型嘅活动啦，就系头先讲嗰个展览会啦。咁啊，结束咗之后咧，就公布咗一啲嘅数字。咁呢个数字亦都可以反映翻中国游戏市场嗰个表现嘅。系啦，呢一个中文名叫做英文名叫 China Joy 啦。咁咧就系啱啱喺上海嗰边结束咗个展期咧，就系4日嘅，参观嘅人数咧系达到438,900人，咁啊增长6.97%。咁啊，其中咧我哋可以见到有一啲喺入面咧有啲数据公布咗，就系、是、公布咗有份报告啦。佢入面有一个叫高峰会啦，咁啊入面有一份嘅2026一至六月份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就显示到咧一至六月份国内嘅游戏市场实际嘅销售收入咧系有1,884,500,000，增长幅度咧系12.17%。
1: 嗱，呢个咧就关乎到咧整体成个游戏市场啦。如果关乎到中手游自己嘅咧，就系佢推出嘅一款热炒嘅塔防嘅 RPG 游戏，叫做开局一座岛啊！呢个游戏就喺上个星期四，即系7月30日喺中港台澳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咧，即系简称啦，港台澳新马啦，全平台正式上线。上线至依家咧，游戏市场嘅数据都系平稳向好，线上线下联动咧都有唔错嘅回响，而好多玩家咧都持续分享佢哋真实嘅游玩嘅体验啦。咁海岛经营嗰个塔防热潮咧，突然间咧就升温得好紧要啊！咁呢一个海岛经营咧，其实系 RPG 英雄一种英雄养成嘅休闲定向嘅产品嚟嘅，开局一座岛啊！咁其实呢个游戏就系属于302中手游，不过咧头先啱啱提到啦，你报价嘅时候咧系10:20，当时咧佢喺2.4毫，升幅13%过外嘅，但系去到10:21，投资者可以睇下啲分钟图嘅，10:21嗰个升幅得翻7%，一分钟之内唔见咗7.9%。嘅升幅，即系一分钟之内唔见咗一半嘅升幅。
0: 好啦，而家咧就
1: 股票就系咁噶啦。
0: 今朝咧系有79宗嘅成交嘅，暂时吓2.23毫升咗系8.2%嘅，
1: 升住10%嘅，一分钟可以唔见一半嘅升幅噶，就系咁挫噶啦，而家个市。
0: 咁啊，
1: 因为佢累积跌幅都好大嘅呢只股票，咁所以咧上高都系蟹货累累嘅。其实同好多只近期热炒嘅嗰啲硬嘢咧，都系出现咗同样嘅情况，上到咁上下咧，就会有啲蟹货涌出嚟噶啦。
0: 嗯，好啦，咁另外咧就再留意翻咧，就系其他啲股份啦。九全八八到集团咧，今朝就系升紧1.3%。咁啊，至于网易啦，网易今朝系跌嘅，203.02元，跌咗2.2%，跌幅系有1%。
1: 低开反弹过，不过再跌翻落嚟。700腾讯咧又系咁样，今朝咧佢就唔系低开，佢高开。冲过上去，又系好似差唔多见到500元咧，好似见鬼咁啊！跟住搭翻转头，咁啊而家升少好多啦。
0: 今朝个高位咧就系见过有496元噶啦，咁啊而家喺呢度咧就暂时挡住咗。今朝就暂时升幅收窄，去到492.4啦。
1: 嗱，呢个492元咧个意义喺边咧？其实已经由今朝嘅低位啦，今朝开市都未够一粒钟，已经由今朝低位反弹咗10元噶啦。如果唔系，连492都见唔翻啊，因为低位系482啊。 好挫啊个市，十几蚊啊，开市唔够一粒钟，腾讯都十几蚊上落啊。
0: 好，另外咧，我哋再留意埋只阿里巴巴啦，
1: 3蚊上落啫，阿里巴巴顶着顶着四

0: 四蚊上，我又当你三个几四蚊啦。
1: 阿里巴巴咧今朝都系撑住个市嘅，因为净系单一只阿里咧已经贡献指数有44点，成个大市恒生指数都只系升紧41点。
0: 所以话你阿里巴巴都系三个几四蚊上落，你腾讯喂虽然几百蚊啫，都唔使都唔使十几廿蚊上落噶嘛，咁好明显其实有好多嘅股份咧，依家都系喺边啲位。是啲沉重嘅密集蟹货区咧，大家自己揾到噶啦。咁当然今日亦都有啲科技股做好嘅，咁啊资源股咁啊有只内阳木业啦，仲有只招金啦，今朝都系做好啦。咁如果系科技股咧，有啲硬嘢都得嘅，群核啦68，咁啊呢啲都大家已经唔讲咧，佢又晓弹噶。
1: 68今朝升紧7.8%嘅9.36元，群核科技咁啊今朝最高位嘅时候咧，曾经见过9.57元嘅水平。
0: 仲有只6082啊，碧印科技今日都得啊。
1: 今朝系升咗6.1%，35.64元啦。
0: 嗱，寻日咧，智谱同埋 Minimax 咧，我哋话呢一对咧好神奇，近期啲分咧好多都喺度讲，唔系两只251100咁样一齐买噶，唔系一齐上一齐落啊，系251上咧100就落噶啦。寻日就系咁样，251升咗7%，但系只 Minimax 咧100系怼咗7%啫，好似两只咧。掉头掹住对着干咁噶，
1: 咁啊今日咧就两只一齐都行嘅，咁啊100咧今朝就升紧6.1%，Minimax 系244.4，升紧14.2。至于2513系智谱，今朝1053元，升咗43元，升幅系4.2%。
0: 咁啊，今朝得嘅科技股啦，都仲有只诺比海嘅，咁啊论升幅计咧就扫到佢哋喺度噶啦，诺比海2635。
1: 2635今朝升咗6.4%啦，11.26元。
0: 咁如果大家撳得比较熟嘅熟练啲嘅，就一定係268同354啦，今日又去返啲软嘢度。
1: 268係金碟啦，今日再升啊，咁下个星期会出业绩㗎啦，金碟9.02元升5.4%。354呢就逼近4元㗎啦，今朝係做緊3.96元，升咗1.7元。
0: 咁仲有啲电厂上游嘅設備啦，其实几隻都得嘅，尤其是发咗盈起嗰隻啦。1133哈尔滨电器，法国迎起的。
1: 今朝升5.5%嘅，17.61元，升紧9.3元嘅。
0: 1072，仲有只东方电器都有2.5%，升幅2727。咁就继续都揸住上海电器3.4元。咁啊，呢一堆咧都系今日做得比较好啲嘅。仲有英恒科技啦，1760啦，今朝都有翻啲起色啊。
1: 今朝升紧4.4%，1.54元啊。英恒科技1760。咁啊，头先嚟到咧就系科技指数做得好啲啊。今日继续都系科技指数赢少少，咁啊升0.9%，升紧47点，不过比头先都升幅收窄咗啲。
0: 系啦，比起寻晚咧，费城半导体指数 SOX 啊嗰个6.几%嘅升幅咧，我哋真系有好大嘅落差，要加把劲。
2: 开始直击，上昼10: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大楼落成，特区政府亦已接收港方管辖区，当局正积极筹划多次大小规模演练，再同内地沟通，商定正式启用日期。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喺电台表示，口岸每日最高可处理大约200万人次旅客，唔少议员关注，如果同时有多架专线巴士同埋小巴上落客，会唔会出现堵塞？邵家辉建议喺演练时要留意有关情况。確保上落車流程暢順，巴士出入無需等待太長時間，亦要確保現場 WiFi 信號足以應付人流高峰期所需。局方回覆話，口岸設巴士等候區，直至上落客位置人流暢順，才會放行巴士前往上落客區，俾旅客過關。路透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对多晶籍及相关产品设定价格下限和货征关税。据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撤销联邦政府对再生能源的支持后，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多晶籍进行为期1年的国家安全调查，预计会在今个月稍后公布结果。特朗普政府计划采取混合机制，结合最低进口价格和关税，保护本土供应链，防范中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扩张。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国商务部的贸易调查，敦促美国尽快停止。

0: 根据第232条款采取的关税措施，并透过公平对话妥善解决各方关切。多晶值是一种超高纯度的值，是半导体和太阳能面板的核心原料。目前中国约占全球太阳能制造产能八成。有智库指出，中国透过补贴和长期产能过剩，建立多晶值的市场主导地位，导致价格跌破可持续水平，并削弱竞争对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话，确信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将采取对日本经济最有利的措施。贝森特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专访时话，确实认为日本通胀率上升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日元弱势和能源价格上升。随着能源价格回落和日元过度疲软问题得到解决，日本的通胀将放缓，从而使日本和日元进入良性循环。对于美日上个礼拜五联手入市干预日元，贝森特在接受日经新闻专访时就指出，联合干预日元汇率目的是防止日元疲弱，导致亚洲货币市场动荡蔓延。提到很多亚洲货币都跟随日元走势，韩元贬值正是因为日元走弱。同时，很多人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而中国并不愿意仅仅因为日元走弱就被人民币大幅升值。他在专访中又说，对植田和南充满信心，认为他深知市场情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正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话，这次谈判的重点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制定管理海峡或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德克兰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存在，但是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最快可能在明日结束之前完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重点，更关键的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的贸易机制。如果亚曼和伊朗能够顺利促成协议，将为美伊两国展开更广泛的外交接触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到他位于加州洛杉矶的高尔夫球场出席筹款活动。警方在他出席活动前两日拉了一个男人，说他携带大量武器在高尔夫球场徘徊。被捕的是38岁男子泰尔。警方说，当时在现场的便衣联邦探员觉得他形迹可疑，不单止在高尔夫球场内四处走动，又不断影响和录影，似乎是视察现场的保安部署情况，于是将他拘捕，并在他的裤袋搜出一个有16发子弹的弹盒，以及在他的汽车上发现一支已经上膛的手枪。警方随后到泰尔的住所搜查，检获一支非法改装的步枪、防弹衣、大容量弹盒、弹药和多本笔记簿，上面写有令人忧虑的言论。特朗普今年4月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出席年度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时，会场安检区域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个31岁男人试图闯入会场时与安保人员交火，特朗普在特勤人员护送下撤离，枪手当场被捕。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0: AI 頻及創科大獎2026，恭賀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榮獲 AI Plus 企業應用大獎。
1: 煤氣公司一直積極創新，將科技融入服務文化。我哋結合智能客服同埋語音分析技術，透過人機協作，為客戶提供更智慧、更貼心、更具温度嘅服務體驗。我哋將繼續以 AI 推動業務革新，為公司、客戶同埋社會創造更大價值。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股價速報。
6: 就暂时咧就系升紧21点噶，咁今朝咧就系125874点，升咗21点，升幅咧系0.08%嘅。咁另外就系科技指数升46点，升0.9%。活跃榜入面，腾讯成排喺第一位啊，升紧六个六，494.2。阿里巴巴咧就128.5，升2.7。盈富基金26.38，只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指数ETF 4.83，升咗4.8。中芯国际67.5，升2.2。中制郁创1063，跌咗115，跌幅9.7%。智普1050，升40元，升3.9%。华虹宏力140元，升4.9%。南方海力士 ETF 系39.7，升咗2.62。建滔积层板系31.6，升0.46，只升1.4%。
5: 当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6: 好，今朝高开38点，指数咧就冇乜睇头，而家系暂时升紧18点。咁但系咧就好多股份睇指数外嘅都各自各精彩啦吓。咁啊，今朝智普咧就升紧3.7%，升咗38元，价量齐升喺活跃榜第七位，我哋见到佢噶啦。咁啊，另外就系100 MiniMax 咧，升幅今朝咧就赢咗智普嘅，升咗6.6%，245.4，升15.2嘅。咁啊，好多公司出咗业绩噶啦，包括咧就汇丰啦，出完业绩之后，今朝股价咧系再跌多2.2%，而家跌深咗嘅，琴日已经跌咗1% 噶啦，业绩系寻日出嘅，162.8，今朝跌咗3.7%，跌幅2.1%。另外就是669創科亦都是出了業績的，今朝股價暫時是升了 7%， 現在142.4，升緊9.4的。
7: 好，今朝咧咁啊，留意翻即系长音科技啦。虽然喺上海嘅科创板上市，唔系唔关我哋事噶，因为咧今日咧就有两只 ETF 咧系同日啊，将佢摆入去成分股，正式咧系纳入。去佢哋嘅追踪嘅指数里面啦，咁就係两隻 ETF 係第一时间呢，如果想部署呢个晶片产业嘅机遇，其实香港呢有几隻半导体股，咁今朝有隻3191呢，呢一隻呢就係 Global X 嘅中国半导体指数嘅 ETF， 咁佢呢今日又会正式纳入长音科技作为追踪指数里面嘅成分股之一。咁另外呢仲有一隻3119啦，又係 Global X 嘅亚洲半导体嘅 ETF 呢，今日亦都係会多咗隻长音科技688825喺上海科创板上市嘅。
6: 咁你即係如果要买长音，其实你
7: 係买到嘅，喺香港
6: 透过啲 ETF 去进行部署啦。咁啊，跟住係啦，自己去搵多啲资料啦。咁啊，另外呢就要
7: 长音都有个消息嘅，咁就係引述返彭博嗰边啦，引述知情消息人士就话，长音科技呢佢准备生产先进智能手机嘅记忆体晶片喎。 咁係縮窄佢同美光啦，即係 MU 同埋 SK 海力士喺美國上市嗰邊 SKHY 同埋三星電子之間嘅技術差距。公司係計劃喺年底嘅前後咧，小批量會生產先進嘅低功耗記憶體晶片，而如果原型測試結果理想嘅話咧，仲會展開埋量產添。呢一款咧係被稱為第六代低功耗雙倍數據速率嘅記憶體，簡稱 LPDDR6 啦。咁呢種係被認為係先進嘅晶片，比起於上一代嘅產品咧，其實資料傳輸嘅速度咧係大幅提升咗嘅，能源嘅效率咧係更加高，亦都能夠幫助智能手機啦、手提電腦啦，佢哋喺運行 AI 嘅應用咧係更加得心應手。
2: 嗯，
7: 所以長音咧今日係有啲消息，不過咧冇造就到佢股價，因為呢幾日都彈得好急啊。
6: 好，咁我哋不如睇翻我哋香港
7: 做晶片嗰啲，
6: 睇翻香港嗰啲晶片股啦。香港都有好多大選擇嘅晶片股，咁啊代工嗰兩隻啦就繼續升啦。咁啊今朝只1347華虹就升咗有3.8%噶啦。咁啊至於只981咧，我哋上個禮拜應該已經係做咗啲部署，做咗啲策略噶啦。佢好似跌到成60几啊，62我記得。
7: 我哋俾嘅時候都63.4啫，俾嘅時候都懟咗落嚟噶啦。
6: 嗯，咁啊今朝咧981中芯國際係再升多3.8%嘅，咁系啦，佢上个礼拜三号，三号系星期一嗰日，曾经咧系落到去61.3，咁已经连续咧系弹咗两日噶啦，咁啊今朝系第二日嘅低位回升啊，升紧3.9%，67.85%。
7: 咁啊，星期五嗰日买咧，就可能会先吃亏咗，但系如果星期一买咧，就真係食盡晒啦，
6: 係啊！
7: 因為隻中芯國際咧，佢真係同你再挨邊挨到落去60蚊邊，哇嚇你！你唔俾佢嚇窒咗咧，咁啊應該都仲把持得住就28641嘅。
6: 28641咧，我哋星期五講嘅假期之前，咁啊9.3，咁今朝咧就係1.005先嘅啦，已經去到。好，咁另外其他啲芯片
7: 最高去過1.1。
6: 咁其他啲芯片股522今朝升緊3.1% ASM 163蚊，佢四日之後除淨，下星期除淨嘅。
7: 今朝升嘅除咗啲存储芯片啊，呢啲都系半导体啦，咁做晶片啊，半导体嗰啲咧，几只都有3%嘅升幅噶啦。头先981系啦，522系啦，
6: 咁啊，仲
7: 1347都系3%嘅升幅啦，
6: 2676咧有3.1% 嘅升幅，呢一只叫做立心微，今朝咧系2676咧系升咗4.3%咁多嘅。
7: 仲有只蓝起科技啊，
6: 蓝起咧就系6809啦，6809今朝升3.1%，271蚊。
7: 不过解禁前咧，佢已经由五月中540几蚊咧，怼到落嚟，而家其实系五月嘅时候嘅半价咯。
6: 系逼印啦，6082啦 ，GPU 啊，今朝升7.2%。
7: 系啦，呢啲今朝
6: 35.98。
7: 今朝我哋报价嘅时候都报过晒，佢哋都维持到个升势啊。
6: 咁仲有2577英诺赛科就升1.2%，咁仲有系2878，呢睇有冇得升先？2878咧就系跌嘅，今朝系跌紧1.7%。
7: 咁啊，今朝咧升得好嘅指数啦，除咗科指啦，大大跑赢个恒指，咁啊，因为而家科指成分股咧已经系升多跌少啦，个形势已经逆转咗啦，24只升。得六隻係跌嘅啫，咁今日科技指數帶領翻個大市上翻嚟 ，Minimax 係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跟手咧就係只商湯啦。
6: 商湯咧今朝已經係去到1.62噶啦。
7: 商湯咧佢呢一水咧佢係由個半樓下咧一路爬下爬下爬下上嚟嘅。
6: 已經日線圖咧都行咗個圓底嘅。
7: 不過商湯咧，我頭先有諗過今日。呢啲位乘胜追击俾 call 啦，咁但系无谓啦，入场费1000零蚊嘅正股，
6: 1.62啫嘛，
7: 搞个正股好过啦。
6: 系啊，咁啊行咗个圆底上嚟，咁佢条十天线喺早排咧就已经升穿咗20天线。
7: 我都要申报，我都继续揸住商汤嘅，
6: 系
7: 咁啊已经揸少咗一半啦，之前有啲已经2.7走晒。
6: 佢喺7月嘅时候咧，7月头嘅时候咧，曾经系低位见过1.23嘅。
7: 咁今朝咧都仲有啲机器人股系得嘅。
6: 机器人。
7: 地平线啦，呢一只喺科指成分股里面嘅，都冒起咗上嚟啊，升幅1.7%啦。咁啊，仲有只9880都得，
6: 升4%，87.35元。嚟紧有另一只机器人股咧，都会嚟香港上市嘅。佢好似睇下先，叫咩名咧？叫做喺內地智平方啊，係啦，內地嘅機器人製造公司嚟嘅智平方都將會喺香港上嘅。咁今朝只9880咧就係升緊0.4%啊。其他啲機器人股2715
7: 最早出年先至奔赴香港上市。
6: 好，咁咧就係2715咧就係埃斯頓。今朝升4.6%，18.91元。咁喺深圳嗰只，深圳咧就系编号002747，佢今朝升咗5% 过外，升紧1.92元人民币，34.22元，贵我哋嘅。
7: 6600啦，仲有只俄安机器人啊，61.05元啦，今朝都升0.4%。咁啊，仲有一只就系
6: 1236啦，1236就系乐动啦，37.94元啦。近期多啲講嘅3952咧，就係來福鞋波升緊4%，65.1元，升2.5元。
7: 1021華元升幅5.3%，喺10.75元啦。華元機器人咁，仲有係1037啦，呢啲雲智匯啊，都係屬於嗰系列嘅。不過今朝咧，佢又跌咗1.6%啦。不過呢類太細翳啦，亦都係虧損中嘅，就唔好望得太細啊。2590咧都好少少，2590極致加升幅1.3%，仲有425啦，呢一隻敏實啦，今朝有得升啊。
6: 升1.1%，27.52元止，
7: 仲有只
6: 3.2元。
7: 2631啦，天岳先进啦，呢只会近磅多啲添，
6: 升咗接近4%啊，而家系做紧59.9元，喺上海亦都有上，上海升得好啲，升4.2%，佢哋咧系做紧90.14元人民币嘅。香港
7: 仲有
6: 只
7: 拉达股六和菜，而家咧都升3.6%啊，2525元。反观咧只。
6: 新發展啊，
7: 2050散熱股咧，今朝就升勢弱啲，
6: 26.98元指升3元，升幅1.1%。
7: 咁至於醫療嘅機器人咧，亦都有嘅，
6: 22252呢一隻係微創機器人 B 仔股，22.58元升咗0.08元，升幅0.8%。
7: 咁我哋話撳微創咧，撳啲醫療機器人咧，其實都要留意埋另外一隻啦，就係2675啊，就係只精豐醫療嘅。
6: 今朝升5.1%，都係 B 仔股嚟噶，40.04元先升咗1.96元。咁就留意我哋10:55財智深淺室，睇睇有咩短炒策略。而家恆生指數係升緊38点，升幅0.1%。
5: 开市直击，
8: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9: 上昼10:50。
8: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10: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只值得信赖的中药品牌梗是龙本方啦。
1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 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魏美珍，
6: 好，指数暂时升紧41点，升幅有0.1%，25,894点。
7: 啱提及到机器人嘅股份啦，咁啊有好多只主流嘅嗰啲都系有得升，但唔系劲升嘅，唔系好似之前嗰啲光景咁爆噶啦。咁而最新咧，辉达啊，即系英伟达啦，有啲系亦辉达啦 ，NVIDIA 啦，呢个 NVIDIA 就唔会有第二个名啦。佢嘅执行长咧就系黄仁勋啊，佢喺寻日咧就喺社交平台 X 里边发布咗佢嘅第三篇嘅贴文啦，正式系推出最新开源自动驾驶推理模型啊。Alpamayo 2 Super， 并且咧话下一波嘅 AI 浪潮咧系机械人嘅技术啊，机器人嘅技术，而且咧将会从自动驾驶车辆开始添，唔通好似 Transformer 咁，一架车可以变咗只大黄蜂，大黄蜂又可以变翻架车，唔知啦。咁咧佢强调新嘅模型已经采用 OpenMDW 1.1 授权开源。
6: 大家都
7: 提供俾商业嘅应用，希望透过开放嘅生态推动自动驾驶同埋机器人嘅技术发展。
6: 系咁，佢亦都话咧，呢一款新嘅系统咧就可以理解更加复杂嘅环境啦，亦都可以喺采取行动之前完成推理啦。咁佢可以应用喺边啲咧？应用喺 robotics 啊、物流货车啊、巴士啊、农业嘅机器人啊，总之各种喐得嗰啲机器人嘅身上啦。咁啊，可能咧未来都会支撑到数十亿台自主嘅机器去运作。
7: 是具备视觉辨识能力的一款最新的自动驾驶的推理模型。
6: 另外亦都提到咧，佢亦都会允许啲企业检视模型啦，进行微调啦，同埋商业部署，即系可能有机会系 TaylorMade 嘅吓。好，咁呢啲系最新一啲技术嘅发展啦。咁今朝翻嚟指数暂时升少咗啦，升紧19点嘅，恒生指数25,873点。
7: 一连阿黄仁勋都好睇好机器人啊。
6: 系对啊。咁另外就系成交金额方面咧，今朝系1054亿，好翻啲。咁至於升嘅股份又多翻啲，咁今朝係873隻股份升，跌嘅股份663隻，咁開始個比例咧就係拉翻闊啲嘅。頭先開始嘅時候各佔一半，
7: 但係藍籌嗰邊咧依然係跌多升少嘅，54隻藍籌係向下，而家得38隻咧係有運行嘅。不過科技啦，就比較一面倒，而生物科技咧都係比較拉鋸嘅。咁今朝如果比較一面倒做好嘅人工智能主題啦，都係大比例做好嘅。當中咧升幅最好係商湯啊、金蝶啊、中心啊、ASM 啊、華虹宏力啊、美圖都有3%嘅升幅啊。咁反觀咧阿里啊、騰訊呢啲啊升勢係墮後啊，咁所以對指數貢獻不大。今日就比較波動得嚟咧係窄幅啊。
6: 好，跟住我哋睇睇短炒策略。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好，而家指数咧暂时升得22点啦。
7: 对指数影响不大啊，因为今日对指数影响大嗰啲唔行啊嘛。我哋唔好睇指数，但系指数里边咧有一只系下行咯，佢唔行得嚟咧，去向下行，咁反而仲帮手拖住指数嘅后腿添。所以今朝咧，恒指曾经升过百点噶。都要打到褪啦，而家升过116点嘅，依家得翻20多点，
6: 系啊，
7: 即系赖佢啦。
6: 但系汇丰嗰拖累指数冇咗50几点啦，
7: 咁汇丰已经 put 咗啦，咁正中下怀啦。
6: 好，
7: 咁佢最好跌多少少，咁啲 put 有好食啊。同埋佢近期累积升幅都大啊嘛，就汇丰啊，即系汇丰净系一个七月升咗几多啊？一个七月佢升得多过个指数，升咗13.7%啊！汇丰大笨象，
6: 行得咁快。好，咁今朝翻嚟我哋换其他啲股份啦。今朝咧就留意到啲芯片股全部都升，
7: 3690系喺度死撑，
6: 但系981我哋已经 call 咗。 981喺上個禮拜就已經大概62-63嗰啲位嘅 call 咗啦，咁啊交到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要留意翻。

0: 13731， 13731呢係一隻華虹宏力嘅 call， 13731行使價係186.94，四倍杠杆，喺今年嘅11月份到期嘅。
1: 咁啊，留意就係華虹啦，就係正股啦。其實13471咧，佢有兩個好明顯嘅頂啦。佢個雙頂咧喺6月底啦，同埋7月初嘅時候咧完成曬啦，就喺200蚊樓上嘅，205蚊嘅。但係而家咧，佢得翻130几蚊咋，真係冇咗，唔好話冇一半啦，都冇咗超過60%啦。咁但係真係講得唔好聽啲，佢又本生意都系咁做，
0: 系啊，
1: 系你哋不过兴奋得滞啦，可能七月。咁依家咧，佢系身处于大概预测市盈率咧都有咁过100倍，咁佢要继续好高增长先至得。咁但系因为咁高嘅估值啦，我哋就纯粹睇翻佢由200蚊楼上啦，调整翻落嚟，去到过去呢几个交易日咧，定当啲喺100天移动平均线103蚊咧都失而复得嘅，咁就俾啲信心，因为今日咧爬翻上条10天线咧，信心又大翻啲咯。10天线咧位于138蚊附近啦，咁而家上翻嚟，咁睇下佢会唔会配合埋个成交啊？因为前日佢再怼落嚟咧，冇成交跟啊，即系话已经怼到好似干干地，要沽都沽咗啦。寻日咧佢爆升翻6.5% 咧，其实有成交配合喎，咁但係尋日都係要睇晒成日你先至見到佢係得定唔得啦。今朝呢咦繼續都有成交配合嘅。
0: 今朝成交都唔弱㗎。好，咁另一隻呢我哋要留意嘅呢就係3690。3690呢喺7月份呢跑贏晒，即係美團你知道都弱弱地啦，但係會成個7月份呢係升咗30%。
1: 咁市場係博佢呢 can be better, can be worse 嘅。但係 can be worse 呢都可以呀，係咪 can be better 呢係因為掃除咗無論係旅遊啦，網上嗰啲旅遊平台啦，啲競爭對手啦，同埋係外賣嘅競爭對手啦，呢一啲殺熟啊，或者係
0: 幽靈餐廳
1: 互卷嘅嗰個障礙咧，未必幫到佢嘅業績。
0: 好，壓住條250天線啊，都破唔到，咁我哋擔心佢落翻嚟咧，就留意翻23001有一隻美團嘅 put， 行使價咧係77.83，六倍杠杆嘅。
1: 咁啊，呢個23001 put 咧就係300几蚊嘅入場費啦。至於華虹嘅 call 咧就係1500蚊嘅。
2: 本环节由信人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人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人发行，信人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到他位于加州洛杉矶的高尔夫球场出席筹款活动。警方在他出席活动前的两日拘捕了一名男子，说他携带大量武器在高尔夫球场徘徊。被捕的男子是38岁的泰爷，他说当时在现场的便衣联邦探员觉得他形迹可疑，不止在高尔夫球场内四处走动，又不断影相和录影，似乎是视察现场的保安部署情况，于是将他拘捕，并在他的裤袋搜出一个有16发子弹的弹匣，以及在他的汽车上发现一支已经上膛的手枪。警方随后到泰尔的住所搜查，检获一支非法改装的步枪、防弹衣、大容量的弹匣、弹药和多本笔记簿，上面写有令人忧虑的言论。路透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对多晶值和相关产品设定价格下限和货征关税。据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撤销联邦政府对再生能源的支持后，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多晶值进行一年的国家安全调查，预计今个月稍后会公布结果。特朗普政府计划采取混合机制，结合最低进口价格和关税，保护本土供应链，防范中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扩张。中国驻美大使批评

0: 美国商务部的贸易调查，敦促美国尽快停止关税措施，并透过公平对话妥善解决各方关切。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计划禁止中国制的新型数据中心组件进口，以保护当地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目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起草禁令，希望年底前公布并正式生效。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措施旨在防止中国企业在窃取数据、植入恶意软件或干扰美国数据中心的运作。禁令将会精准锁定中国制造的新型号光收发器，这类组件负责让数据以光速穿梭在光纤网络，是数据中心内部传输的核心枢纽。据报具体做法是先禁止所有进口新型号的光收发器，随后再豁免很多非中国供应商。一旦进口禁令正式落实，全球最大光模组供应商中制旭创将会受到影响。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三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7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1， 按月下跌1点，但仍然是连续三个月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反映本港企业订单增长减慢，增速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当中产出增长速度是5个月以来最快，企业新接订单量连升三个月，投入成本和产出售价升幅同时收窄，通胀压力降温。同时需求增长放缓，企业缩减采购和减少库存。企业缩减人手编制职位的减幅是2023年8月以来近3月最大。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较上个月睇淡，特别担心本地经济和通胀高企。大学联合招生办法 JUPAS 今日公布结果，有15000多人获派学士学位课程，占整体人数34%。今年有超过45000人参加联招，比去年多大约2200人，当中近13000人获派首三志愿，比例同去年相约。24名状元，港大同中大各录取12人，获港大录取的状元分别入读医科、社会科学同法学等课程，而获中大取录的状元就全部入读中大医学院。中大话透过联招录取了2855名本科生，有95人经校长推荐直接录取计划入学。港大就吸纳的12位状元当中有9人读医，亦都有人修读双学位课程。至于同人工智能、创新科技同工学相关课程，就有超过300人入学。新皇岗口岸大楼落成，特区政府已经接收港方管辖区，当局正积极筹划多次大小规模的演练，再同内地沟通商定正式启用日期。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电台节目说，口岸每日最高可以处理大约20万人次旅客，不少议员都关注如果同时有多架专线巴士和小巴上落客，会不会出现堵塞。邵家辉建议演练前要留意有关情况，确保上落车流程畅顺，巴士出入无需等待太长时间，亦都要确保现场的 WiFi 信号足以应付人流高峰期所需。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嘅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我系汤盈盈，
8: 我系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9: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0: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

0: 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咧，而家倒跌啊，跌紧5点，25,848点，跌幅咧系0.01%。至于科技指数，暂时升40点。活跃榜入面，今朝嘅股份，腾讯494.4升6.8，阿里巴巴系128.3升2.5。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3升4仙，盈富基金26.34升2仙，中芯国际68.1。升了2.8%，升幅4.2%。中制郁创是1074，跌了103元，跌幅8.7%。南方海力士 ETF 是40.26元，升紧3.16元。华虹宏力141.2，升了6.1元。智普1072，升了62元，升幅6.2%。长飞光纤光缆是110.3元，升4.8元。
2: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5: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4: 咁啊，指数倒跌翻啊，今朝高开，原本系高走，最高见过25,968，而家咧就头先出现咗倒跌嘅，暂时就升与跌之间升一点，25,853点。今朝暂时成交金额咧就1160亿嘅，880只股份系录得上升，跌嘅股系879只股份录得上升，跌嘅有690只。咁啊，睇翻我哋头先讲嘅短炒策略。
6: 今朝其实咧都跌过123点嘅，低见过25,729，咁而家都系升升跌跌之间啦，红红绿绿之间咧，其实都系一个整固啊。毕竟我哋净系7月份咧，个指数升咗3,003点，升咗13%。咁所以呢个月呢，好多朋友都好多行家呢嘅睇法都会开始比较审慎啲，一个月升3000点喎，咁不过都未去返今年嘅高位喎，因为之前跌得深嘛，咁咪因为你一个月升3000点，之前嗰个月都唔见咗2300点啦，咁所以呢係弥补返六月嘅跌幅，仲要補返少少，所以點解啊，我哋升3000点都未見到今年嘅高位，係啊，今年有幾個高位你都未見返，28000你都未見返先啦。
4: 好，
6: 咁仲有呢就係、是、日線圖啦，我哋已經之前同大家講咗啦，咁而家睇返呢就係、是、喺上個星期其實星期五嘅時候呢，我哋都係有少少有啲吊頸嘅味道嘅，吊頸之前有粒十字星就喺高位喎，咁其實十下十下呢都十咗3日㗎啦，咁去到今個禮拜一呢，其實嗰日又係10下10下，結果呢尋日就好容易啦，你10下10下啲頭頭腳腳咁近，要穿頭破腳又有幾難呢，咁尋日俾支陰竹你，仲要係穿頭破腳，嗰支竹呢其實好細支嘅，因為全日個波幅就系咁多，25,768，26,187，咁来去都系300-400点嘅波幅，咁但系咧，其实已经系足以穿头破脚嘅走势，咁唔系话个市会即刻逆转，只系话升势受压力咯，或者升势受阻咯，上高真系攰咯，咁难得上翻晒咁多条移动平均线，咁之前我哋跌落嚟都守住条250天线噶嘛，咁啊跟住 都终于都穿咗啦。
4: 而家个250天线就25727啊，今朝都试一试嗰个支持力。
6: 咁难得上翻嚟咧，可能就要等紧咧条十天线会唔会上翻条250天线啦？啲好友嘅信心先会大啲啦。因为毕竟而家十天线咧都只系重上翻25500附近啦。咁啊，25500

0: 而家系25,597，即系逼近25,600呢啲位，但系咧250天线咧，其实系25,700几点噶。咁呢度其实大家都系争100点松啲，咁可能要等埋佢哋上嚟，或者一条20天线而家系25,100啦，等佢上翻条100天线25,195，咁咧两个黄金交叉咧。或者会对个市助力又会大啲，咁当然啦，唔好喺呢啲上啊未上得翻嚟之前碌翻晒落去啦。咁所以今日咧都系一粒好明显系十字星嘅走势，一开都25,890啦，而家咪又去翻25,881，来来回回，来来回回都睇唔到有啲咩增长咧。咁当然啦，迷信平均线结果系会黐咗线嘅，迷信平均线系会结果黐咗线，因为平均线咧系好滞后嘅。但系如果要睇个市嘅动力指标咧，我哋唔系睇技术指标，技术指标系楞住个啲 high low open close 每日嘅高低波幅啊，里边嗰几条移动平均线，嗰啲要等好耐嘅。你等10日先有条新嘅10天线，每一日嘅移动你都要等全日。但系咧，如果啲辅助技术指标系帮到我哋咧，咁有几个，譬如啲相对强弱指标，你会听到人讲啦，9天嘅、14天嘅 RSI 啦，或者系一啲随机指标啦。随机指标咧 ，stochastic 咧亦都分快同慢嘅噃，我咧就会倾向睇慢啲啦，因为实在啲嘅，仲有 MACD 啦，咁啊仲有好多其他嘅指标，咁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系唔需要你走去识得条 formula 自己去计，因为周围都会计俾你睇，但系你要知道呢条 formula 系点计出嚟。咁咧，你就会发现里边啦，究竟有啲咩盲点喺后边，有啲咩系唔喺个 perimeter 里边，嗰啲咪盲点咯。咁咪就系嗰啲啊，韩国嘅股票市场政策，我哋证监又对啲共犯嘅政策，咁呢啲都系。系唔喺嗰条方面量嘅盲点嚟嘅，咁会影响咗市场嘅情绪。咁依家咧14日 RSI 咧，其实已经由寻日64.5啦，都系打个和啦，拉平啦，咁唔系有再上嘅动力啦。Stochastic 咧亦都由寻日嘅92落翻今日嘅89啦，慢随啲指标。咁而个 MACD 咧亦都系有啲。打平衡啦，都唔系耷头嘅，打平衡系个 stochastic 啦，随机指标耷咗头啫，咁好似拉翻个指数嘅后腿咁啊，咁所以咧，而家点解我哋呢两日都系一开一 put 好啦，一开一 put 好啦咁样，今朝亦都系咁嘅情况啦。
1: 好，咁我哋今日咧 call 嘅策略咧就系1347华虹宏力啦，而 put 咧就系3690，一阵间再睇睇个图形走势。咁而家 MBO TV 睇紧我哋嘅朋友咧，就会睇到啲技术指标啦、技术分析啦，咁但系背后嗰个意义系点样啊？有啲咩启示啊？咁啊，想深入再了解多啲咧，就可以。参加我哋9月12号嘅投资分享会，清姐嘅投资分享会暨呢个实战午宴，系10:30开始，去到晏昼嘅去到晏昼嘅3:30，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咁啊，因为朝头早同我哋做节目咧，其实时间所限啦，就讲嘅唔够多，亦都唔够深入。咁我哋可以趁住咧喺星期六呢个时段咧，投资更加多系投资嘅智慧啦。平时喺节目未必讲得清楚，未得别讲得好嘅内容咧，我哋会喺活动入面咧，透过现场啦，咁啊透过对答啦，透过一啲图表分析咧，同大家再深入讲多啲。咁啊，想报名或者了解个收费详情，去我哋新城财经台网站、新城财经台嘅 Facebook 或者我哋嘅 YouTube 都会揾到我哋呢一个活动嘅简介嘅。咁或者系电话嘅查询就系98292344。
0: 即系我唔系想讲话我平时讲嘢唔清唔楚，而系咧。你要嗰个深度学习啦，其实要啲时间去喺开市嘅时段咧，就讲翻开市嘅嘢，同埋啲 market moving news 真系唔系净系睇图啊，因为有好多嘅股价咧，佢已经一早系反映紧嚟紧发生嘅，譬如业绩啦，就好似寻日嘅汇丰咁啫嘛。其实你觉得个汇丰一个月升13%，唔系喺度炒紧个业绩嘅咩？系啊，寻日中午出个业绩，哇，升60%啊，比预期好啊。咁点解翻嚟股价会插咧？嗬，咁点都好啦。咁而家华虹宏力啦，今朝我哋睇佢咧，其实佢因为累积咧由之前个顶位咧调整唔少噶啦。咁啲资金轮流。去轮动嘅时候呢，又去返啲芯片啦，今日啲半导体啊、软嘢啊、芯片啊，咁终于都喐返一两日，咁寻日呢就真係出返支。

0: 洋足，雖然尋日個升幅埋單都有6%，咁但係通常咧佢唔止升一日嘅，不過跌起上嚟咧都唔止跌一日嘅。
1: 咁啊，200多蚊落到去100多蚊啊，今日咧我哋係俾咗個13731嘅 call 嘅策略俾大家嘅。留意翻個圖形走勢啦，咁啊今日咧佢已經有上翻去上面咧有條十。睇下先，呢条系十天线嚟嘅，今朝系上翻去条十天线。头先最高位嘅时候咧，系见过142.6嘅水平嘅。
0: 其实华虹宏力咧又罪不至死嘅，其实根本啲股价升升跌跌，佢间厂咪日日都系咁啊，收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开工收工开工收工，唔使净系一个七月跌四成嘅。咁由218蚊呢个高位怼到落嚟123蚊玩道理咪咁样。佢我以为佢奔珠针添啊。咁当然佢一棍已经拗走咗2个月嘅升幅，又系跌得好急。但之前咪一样升得急。股票点样升又点样跌咯，又系呢句啦，都沉㗎啦。咁样呢佢寻日出返第一支洋烛，但之前个粒呢系十字星，咁加埋喺星期五嗰支大其实嗰支一大阴烛嚟㗎，嗰日虽然升2%，咁所以嗰日呢我都系未有信心走去睇返好，但係嗰日睇返好嘅呢反而系只981中心，咁而要插多一剂就系星期一，其实想呃埋呢啲货囉，咁加埋寻日嗰个系收复返100天线嘅洋烛仔呢，其实有粒早晨之星嘅走势呢出咗嚟啦。咁一早嘅就係三支阴阳烛嘅组合，就係早晨之星。今日呢就上返嚟条十天线，希望佢企到啦，因为而家升多咗嘅，升咗5%啊。我哋今朝揾佢嘅 call 嘅时候，其实升3%啦，枕住而家係升多咗嘅。咁上高比较高一级嘅阻力都要讲定嘅，喺85蚊啦。因为嗰个位呢啱啱就係20天线跌穿50天线嘅死亡交叉附近所在啦。
1: 好，咁
0: 就唔使太进取，上高好多蟹货等住你。
1: 咁留意呢点解呀升多咗啦。咁其实呢内地股市上证嗰边喺深圳佢又上688347呢，而家系升紧8.4%嘅，咁啊呢一只华虹嘅 A 股咧系256.99人民币嘅，香港呢只就141.6，今朝升紧4.8%。咁啊至于上个星期五讲过嘅只中心，今朝都有4% 嘅升幅，67.9，咁佢喺上海亦都有上688981咧，就升咗4%。然之后咧3690咧就要留意个图形走势咧，有条线咧就压到实嘅嗰条。系250天线，咁啊调翻转，咁啊3690今日我哋系做淡策略，俾咗23001，大家作为参考嘅。23001咧系一只美团嘅 put， 咁今朝做紧大概系8仙噶吓。
0: 咁啊要留意埋啦，头先系华虹宏力咧，佢嘅成交啦，寻日全日成交系3880多万股，咁今朝咧而家开市未够2粒钟，已经系2190多万股噶啦。咁再加埋咧，其实有留意内地 A 股嘅朋友咧，寻日上证嘅科创板50成分指数咧系升幅有4%嘅，而深圳嘅创业板指数咧升幅5.6%，即系其实寻日佢哋啲科技股咧已经系准备。开晒车嗰隻囉，咁今日都继续有得车嘅，你轮流车都车到啲软件股啩。咁啱再讲到只3690呢，美团呢其实佢开始有啲耷头嘅，佢睇阴阳烛啦个走势呢，佢挨到上条250天线，佢而家又挨住唔肯再上，喺度挨返转头。第一个支持90.9元啦，你唔好失，一失手呢就真係耷头。鞠躬啦，系咁啊，鞠躬答谢啲好友啊，咁啊，因为佢嘅 RSI 咧，其实有之前68、69咧，落翻去67啦，已经咁即系耷咗头咯 RSI。咁而个 stochastic 咧，其实枕住都系89、90，暂时未有咩失礼。不过咧，MACD 有啲唔妥，咁我呢啲亦都系点解 put 佢嘅原因之一啦，同埋话佢点样摆脱咗个头两季或者旧年延续落嚟嘅一个跌势啊弱势，但系都唔等于佢恢复翻强势咯。
1: 上个月咧系升咗35%啊，只3690，
0: 但系股价咧就已经强咗啦，净系7月份升咗35%。凭什么呢？
1: 是啊，
0: 凭佢累积跌幅大咯。
1: 是啊，好，咁我哋今日咧系做探策略23001，俾大家作为参考。咁啊，呢个时间休息一阵。
2: 开始直

0: 上昼11:22。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3: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0: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开始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2: 清紧15点，咁啊呢个好玩的地方唔系个指数啦，指数以外嗰啲股份就好多都好精彩啊，
13: 升过116，跌过123，嗰啲升百零点，升啊升百零，跌啊跌百几，咁不如睇翻啲
12: 出面嘅世界，
13: 出面个股以外啦，同埋今朝咧唔系睇恒指，睇科指，
12: 科技指数升紧就嚟有1%。而家系4933点，升紧47点。
13: 头先咧就升足1%噶，咁同埋咧科指里边当然就其实就算蓝筹啦，而家有37只上，55只落，升都系升啲你唔会觉得佢系龙头嗰堆咯。譬如创科实业系今朝升幅最大蓝筹，因为佢个业绩真系。
12: 佢次次都份業績都 OK 喎，
13: 砰砰聲，同埋佢好到點咧？佢係好在係個毛利率啊，係升咗258个基点，去到42.9% 就搭石仔嘢啫，你都可以做到仲用有得升嘅毛利率，即係你冇諗過 Caterpillar。啊 ，Caterpillar 个业绩好成咁嘅，点解噶？咪因为你哋咯，起 data center 都要搵人帮你起噶。
12: 好，咁啊，669咧就系、是、出咗业绩之后咧，咁啊，当然啦，而家睇到个业绩咁好，咁啲大行家要做嘢啦，好多都将佢哋嘅目标价调升咗啦。咁而家
13: 算啦，啲大行好似个个发现新大陆咁。
12: 系啊，咁其实佢次次份业绩都对版嘅，142.4股价咧就升紧6.9%，升咗9.3%。睇一睇大行野村就将佢目标价系调高去到173蚊，大和就170。不过咧，中信理昂就有啲特别嘅，佢目标价咧系134蚊嘅，134蚊咧系低过而家个价钱嘅，人哋都做紧142啦，咁佢咧就
13: 唱反调，
12: 系啊，但系评级系优于大市嘅噃。
13: 嗱，今日咧升得

0: 最好的指数不是科指，
1: 嗯，
0: 是原材料业指数，好犀利啊，
1: 嗯，
0: 中国黄金国际2099，嗱，唔好睇只紫金，你睇其他啲金，
1: 2099升咗10%，208.8，今朝最今朝咧就最高位见过203蚊嘅，
0: 头五隻升幅最大嘅原材料指数都系金，
1: 系啦，咁就有只宁宝黄金升9.2%。而家做緊21.3%，紫金黄金国际2259就升8.8%，127.4%。仲有呢一隻我哋比较少揿嘅万国黄金国际3939，8.3%升幅，11.2%。
0: 招金。
1: 招金是118，升7.5%。
0: 咁升幅呢佢排第五㗎啦。咁即係289去咗边。揈咗落去啊！唔知十几啊，
1: 有嘅有嘅有嘅。
0: 嗱，山东黄金都排得高过佢，
1: 江西铜都高过佢啊。
0: 山东黄金咧喺1787咧，佢都排到第六七第八啊，21.2%，升幅6.7%嘅而家。江西铜啦，今朝咧就只洛阳木业做好啦，指数成分股里边3993仲有6.8%升幅啦。原材料一定系睇洛阳木业咧，都要睇埋只江西铜嘅37.42%，升幅5.4%。嗯，仲有李文造纸啦，业绩出咗，股价继续做好嘅，
1: 升紧3.52314，4.47。
0: 嗱，只九纸咧都上翻8蚊，
1: 2689都升咗1.6%，8.09蚊。咁个金价咧，亚洲时段系升多咗嘅，头先我哋第一口报咧都冇升咁多，
0: 因为通胀嘅忧虑咧系淡化咗，尤其是油价急跌咧。
1: 哇，
0: 特朗普佢一定咧系要稍稍停咗一场战争，但系。即系佢俾伊朗玩翻转头噶啦，呢一水，因为佢越嚟越近中期选举啦。
1: 诶、有咧都要留意啊，报友头先唔系话穿咗80去到大概79咁上下，而家又再穿埋79，78.45美元一桶，跌咗1.1%。咁啊，睇下啲航空股啦，航空股应该会有反应嘅。670东航今朝升2.9%，3.35。105就是南方航空升緊2.6%，3.59，753国航升1.3%，293。293咧，国泰今日会出业绩嘅，今朝升0.6%。
0: 系啦，咁啊，美伊谈判又传紧话有曙光啊，咁所以隔晚啲油价急跌，又外围跌到嚟亚洲啦，散晒。
1: 休息一阵。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上星期五起生效，消防处高级助理救护总长潘国清表示，救护人员只会接受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实体文本正本和医生或者律师加签的核实副本，不会考虑电子记录或者相片。潘国清在本台节目指出，救护人员在现场需要争分夺秒，电子版本增加核实难度，亦可能遇到网络不稳，如果不能够立即出示实体命令或者核实需时，期间将会继续对病人施救。他亦提醒病人和家属可以将命令存放在政府发放的黄色文件袋，并放置在多眼而且容易取得的位置，方便救护人员识别和核实。院舍职员亦应该妥善保管各院友的命令，避免混乱。潘国清强调，如果病人改变意愿，病人和家属应该妥善保存最更新的命令，旧的版本应该尽快交回给医院。天文台话，上个月录得总雨量790.3毫米，较正常值高超过一倍。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这个现象同气候暖化同埋热带气旋活跃有关。全球暖化令到热带气旋消散较慢，因此带嚟连场大雨。梁荣武喺电台节目指出，全球暖化令到大气层可以容纳更多水分，降雨嘅模式会由以往嘅融壳泼水变成倾盆大雨，亦都令到热带气旋喺内陆的消散时间变长。他说，以往的7月本港多受太平洋高压脊影响，天气一般酷热， 但是上个月长期受到低压槽和多个热带气旋影响，例如是巴威和红霞，令到本港雨水较多。至于上个月多达28日录得降雨，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在同一个节目说，持续极端天气令到农户普遍损失达到2-3成。虽然农户有采取措施自救，但是周围有不少中地，渠口容易淤塞，希望政府可以做好疏水，并降低农户设置防护设施审批程序的门槛，以及借出设备等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仍在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今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亚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德克兰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存在，但是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最快可能在明日结束前达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重点，更关键的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的贸易机制。如果亚曼和伊朗能够顺利促成协议，将为美伊两国展开更广泛的外交接触铺路。巴西和美国的外交摩擦升温，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纳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纳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华府可迅速撤回相关措施。又强调华府高度重视与巴西的关系，亦尊重巴西人民透过自由公平选举选出的政府，希望双方能够恢复正常、具建设性和透明的合作关系。巴西政府就发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的决定，批评美国提出的两项理由都不成立。声明又提到，被拒发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有关行为不可接受。巴西政府亦指出，美国此前以政治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为由，对巴西多名高级官员实施单边制裁，包括取消赴美签证，至今仍然未撤销。巴西政府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准则，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内政。正面临巨大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据报召集部分高层星期三在摩洛哥举行紧急会议，希望解决他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引发的争议。不过会前有国际足协高层同事件划清界线，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托姆向国际足协员工发出内部备忘，说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令人遗憾和应该受到谴责，他庆幸已经永久放弃这个计划。在国际足协出任发展总监的前阿仙奴领队云加就说，从未参与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又认为撤回计划是绝对必须的决定。与此同时，继续有地区足总表态不再支持恩芬天奴连任，最新包括荷兰和德国。约旦足总就说，仍未获发放去年在阿拉伯杯夺得亚军的奖金，又说在筹备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和参赛期间遇到很多问题。国际足协就提出，如果约旦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就会协助解决问题。约旦足总形容做法等同勒索，强调他们不会屈服。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9: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 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0: APUS 及創科大獎2026，恭賀 EC Infotech Limited 榮獲 APUS 企業應用大獎。
1: 好榮幸獲得 APUS 企業應用大獎。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過20年，堅持以人為本，用 AIoT 實解物管痛點。未來會將 AI 應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創科發展。多謝客戶和夥伴的信任，我們會繼續努力。
2: 長江集團祝賀新城廣播35周年，視野更廣闊，節目更精彩。長江集團多元業務遍佈全球超過50個國家，旗艦企業包括長江實業、長江和記、長江基建及電能實業。
3: 35載凝聚精彩，新城廣播35周年。
4: 新城咧好多創意嘅，我記得咧我都做過節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繼續繼往開來，越做越好。
3: 新城廣播35周年，8月閃耀。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25876，升紧24点，升幅咧系0.09%。至于科技指数，今朝升紧0.9%，接近有1%，升紧47点。活跃榜入面嘅股份啦，今朝有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4%，升5仙。腾讯系493.6，升6蚊。盈富基金26.36，升4仙。阿里巴巴128.6，升咗2.9%嘅。中芯国际68.1，升紧2.8%，升幅4.2%。长飞光纤光缆系116，升紧10.3元。智普1083，升紧73蚊。中制郁创咧就跌咗78蚊，做紧1001蚊，今朝跌咗6.6%。7709南方海力士 ETF 系40.44元，升3.36元。华虹宏力系升咗6.8元，141.9元，升咗5%。今朝升跌比例921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系有712只，成交金额暂时系1347亿1100万。今朝科技指数咧升45点，升幅0.9%。

0: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恒指呢目前是微涨24点，涨幅 0.09%， 报25877点。国指方面8594点，上19点，涨 0.23%。 科指报4934点，上48点，涨 0.99%。 大市成交金额1352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919家个股上扬，71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排到第一位的是创科实业，刷新了52周新高，报在142.4元，涨幅是超过 7%。 接下来先把时间敲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以缇，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是低开高走，午间收盘前全线飘红。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56点，上涨 1.34%， 深成指报14101.90点，上涨 1.56%。 值得一提的是，科创50指数上涨了 5.18%， 创业板指呢是小涨 0.89%。 板块当中啊，像半导体芯片、贵金属、算力硬件、消费电子等板块领涨，而油气、银行、白酒、中药等板块逆势下跌。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是存储芯片概念的震荡走高，其中江化威、有研新材

0: 在时空科技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半导体设备板块呢继续走强，金海通收获二连板，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震荡走高，金富科技走出了四天三板。另外 MLCC 概念反复的活跃，博捷股份是收获到二连板，电子特技概念呢也是反复的活跃，和远气体涨停。另外贵金属板块啊，今天是震荡反弹，其中呢，四川黄金和盛达资源涨停，还有在中午收盘前，证券板块是出现了异动拉升，景龙股份直线涨停，还有就是培育钻石板块持续走高，黄河旋风涨停，玻璃基板概念呢表现的比较活跃，沃格光电收获到二连板。那么在下跌方向，主要是油气开采方向，其中通源石油科力股份跌幅超过了 5%， 白酒板块调整，银行股呢有所走低，中信银行是领跌的。但是总体来看，两市的个股是涨多跌少，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3900只。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呢，资源类型股份呢表现明显比较突出。蓝筹前排能看到洛阳木业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报在 18.17 元，涨幅 6.88%。 还有黄金相关股份的走强，老铺黄金涨 5.21%， 报 335.4 元。紫金矿也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 34.54 元，涨 4.41%。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股份呢也是有所上扬，像智普的话呢延续多日的涨势，暂时收报在1083元，涨 7.23%。 另外像华虹红利啊、中芯国际啊，也分别是有 4.89% 以及 4.21% 的推升。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886点，上33点，涨 0.13%。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好，谢谢一提，稍后时间呢也欢迎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紧42点噶，暂时升幅0.1%。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阿卢彩仁 Jasper， 早晨
5: ，Jasper， 早晨两位，
4: 早晨啊，啲油跌得好急啊，琴晚都成5% 跌，亚洲时段继续延续个跌势，咁啊，今朝见到布油已经79都穿埋，而家78几，会唔会跌多咗啊？其实？
5: 唔会，因为之前系咁夹上去，咁啊而家其实叫蒸发翻之前嗰啲嘅夹上去嗰啲嘅升幅嘅啫。咁啊最主要我谂个原因，大家都睇新闻、听新闻都知嘅啦。因为中东和谈咧露出曙光，咁啊亦都美国啊贝森特嗰边又话批准达成协议啦。伊朗嗰边亦都释出善意，咁啊俾嗰啲嘅扫雷船，欧洲嗰啲舰队嘅扫雷船咧去清除嗰啲水雷啊。咁啊所以变咗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感觉到已经今次次人层喎，应该都次次地坚嘅啦。咁所以大家都信住先，咁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咧，咁啊嗰啲好仓啊即刻走啦，咁啊可能因为咁嘅缘故咧，咁啊跌翻晒落嚟咯。所以变咗而家现时嗰个形势咧就对个油咧几不利嘅。咁当然不利还不利，咁但系我哋就系话信住先。咁啊你话会唔会兵不厌诈？大家喺度扮 friend， 咁啊下刻中咁啊又抽过又打过咧？呢个真系唔知啦。
4: 因为真系加过几多转啊嘛。咁今次嗰个曙光同之前嗰啲曙光有冇啲咩唔同咧？
5: 个唔同就系今次由贝森特讲出嚟，
4: 唔系特朗普话口系嘛？
5: 特朗普系啦，所以啲人信多啲嘅，
4: 系吓，即系可信性高啲。
5: 冇错，今次个可信性高好多啦，咁所以变咗唔系特朗普讲出嚟，所以唔知个特朗普都惊佢自己系我讲冇人信啊。
4: 系
5: 啊，贝森特你讲，
6: 喂，因为个讲嗰个系财长啊，
4: 系
6: 咁佢最清楚而家咧美国嗰个财务嘅状况啊，因为近期咧其实喺战事里面咧，美国嗰啲高精度啊、远程导弹啊，同埋啲防御式的武器库存咧，原来跌到几紧张的水平啦。
5: 系啊，
6: 再打落去，再打落去，都弹尽粮绝咁啦。咁啊，所以亦都临近11月中期选举咧，佢都唔可以俾嗰个油价咧，托住个通胀居高不下噶嘛。
5: 系啊，所以变咗目前嚟

0: 諗似乎真係今次都堅堅地啦。咁所以你話，誒會唔會又落翻嗰個起步點？因為當初嗰個嘅戰事再爆發嘅時候咧，由68蚊抽上去啊嘛個油，咁啊會唔會落翻68蚊咧？咁我諗睇嚟啲機會都大嘅，我覺得係。
1: 嗯，好。咁阿貝森特仲有關心日本嗰邊嘅情況啊，好擔心日本市場震盪可以對美債市場產生連鎖反應咁樣。咁啊，佢又可唔可以左右到人哋日本嗰邊嗰啲息口啊？會唔會啊叫啊人哋加息啊咁樣啊？
0: 我谂佢我谂佢都会善意叫日本嗰边为大佬，你想个 yen 唔好跌咁多，咁梗系加息最有效啦。咁但系日本加息，咁啊同美国个苦况一样，就系咩咧？个苦况就系佢因为佢欠债累累吓，咁啊所以变咗咧，一旦加息嘅话咧，即系无疑咧，美国政府咧日本政府咧可能要额外再支付一笔几大嘅一啲嘅债息嘅支出。咁所以变咗日本央行可能如果因为呢个缘故咧，迟迟咧就慢吞吞先加息。咁啊，所以變咗就陷於一個進退兩難嘅局面咯，可以話。咁所以你話阿貝森開到口咁啊，而家件事基本上咁，日本政府會唔會積極啲去加息咧？我諗最點積極都好啦，我諗都係半年加一次到咧，例如。咁所以變咗咁樣半年加一次息嘅話咧，而美國嗰邊亦都叫做嚟緊有機會加息嚇，咁啊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你要只 yen 轉勢要轉翻強咧，我諗真係冇乜機會。你話學試翻兩年前就得啦，咁啊美國嗰邊減息，你日本加息咧 yen 就有運行。咁但係因為目前美國啊炒加息，你嗰邊都係炒加息，咁但係變咗咧喺嗰個互相抵消下咧，咁變咗投資者市場方面咧都似乎係對個 yen 冇乜信心，因為佢始終佢欠個債嗰個金額咧。真係唔係講笑，即係佢嘅 debt to GDP 咧係全球比，即係佢比希臘係更加嚴重嘅。咁同埋睇到個勢係會更加進一步惡化啊嘛。咁所以令到投資者咧對於 yen 點解冇信心，對於日債冇信心咧，咁就係呢個緣故咯。
2: 咁但係日本啲國債同美國國債咧，佢哋兩者咧最大嘅主要債主咧又不一樣嘅喎。因為日本嘅國債主要債主咧就係日本嘅國內投資者，而當中日本央行啦，即係日本銀行啦，亦都係持有超過半數以上嘅國債，係最大單一債主，咁同美國國債咧有好大分別。咁但係美國會唔會都擔心咧？日本會為咗拯救日元，要減持美債咧？
0: 會啊！我諗而家件事，我諗美國嗰邊都係今次嘅幫拖咧，其實都係希望對日本嗰邊唔好減持咁多美債咯，或者唔好拋售美債咯。
2: 嗯。
0: 系啦，冇錯，即係大家同埋個匯率上個 yen 咁樣跌法對美國都唔著數咧，咁所以變咗喺美國嗰個嘅算死草嘅情況，繼續繼續進嘅情況下，佢今次嘅出手咧好罕有，即係唔係因為美國過去嘅積極干預個匯市咧，幫日本咧就是、兩次大地震，一個就3/11/15年前咁啊另一個咧就係1995年嗰個神户大地震，即係阪神大地震，咁嗰次美國都幫拖嘅，咁但係今次唔係日本都有地震，不過
2: 今次熊本大地震，
0: 熊本大地震唔係造成一個巨大嘅傷害啊嘛，嚇都即係有傷亡，不過係死咗30多人，但係對比嗰次阪神大地震死4000多，咁啊3/11嗰次死14000-15000人，咁啊嗰個自然不同啊嘛，咁所以變咗今次美國嘅出手咧，其實佢都係保護自己自身利益咯，亦都有咁嘅成數喺度咯，所以先至出手。但係講到尾，你問我出手干預咁係咪改變 yen 個弱勢咧？我覺得呢個冇乜可能。你話令佢跌慢啲、跌少啲咁啊，有可能。
1: 嗯，嗱4月同5月都出過手噶嘛，日本當時都成功推到去155對每美元嗰個附近啦。嗱，今次啊大概就好似未去翻嗰啲位啊，會唔會都要去翻嗰啲位先肯收手噶？仲有冇機會再托噶？
0: 我諗暫時似乎佢嘅干預應該過一段落先啦。咁因為我都睇得到佢嘅干預嗰啲手影咧。就是越尾越頭嘅，越尾越頭咧就出手嘅啦。咁今次都係啦，又係越尾同埋越頭，咁啊出手，咁啊所以變咗我諗下次干預咧，可能都要去到下個月，因為始終子彈係有限啊嘛，你唔能夠每日都干預噶嘛。咁所以變咗而家件事咧，個 yen 咧同埋佢過去個做法，個 trade 嗰啲交易員咧，都會將嗰個 yen 嘅匯價咧就推翻低去原先嗰個位嘅。咁所以變咗佢干預嗰陣升幾多點，我儘管你升500點定900點，佢最尾都係跌翻嗰個幅度咯。咁所以變咗今次咧，如無意外咧，咁啊而家155嗰個頂假設建咗之後咧，應該個 yen 咧都係慢向翻164嗰啲位嘅。
1: 嗯，好，唔該曬。
3: 上昼11:52，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

0: 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科时直击，
7: 胡万清、魏美珍。
8: 指数升紧49点，升幅0.1%。今朝有963只股份系升，指数虽然升少少，但系升嘅股份系多多嘅，964只，成交都似样嘅，有1400亿。咁有消息人士话，美国、伊朗同阿曼好快好快会有一项临时嘅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咁咧又話呢項協議咧為期係60日嘅安排。
9: 上次嗰份60日，
8: 係啊，
9: 結果得個10多日。
8: 冇錯，跟住就又和咗。
9: 好，咁啊要
8: 認真啊，
9: 睇翻自己台戲先啦，留意業績啊。今日8月5日啊，
8: 嗯，
9: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220，
8: 嗯，
9: 今日會有中期業績。咁啊，如果消費航空股啊，有一隻啊293國泰航空。晏啲就会公布中期业绩啦，同埋派第一次嘅中期股息宣布。咁啊，仲有山水水泥啦，691，仲有只3360远东宏信。
8: 系啊，今个礼拜其实有好多业绩。
9: 听日咧就仲更紧要啦，听日中电2号，太古 A、太古 B、宏理金融、
8: 九仓
9: 地产、美高梅中国、
8: 再
9: 顶。
8: 咁啊，另外咧，仲有啊，778都未讲啊，778就已经出咗业绩嘅，呢一只系智富产业信托，4.69仙半，今朝跌1毫子。咁啊，另外今个礼拜仲要留意翻，
9: 今朝系高开低走喎。
8: 系啊，高今朝咧曾经咧就系去过4.82嘅水平嘅。另外就系富士康啦，2038咧就会喺星期五嘅时候咧就会出业绩噶啦吓。咁仲有咧就要留意翻有啲。数据都紧要嘅，就系、是、中国嘅进出口数据咧系星期五。咁至于琴日咧，我哋香港呢边咧就出咗个零售销售数据，咁就要再加把劲，再努力啦。
9: 咁啊，778致富嘅中期咧可分派收益咧系跌咗4% 啦，不过每基金单位咧分派咧就系17.5港仙嘅。
8: 咁啊，佢哋亦都讲到咧下半年嗰个租金咧就即系个跌势慢咗噶啦。咁啊，佢哋今朝股价就系778咧，而家做紧4.69仙半嘅。嗯，咁就收益方面，
9: 花旗都出咗报告噶，话佢哋嘅租金回调幅度收窄咗噶啦。咁啊，目标价咧仲升翻上去6.05元。
8: 系啦，佢哋话嗰个月租虽然都系负增长，但系比旧年咧已经系明显改善咗噶啦。而香港嘅零售销售咧连续13个月咧录得增长，希望政府相关政策可以继续支持零售市道啦，从而可以带动翻个租赁市场。咁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赵宇亦都提到，佢预计下半年负租金增长咧可以进一步收窄嘅。
9: 好，咁啊有啲信心。
8: 好，所以零售嗰啲边得唔得啊？销售嗰啲零售，
9: 零售股咁睇睇其他，好似
8: 好啊，
9: 823咁啦，
8: 823咧就是。

0: 继续得，
1: 人哋都叫康德啊。
0: 今朝183再升多个九，升1%。琴日佢一家大细都好得噶，而今日就开始净系自己得啦。
1: 间间行喺度一齐锦上添花。
0: 嗯，不过佢都出晒预告噶啦。2269咧就系只药明生物，冇升跌。2126阿巨诺就升0.6%，2268就升跌紧百分之零点二。但琴日带起晒其他啲药股啊嘛，咁啊今朝其他啲药股又得唔得咧？
1: 我真系一剑震神州咩？唔系只只得嘅。蓝筹里边啦，信达生物啊，因为之前嘅业绩已经得噶啦嘛。
0: 系信达生物就系101。今朝升3.7%。
1: 嗱，今朝落成建华啦，都叫得得地嘅。
0: 康方咯，9926升2%嘅。
1: 系啦，落成建华、科伦博泰、金丝穗呢啲都升2%啊，其中落成建华升3.6%添。华王医药已经公布咗业绩啦，寻日提及过啦，咁而家升2.1%啊，13号华王医药，咁啊同三生制药啊、康方生物啊、百济神州啊呢啲都有得升嘅。咁啊，康德今日算系凌波微步，蓝筹里边仲有韩心制药，都有得升。
0: 韩心制药
1: 3692
0: 升0.8%，31.66元，升咗2.6元。
1: 咁啊，跌嘅当然都有啦。之前有一只都升得好 happy 嘅影欣生物 B 仔股9606啊，今朝算跌得多噶啦。如果云云药股里边
0: 跌紧2.1%。好啦，我哋留意翻个指数，今朝升紧30点，不过升嘅股份咧就多达962只咁多嘅，25881点，升幅0.1%。
1: 咁啊，蓝筹继续都系跌多过升啦，跌嘅有50，升嘅41。科指成分股咧就20只上，9只要跌，但系成交金额咧1429亿。
0: 咁啊，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avel 天然钻提提你，
4: 正12点。
3: Mav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v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仍然在度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都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话，今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制定管理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就会向外界公布结果。德克兰外交消息话，虽然部分干扰因素仍然影响跟进程，不过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最快可能会在明日结束前达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重点，更重要的是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的贸易机制。如果亚曼和伊朗能够顺利促成协议，将会为美伊两国开展更广泛的外交接触铺路。巴西和美国的外交摩擦升温，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纳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纳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华府可以迅速撤回相关措施，强调华府高度重视同巴西的关系，希望双方能够恢复正常、具建设性而且透明的合作关系。巴西政府发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的决定，批评美国提出的两项理由都不成立。声明提到，被拒发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有关行为不可接受。巴西政府又说，美国此前以政治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为由，对巴西多名高级官员实施单边制裁，包括取消赴美签证，至今仍然未撤销。巴西政府将会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准则，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外电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政府计划禁止中国制的新型数据中心组件进口，以保护当地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目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起草禁令，希望年底前公布并正式

0: 生效。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措施旨在防止中国企业窃取数据，植入恶意软件或者干扰美国数据中心的运作。禁令将会精准咁锁定中国制造嘅新型号光收发器，呢类组件负责让数据以光速穿梭喺光纤网络，系数据中心内部传输嘅核心枢纽。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三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七月采购经理指数报51，按月下跌1点，但系仍然系连续第三个月处于50以上嘅扩张水平，反映本港企业订单增长减慢，增速远低于伊朗战事爆发前。当中产出增长速度是五个月以来最快，而企业新接订单量就连升三个月，投入成本和产出售价升幅同时收窄，通胀压力降温，同时需求增长放缓，企业缩减采购和减少库存，并缩减人手编制，即为减幅是2023年8月以来近三年最大。企业对未来一年经营前景较上个月睇淡，特别担心本地经济和通胀高企。数据显示，本港强积金7月人均赚了1875元。积金评级话，七月强积金投资表现延续强劲势头，录得年内第五个正回报的月份，净的投资回报有0.54%，平均每人赚1875元。今年首七个月，强积金回报有6.24%，人均赚了超过20000元。当中亚洲股票七月亏损5.19%，是表现最差的资产类别。不过年初至今回报仍然达到21.3%，是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一名电台的总采访主任去年11月在旺角偷拍女子裙底，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认罪，裁判官等候社会感化报告，将案件押后到今个月26号判刑，期间获准保释。57岁的庄德贤去年11月14号在旺角通菜街35号店铺门外拍摄女子裙下私密部位，被巡逻警员当场拘捕。辩方求情时说，被告不想成为儿子的坏榜样，所以适时认罪。又说被告没有刑事记录，生活简单，除了工作之外以照顾家庭为主，本案同其过往人格不符，警方亦都冇喺手机或者家中发现其他同类影片，希望法庭考虑系属于单一事件，重犯机会唔高，被告有悔意等因素而轻判。庄德贤喺香港电台任职，港台早前证实被告系公司员工，重新重视员工纪律同埋操守，如实任何。如果有任何员工干犯刑事罪行，将会按既定的公务员纪律机制处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日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阳。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2: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港股下昼收报咧，25,881点，升28点，升幅系0.1%。科技股指数下昼收中午收报咧，就系4,938点，升53点，升幅系1.1%。生物科技股指数半日收报14,247点，升150点，升幅系1.1%。半日大市成交今晚咧系1,429.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半日收报4.08元，升1.2%。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半日收报26.36元，升4仙。第三位腾讯半日收报493.8元，升6.2元，升幅系1.3%。第四位阿里巴巴半日收报128.7元，升2.9元，升幅系2.3%。第五位981中心半日收报68.4元，升3.1元，升幅系4.7%。第六位智普半日收报1086元，升76元，升幅系7.5%。第七位669长飞光纤半日收报117.5元，升11.9元，升幅系11.3%。第八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半日收报40.08元，升3.7%，升幅系接近一成。第九位3308中制郁创半日收报1116元。跌61元，跌幅系5.2%。第十位华虹运力半日收报143.4元，升8.3元，升幅系6.1%嘅。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一见理财时间，直播室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个拍档 Tom Sir，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0: 系 Tom Sir。 嗱，我哋咧除咗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嗱呢一排咧就踏入八月份咧，大家都讲噶啦，咁啊系呢一个业绩嘅公布嘅时间啦，吓黄金时间嚟嘅，咁啊喺八月下旬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嘅科技嘅企业咧就公布业绩啦。如果美股方面咧，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公布紧嘅啦吓。咁啊，港股咧亦都系由七月尾开始啦。咁啊，有一啲嘅大型嘅银行啦，咁啊，好似呢一个嘅渣打啦，咁啊，同埋啱啱公布咗喺寻日公布咗业绩嘅汇控啦吓。喂，不如睇睇汇控份业绩咧。第二季方面咧，咁啊唔知啊 Tom Sir， 你觉得即系表现如何啦？
6: 佢有增长60%。第二季面，但咧佢我觉得啦就好混乱嘅市场。如果你睇翻咧，琴日咧1点钟开始嗰1分钟咧都好紧张，又挫过上去做个曾经做个全年新高，跟住又落翻去，咁啊上落一分钟系已经系5.5元上落啦，已经其实好少见嘅。咁后尾咧佢就再企稳翻，就睇清楚一份报告。咁其实有咩因素咧？其实就系两样嘢啫，一就未来嗰度个业绩会点咧嚟紧啦。
0: 佢好似几有信心噶。
6: 佢话460亿嗰个系话将会到啫。
0: 系咯。
6: 个利息即系个利息收入嗰度，但系个问题就话点解佢唔讲增加几多咧？点解话佢预计460亿就将会到啦，达标啦？第二个 point 咧就系话佢回购嗰、那个得10亿美元嚟回购咧。就唔夠嘅，市場嚟睇咧就估佢有20亿到嘅，咁而家你即係市場嚟睇就得翻一半都差唔多啦，咁變咗其實咧比較混亂，咁咧好多時咧如果係咁樣樣咧，好多係長睇咧會我個人睇法啫， 唔好追住，即係咧等佢回落下先，去到幾多咧？

0: 你我个人睇法就去翻150蚊左右咧，先可以再入得。因为咧而家系两边咧个势力咧喺度争持紧啊，咁咧亦都今日又嚟过啦。咁睇下系咩情况啦。咁我自己睇就系话琴日创咗新高，睇下今日就又会再嚟多次啦。咁或者系话下昼收市前会唔会企稳翻啲位咧？呢啲就真系要喺未来嘅。消息或者业务里面呢令到嗰个汇丰究竟会唔会同渣打嗰方面咁有涨增长啦。渣打亦都唔差，但係呢你见佢个股价都系上咗去落返嚟嘅。
1: 嗯，系啦，嗱，除咗睇渣打之外啦，咁啊，梗系要睇下大市嘅表现啦吓。喂，你谂下，我哋出翻身之后咧，咁啊，好似我哋上次咁讲啦，嗱，六月份啊跌突咗，咁啊七月份咧又升得翻噶啦，八月份嘅时候咧都要睇业绩嗰个嘅表现嘅。但系睇翻暂时嚟计咧，就都几好噶，即系恒指嘅表现。
0: 如果恒指嚟讲咧，我觉得就应该喺26,000点咧，而家系徘徊紧，究竟去唔去？可唔可以个突破个位？琴日嚟讲啊，曾经啊就做翻近期嘅两个月嘅新高啦，即系可以叫比较叫好啲啦。但系究竟会唔会嚟紧再够力上去27,000呢？这个我反而有少商榷，特别系咧而家美国伊朗嗰度咧，一话一个就话冇讲到和谈，一个就话和谈。咁你个油价本来就向下嘅，咁又应声升翻少少，去到80多蚊一桶。咁而家系最担心点咧，系也门武装嗰度嘅啫。因为也门武装咧守住个红海，咁红海如果再出事咧，就会连苏伊士运河运阿拉伯嗰边运油过去上去欧洲嗰边咧，都有啲问题嘅。咁而家你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嗰已经系话，唔夠膽運油啊！即係就算你開咗，就算話美國護航都好咧，都唔夠膽去做嘅。尤其是啲保險咧，比較大部分都唔接受噶啦。咁所以咧，而家其實我老婆、我太太啦，太太做運輸噶嘛，即係 logistics 嚟講咧，佢話啲船期咧，其實都塞到咧，近期加埋打風添。咁即係話，就算啲櫃咧去到港口都落唔到，或者有啲 delay。咁所以咧，而家其實咧，航運業咧就近期比較混亂啲嘅。咁所以變咗個經濟嚟講咧，就真係要睇翻咧，第一兩大市場嘅啫，美國個市場表現同埋亞洲市場表現，先影響我哋叫中港股票啦。你話如果係歐洲市場咧，我覺得就唔係太影響嘅。咁喺咁情況之後，我哋下半年嘅經濟咧，即係好靠呢兩樣消息嚟睇嘢啦，一個經濟，一個戰爭。
1: 不过咧讲翻战争啦，你都几难去预测啦吓，又话即系嚟紧呢两日倾啊咁样，咁就算系你话倾咗啫，我又觉得即系咪即系要吸取上次嘅教训？上次都话哇达成协议噶，哇好一片美好噶，咁跟住之后又好似闹翻咗咁样，咁所以即系和谈呢一样嘢，可能真系未必一次去到直路嘅，但系长远嚟计。是咪美國都唔想打？即其實都有機會，都幾樂觀嘅咧。
0: 其實你見到咧，特朗普咧，佢見到突然間話，譬如話上個禮拜五六日仲話我要軍炸到你，突然間星期一就係有好似我哋前日星期一啦，琴日星期二咧都仲傾緊話，有和談噶，有傾緊噶。嗱，呢段時間你留意一下咧，佢個債國債咧個息率咧。好犀利，30年嘅國債咧抽升到去5厘幾，咁即係話咧，本來係4厘7幾，去到5厘23。喺咁情況嚟講，其實對美國個經濟咧唔係太好嘅，特別係個債息一抽上的話咧，個債嘅價格就向下走噶啦。咁喺咁情況係對佢哋個經濟長遠嚟睇係不利嘅。咁近期仲要講話佢嗰個譬如話佢。招聘嘅数字又会增加咗，其实佢个招聘嘅数字睇真啲，我哋研究过咧，系科技人才招聘咧系缺乏嘅。咁喺咁情况就话，基本人工方面咧，就因为佢缺乏之下咧，会增加咗，令到个消费物价指数亦都会有机会咧向上走嘅。咁一系咁样咧，就一定会影响到咧嚟紧咧今年年尾咧加息嘅机会咧就会大好多啦。
1: 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关注一下即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啦。喂，究竟嗱，既然头先你咁讲啦，即系你太太都从事呢一个航运业附近嘅一啲业务啦。喂，咁佢应该好了解而家。

0: 近期嗰、那个，譬如运费啊，等等，即系方面嗰个嘅睇法系点嘅？
1: 嗱，而家如果咧，大约因为有朋友系做嗰个航运咧，而家都知啊，去美国嘅嗰个航运咧，而家几好生意嘅，同埋嗰个航运个价格都会多。点解咧？因为咧，美国特朗普突然间再加个十个至12.5% 个新嘅关税咧，其实佢哋好辛苦嘅。第一次嗰、那个10% 咧，搞紧退税。都未得就去到10月到，而家佢哋點解要咁呢？就係嗱嗱嗱嗱趕啲貨咧，佢入落去送過去美國度咧，就盡量喺個關税方面咧就唔好咁犀利啦。喺咁情況之下咧，個關税唔好咁犀利咧，就可以令到咧佢個出口嘅價格比較穩定啲。咁但係而家佢話10%至12%，我哋中國嚟講咧，香港都係嘅，係收12.5% 嘅。喺咁情況就話一個新關税又嚟過的話，會唔會嚟緊又會再？突然间又再加多啲咧，唔知道，所以喺咁嘅情况咧，出口嗰方面咧，特别系我美国嗰边嘅要求入口嗰啲就尽快喺呢段时间嚟入多啲货先，我哋打咗个底，咁预防特朗普有特别嘅政策再改咧，就佢都有个因算咯。
0: 嗯，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Tom Sir 一齐倾下
2: 一见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森华保险。森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1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1.9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5.99%， 预期每股盈利10.9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26.01%， 折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六月低位亦都逼近三月低位，就以六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人民币35.75元6计算，市账率1.0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22厘，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场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达22.22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场率，疫情前2019年市场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常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9， 以买价跌 10% 38.34 指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啦，咁继续咧都有 Tom Sir 喺度啦。喂 ，Tom Sir， 我哋除咗咧即系睇近期啲 A 组经纪嘅资金流出流入之外咧，咁啊你都基本上估得好重噶啦。咁但系而家暂时睇到咧，因为近期咧就系 ATM 咧都相当之即系资金流入都几充足啊，尤其是系咩咧？尤其是系只阿里啊。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我见到你成日都话喂睇好呢个 ATM， 买翻啲大型科技股，但系基于咩原因咧吓？即系估值平定系点咧？
1: 唔系，主要就系因为个波动个频率，我哋叫频率，即系话高低位咧，一个月咧个高低位，譬如话有5%至10%，究竟有几多次咧？甚至乎一年里边咧最高同最低位咧系几多？我哋要睇埋个直播率啦。嗱，好似我讲个例子啦，譬如话即系阿里巴巴9988啦，佢今年咧1月29日最高系173.17嘅，咁去到6月26日咧，哇跌到落去88.65。

0: 84.52，足足咧挨近跌48%嘅，即系跌咗一半嘅。咁但系喺个低位上翻嚟咧，去到8月4日，即系前日啦，我哋叫做前日，升翻上129.2，就升翻40几%。即系你见到佢咧个弹力咧，同埋佢向下，最紧要有消息，有消息令到佢咧个盈利又唔系太即系增长太多的话咧，个消息反而令到佢咧飙升个力度反而仲犀利。咁其实如果你比较嚟讲，譬如话700咧，700喺今年嘅1月13日咧系633.7。咁跌到落去咧，今6月26日咧又跌去411元咯，咁跌就只得335% 嘅啫，但佢反弹翻上嚟咧，去到8月4日咧，又上翻去494元，嗱，佢升幅唔多嘅，即系呢个升幅得20%，就你又见到咧就系、是、阿里巴巴个波幅咧上上落落系40几%，而700咧腾讯咧。跌得30几%，升有20几%，咁所以我哋要揀个板块轮动咧，就算同大家都系叫科技相关股咧，我哋要睇下佢个力度啦。咁你如果跌得多嘅，咁我哋可能 hold 住个机会，唔系买入多啲咯。如果跌幅唔系太犀利的话嘅，如果相对比较嘅，咁我哋梗系揀阿里巴巴多过700啦。尤其是你见到阿里巴巴近期嘅反弹力就会特别大啲啦。咁可能你第二个问题问啦 ，Tom Sir， 小米都近期反弹唔错喎。咁但系个问题就话佢喺个高位跌落嚟嗰阵时系，譬如1月5日，今年1月5日系40.5元，去到今年嘅6月26日咧就跌到21.3元，又跌咗成50%。咁佢系低位再上翻嚟嘅，讲翻一个月都唔够啫，就升到上翻去32.4元。嗱，咁喺咁情况之下咧，睇落去个百分比就好似好好喎，由上面跌落嚟又50%，我又升翻上去又升翻50%，但其实咧小米都升唔翻上去个高价位嘅，都系上翻去32.几元咧，又回翻落嚟啦。佢回翻落嚟系讲紧个速度系2日3日又去翻落去26.7元，咁所以我哋要咧睇呢啲股票咧，做咩要讲咁耐咧？就系话俾大家听，揸呢啲股票特别要小心，系唔可以揸得耐，尤其是大家咧有个利润的话咧，5%至10% 咧，一定咧 take 咗 profit 咧就更安全啲嘅。所以我哋成日讲止赚啦。
1: 嗯，不过你睇翻阿里咧，其实佢而家都唔止5%至10% 嘅喎。嗱，你睇翻佢即系由嗰个位升上嚟就大概系80-90元附近啦吓，咁啊都升到，譬如好似呢一两日都你叫做120元上落啦吓，咁呢啲咁嘅水位，喂阿里嗰个升势都真系唔少，腾讯腾讯即系大家都担心紧，喂系咪420元守得住噶？咁其实佢又 OK 吓，即系腾讯嘅股价走势咧，又系喺一个都几明显嘅区间上落嘅。咁对于譬如腾讯同埋阿里呢啲嘅即系股份方面，如果我哋即系用一个比较短线啲嘅，又担心即系攞唔足嗰个升幅啊嘛。咁喺呢即系譬如一啲咁大型嘅科技股当中。是不是应该可以调高少少呢？可能去到10至20或者是更加多。
0: 嗱，咁唔得嘅。如果你想调高。
1: 唔可以太贪心。
0: 係啦，你想调高多少少呢，情愿玩呢，即赢咗呢走一半。另外一半揸上去呢，咁你个机会就会大啲。如果唔係呢，你如果有钱赚唔赚继续持有向上睇呢，好多时呢啲消息呢，特别是特朗普啱啱头先嗰个佢消息，差唔多一个礼拜转几次嘅，所以咧好有大机会咧影响个市嘅波动，而个最大嘅打击咧，科技相关股咧系最快脆嘅，所以我个人睇法咧就最好咧就系有钱赚卖一半，就可以另外一半可以长睇少少，就千祈唔好唔卖，如果唔卖咧好多时咧跌翻落嚟又要再揸一个嘅。
1: 嗯，系咁另外咧，就对于其他嘅一啲股份啦吓，我觉得你中意嘅而家偏好咧，咁我都知知地噶啦。嗱，一系咧就大型科技类嘅股份啦，一系咧你又成日讲咁啊老股啊嘛，即系啲内银啊，一啲传统啲嘅股份。其实内银呢排个走势都唔错嘅，但系区间去到呢一步咧，系咪差唔多咧？
0: 系啦，需要调整嘅，因为咧内银股亦都喺低位上咗嚟咧。唔少，特别喺我哋喺6月26日嗰日，点解我成日提6月26日咧？就我哋恒生指数当时咧就最低22,518点，就由嗰度起步咧，系边样带动嘅咧？ 就係由內銀股同埋咧，我哋叫內險股啦，甚至乎咧，我哋叫做嗰只叫做九四一啦，都係有一齊帶上嚟嘅。咁因為點解咧？佢嗰扎股票咧都係特別係高息股啊。如果投資方面咧喺低位嚟話，我哋叫跌緊市嗰陣時揀呢啲咧就比較穩陣啲嘅。咁去到中期啦，譬如我哋升到上去24,000。点到嗰阵时咧，就开始其他咧，科技相关股啊 ，AI 股又是发翻力上嚟嘅。咁其实就你见到每个板块咧，就好似每个梯队咁啊，一路接力紧上去。咁嗱，而家内人股啊、内房股啊，甚至乎个电信股嗰啲咧，已经上到咁上下咧，又企稳喺度啦。咁内险股亦都系打稳阵脚企喺度的话咧，需要调整一下。咁而家。就再接就係科技相關股又上翻嚟啦，咁
1: 再落去係邊啲咧？
0: 而家就係話我哋睇住科技相關股究竟有冇力再上，如果冇力再上咧，又是輪到咧頭先所講嘅傳統股票咧，又再要出嚟啊！因為如果傳統股票唔企翻硬淨啲咧，成個市就會回調。如果回調咧，好多投資者都覺得咧會唔會有熊市再嚟嘅？咁所以咧，依段時間必須咧，我哋成日講咧，要守住26,000，留下咧最低位，唔可以跌穿25,200點。如果跌穿25,200點留下咧，可能個市就要會沉底，再要揾翻個硬淨嘅合理價錢，要再守住咯。
2: 一見理財。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巴西同美国嘅外交摩擦升温，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嘅签证，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纳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嘅驻巴西大使人选。有美国国务院官员话，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纳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华府可以迅速撤回相关嘅措施。强调华府高度重视同巴西嘅关系，希望双方能够恢复正常、具建设性同透明嘅合作关系。巴西政府就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的决定，批评美国提出的两项理由都不成立。声明又提到，被拒发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访问巴西，目的是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有关的行为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今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阿曼合作制定管理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之后将会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德克兰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虽然部分干扰的因素仍然是影响进程，但协议已经触手可及，最快可能在明日结束之前达成。分析认为，协议本身并非唯一的重点，更关键的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建立的贸易机制。如果阿曼和伊朗能够顺利促成协议，将会为美伊两国展开更广泛的外交接触铺路。正面临巨大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据报召集了部分高层星期三在摩洛哥举行紧急会议，希望解决他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引发的争议。不过会前有国际足协高层同事件划清界线，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托姆向国际足协员工发出内部备忘，说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令人遗憾和应该受到谴责。他庆幸已经永久放弃计划。在国际足协出任发展总监的前阿仙奴领队云加就说，从未参与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又认为撤回计划是绝对必须的决定。与此同时，继续有地区足总表态不再支持恩芬天奴连任，最新包括荷兰和德国。约旦足总就表示，

0: 仍未获发放去年在阿拉伯杯夺得亚军的奖金，又说在筹备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和参赛期间遇到很多问题，国际足协就提出如果约旦支持因分天奴连任就会协助解决问题，约旦即足总形容做法等同勒索，强调他们不会屈服。数据显示，本港强积金七月人均赚1875元，积金评级表示，七月强积金投资表现延续强劲势头，录得年内第五个正回报月份，整体投资回报0.54%，平均每人赚1875元。今年头七个月，强积金回报达到6.24%，人均赚20369元。当中亚洲股票七月亏损5.19%，是表现最差的资产类别，但年初至今回报仍然达到21.3%，是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早前已经发出盈起的国泰航空半年纯利上升71%，去到62.4亿元，第一次中期息增加30%，去到26仙，扣除非经常性因素，基本日利升45%，去到529,000万元。旗下香港快运半年息亏损是7300万，较去年同期的5亿2400万元大幅收窄。公司对今年余下时间客运业务保持审慎乐观，但仍然需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而定，仍然有望达成全年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同时对即将到来的货运旺季保持审慎乐观，计划增加主干航线的货机服务。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大升58%，去到232亿元，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53%。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高油价会持续带来影响，会对地缘政治局势同市况保持警惕。目标是未来10年加入150架新飞机，并将网络扩展到150个航点。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7%。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家睇中马鞍山 CLC 两房单位嘅成交，成交单位 CLC 1B 期五座低层 H 室，上面积443尺嘅单位，开价680万，最后以656万成交，上面积平均尺嘅14808蚊。业主喺2025年6月用483万买入，一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73万离场，升值超过35%。七月份 CLC 大约2宗嘅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9: 好啦，翻到嚟一见理财时间啦，咁啊，同阿 Tom Sir 咧讲下啲基金策略啦，吓，咁尤其是嗰啲嘅即系积金部署嗰方面啦，吓，不过咧，即系我哋次次做节目咧，咪会攞个牛熊证嘅街货图嚟睇嘅，但系我哋见到近期咧都系以熊证为多嘅，
10: 系啊，
9: 即系而且啲仓位咧就摆到去25,500，喂，如果系又好啊，系26,500，

0: 千六啊附近呢啲咁嘅位嘅喎嚇。咁係咪即係都後市大家都睇繼續睇得幾樂觀啊？
1: 嗱，要睇翻咧，而家我哋今個月頭已經做咗三今日嚟嘅計埋今日啊叫兩日半啦交易日啦。咁變咗我哋向上睇咧，其實就要必須要守住兩萬六樓上，咁向下咧，其實反而話大把水位喎。咁前一排就殺曬，即係上個月嚟講啦，我哋叫做七翻身，就講得俗啲，已經殺曬啲熊仔啦。咁而家會唔會回調下，又殺下牛仔咧？咁我哋又要睇翻個市嘅個市咧。如果我睇翻今年咧最高嗰陣時咧，係一月廿九號就28,056點。咁一路向下走，走到咧6月26號嗰日咧，就跌到全年最低咧，系22,518點咧，足足跌咗5,538點，大約咧就19% 左右嘅。咁由嗰個位咧就再反彈翻咧，啱啱就琴日就8月4號咧就26,187點。最高嘅，即系前日咧，应该讲咗星期一嗰日做过呢个价之后咧，已经系我哋计个截止升幅嚟计咧，就3,669點，又升翻16%。咁其实咧，如果喺计数方面咧，呢个啱啱个中位数咧，就啱啱就差唔多咧，喺呢个价位咧就要回调嘅。咁所以我星期一喺个超住理财里边都讲啦，我话。暫時唔買得貨住，就算升咗上去，必須要升到上去26,100樓上先得。咁其實咧，琴日又做過嘅，咁做過嚟呢個位咧，究竟一開始上咗嚟之後又落翻去，咁今日會唔會再試過喺高位收市咧？真係要睇住我哋今日下咗3.9，喺唔喺嗰個26,200點以上守住？如果26,200點守住咧，成個大市咧就可以繼續去啦。咁我。就可能有機會叫啲同學仔呢亦都會喺度呢入返呢唔好咁多啦，入六分一嘅中港基金呢我係持有。咁因為我舊友都仲有批貨喺手嘅。但如果佢跌穿呢個位唔上唔到26,000甚至乎更低嘅下一個價位係25,800幾的話呢，可能有機會再向下調，向下調去底位頭先講過啦，25,200點。咁所以呢呢段時間就唔適宜再買入中港基金債售嘅，我哋就要睇返個波動啦。
0: 嗯，系啦，咁除咗系即系呢一样之外啦吓，咁我哋即系譬如喺近期嗰个嘅策略嘅部署，唔讲即系即市嘅强积金嘅部署，近期喺股票上面嗰个摆位咧，其实我哋应该点睇咧？因为你话嗱，睇好呢一个呢个科技类嘅股份啫，佢就公布业绩噶啦，咁。你话睇好内银咁样，咁嗱，我唔知即系佢哋始终板块轮动啦。咁但系内银近期亦都出现回调噶。
1: 系，其实嚟紧咧下半年我都冇得走咧，系会讲紧咧我哋嘅环保个概念股，即系我哋成日讲储电能力股啊，譬如话叫做太阳能股啊，特别
0: 呢啲都系传统噶，系咯。
1: 但系传统得嚟咧，呢个咧叫做我哋叫做新经济股咧，就是、太阳能板嗰啲咧，点解要讲呢？其实睇翻数字嚟讲咧，喺太阳能板出口咧，喺中国嚟讲咧，而家系全世界第一嘅。仲要咧个价钱物美咧，去非洲啦，去欧洲啦。嗱，近期你都知啦，欧洲个热浪啦，呢个顺带提下啦，咁带起咗就个嗰啲冷风机啊，甚至乎个其他嗰啲制冷嘅嘢咧，都相关嘅股票咧，都有少少升幅嘅。咁而家。再嚟呢就係咩呢，特别係美国呢已经宣布咗呢佢电力唔够。所以有某啲嘅 data center 呢话延迟起嘅，话要吞到去2028年嘅。即係本来2027年起呢佢都话要延迟嘅。所以我哋咁样睇法呢就话如果个电力唔够的话呢，中国而个电力发展呢喺我哋叫做环保资源里面呢又唔错喎。咁又譬如话风力发电啦、水力发电啦、太阳能发电啦、氢能发电，甚至乎储电能力又强的话，其实会不会考虑一下这些板块是将来来紧下半年呢会一个新的趋势性的炒风呢？这个我值得商榷，我觉得有很大机会的。
0: 嗯，好啦，咁我哋点都好啦吓，咁总之咧，投资嘅时候咧，最紧要啊，即系认清前路，捕风捉浪，咁啊，最紧要咧，即系如果你想贴住个市咧，就真系即系睇紧啲位咯。
1: 系啊，绝对系，因为近期。

0: 都由年头到而家都睇到咧，个升浪跌浪系好急嘅，特别系美国、美股咧，差唔多一日都可能有1800咁上上落落，咁特别要小心啊！大家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Tom Sir， 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呢个息口啦，咁啊同埋外汇方面嘅走势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0: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6。
0: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3: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

0: 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啦，同埋呢个债券市场方面嘅最新消息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喺度嘅 ，Francis 你好。
4: 系你好，
3: Francis 啊，不如先同我哋睇一睇咧近期个债息嘅表现啦吓，因为咧嗰个长债嘅债息咧都升咗唔少嘅，呢个系基于啲咩原因咧吓？而债息上升，其实对于嗰个资金流向或者系唔同产品嘅走势会系点睇咧？有啲人话债息咧就即系嗰个升嘅原因咧，都同美国联储局加唔加息有关嘅。
4: 嗯，系啦，其实我自己咧就唔系有咁嘅睇法嘅，最主要咧啲债息升跌咧都系受住地缘政治波动嘅影响啦，咁大家就系呢个油价嘅升跌啦，咁冇错嘅，响即系上星期意識當日咧，就確實咧嗰條曲線陡峭化，意思係咧前面咧嘅債息咧就輕微下跌，咁但係長息咧就升得比較急一啲，而其中就係個通脹預期升温啦。咁所以有啲評論咧就話：哦，係咪聯儲局嗰個信譽問題啊？因為佢唔加息壓抑通脹，所以通脹預期升導致債息嘅上升嘅。咁但係撇除嗰日咧，我哋睇翻過去幾星期咧，其實都延續翻咧今年嘅走勢嘅，就係個長息升咧。就并不是因为通胀预期升啊，是因为个实质利率上升嘅。咁呢度咧可能解读为两方面啦。第一就系即系美国经济都持续有个韧性喺嗰度啦。第二就系话大家可能咧要再谂一谂，到底啊一个中性利率水平对于美国嚟讲喺边咧会唔会系高过以前啊一直以嚟嘅假设嘅。好啦，咁而家你睇翻呢啲债息嘅位啦，譬如两年嘅美息4.2、4.3左右，咁十年咧就4.7左右啦。咁啊，虽然就话十年咧都比短期咧系有50点子嘅升幅啦，咁但系我哋觉得即系投资者咧可能都系比较担心嗰个久期嘅风险啊，即系话惊即系如果你越买越长年期嘅，咁你个债息一有波动咧，其实对个价格影响咧真系比较大一啲嘅。咁所以如果就住散户嚟讲咧，我自己就觉得啊，你两年期都有超过4厘嘅水平啦，咁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嘅。咁如果能够即系觉得自己系可以持有到期嘅吓，唔需要中间话好担心流动性要套现嘅话咧，咁变咗两年或以下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
3: 不过 Francis 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多少少啦？嗱，关于债息嗰个嘅上升啦，咁有一排咧就见到即系长债同短债咧开始出现有啲倒挂嘅，而家有冇啲咁嘅情况咧？又或者即系可能系长债同埋短债嗰个息咧都系越嚟越近嘅吓，即系差距唔大嘅。咁另一方面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呢啲债息咧继续系即系升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其他嘅譬如唔同国家或者地区嗰啲存款啊等等，有啲咩影响噶？
4: 系啦，咁就第一点啦，即系你讲紧其实就系个利率曲线啦。咁冇错啦，嗱，之前咧就未至于倒挂嘅，咁但系条曲线系非常之平坦嘅。最主要因为前端咧市场人士估联储局加息咧就估得比较多啊，咁变咗后边咧就有一啲其他嘅可能系机构性嘅投资者去买啦，变咗咧就两边嘅债息个相差唔系太大。咁但系经过过去嗰两三个星期嘅波动咧，头先都提到啦，咁其实而家长债息都升咗上嚟噶啦，咁基本上我哋觉得嗰个曲线都比较合理嘅。咁好啦，到底知嗰个债息上升有咩影响咧？咁第一当然就系个金价啦，即系见到实质利率升嘅时候，个金就会比较疲软啦。第二就系话会对比翻即系其他嘅资产啦，因为你个债息即系比较高啦，

0: 虽然话系可能有少少担心嗰个去美元化啦，咁但系始终美元嘅资产咧都系已经证明咗系一个避险嘅地方啦。咁变咗就会影响翻可能有啲资金啦，资金咧就会流翻去美债，亦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头先你一开始嘅时候咧有讲到啦，到底债息升啊系资金入嚟啊，定系大家惊资金流走咧？咁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嘅。咁如果已经升定咗啊，如果市场人士觉得升定咗咧，咁就會又開始有啲資金咧入翻去美債，咁就可能影響翻其他區內債券嘅表現。
1: 嗯，係啦，咁對於即係譬如我哋日常睇到嘅，譬如香港呢一方面啦，嗱，我知道你而家係新加坡啦，咁香港呢一方面咧，即係我哋話啊，睇下啲銀行係咪維持利率不變啊，又或者即係睇下嗰個嘅息口嘅走勢咧，咁除咗係即係聯儲局議息完畢之後咧，咁其實可能即係債息近期呢一個咧都或多或少會有啲影響啦嚇。咁喺呢一個嘅即係新加坡咧，喂，其實而家新加坡嗰個息口走勢係點㗎？
0: 咁其实呢就同美息呢都已经背驰咗好一段时间啦，就係、是、新加坡个息口呢其实同分析港息有少少相似㗎。嗱，因为香港即係美金挂欧嘛，咁新加坡就挂一篮子，咁当中都会有美金啦。咁但係新加坡个息呢係特别低咗落去嘅，咁亦都唔排除因为有好多资金嘅流入啦，咁跟住呢就需要做一啲外汇干预啦，咁又向市场呢截咗唔少嘅资金㗎。咁所以嗰个新加坡同美国的债息的利差是很大的，前端的话是超过200点子，就是说波子的息呢是低过美金息超过200点子的。如果你看回港息的话呢都是低过美息的，但是没有说低那么多咯。
1: 嗯，系啊，不如咧喺呢一度顺道咧，即系都同我哋做少少嘅知识增长啦吓。咁、啊、我哋即系成日所讲嘅一啲债券嘅息口啦。咁其实咧，即系如果用喺散户投资者嚟讲，咁其实佢系咪同基金嗰个关联性比较大啲咧？
0: 因为呢就要留意啦，譬如话我哋讲债啦同埋债券基金呢系两样好唔同嘅情况嘅嘢嚟嘅。因为你买债你可能持有到期㗎嘛，咁你个本呢除非嗰个国家已经唔喺度啦，或者嗰个债就唔喺度啦，咁你系会回本嘅，咁你其中就系收啲息嘅，咁呢个都比较稳阵嘅。但系债券基金呢就好睇嗰个基金经理嘅。佢可能會一買明明呢如果你持有嘅時候呢起碼你都會回本啦，保本同埋賺息嘅，但係債券基金呢係可升可跌嘅，咁所以呢兩樣嘢本質上呢就唔係話完全相同啦。
1: 係呀，咁大家呢即係投資者呢，如果我哋要做任何嘅投資買賣嘅時候呢，其實即係可能有好多時候呢都有啲灰色地帶，或者係有啲可能你混淆咗都要搞清楚呀。咁 Francis， 另一方面呢，我知道你除咗睇呢一個債券啊，睇啲息口之外呢，另一方面啦，即系梗系会涉及到呢一个外汇市场嗰方面啦，吓咁啊，当然啦，呢一排大家最关注嘅梗系嗰个 yen 啦。我哋即系有所讲咧，就话呢一个嘅央行嘅干预啊。咁头先咧，你都提过，譬如好似新加坡咁样，咁都会干预嗰个嘅即系呢一个嘅货币啦。我想睇下即系譬如喺呢一个干预嘅货币或者干预嗰个嘅货币嘅影响咧，其实。好多时我想大家唔同地区或者国家呢，即係都有各自唔同嘅背后嘅原因啦。基本上嗰个干预行动系咪都系因为个货币太波动呢？
0: 是啦，其实因为呢我哋又要将香港新加坡呢放埋一边啦，同其他譬如日本呢唔同嘅讲法嘅，因为香港和新加坡咧系讲到明咧有一个货币政策嘅，咁佢哋嘅干预咧系比较常态化嘅，咁但系日本方面啊或者其他国家咧，基本上应该冇错啦，系睇到即系个货币波动得比较大嘅时候咧，先至会间歇性出嚟干预嘅，尤其日本咧亦都唔系话真系经常好乐意去干预啦，我哋见到都见到个水平一路推升上去啦，亦都冇一个固定嘅水平作一个干预嘅，咁但系佢哋干预今次咧，尤其系日 yen。嗰度咧都睇到个量咧系比较大啦，同埋系同美国联合啦吓，据消息咁样指啦，咁都系比较罕见嘅。咁好明显就系、是可能双方面啊交易对手啊都觉得个日 yen 咧系真系有啲被低估啦。因为尤其我哋见到其实日债息都吸引嘅，亦都相信陆续有班资回潮嘅。咁但系暂时都未受惠到嗰、那个，即系未对嗰个 yen 有一个好明确嘅支持作用啦，咁所以就会走入嚟做一啲干预咯。
1: 咦，咁但系如果继续有班次回潮嘅话，其实咪即系都预示到？

0: 力度比较大，好似短期内能够令到那个即是美金对日元呢是一个稍稍低的一个区间里面暂时波动啦。咁头先提到班支回潮，我相信都要即几个月的一个时间里面呢才可以陆续搬到啲钱返嚟。
1: 是啦，咁但係长远嚟讲，即係喺唔同嘅货币方面啦，对住美元嘅主要货币啦，Francis 有冇啲咩係特别睇好或者睇淡嘅？
0: 因为呢我哋都係睇美金呢稍稍呢有少少强呀或者韧性啦，咁变咗有啲咩货币可以抵御到呢，咁当然呢人民币同埋波子係会比较稳定啦，因为始终有个货币政策啦，咁另外澳元啦应该都係会比较平稳嘅，咁但係你话大幅升值呢又好难啦，因为觉得澳洲方面可能明年都会减息而唔係加息添嘅，咁所以整体嚟讲呢，如果你睇返我哋个预测呢係冇错比较平嘅，因为呢就有唔同嘅相反嘅动力呢喺度即係推进緊啦，咁所以暂时嚟讲都唔会话有一隻特别有心水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傾到呢一度啦，唔該晒 Francis 嘅，转头返嚟呢我哋会继续呢睇下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啦，同时呢亦都会讲下美股方面嘅走势嘅，转头返嚟见。
2: 一见理财。
3: 下午一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早前已经发盈起的国泰航空半年顺利上升71%，去到62亿4300万元，第一次中期息增加30%，去到26仙，扣除非经常性因素，基本日利升45%，去到52亿9000万元。旗下的香港快运半年息税前亏损730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超过5亿元大幅收窄。公司对今年余下时间客运业务保持审慎乐观，但是需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而定，仍然有望达成全年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同时对即将到来的货运旺季保持审慎乐观，计划增加主干航线的货机服务。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大升58%，去到232亿元，主要是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53%。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近期再度回升，预期高油价会持续带来影响，会对地缘政治局势和市况保持警惕，目标未来10年加入150架新飞机，并将网络扩展到150个航点。数据显示，本港强积金7月人均赚超过1800元，积金评级话7月强积金投资表现延续强劲势头，录得年内第五个正回报月份，整体投资回报0.54%，平均每人赚1875元。今年首七个月，强积金回报达到6.24%，人均赚20369元。当中以亚洲股票基金嘅表现最差，七月亏损5.19%，不过年初至今回报仍然达到21.3%，系表现最好嘅资产类别。积金评级八，七月市场剧烈波动，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同科技股估值忧虑对市场构成影响，而个别资产类别的表现凸显了分散投资的重要性。亚洲股票虽然是年初至今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但是在七月录得最差表现。相反，香港同中国股票在七月反弹，收复今年以来全部失地。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三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7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1，按月下跌一点，但仍然是连续三个月处于50以上国章水平。当中产出增长速度是5个月以来最快，企业新接订单量连升三个月，投入成本和产出售价升幅同时收窄，通胀压力降温，同时需求增长放缓，企业缩减采购和减少库存，并缩减人手编制，职位减幅是2023年8月以来近三年最大。企业对未来一年经营前景较上个月睇淡，特别是担心本地经济和通胀高企。正面临巨大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据报召集部分高层在星期三在摩洛哥举行紧急会议，希望解决他提出出售 世界杯赛事股权引发的争议。不过会前有国际足协高层就同事件划清界线，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托姆向国际足协

0: 员工发出内部备忘，话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令人遗憾，同应该受到谴责。佢庆幸已经永久放弃计划。喺国际足协出任发展总监嘅前阿仙奴领队云加就话，从未就参与赛事股权嘅从未参与出售赛事股权嘅计划，又认为撤回计划系绝对必须嘅决定。同时继续有地区足总表态唔再支持恩芬天奴连任，最新包括荷兰同德国。约旦足总就话仍然未获发放去年在阿拉伯杯夺得亚军的奖金，又在筹备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和参赛期间遇到很多问题。国际足协就提出，如果约旦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就会协助解决问题。约旦足总形容做法等同勒索，强调他们不会不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上星期五起生效，消防署高级助理救护总长潘国清话，救护人员只会接受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实体文本正本，以及医生或者律师加签的核实副本，不会考虑电子记录或者相片。潘国清在本台节目话，救护人员在现场需要争分夺秒，电子版本增加核实难度，亦都可能遇到网络不稳。如果不能够立即出示实体命令或者核实需时，期间将会继续对病人施救。他提醒病人和家属可以将命令存放在政府发放的黄色文件袋，并放置当眼而且容易取得的位置，方便救护人员识别和核实。而院舍职员亦都应该妥善保管各院友的命令，避免混乱。潘国清强调，如果病人改变意愿，病人和家属应该妥善保存最更新的命令，旧的版本就应该尽快交回给医院。大学联招办法JUPAS 今日公布结果，有15000多人获派学士学位，占整体人数34%。今年有超过45000人参加联招，当中近13000人获派首三志愿，比例同去年相若。24名状元，港大同中大各录取12人，获港大录取的状元分别入读医科、社会科学同法律等课程，而获中大录取的状元就全部入读中大医学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股价速报。
9: 07:07，最新是做紧25,827点，跌26点，跌翻嚟0.1%。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4,925点，升40点，升翻嚟0.8%。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14,245点，升148点，升翻嚟1.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54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是做紧4.82仙，八升0.8%。第二位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紧26.3，跌2仙。第三位700腾讯，最新是做紧491.2，升3.8，升翻嚟0.7%。第四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紧128.1，升2.3，升翻嚟1.7%。第五位中心最新是做紧68.2，升2.9，升翻嚟4.5%。第六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是做紧120.09元，升15.4，升翻嚟14.5%。第七位智普最新是做紧1,084元，升74元，升翻嚟7.3%。第八位7709两倍杠杆的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紧41.18元，升4.1，升翻嚟11.1%。第九位1347华虹运力，最新是做紧143

0: 个八，升八个八，升幅系6.5%。第十位中制旭创，最新系做紧1123蚊，跌54蚊，跌幅系4.6% 嘅。
1: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啊，咁啊下半场嘅一件理财咧，咁啊继续咧都会逢星期三嘅时候咧，咁啊请嚟我的拍档啦，咁啊就系独立嘅经济分析顾问啦，咁啊就系Wallace 张永恒嘅 Wallace 你好，
3: 你好 Christine。
2: Wallace 啊，揾得你啊，梗系同我哋讲下呢个美股啦，咁啊同埋一啲嘅环球嘅资产配置啦吓。喂，美股而家咧都踏入八月份啦吓，咁我都想睇下咧，即系譬如七月份所带嚟嘅一啲延续落嚟一啲因素，我谂。其实咧都一嚟就系嗰个息口嘅变动啦，而家就维持意识不变啦。咁另一方面就睇下嗰个嘅对息口究竟系减息啦，抑或系加息啦吓。咁啊会唔会好似特朗普咁样一如预期佢所希望嘅减息？咁啊呢个咧都会对个资金流向有影响。但系维持利率不变咧，其实对个债息啦，以至系股市方面，其实有冇啲牵收可以话俾我哋听？八月份嘅部署应该系点？
3: 选第一样咧，个市场系担忧嘅。咁我谂大家如果纯粹系睇即系个债券业绩啊，咁最近即系30年债券都去咗一个接近20年嘅高位啦，系咪？咁都系令人担忧嘅。咁当然你可以再讲啊，其实咧佢债券业绩曲线咧都系比较斜度比较好啊，即系其实系咪代表咗未来都期望过？經濟情況唔係咁差咧，其實係可以咁樣去解讀。但係問題從一個借錢嘅人嚟講咧，你個息高咧係的確係有問題嘅。咁你而家去融資嘅話，的確會係更加貴啦。咁問題另一方面就話，如果已經發咗債券，之前又買咗債券嘅即係投資者啦嚇，咁你就發覺你嘅債券咧個價格咧係應該向下跌咗嘅。咁而家去翻去股票市場最大嘅問題就係我諗今年上半年都幾多即係債券融資啦，咁同埋尤其是係講緊 AI 相關嘅債券融資都係多嘅。咁當然啦，咁有好多類似問題，即係始終AI 嘅發展需求好快啦。咁當然個對半導體啊、對芯片啊或者其他基建上面有關嘅需求都好強啦。咁但係大家都要諗問題就係、是、其實呢個需求咁高嘅情況之下，究竟邊個俾錢啊？你可以咁講，谷歌呢就係、是、攞搜索啊，攞其他嗰啲，即係譬如話攞我哋YouTube 都有俾錢啦，就唔清楚你有俾我，即係我有俾啦。係即係嗰個包月嘅費用啦。即係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商業模式都有產生現金流。咁再加上佢唔夠錢嘅話咧，咁佢就股權啦，同埋債券融資係咪？咁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好嘅組合。但係到最後佢嘅自由現金流都係今年都叫負數啦。咁微軟就話即係有少少佢係可以即係有少少會計上面嘅收息，咁佢都暫時都係保持到一個正嘅現金流，但係起碼微軟都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商業模式，係咪？咁佢有唔同嘅方法去做啦。咁但係另外一個比較大嘅，另外兩間比較大嘅人工智能玩家呢，一個就係 OpenAI 啦，一個 Anthropic 啦，咁你就發覺啊，佢哋其實嗰個商業模式係點樣嘅咧？咁大家都可能聽過 Anthropic 咧，係比較專注喺商業客户嘅。
2: 嗯，
3: 就算個人客户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候都會有，即係用得多咧就收費啦。咁就比較多，即係其實佢就唔係好想俾咁多去俾啲普通用户啦。咁但係 OpenAI 本身咧就已經宣布咗佢做過咗10亿嘅。州按州嘅活躍用户噶啦，咁佢哋其實就你可以話付費比率咧就係得5%嘅啫。咁當然啦，付費比率5%嘅情況，其實部分咧都相當部分咧都係企業用户嚟嘅。企業用户有第三方估計都佔佢嘅收入成40%啦。咁開始都健康嘅，但問題就係佢哋都仲係燒緊錢，仲要燒緊即係幾十億都比較多錢啦。咁但係如果係咁多大量嘅免費用户嘅情況之下，

究竟嗰個條數點樣平衡呢，是一個大嘅問題嚟嘅。咁翻轉頭就係、是，總之其實而家所謂我諗包括中國嘅大語言模型都係啦，其實有大部分做我諗大語言模型公司呢，其實都係要靠個資本市場去資金去支撐佢哋嘅發展啦，同埋佢對佢哋嘅免費用戶呢係埋單嘅。咁你話喂，其實咁 Google 我哋普通搜索都係免費啦，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呢，其實 Google 呢佢哋已經運作咗好多年㗎啦嘛，咁同埋呢佢哋有好即係比較深厚嘅基建啦吓。咁其實呢我哋好多時候講就唔係用佢哋以前沉淀出嚟嘅一啲技術啦，因為嗰啲技術本身呢都已經係好夠啦，同埋呢可能係折夠晒㗎啦咁樣。咁我哋叫做呢就叫做邊際成本。咁 Google 每一次搜索邊際成本呢，有啲第三方估計呢就叫 0.01 分。係啦，就非常之平嘅啫。因為呢佢已經去到一個非常成熟嘅技術啦。咁有啲人去講返佢，其實基本上呢如果佢即係真係講每次搜索呢，其實佢可能賺到即係幾一兩蚊或者幾蚊呢，其實嗰個利潤率都係超高嘅，信光細索嚟講。當然你會話喂，咁 Google 長線佢會唔會因為人工智能會少咗搜索啊，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嚟嘅。但係佢本身個搜索呢以前落去嗰啲成本呢就冇晒㗎啦，你都知變零㗎啦。咁如果邊際利潤個邊際個收入同邊際成本呢係條數計得穩嘅呢，其實個生意本身係冇問題，仲要係可以繼續輸血啊，去俾佢人工智能發展添，係咪？咁個問題係在於，如果你 OpenAI 佢哋嘅邊際成本呢係講緊 0.4 分到，即係根據 Semi-Analysis 一個估計啦。咁但係其實佢哋有 95% 呢嘅用户係唔俾錢嘅。咁呢條數呢就比較襟計嘅。因為好多俾錢嘅用户本身呢就用到佢嗰啲所謂嘅 token， 我唔知啊佢先會聽過啦。通常呢係講啊你個封頂嘅 token 呢用幾多少就冇㗎啦，咁大家係用爆嘅嘢。咁你用爆 token 之前就有機會呢係佢個利潤率就唔好高啦。咁但係跟住免費嗰啲呢繼續要燒錢喎。咁但係呢個長時間點去即係輸血俾佢啲免費用戶呢，呢個係 OpenAI 要諗嘅。即係話因為搜索同埋人工智能呢兩個嘅技術模式係完全一樣。咁我哋要諗返就係長時間 OpenAI 唔可以淨係靠資本市場去免費午餐俾所有人啦。咁佢應該要諗嘅方法就係、是、一係就個貨幣價高啲，咁其實佢都試咗好多廣告呀有關都唔算係好成功。一系佢就要諗唔可以俾咁多免費用户。咁呢個問題呢我覺得長久以來呢就大家冇諗嘅，但係當股票下跌成個資本市場大家越嚟越有個擔憂嘅時候呢，自然呢樣嘢呢就會即係會有個問題啦，因為佢遲早可能今年去到年底亦都有機會，如果一系就上咗市，上唔到市呢又要嚟伸手攞錢，咁而遠富都差唔多俾咗，即係差唔多有13%啦。咁微軟據聞都係大概係10%-89%到，依兩間公司都未必會再泵水㗎啦。OK， 咁佢會下一步點呢？嗱、啊，這個、呢個咧亦都係有機會，我個人覺得啦嚇，係成個半導體板塊見到其實都係比較慘啦，大家都覺得喂。唔係啲盈利預測好好嘅咩？點解超越盈利預測，跟住呢下個季度又做得更好，都要跌。咁因為你唔係淨係睇兩個季度嘛，你睇緊成個半導體板塊係長時長久嘅利潤嘅話呢，如果有一個大買家佢個購買行為改變，甚至住之前講嘅唔算數唔買，咁、你會諗下從個量甚至更加嚴重係個價錢啦，因為好多時候半導體佢唔係講緊收入，係講緊量增加，係因為個個人蜂擁去買同一樣嘢，例如英偉達芯片啦，導致到英偉達嘅芯片嘅價錢咧，如果你一手買唔到咧，係二手咧，其實係貴過一手好多嘅。咁呢個問題咧係導致到過去嗰幾年嘅半導體市場做得好好啦，尤其是咧聽過記憶體啦。咁但係點解韓國即係7月份跌得咁勁呢，就係話

0: 其實開始係擔心啦，擔心咧嗰個逆周期嗰陣時候嚟啦，個增長率當係已經係到頂嗱，唔係緊增長到頂，係增長率到頂，咁就會有一個問題咯。咁所以呢樣嘢我哋係要考慮嘅。
1: 一見理財。
2: 下昼一点十八分，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楼市最前线，
4: 李石宏。
5: 同大特商大围柏澳庄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柏澳庄六 A 座低层私室，上积487尺，两房嘅单位开价1150万，最后以1100万成交，上积平均尺价22587蚊。业主系2020年用965万买入，六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35万离场，升值近一成半。七月份柏澳庄大约6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继续翻到嚟一件理财嘅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Wallace 张永恒 ，Wallace 你好。
0: 你好，
6: 系 Wallace 啊！头先我哋就由 OpenAI 嗰度咧就开始讲啦吓，咁而家咧即系有啲说法咧就话即系anyway 啦，咁啊点都好啦，其实咧 OpenAI 个估值咧都已经超过系10000亿嘅美元噶啦，咁啊另外咧就呢个 Anthropic 啦，咁啊最快咧就10月上市嘅，咁啊抢先过呢个 OpenAI 啦，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而家大家关心嘅就系、是、喂究竟喺呢一个咁嘅层面方面，其实唔好睇美股啊，美股嘅半导体指数咧，即系都已经系回落咗啦。但系你睇翻咧，即系喺亚太区市场里面嘅韩国啊，尤其是韩国嗰两只最标的嘅股份，一只就 SK， 一只咧就系只三星。咁呢两只嘅股份咧，其实亦都系拖累咗韩国股市下跌嘅。而家大家系担心紧，即系究竟系啦，即系现实嗰个需求或者供求嘅问题。究竟而家系咩情况咧？系咪真系有啲过剩咧？
0: 如果系记忆体个问题咧，都同头先第一个就系讲紧 OpenAI 有关啦。咁你始终如果真系有个大买家，佢买得少咗嘅，甚至可能之前承诺嘅咧唔兑现，或者兑现得少咗，咁自然咧对整体嘅需求咧量可能未必会影响咁多，反而系价钱啦，即系佢未必可以提到价嘅话咧。咁个增长咧，的确会有问题。唔系讲紧冇增长，继续有增长，但系个增长咧一跌咗嘅话咧，就自然会导致到即系成个即系我谂嗰、那个即系个收入咧会有问题啦，同埋个估值会有问题啦。咁当然韩国嗰边仲有一个问题，当然即系之前我哋讲紧系去杠杆，导致到好多人好惨爆仓，系一个好严重问题啦。另外就是最担心就长线地中国的长阴上市，咁会唔会喺佢个产能上面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咁已经去会有一个大家会担心，因为本身当然长阴个技术可能从韩国嗰两间同埋美光都可能差一年吓，或者系个即系呢两个季呢个两个周期，咁但系最担心就是当你一啲中下即价嘅一啲芯片开始系个价钱比较回落，当然高价嘅即譬如HBM， 咁佢哋系用喺即譬如话英伟达嘅主要芯片里面，咁佢哋未必做到所谓即系韩国做紧譬如 HBM4， 咁佢哋做紧 HBM2 就差两代嘅咁样，咁你话有冇影响？咁我觉得咧。

0: 係的確短期係冇影響嘅。不過我哋都唔好少虧咧，所謂中國人嘅智慧嘅，即係佢哋好多時候咧就會用一啲可能係低級少少嘅芯片，但係用一啲比較特別嘅方法咧，去令到佢可以做到一啲比較可能高效能嘅一啲方法啦。
1: 即
0: 係
1: 贏性價比咯，係嘛？
0: 即係我諗，只不過係啫。一定冇用翻高級芯片咁好噶啦，但會有啲所謂替代方案咧。咁呢個係中國不嬲都想去做嘅。咁亦都會導致到就話我諗由芯片嘅個即係個提價方面個能力會減弱啦。咁亦都會對佢哋幾間公司嘅而家嘅現時咧中下游中下價嘅產品，譬如 DDL 嗰啲，咁有機會係開始唔夠中國搶啦，咁會影響到佢收入增長咧。咁呢個係一個負循環嚟嘅。咁當然甚至最壞嘅情況就係，如果真係佢哋嘅因為有咗自主研發嘅設備。又有啲小作文啦，究竟嗰啲自主研發嘅設備係咪真係可以都幫助到長音啊，或者其他啲記憶體公司咧，喺個技術上面個靠近咧係越嚟越快咧？咁呢一個咧就更加令到我諗無論韓國嗰兩間啦，同埋美光咧嘅股價會受壓啦。咁所以我諗總體而言就話，而家成個半導體嘅下行周期咧，都幾明顯已經發生咗啦。咁我哋都可以從期權市場睇得到，即係有啲指標啦。我就呢排都成日會睇好多叫 gamma exposure， 有興趣啲讀者大家去即係聽眾可以大家去研究啊，大家互相去切磋，因為都會睇得到整體所有嘅一啲半導體公司咧，甚至英偉達咧，都係我哋去咗一個叫即係負嘅 gamma 嘅即係個週期，咁變咗。睇得到好多人都係對，起碼喺第三季度啊，都係對一啲芯片公司咧係有一個比較負面影響啦。咁但係佢哋盈利係絕對冇問題嘅，喺呢個季度。可能你話啊，即係佢會賺多少少，唔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反而係未來嗰譬如話一至兩年咧，似乎盈利向下調嘅空間咧係會比較大。咁亦都會有一個唔係淨係單獨一間公司，係成個行業。咁如果發生咗呢個問題咧，會有咩？我哋見得到咧，就話其實好多嘅公司佢哋本身咧嗰、那個盈利咧都係靠所謂 hyperscaler 俾佢哋啦。咁嚟緊如果係嗰邊即係可能比較受控啲嘅資本開支咧，對佢哋嘅增長咧會一個整體立刻嘅負面影響咯。甚至如果你譬如話講到某啲公司真係開始我哋聽到咧，因為佢哋可能會未必用 hyperscaler 太貴，佢哋自己用開放模型，例如美國有啲公司、歐洲有啲公司用中國嘅開放模型，咁我都聽咗邊一集啦，即係譬如話 DeepSeek 啊或者 Timmy 嗰啲啦，佢哋自己建個基建，部分都用翻西方嘅，但係如果要慳錢咧。例如記憶體可能就是用翻中國嘅，咁呢方面咧就是一個更加大嘅庫存埋一個周期，因為呢個係另外一個好大嘅議題，就係話西方係比較都仲係比較傾向所謂物閉源啦，即係佢廣東普通話叫閉源啦，即係 close loop 嘅一個模型啦。咁但係我哋東方咧就會比較多啲用開源，咁開源緊呢個都係平啲嘅，咁嗰啲平咗嘅話咧。咁自然你用嘅設備各方面咧，都希望平啲，咁對佢慳成本係好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就會又嚟多一個更加大嘅庫存埋。咁所以到最後咧，都係講緊我相信個半導體個調整周期係仲未完結嘅。咁甚至可以對話成個科技股嘅調整周期咧開始咗，大家要小心多啲。咁但係總體市場嚟講咧，都個別有一啲可能好嘅。板塊是可以留意，咁但係就絕對喺個現金量咧，大家要小心啲，因為似乎嗰個調整周期嚟緊嗰陣時候咧，會唔會去到某啲位對經濟都影響？呢個係我哋拭目以待啦。
1: 咁嗱，有冇話咧？即係譬如我哋睇翻即係費城半導體指數，咁啊落到去回落到去咩地步先？

0: 才叫做因为我諗相信即係大家都认同啦，长线 AI 呢都仍然係一个主题啦吓。咁有冇话即係譬如落到去咩位先至係喂大家值得可以再次留意返呢？
1: 首先第一样呢，我觉得呢就暂时係比较难嘅。点解咁讲呢，就话当然即係你可以用啲技术指标啊，即係大家都听过咩叫 Fibonacci 啊嗰啲去睇啦。咁但係总体最大嘅问题就係、是、因为佢我哋最担心就有好多系所谓会唔会有少量嘅泡沫爆破？咁你要问翻就系个少量保护爆破究竟对个行业啦，甚至对经济影响几大？咁如果真系有一个实质嘅影响咧，咁呢啲影响系暂时系比较难去预计。咁当然啦，你话喂咁有冇机会反弹空间嘅？有嘅，但系咧可能每次反弹都系大家去即系。比较快啲去减仓嘅时间咯，咁我哋都会系暂时嚟讲都系睇得短啲嘅。咁当然啦，即系你话喂，去到某啲位系咪一个比较实际嘅即系可以入货时间？咁我仲需要多啲做功课啦。咁但系其中一个最古老嘅方法就系用所谓我哋嘅 P range 啦，咁可能睇翻啲历史嘅 P。比较低点系几时啊？咁呢个系个方法咯。
0: 好啦，咁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Wallace， 我哋听日同一时候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到他位于加州洛杉矶的高尔夫球场出席筹款活动。警方在他出席活动前两日拘捕一名男子，说他携带大量武器在高尔夫球场徘徊。被捕的男子是38岁的泰爷。警方说当时在现场的便衣联邦探员觉得他形迹可疑，不只是在高尔夫球场内四处走动，又不断影相和录影，似乎是视察紧现场的保安部署情况，于是将他拘捕，并在他裤袋搜出一个有16发子弹的弹闸，以及在他的汽车上发现一支已经上膛的手枪。警方随后到泰尔的住所搜查，检获一支非法改装的步枪、防弹衣、弹药和多本笔记簿，上面写有令人忧虑的言论。特朗普今年四月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出席年度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时，在会场安检区附近亦都发生过枪击事件。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伊朗正考虑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计划向欧洲国家收取维护海峡的费用。方案包括设立自愿基金，向海湾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部分欧洲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消息人士透露，讨论中的自愿费用将会用于支付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管理、环境保护、搜救和其他服务成本。亚曼认为依赖海湾地区能源供应的国家和船东都会愿意向基金提供资助。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是其中最依赖海湾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进口的欧洲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进展得非常顺利，48个钟头内就会有分晓。美国财长贝森特亦都说这两日内会有机会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坚持谈判对象只是有亚曼的伊朗就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谈判结束之后就会对外公布。金以文报道。
6: 坚持正同伊朗谈判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重新开放。他表示达成协议对伊朗来讲是明智之选，重申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受重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美国正参与同亚曼及伊朗之间的对话和谈判，商讨短期内怎样让更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有进展。财长贝森特亦表示，美伊正在谈判，这两日可能有机会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让当前冲突局势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一直说谈判对象只有亚曼的伊朗就表示，仲同紧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今次谈判的重点是确定船舶

0: 陆海安全行驶嘅航道，伊朗正同亚曼合作制定管理海峡航运嘅必要机制，谈判结束之后将向外界公布。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同亚曼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协议嘅目的系恢复美伊之间嘅停火状态，重启关于伊朗核协议嘅谈判，同时满足部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嘅要求。地区消息人士又话，正在讨论中嘅临时协议将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嘅临时安排，由亚曼同伊朗共同执行。呢60日期限有可能延长，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嘅船舶将会经由伊朗水域嘅北部航道航行，而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嘅船舶就喺伊朗协调下经亚曼水域嘅南部航道航行。60日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各方将喺30日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嘅水雷。据报，伊朗态度软化，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水雷。这个潜在让步不单止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恢复正常化的一环，亦可能有助缓和美伊的和平谈判。除了亚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消息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官员都有份调解，美国亦积极参与谈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齐上个周末已经原则上同意协议，但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伊朗领导层已经完成批准程序，美国希望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协议达成的消息。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路透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对多晶籍和相关产品制定价格下限和货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撤销联邦政府对再生能源支持后，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多晶籍进行一年的国家安全调查，预计今个月稍后会公布结果。计划采取混合机制，结合最低进口价格和关税以保护本土供应链。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国商务部的贸易调查，敦促美国尽快停止关税措施，并透过公平对话妥善解决各方关切。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计划禁止中国制的新型数据中心组件进口，以保护当地的人工智能关键基础设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起草禁令，希望年底前公布并生效。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措施旨在防止中国企业窃取数据，植入恶意软件或者干扰美国数据中心的运作。禁令将会精准地锁定中国制造的新型号光收发器。据报，具体做法会是先禁止所有新型号光收发器进口，再豁免很多非中国供应商。市场估计，但进口令正式落实，全球最大光模组供应商中制旭创将会受到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连续三个月好转，新接订单量上升，通胀压力亦都降温。不过企业缩减人手的幅度是近三年以来最大。有经济师话，下半年本港消费和投资有望增强，所以温和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去到3.8%。方永辉报道。
2: 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三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七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1，按月跌一点，是连续三个月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当中产出增长速度是五个月以来最快。企业新接订单量连升三个月，投入成本和产出售价升幅同时收窄，通胀压力降温，同时需求增长放缓，企业缩减采购和减少库存，并缩减人手编制，职位减幅是2023年8月以来近三年最大。企业对未来一年经营前景较上个月看淡，特别担心本地经济和通胀高企。标普话，本港营商环境继续好转，不过新增订单扩张速度减慢，反映全球经济持续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即使通胀压力降温，但采购价格升幅仍然扩大，情况不容忽视。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 2.5% 至 3.5% 的预测。华侨银行认为下半年消费和投资有望增强，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 0.4%。

0: 0.4%至3.8%。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第二季起净出口对经济的拖累明显收窄，上半年保库存活动亦都有动力，加上预计美国不会加息，以及油价继续下跌，即使外围环境有下行风险，但不会显著拖累本港经济，因此温和上调经济增长预测。
1: 下半年来讲，其实我们就觉得经济会放缓翻少少，但是整体来讲依然都是一个不错的增长，内新方面的一些经济动力，包括是消费投资方面依然保持一个不错的增长动力。美联储今年年内是不会加息，以及我们都是相信油价都会是向下的一个继续持续的走势，所以我们都相信这些外围因素虽然是一个下行的风险在，但是都不会很显著地拖累翻个增长。
0: 华侨香港相信，在环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和科技零部件需求带动下，本港全年进出口增长将超过三成，形容本港正是成为 AI 区域贸易枢纽。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积金评级白，七月强积金投资表现延续强劲势头，整体投资回报有 0.54%， 平均每人赚1875元。今年首七个月强积金回报有 6.24%， 人均赚超过20000元。当中亚洲股票七月亏损 5.19%， 是表现最差的资产类别。不过年初至今回报仍然达到 21.3%， 是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早前发行起的国泰航空半年顺利上升71%，去到62亿4300万元，派第一次中期息26仙。旗下的香港快运半年息税前亏损有730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超过5亿元大幅收窄。公司对今年余下时间客运业务保持审慎乐观，需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而定，仍然有望达到全年增长运力增长大约1%的目标。同时对即将到来的货运旺季保持审慎乐观，计划增加主干航线的货机服务。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大升58%，去到232亿，主要是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53%。国泰白航空燃油价格近期再度回升，预期高油价会持续带来影响，会对地缘政治局势和市况保持警惕。大学联招 JUPAS 今日公布结果，15000多人获派学士学位课程，占整体人数34%。今年有超过45000人参加联招，当中近13000人获派首三志愿，比例同去年相若。24名状元，港大同中大各录取12人。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上星期五起生效，消防处高级助理救护总长潘国清话，救护人员只会接受不作心肺复苏命令的实体文本正本，或者是医生或者律师加签的核实副本，不会考虑电子记录或者相片。潘国清本台节目说，救护人员在现场需要争分夺秒，电子版本增加了核实的难度和时间，期间会继续为病人施救。
3: 其实我们都理解到社会对电子化的期望的，不过我们都要遵从法例，法例是写到明是要是一个确效文本，由于现场环境是十分紧急，救护人员需要一个很短的时间去作出判断的，而电子版例如可能是我们未能够确定它的真偽，又或者可能是在個科技或者個網絡未必那麼穩定的情況下，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在現場去拿這份命令出來去看，可能我們在地牢的那未必收到個信號清晰，或者在一些偏遠的地方樣。
2: 天文台說，上個月錄得總雨量超過790毫米，較正常高超過1倍。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說，這個現象和氣候變化和熱帶氣旋活躍有關，全球暖化令到熱帶氣旋消散較慢，因此帶來連場大雨。梁榮武在電台節目說，全球暖化令到大氣層可以容納更多水分，降雨模式會從以往的用殼潑水變成傾盆大雨。以往的七月，本港多受太平洋高壓脊影響，天氣一般酷熱，不過上個月長期受到低壓槽和多個熱帶氣旋影響，本港雨水較多，如果出現季候風和高壓脊增持，就會令到降雨量更多。
4: 一个风就算佢唔系正面侵袭香港都好啦，佢嗰啲雨带咧系会即系当佢登陆之后咧，仍会持续影响我哋。咁当然呢个睇个别情况， 有啲時候咧，尤其是講翻七月初嘅美沙克咧，

0: 出現咗個情況呢，就係、是、個風已經登陸咗啦，喺廣西登陸咗啦，其實離我哋好遠啦，但佢仲引起一啲西南季候風吹上嚟嘅。如果呢西南風啱啱遇上即係、就是、東面嘅太平洋高壓脊想擴張走過嚟我哋呢邊，咁就有兩個系統呢大家喺度爭持啦。咁呢個爭持嘅結果呢，就令到呢西南風更加活躍，就會帶嚟好多驟雨。
1: 黄大仙横头磡村一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41岁嘅母亲同61岁嘅姑婆分别涉嫌虐儿童管有危险药物被捕。案件今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押后到10月14日再讯，以待进一步调查。姑婆获准以5000元保释，而母亲申请保释被拒期间需要还押。事发喺前日下昼，警方接报话，一名12岁女童同佢6岁嘅细佬喺住所内不慎进食大麻糖，其后女童呕吐，男童就失去知觉晕倒。救护人员接报到场时，男童已经清醒，随后将两人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据了解，大麻糖嘅物主系呢对子弟嘅姑婆，母亲并唔知情，以为只系普通嘅糖果俾子女食用。正面临巨大下台压力的国际租协主席因芬天奴据报召集部分高层在摩洛哥举行紧急会议，希望解决他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引发的争议。不过就有国际租协高层同事件划清界线，包括国际租协秘书长格拉夫斯托姆以及在国际租协出任发展总监的前亚仙奴领队云家。这节新闻报道的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日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下午1:46。
1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2: 每日一股，朱家明。
1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亿0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1亿09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99%。预期每股盈利10.9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26.01%。结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三月，跌幅超过33%，六月低位亦都逼近三月低位，就以六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人民币35.75元6计算，市涨率1.0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22厘，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0.902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场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达 22.22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场率，疫情前2019年市场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0: 厘厘，复常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3.726厘，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55.7厘，预期2026年股息率3.99厘，以买入价跌 10%， 38.34厘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曾国藩练兵靠自己。
4: 之前呢，我哋都讲咗好几集关于太平天国嘅事情啦。咁但系事实上呢，太平天国啊去到尾嘅时候就遇到一个曾国藩呢个人。咁所以呢就真係即时喺嗰几场大战里面呢溃不成军。咁究竟曾国藩系点样嚟嘅呢？点解佢军队可以咁强呢？嗱，其实呢喺咸丰二年嘅时候呢，曾国藩呢仲系一个比较低职位嘅官。而且啱啱呢个时候呢，佢阿妈死咗。咁所以呢佢系守紧丧嘅。咁但守丧呢个时候呢，因为太平天国嘅缘故冇人打仗，咁所以呢就想叫返佢出山出嚟呢，就带啲军队，就由佢去训练一啲新嘅军队。大家当其时当地嘅军队同埋佢哋嘅资源呢，你就会见到啦，根本呢就冇能力去对付太平天国嘅。咁当时呢去到广西嘅资源，去到个时候呢就发觉啲人走晒，根本就冇军队冇官。咁剩返支援喺度。支援点解唔走呢？就因为当时嘅军令呢就係如果支援一走，佢自己就要即刻死㗎啦。咁去到问下支援究竟你有咩对策呢？支援攞条绳出嚟呀，我諗住真係唔够打嘅时候吊颈死㗎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其实根本每一个地方呢都冇能力去对付太平天国。咁所以就要諗啦，係咪可以我哋建立一啲新嘅军队呢？咁但当时起步嘅时候呢，曾国藩自己都仲有啲犹豫嘅。点解呢？因为佢守紧丧㗎嘛。咁呢个时候直接呢就要曾国藩个阿爸呢出嚟同佢讲即係而家係国家有事，所以阿妈死守丧呢件事暂时我哋唔好理啦。咁其实曾国藩都唔係真係唔想去打仗嘅。咁但係既然有阿爸出声，咁唔使驚人哋笑佢不孝啦。咁所以佢就真係出嚟啦。咁出嚟嘅时候呢就真係要諗點樣去建立自己嘅军队啦。咁当时呢佢就去咗湖南。咁但係佢去到湖南嘅时候佢又唔係正式嘅将军喎。點樣练兵呢？所以当其时咸丰皇帝呢就叫佢做团练嘅啫。
3: 团练係咪即係训练民兵呢？
4: 的而且确呢当时呢就分咗六营兵同埋团练嘅民兵两个阵营嘅。六营兵呢是正规军。咁呢啲正规军呢打咗好多年仗，但係呢从来冇打赢过嘅。团练呢个身份其实几模糊下嘅。即係话呢佢要招一啲普通人嚟做军队。咁起步嘅时候呢曾国藩呢就利用呢一个模糊嘅关系，就将呢正规军同埋佢嘅民兵呢就捞埋一起嚟到去训练嘅。咁样做呢，首先六营军呢就非常之唔满意。因为佢哋觉得佢哋自己本身呢系一啲高级啲嘅军队嘅。而家同埋啲乡下人一起打仗呢就好似即系落咗一格。咁而再另一件事呢，就系每一次到训练嘅时候呢，曾国藩呢就比较多思想教育。即系讲一次要讲半日嘅。咁六营兵呢有唔少人呢其实係食緊鸦片嘅。你叫佢企喺度听你喺度训话咁耐呢，佢就有啲顶唔顺。本来嘅六营兵呢就有得放暑假嘅。而家曾国藩嚟咗，佢就要求嗰啲民兵呢不准放暑假，即係夏天都要练兵。咁即係话连带啲六营兵都要一起同佢练啦。呢一啲咁嘅方法呢就令到曾国藩自己嘅势力大咗，但係呢内部嘅矛盾呢亦都非常之严重嘅。
5: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鑫科技在 A 股上市的第一日，股价劲升超过4倍，成为新一代 A 股股王。野村预期股价有望持续攀升，更加有望成为红底股。 报告话，预计长阴嘅股价会延续首日挂牌嘅强劲升势，因为未来几年全球记忆体嘅供应依然系紧张，预期长阴嘅市占率增长会再扩大。野村预计去到2030年，市场对于 agentic AI 嘅强劲需求将会推动全球记忆体使用量增加超过7倍，估计届时长阴嘅记忆体晶片产量年均可以增长超过40%，带动集团嘅 DRAM 嘅市占率由目前10%提升到2028年底嘅18%。有见及此，野村评级买入目标价喺116元人民币，较招股价高超过12倍。不过星神的分析师就持审慎态度，估算长阴科技的合理价值仅为每股14.9元人民币，远低于现时价格。神星认为，在缺乏极紫光外黑设备的情况之下，公司要推进传统技术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美国出口管制、针对先进晶片制造等问题仍然未有解决迹象。大行报告完毕。
6: 砖头事务所速报，
7: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阿 Jo 有两位。昨天速报跟大家讲了本港的差饷物业估价处最新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亦都连升了13个月，显示个市况回暖。其实这个时候银行对于住宅物业的估价态度亦都越趋宽松。无论是准备入市的上车人士，还是持有物业的业主，股价上升不单只是账面数字，更加可能使到按揭申请和转按的过程更加顺利，甚至可以增加套现资金的机会。参考经络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先生的一篇专栏，他说按揭红利原来是有4个好处的。好处一，就是买二手楼的时候最怕就是遇到股价不足的情况。如果银行股价低于成交价，那买家买楼的时候就需要想办法托钱上会去补足这个差价。如果买家的首期预算紧张，分分钟还因为借不足而面临塌顶的风险。而目前银行的股价普遍回升，令到更加贴近市场成交价，那买家申请按揭的时候就更加容易获批理想的贷款金额了。好处二，就是一些早年选用发展商按揭的新盘业主，如果已经啱啱过了佛息期的话，就可以考虑转按去更平息的银行按揭计划，因为银行会重新为物业进行估价。如果物业升值的话，就更加不需要担心因为物业贬值而需要额外补钱，咁业主唔单止可以无痛转按，同时亦都可以赚取按揭回赠嘅。好处三，就係早年有一啲业主为咗借一啲较高成数嘅按揭呢而申请咗按揭保险计划。但係咁样呢係会限制物业嘅用途㗎。而随住物业股价上升，物业嘅价值提高嘅话呢，咁就可以令到佢剩余嘅按揭贷款额占最新嘅股价比例下降。当这个比例下降到70%或者以下的时候，再申请转按，那就可以甩了按保，那就可以用来做不同的用途，例如可以将物业出租，甚至加按套现拿来做其他东西。第四个好处就是物业升值可以带来财富增值的效应。由于股价上升，那业主就有更多的空间向银行申请加按以套现现金。咁业主呢就有更加多嘅空间呢可以向银行申请加按套现资金。仲可以将呢一笔因为升值而产生嘅流动现金灵活运用喺唔同嘅用途。例如用喺其他嘅投资，供子女海外留学，又或者用嚟购买第二间嘅物业资金嘅。但系啦，亦都要留意一样嘢喎。整体嘅市况呢虽然向好，但国家银行的股价准则和取态也各有不同的，最终计算出来的股价或者会有些差异的。所以曹先生就建议了，在置业、转按或者加按之前，记得货比三家，又或者是寻求大型或者专业的按揭中介协助，就可以找到股价更加理想的银行了。我阿 Jo 有两位，记住收听今晚8点的砖头事务所，咁就可以学到更加多的砖头资讯啦。
6: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
8: 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专投事务所节目。
9: Music on board。
10: 现年三十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

0: Music on board.
1: Mabel 天然转提提你。
2: 下昼两点。
1: Mabel 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九月十五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很快会重开。他表示，达成协议对伊朗来讲是明智之选，重申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受重创。一直坚持谈判对象只有亚曼的伊朗就说，双方正合作制定管理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谈判重点在于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目前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新闻网站阿斯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同亚曼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话，呢项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嘅临时安排，由亚曼同伊朗共同执行，期间唔会收取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各方亦将喺30日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嘅水雷。报道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上个周末原则上同意协议，但系仍然要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有美国官员同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领导层已经完成批准程序，美国希望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路透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对多晶籍和相关产品设定价格下限和征货征关税。据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撤销联邦政府对再生能源的支持后，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多晶籍进行为期一年的国家安全调查，预计会在今个月稍后公布结果。特朗普政府计划采取混合机制，结合最低进口价格和关税，保护本土供应应链，防范中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扩张。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国商务部的贸易调查，敦促美国尽快停止根据第232条款采取的关税措施，并透过公平对话妥善解决各方关切。多晶籍是一种超高纯度的籍，是半导体和太阳能面板的核心原料，目前中国约占全球太阳能製造產能80%。有智庫指出，中國透過補貼和長期產能過剩，建立多晶籍的市場主導地位，導致價格跌破可持續水平，並削弱競爭對手。正面临巨大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据报召集部分高层星期三在摩洛哥举行紧急会议，希望解决他提出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引发的争议。不过会前有国际足协高层同事件划清界线，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托姆向国际足协员工发出内部备忘，说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令人遗憾和应该受到谴责，他庆幸已经永久放弃计划。在国际足协出任发展总监的前阿仙奴领队云加就说，从未参与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又认为撤回计划是绝对必须的决定。与此同时，继续有地区足总表态不再支持恩芬天奴连任，最新包括荷兰和德国。约旦足总就说，仍未获发放去年阿拉伯杯夺得亚军的奖金，又说在筹备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和参赛期间遇到很多问题。国际足协就提出，如果约旦

0: 支持因分天奴连任就会协助解决问题。约旦足总形容做法等同勒索，强调他们不会屈服。地盘全面禁烟条例生效大约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共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正考虑检控其中两宗个案的承建商。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表示，正计划使用无人机结合人面识别，协助打击地盘违例吸烟。温志平话，劳工处在去年10月至到今年7月，使用小型无人机结合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进行了64次执法行动，提出超过220项检控，大多数涉及高空工作未有做好安全措施和不安全吊运，至今未有透过无人机发现地盘内的违例吸烟个案。他说，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以侦测吸烟情况，并计划在未来加入人面识别功能，协助精准打击工人在地盘内吸烟，但仍然需要大约9个月的时间研发系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0: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价速报。
1: 2:07啊，港股嚟讲咧，下昼咧咁啊，反复偏好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901点，升48点，升幅系0.2%。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20点，升35点，升幅系0.7%。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278点，升181点，升幅系1.3%。目前大市成交金额系2,015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84，升0.7%。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6.4，升8仙。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88.4，升0.2%。第四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7.6，升8%。第五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35.48，升4.36，升幅系14%。第六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23.3，升17.7，升幅系16.8%。第七位中心，最新系做紧68.05，升2.75，升幅系4.2%。第八位2513智谱，最新系做紧1075，升65蚊，升幅系6.4%。

0: 第九位华虹云力最新系涨142.5，升7.3，升幅系5.4%。第十位两倍更多嘅南方海力士最新系涨紧41.28，升4.16，升幅系11.2%。
1: 即时光镜，尹德正、黄俊杰。
2: Hello， 大家好，时间嚟到2:09，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Vicky 啊，见到个港股嘅大市咧，就真系闷闷地啦。咁但系咧，都有啲嘢睇下嘅，就系只中制郁创啦，今日就跌咗6%，咁最低位咧都跌咗成10%咁滞嘅。咁啊，你又点睇呢个美国嘅一个禁令嘅传闻咧？
0: 喂，系啊，咁啊，就寻日咧就大家收市之后啦，咁啊就。以為冇乜嘢睇啊，就係睇住個匯控業績係嘛？點知咧就無啦啦就一個即係美國嗰邊啦，咁啊就傳就話要禁制中國咧就新型數據中心嘅進口組件。好啦，大家都一嚿雲。最初以為新型咩數據中心組件係咩咧？
2: 咁多嘢邊個部分啊？
0: 係啊，邊個部分啊？咁啊，跟住咧就抄下抄下啦，咁啊，大家喺度抄下抄啊，原來咧就抄到光武組啊，
2: 係哦，有份
0: 係啦。咁啊，光武組咁啊，即係光武組啦。咁啊，就我哋喺呢個節目啦，都係呢個節目裡面都講啦，首選留底對象之一啦，光武仔。好咁啊，尋日咧就俾人禁令喎，
2: 係啦，
0: 咁就出事啦。
2: 点算咧？咁啊，而家就见到啊，跌紧6%，咁啊，即系咩状态咧？而家
0: 系啦，咁啊，就光武组啦，咁啊，就点解咧？就要重温翻点解要用到光武组先啦。咁啊，亦都系啦，就系依幅图咁啊，就讲到即系一粒GPU 就系而家运算嗰啲模型咧，咁啊唔够劲啊嘛，咁啊就要一抽个串联埋其他嘅 GPU 啦，咁啊一齐咧就去到连埋一齐咁啊去帮助手去运算咁啊个模型啦。咁令到个模型咧就更加有效率啦，更加之快啦，等等啦。咁当然啦，咁啊就一个 GPU 同一个 GPU 中间咧，理论上咧就要啲嘢去联系住嘅。咁以前咧就靠铜线，咁啊铜线咧就系唔够快嘅。咁啊始终呢个地球上最快嗰样嘢叫光噶嘛，用光咧咁啊将所有嘅 GPU 就走去联系住啦。而光所有光嘅联系住咧，咁啊当然啦就要靠到呢个光母组啦。咁啊，光武组啦，系乜鬼嘢嚟嘅咧？咁啊，呢张图咧，其实就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咧。其实一件光武组咧，咁啊，里面就包含咗好多嘢嘅。咁啊，包括有好多晶片啦。咁啊，话到明有光啦。咁啊，唔系摆粒灯胆入去啦。
2: 系啊。
0: 咁啊，就系摆个叫做激光入去。咁啊，有激光啦。咁啊，有晶片啦，有控制嘅晶片啦。跟住冚埋一齐咧，就系为之一个光武组噶。
2: 系，但系我记得咧，你话呢个3308中制郁创啊，系地上最强、宇宙最强嚟噶嘛，光武组嘅个市占率咧就系40%嘅，咁啊41%嘅，咁呢个系全球，唔系净系中国市场，系全球占率咧系41.3%，咁啊而家见到美国个禁令啊，最影响嘅梗系只中制郁创啦，今日见到啊，好似都几温和啫，即系一度啊。低见咧就系呢、這个今日低见就系、
0: 是、最低好似见过可以跌过11%，
2: 11%
0: 系啊，跌到988蚊啊，即系唔见咗只金牛啊！
2: 哇，而家都弹翻成嚿水上嚟咯，
0: 系啊，咁啊，即系嗱，即系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其实就中制郁创啊，咁啊喺 YouTube 画面度都睇到啊，哇，中制郁创咧个市占得好劲啊，头先阿 Baby 都讲过啦，其实就去到成41.3%啦，咁第二位嘅新翼盛业其实亦都系呢个叫做中国嘅龙头大佬之一啦，咁啊占咗20%啦，第三位嘅 Cohesion 啦，咁啊 Cohesion 咁啊占11.4%，嗱呢一样嘢就得意啦，寻晚咧就出呢个禁令出嚟噶嘛，咁啊当然啦，就中制郁创未即系唔喺美国挂牌啦，新翼盛业都唔喺美国挂牌啦，但系啦 ，Cohesion 喺美国挂牌噶嘛，咁就寻晚咧就盘前咧就曾经升过20%嘅，咁啊之后好似收市
2: 盘后都仲有3.9%嘅升幅啊，暂时
0: 咁啊盘后啦，咁但系寻日收市好似升12%，
2: 系啊，升12%啊。咁啊，见到个走势都系啊，似乎个市场都系啊，叫系乐观㗎喎。
0: 係啊，咁啊，对于嗱美国厂商嗰班就好乐观，但係呢今朝早返到嚟喂，见到中制郁创嗰班即係理论上啲散户有啊，即係揸住佢嗰啲朋友有啊，哇好悲观㗎喎。喂，你无啦啦整个禁令落嚟喎。咁啊嗱，记住啦，佢第一样嘢呢嗰个禁令呢系计划嘅啫，据报嘅啫，系未落实嘅。第二样嘢有一样嘢呢要留意一样嘢呢就是

0: 嗱，咩个光武装头先讲过啦，系成件嘢咁样扣埋一齐啊嘛。咁里面旧嘢里面咧，就头先讲过有激光啦，有激光啦，有晶片啦，等等啦。嗱，个问题系在于一个激光。嗱，个激光嗰方面咧，嗱，而家大家睇到嗰幅图啊嘛，我跨住嗰部分咧，就系嗰个激光射出嚟嗰个头啦。咁我哋都讲过啦，其实激光射出嚟嗰个头咧。其实呢就要用到呢 IMP 一样嘢去做嘅。咁IMP 呢咁就係呢个indium phosphate 啊，咁呢个一样嘢呢，咁一种物质嚟嘅，咁就可以帮到呢就係啲电子转化为去到用光或者由光变到去做电子咁嘢啦，总之係一种由光变电变由电变光嘅物质啦。咁呢一样嘢呢就其中呢一个好重要嘅即係生產嘅地方咧，就生產嘅公司咧，就叫北京通美。咁北京通美咧，就係佔咗市場佔咧就36% 嘅。咁另外一個咧就叫就另外嗰龍頭同第三個間就係住友電器啦，同埋 JX 日本礦業啦，睇依兩間公司個樣啊，都係知道係日本公司嚟啊。咁但係咧，即係中國嚟講，其實個市佔率唔低嘅，去到36%。問題係在於最慘就係 IMP 更加之上游咧，即係嗰啲叫做鈞啊。因嗰种金属呢，咁嗰种金属呢其实呢喺中国呢系产能最大嘅。
1: 係又系系咪又系啲稀土相关嘅。
0: 有
1: 类
0: 又未去到稀土。
1: 未去到嘅但系都系接近。
0: 係啦，即系嗰啲系啲好稀有嘅金属啦，就唔系稀土嚟嘅。咁呢种稀有金属呢，咁你冇即系 IMP 个 IN 呢其实就系嗰个因。咁你冇呢个因即系呢个因嘅话嘅 indium 呢基本上咧就做唔到嗰支激光出嚟嘅，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而家其实即系意味住咧，其实中国咧就捻住咗最顶个头，
1: 又捻住全世界啊！
0: 系啊，咁即系你嗱，即系好似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咁啫嘛，即系你以为伊朗封咗霍尔木兹海峡咩？啊，点知原来俾美国反封啊嘛！咁而家嘅呢个问题就系光武咗，就系你以为光，即系假设啦，美国就封咗你唔买。你唔买个内地嘅晶片啦，即系唔买嘅光武组啊。
1: 系
0: 喂，但系问题系在于而家系问题系在于个光嗰个激光头唔够啊嘛。个激光头唔够系基于系啲咩？就系唔够嗰个头先我讲 indium， 而 indium 咧嗰个最大生产商咧就系中国度。
1: 嗯，咁所以嚟讲六七成啊，
0: 系啊，占咗六七成。所以嚟讲咧，其实你即系当然啦，你会你如果你玩风，你玩即系如果假设间你中美国玩风呢一样嘢时候，咁唔排除中国都可以反风你。
1: 嗱，其实都可以提翻大家咧，即系啲国际关系咧，近期真系几复杂嘅。咁中美关系啦，即系都唔净止系美国喺度制裁紧，或者系叫系加紧啲限制喺中。各个方面噶啦，咁中国都喺嗰啲稀土上面咧，都开始咧系对日本咧叫系零输出噶啦，有部分几只稀土，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咁所以咧个欧洲嗰方面咧，近期都开始传出嚟话，哇想做嘢，又系整一个稀土相关嘅库存咧，又去喺市场度扫稀土。
0: 系啊，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大家要扫嘅时候，咁可能会唱高个价格啦。
1: 系，
0: 咁而家最大个卖家系边个啊？就是中国咯，咁当然啦，就睇下欧洲睇下开唔开格陵兰啦，走去格陵兰掘嘢啦。咁如果去掘嘅时候，咁你生产嗰啲设施，咁你唔系话一朝一夕即刻做到噶嘛？
1: 都唔系即掘即有噶、
0: 都唔系即掘即有啊。咁所以咧，其实就大家都系一环扣一环嘅。所以嚟讲咧，即系我觉得咧，成件事咧，中即系美国咧，就据报呢一样嘢就执啖笑嘅啫。
1: 系，亦都我谂都系俾啲压力你啦。即系其实呢啲嘢就系你眼望我眼啊，即系咧你唔好做嘢啊。你唔好做嘢，你做嘢我做嘢噶啦。
0: 系啊，即系大家都你眼望眼嘅，正如你所讲。同埋咧，你见到今日咧中制旭创嘅股价表现，你又知道大家其实即系如果你系基金嗰班强者嗰班友仔嘅手头里面，你其实如果睇清楚成个格局咧，其实根本就系我捻你捻住我个喉咙咩？我其实更加可能都系捻住紧你个喉咙咯。
1: 系
0: 啊，咁所以同埋呢一样嘢就系、我哋都讲过 MLCC 呢样嘢、，MLCC 即系呢个又系关乎到稀土噶嘛，即系嗱，你而家即系你制作呢个数据中心嘅时候，咁你除咗要光武组都系当然啦，一个好大范嘅范畴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MLCC 啦。咁 MLCC 其中一范嘢就系要用到稀土啊。稀土系边个嘅首脑？咪系中国度。
1: 系啦。咁但系 MLCC 又话加价，哇，真系好吸引。
0: 其实咧今日咧，即系当然啦，寻晚美股就大家好精彩嘅啦，咁啊啲晶片股就爆到七彩啦。

0: 特别系啲光武组啦，因为即系美国系嘅光武组啊，咁啊，即系咩 Coherence 啊，Lumenton 啊，仲有等等啦，即系依堆仲有 AAOI 啊，即系呢啲股票咧，其实都好犀利嘅，寻晚。咁另外一批咧，今朝早翻到嚟亚洲咧，有一批股份亦都好犀利嘅。
1: 好，
0: 但系亚洲咧就系、是、MLCC， 即系日本嘅川田啦，川田就今日应该应该就升咗一成嘅，咁啊升咗一成咧，就更加系目前嚟讲嘅入经指数最大升幅嘅成分股啦，咁另外就第二大嗰间就系三星电机啦，又升咗十几个 percent 嘅，咁所以其实咧成个晶片股咧百花齐放嘅今日就咁啊，所以嚟讲我谂大家即系留意，即系当然啦，就睇标题咧，大家都好惊吓嘅，咁但系如果咧你一拆翻开个局咧，其实咧。个喉咙呢即係俾人练最终嗰、那个最顶层嗰样嘢其实都喺中国手。所以呢如果假之间即係大家都睇到特朗普嗰啲跳出跳入㗎啦，即係系咪咁驚呢？其实唔系咁驚。
1: 但我见你之前呢我哋咪后讲话其实啲基金经理呢琴晚都喺吓㗎喎。
0: 係啊，喺吓㗎。咁当然啦，即係如果喺低位冇买到货嘅时候就真系都驚嘅。咁但係如果我即係假之好似我哋咁即係我哋都知一两个月前都话小心个市要回调啦，一个好大嘅回调，即係如果价值间真係减咗个仓，而喺我哋早两个礼拜都叫人加返个仓嘅时候呢，咁其实就我觉得就轻舟默咩二过万重山啊，
1: 係而家叫係舒适啲啦，咁但即係你见到琴日咁样大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咁样弹一弹啦，我相信低位有捞货嘅朋友呢，捞货嗰一处呢就应该係赚緊钱啦，或者叫係唔使输好多啦，即係可以呢唔使好高嘅成本咧，就可以揸到啲芯片相关嘅股份啊！其实咧，即系而家呢个时间都系重整仓位嘅时间，都系一个非常之舒适嘅时间点啦。
0: 咁啊，好啦，咁我哋转头翻到嚟咧，讲下少少 SpaceX 啦。SpaceX 有啲咩要留意啊？咁啊，转头翻嚟讲。即时光机，
2: 下昼2: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喺保安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同伙伴嘅信任，我哋会继续努力。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稳得正，黄俊杰。
1: 嗱，翻到嚟呢个即时搏击时间2:23，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头先同阿 Vicky 提到啦，美股咧，即系如果你捞底嘅话咧，应该咧捞底嗰注咧就唔使坐得好辛苦噶啦，甚至乎可能有钱赚添噶啦。咁琴晚见到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咁样弹一弹啦，我有啲朋友都喺度晒单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咧，即系。你晒单，你见到你人好多咁样，即系调翻转头个因素就系咧，即系你个杠杆其实原来都仲系好高啦，咁样其实咧个风险都仲喺度嘅。咁咧阿 Vicky 咧头先就话想讲 SpaceX 啊，佢话诶 SpaceX 系可能啊未调完，咁啊所以要叫大家小心啲。咁啊 SpaceX 系点解未调完咧？
0: 嗱，首先讲咗即系 SpaceX 先啦。

0: SpaceX 咁啦，我谂大家都好想买佢噶啦，咁好手痕，甚至系买咗佢坐紧艇嘅。咁啊，就我谂大家就睇份业绩先啦。咁啊，我唔讲个结论啦。咁啊，睇诶个业绩咧，其实就好好嘅。咁啊，而家大家喺YouTube 度都睇到啊，即系 SpaceX 第二季个业绩咧，即系收入咧就升咗92% 嘅，哇，好劲啊！
1: 好啦，
0: 咁啊，就系去到78亿啦。咁啊，比预期嚟讲69.3亿，唔系6.93亿，打错咗，系69.3亿。条街预计69.3亿，其实就好好多嘅。咁另外咧，嗰个 EBITDA 啦 ，EBITDA 亦都系大升咗1.9倍啦。咁如果就拆开所有盘数，即系 SpaceX 有好多份生意啦。咁啊 ，SpaceX 第一份就系Starlink 啦。咁啊 ，Starlink 就好赚钱嘅。
1: 而家系现金流咧，暂时
0: 系啦。咁啊，赚紧16.6亿美金啦。咁但系咧，佢仲有份 AI 啦，同埋火箭发射咧，呢两份嘢咧就蚀钱嘅。咁啊，尤其是佢 AI
1: 投资未来啦，
0: 系啊，投资未来啦。咁啊，佢 AI 嗰份嘢咧就系、是、就个 EBITDA 咧，佢就要个 operation income 啊，即系营运嘅利润率咧。就係蝕緊，就係12.6亿美金啦。咁跟住咧就Space 即系 Space 即系火箭发射嗰边啦，咁啊都系蚀紧钱啦。咁啊蚀紧大概5亿左右啦。咁但系因为佢 Starlink 够劲啊嘛，就近起晒佢啦。咁就令到佢嗰、那个营运嗰个收入咧，其实系升嘅。好啦，其实我头先讲嗰堆嘢咧唔重要嘅，系啊，更重要咧、哦，其实咧就
1: 系
0: 讲起呢幅图嘅啫。
1: 系
0: 咁啊，呢幅图
1: 系咩啊？
0: 呢幅图咧就应该又系俾个大家睇嘅。咁啊，呢幅图咧嗰时咧就 SpaceX 一上升嘅时候咧，成个社交媒体咧就 post 呢张图出嚟、就叫大家咧，你一系买就快啲掉。
1: 系
0: 咁，因为咧就每一次咧啲 IPO 上市嘅时候咧，通即系大只嗰啲 IPO 上市咧。一开始咧就大家齐咁啊就抢货嘅，咁啊抢下咧，咁啊见顶，好早见顶之后咧，跟住就执去落嚟啦。咁啊个情况咧就始足而家个 SpaceX 嘅情况啦。咁啊 SpaceX 就上咗市之后啦，咁啊一路就冲到去最高就去到225.64美金啊。
1: 系
0: 咁啊，跟住就开始散紧落嚟啊。好啦。咁啊，同呢幅图基本上个样基本上差唔多啦。
1: 咁啊，呢幅图系咪有历史根据去考究嘅咧？定系啲人嘅网民嘅幻想嚟嘅咧？
0: 嗱，咁啊，呢一样嘢咁啊，就当然啦。咁啊，有人咧就真系咧就去逐只逐只
1: 清，真系有研究，
0: 真系有研究，
1: 唔系乱吹嘅，
0: 唔系乱吹，即系唔系就咁画嘅。咁啊，真系有数字咧就 back up 嘅。咁啊，因系乜嘢嚟嘅咧？呢个图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咧。过去嗰、那个即系由2006年至今咧，啲最头嗰20大嘅 IPO 啊、美国嘅20大嘅 IPO 咧，咁又嗰、那个研究啦，咁啊之后咧就发现到一样嘢咧，就系头先呢幅图嘅咁，就系、是、一嘢掟咗上去之后咧、
1: 啊，
0: 就见顶开始回落，回落，回落，回落到去咩位置咧？嗱。有啲咧就輕質咧，即係譬如好似求其攞只啦 KVUE 啊，咁啊輕質就回調 33.2%。譬如有啲熟悉啲嘅 ABMB 咁之類就回調由個高由個歷史高位回調40%嘅。咁但係啦，總之平均嚟講啦，以平均計啊、就大概係回調由個頂回調61.8%。左右
1: 系呢度系讲紧咧20大嘅一个美股 IPO 嘅平均值嚟，
0: 系啊，呢个系个平均值嚟嘅。
1: 系
0: 好啦，跟住咧，梗系要攞翻 SpaceX 嗰幅图嚟当啦，
1: 佢、
0: 這个先重要啊嘛。
1: 最高位啊，我头先帮大家计咗啦，就系、是、如果225蚊咧。跌呢、這个最叻仔嗰个咧就跌咗30几啊嘛，如果SpaceX 咧系高位跌30几咧，就即系151蚊咁啊，咁而家梗系冇151蚊咁叻仔啦，咁啊如果你跌个平均值嘅话咧。个合理值啊，应该要跌到去边度咧？就系86蚊左右啦。咁啊，暂时未见过。
0: 系啊，而家就125.3。
1: 系啦，
0: 寻晚收125.3。
1: 暂时最低咧就系104蚊左右啦。
0: 104蚊左右，嗱，即系仲即系呀？如果假使间跌到落个平均值嘅话。咁即係仲有水位跌嘅，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话而家就真係唔好咁早出手啦。咁就即係大家可以忍忍手先，咁同埋呢忍得嚟呢 就通常咧，嗱，依幅图咧，据过最即系据过往啲 check record 咧，就喺个低位横行之后咧，横行咧少则就12个月，
1: 哦、
0: 长则就2年嘅。
1: 喂，最少都要12个月或者1年至2年、哦。
0: 系啊，咁嘅所以大家就真系唔使咁早出手啊。
1: 系
0: ，space， 即系当然啦，盘数真系几靓嘅，我都心动嘅。
1: 系，
0: 但系心动得嚟咧，即系时间都系一个成本嚟噶嘛。
1: 系嘅，但系都提。

0: 大家个问题就系咧，即系市场实在太多嘢，太热切啊！即系好多嘢咧不断咁涌现啊！即系我会有个谂法就系咧，不如咧买一股咁样喺个仓底度咧，揞下你只眼咁样咧，即
1: 系记得有用你买过。
0: 系啦，等你去到某啲位嘅时候，哦，真系好抵咁样，之后再加仓入去咁样。
1: 系啊，咁啊都可以一个办法嚟嘅。咁当然啦，咁啊香港都有。呢啲太空概念股嘅，即系咩2208啊，金风火计啊，
0: 点同人哋个太空梦啊？
1: 咪就系，
0: 因为人哋真系射紧嘢上去噶嘛。
1: 咁啊，当然啦，就大家适随转变啦。咁正如硬件股，即系嗰边有嗰边炒，香港今日都炒只，见到只层板啦嘛。
0: 系嘅，
1: 好啦，咁啊，今日呢节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到嚟啊，咁啊，同阿朱 Sir 朱俊文倾啊。即时光镜。
2: 下昼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早前发行起的国泰航空公布半年顺利上升71%，去到62亿4300万元，第一次中期息增加30%，去到26仙。旗下的香港快运半年息税前亏损有730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5亿2400万元大幅收窄。公司对今年余下时间客运业务保持审慎乐观，需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而定，仍然有望达到全年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同时对即将到来的货运旺季保持审慎乐观，计划增加主干航线的货机服务。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大升58%，去到232亿元，主要是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53%。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近期再度回升，预期高油价会持续带来影响，会对地缘政治局势和市况保持警惕。又话目标未来10年加入150架新飞机，并将网络扩展到150个航点。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约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正考虑检控其中2宗个案的承建商。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话，正计划使用无人机结合人面识别，协助打击地盘违例禁烟、违例吸烟。温志平话。劳工处在去年10月到今年7月使用小型无人机结合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进行了64次执法行动，提出超过220项检控，大多数涉及高空工作未有做好安全措施和不安全调运，至今未有透过无人机发现地盘内的吸烟个案。他说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以侦测吸烟情况，并计划在未来加入人面识别技术，协助精准打击工人在地盘内吸烟，但是仍然需要大约9个月的时间去研发系统。黄大仙横头磡村一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41岁的母亲以及61岁的姑婆分别涉嫌虐儿童、管有危险药物被捕。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到10月14日再讯，以待进一步调查。姑婆获准以5000元保释，至于母亲就申请保释被拒，期间需要还押。事发前日下昼，警方接报话有一名12岁女同佢嘅6岁嘅细佬喺住所内不慎进食大麻糖，其后女童呕吐，男童失去知觉晕倒。救援人员到场，男童已经清醒，随后将二人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据了解，大麻糖嘅物主系呢对姐弟嘅姑婆，母亲并唔知情，以为系普通糖果俾子女食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重开。他说达成协议对伊朗来讲是明智之选，重申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一直坚持谈判对象只有亚曼的伊朗就说双方正合作制定管理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谈判重点在于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的航道，目前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同亚曼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说，这项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海峡设定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由亚曼同伊朗共同执行，期间不会收取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各方可以在30日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报道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上周末原则上同意协议，但系仍然要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 有美国官员同消息人士话，伊朗嘅领导层已经完成批准程序，美国希望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嘅消息。正面临巨大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据报召集部分高层星期三在摩洛哥举行紧急会议，希望解决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引发的争议。不过会前在有国际足协高层就同事件划清界线，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托姆向国际足协员工发表内部文备忘，话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令人遗憾同应该受到谴责。佢庆幸已经永久放弃计划。喺国际足协出任发展总监嘅前阿仙奴领队云加就话，从未参与出售赛事股权嘅计划，又认为撤回计划系绝对必须嘅决定。同时继续有地区足总表态唔再支持恩芬天奴连任，最新包括荷兰同德国。另外，约旦足总就话仍然未获发旧年喺阿拉伯杯夺得亚军嘅奖金。以及在筹备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和参赛期间遇到很多问题。国际足协曾经提出，如果约旦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就会帮助解决问题。约旦足总形容做法等同勒索，强调他们不会屈服。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日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阳。现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8: 煤气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9: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无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至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最新报25,948点，升95点，升幅系0.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934点，升48点，升幅系1%。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603点，升29点，升幅系0.3%。大市成交嚟到2,196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毫3仙4，升幅系零。

0: 0.9%。第二位盈富基金200，最新报26.4，升幅系0.3%。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91，升3.4，升幅系0.7%。第四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8.4，升2.6，升幅系2.1%。第五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34.84，34.84，升3.72，升幅系12%。第六位长飞钢纤钢缆6869，最新报121，升15.4，升幅系14.6%。第七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8，升2.7，升幅系4.1%。第八位智普2513，最新报1067，升57，升幅系5.6%。第九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0.6，升幅系9.4%。第十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41.5，升6.4，升幅系4.7%嘅。
1: 即时光镜，
2: 尹德正、黄俊杰。
3: 咁啊，翻到嚟即时博嘅咁啊，开始节目之前咧，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个活动咧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咁啊暨实战午宴啊。咁呢个活动咧就系日期咧就喺9月12日星期六举行嘅，时间咧就系上昼嘅10:30到到下昼嘅3:30啦。地点就喺铜锣湾香港富豪酒店啊。咁清姐胡万清每朝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啦，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啊节目，时间有限咧就讲唔晒嘅。咁又有啲咧大气电波之中咧就唔可以讲得好明嘅投资密码，咁从来都冇喺各大媒体咧度曝光嘅。咁今次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咧就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嘅午餐啦，同大家咧就提供一个好密切嘅交流机会嘅。可以啦，咁近距离同清姐啦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咧就更加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或者了解详情咧，当然啦可以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咁WhatsApp 嗰个查询咧就系9829-2344，9829-2344。咁仲有咧可以喺我哋而家咧就 YouTube 频道下低咧，我都摆咗条 link 喺度噶。咁嗰条 link 咧，咁大家都可以喺嗰条 link 度咧就报名参加阿清姐嗰个投资午宴嘅。咁好啦，翻到嚟我哋而家即时博嘅，咁呢一节咧嘅嘉宾咧，当然啦就喺星期三嘅有。朱 Sir 喺度啦，喂，朱 Sir 你好啊，
4: 系你好，
3: 喂，朱 Sir， 哇，第一样嘢梗系问一下个市个人情况先啦，咁上个礼拜同你做完节目，仲喺度，大家成个市场都风声鹤唳紧噶嘛，哇，嚟到上个礼拜五啦，咁啊就韩国股市咧就突然之间大反转啦，甚至系个周线图啊出咗啲长针翻嚟，咁啊翻翻到嚟今个礼拜啦，啲晶片股啦，基本上咧就全球嘅晶片股都表现得唔错，哇，朱 Sir， 你认为见咗底未啊？
4: 咁其實我哋見到喺個市裏面同2014年8月嗰陣時，因為日本個 yen 嘅波動嗰個關係而出現嘅，即係去到中美段嘅非理性嘅跌市，其實都即係可謂係相似啦。即係大家都係亞洲國家，咁只不過係兩年前咧，就是、因為日本個 yen， 咁而家咧就係、是、因為韓國嗰邊即係、就是、自己個政策就搞到個市係 collapse 咗咁解嘅嚇。咁而我哋就見到喺即係美股啦，其實你見到喺最後段嗰陣時咧，佢個跌浪都相對比較犀利嘅。咁啊嗰啲係科技類嘅，特別係芯片類嗰啲，即係特別係累積升幅比較大嗰啲股份咧，你見到跌嘅幅度咧，你去到尾段咧，你會隱約 feel 到有一種即係唔係市有咁樣去感覺啦。即係你係當下都會 feel 到就話，咦點解跌到好似都脱離咗個基本面，有啲唔對路咁樣嘅，呢、這個日日跌10%+，咁但係明明啲訂單都好勁嘅，佢跌什麼咧咁樣啊？咁去到最後段咧，然後先知道，哦，原來係德國股神嗰度嗰個，即係我係好後生嘅咧，呢、這個嚇，就德國股神嗰度咁大個倉位，原來玩4倍共安嘅，原來呢、這個嚇，咁啊爆個煲。咁啊，於是成個倉位就讓咗俾城堡證券嘅即係創辦人嚇。咁啊，依一個係咁樣嘅，即係如夢初醒完之後咧，你就知道依種咁樣係去到股市非去到好尾段嘅非理性震盪咧，就同4-5年前啦、我記得好似4-5年前依、這個比爾王啊，依、這個嚇、啊，即係嗰個韓國嗰、那個又有個出名嘅基金，又係玩槓桿玩到爆煲咧，係一模一樣嘅，完全成件事嘅 opening 同埋個結果都係一模一樣嘅。依、這個 OK， 咁我哋。用翻4-5年前阿比爾王呢一個係爆咗煲之後嘅往後嘅走勢，其實你見到好明顯，即係無論。 當時啲美股或者係中資咧，佢都係見咗底嘅呢個，而跟住就即係比較快。當然啦，中間有震盪啦，呢個都 O

0: 我嚟讲嗰个位系贴近系底部嘅呢、這个，咁所以啦，我会觉得喺呢一阵个市亦都即系特别系 fundamental 相对比较好嗰啲股票咧，可能个震荡都去到七七八八或者甚至去到即系八八九九咁样啦。呢、這、一个吓，咁如果佢哋个业绩即系因为而家啱好又伴随咗而家系即系新一个季度嘅业绩啊嘛，咁如果佢公布业绩系正常嘅或者系睇到前景系 OK 嘅话咧，咁啊应该都喘定个机会都应该大嘅。
1: 首先要帮啲观众朋友啦，问下大家最关心嘅700同埋阿里巴巴啦。见到个股价嚟讲啦，700喺个500蚊好似有啲阻力啦，咁呢又系一个重要嘅心理关口啦。9988啦，又喺个130蚊啦，又系预咗喎。咁嚟到呢啲位啊，仲有冇阻力去？唔系有冇力去向上呢？见到成交好似都系大㗎喎。
0: 咁我哋就係話呢兩隻股份呢啱啱去到呢啲咁嘅價位呢都係去到佢哋即係本身個股票個圖形嘅結構又好啊，或者係嗰啲交易嗰啲密集區嗰啲結構呢都係屬於係阻嚟都無可厚非嘅。即係譬如你700你話500蚊咁呢個位好正常啊，佢呢個位頂住有兩個原因啦、啊。第一冇新上下，佢係一個即係好大型嘅齊頭嘅價位啦。咁而第二啦，就係話反彈到去500蚊呢個位呢就啱啱好係成個跌落裏面呢大概反彈咗大概 0.382 左右啊，大概。因為佢係由680蚊跌到去400蚊邊㗎嘛。咁你計返反彈大概 0.382 亦都係4.5入 0.4 嘅話，咪啱好呢個位囉，呢個 OK。咁所以佢係反彈到係一啲嘅基礎嘅係阻力嘅比例嘅價位啊，你見到呢個位有阻力，其實嚟講係合理嘅嚇。咁但如果係對於700嗰個角度，我覺得係暫時係要消化呢啲係即係所謂嘅黃金比率嘅價位又好，或者提後阻力位又好，你等佢消化咗先，即係熬一輪先咧，都係好正常嘅。咁但消化完之後咧，我覺得憑佢嗰、那個即係始終畢竟個估值仍係相對真心偏低啦。我哋而家事後即係因為見咗底，你先即係有時係即係好。夠膽比較大聲啲去討論個估值嘅，即係我講到好白㗎啦。佢咁掃落嚟嗰陣時咧，你都會驚㗎嘛。咁我而家起碼你見咗一個係比較明顯嘅底部嗰陣時，咁你就頂咗頂底咧。你跌落400蚊邊嗰陣時咧，其實個 project 嗰個係所謂嘅估值去到真心太過低啦，即係去到咧係差唔多破產價咁滯，即係 forward 去到11倍或者11.2倍附近。咁呢啲咁樣嘅 PE 咧，其實出現過未咧？有出現過嘅，但係講緊咧當時個社會環境啊，係即係仲風聲鶴唳過而家，我覺得5-10倍嘅惡劣嘅環境就係2011、2022年咧，即係當時又即係驚話永遠封關啊、長時間封關啊嗰啲咁樣嘅。惡劣嘅傳聞啊，同埋個經濟又真係相對比較係差啊，再加上係中美嘅係真心嘅角力咧，係角力到係即係亦都係瘋狂地俾人拋空啊啲股票，即係嗰陣咁惡劣嘅情況之下咧，騰訊跌到落去200蚊邊嗰陣時，佢 P/E 咪去到大概11倍啦，去到嚇。咁但係我哋而家畢竟啦，而家恆指都有最低都有22,000嗰個水平，咁都遠高過以前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情況，或者社會嘅環境，或者開唔開關、封唔封關，都好遠好過以前啦。咁變咗就係話你咁樣係去到太低嘅估值咧，就似乎真心唔合理嘅呢、這個。咁亦都希望佢伴隨即係之後公布完業績啊，咁亦都係有個希望有個新嘅催化劑可以令佢上翻去啦。咁我對於700啊，相對嚟講係比較。乐观少少嘅，咁至于阿里巴巴咧，咁就会觉得系佢更加需要系新嘅业绩去证明佢自己啦，因为毕竟佢个反弹嘅力度系相对系比较大嘅，佢而家亦都系啱啱好咧系弹咗系成个下跌嘅比率咧。都同騰訊差唔多，又係大概 0.382、0.4 附近呢啲咁樣嘅阻力嘅所謂區間嘅價位。咁我哋就話阿里巴巴個業績其實相對700個透明度相對比較低啦，或者佢個變動啊，我哋即係美其名叫彈性啦，業績彈性咧係相對比較大嘅。因為佢稍微係只需要喺外賣業務啊，或者喺嗰個係即係 AI 裏面嗰個部分咧，做好啲或者做差啲咧，佢成盤數已經係爭好遠噶啦嚇。咁所以穩定性係其實遠低過係700嘅嚇。咁變咗要睇下佢業績嗰刻究竟係表現翻係彈性向好嗰邊啦，定係彈性向差嗰邊，咁先可以決定到佢進一步有冇啲大力啲嘅反彈。萬一嚟講佢個業績原來話我雖然彈咗好多。就原來我投 AI 仍然投咁多嘅喎，外賣價格戰啊，邊個話俾你聽完咗㗎？呢個我未打完喎，唔好意思喎，呢個咁如果萬一佢不幸同你咁樣講嘅話咧，咁呢個價位個阻力咧就變咗非常之明顯㗎啦。
1: 咁另一個咧市場朋友都比較關注嘅股份啦，就一定係只匯豐控股啊，005啦，咁樣出完份業績之後啊，連跌兩日，朱 Sir 你又點睇咧？
0: 我覺得咧業績咧就真係冇乜話特別係有啲暗鬼啊或者一啲差嘅情況嘅，甚至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打好高個市場預期啦，兼且個股票回購雖然個額唔係好

0: 大，但佢亦都係有恢復到嘅 ，OK 啊。咁而就算係計咗係，即係因為上年佢同期嘅基數咧係有 way off 咗交通銀行，我唔記得咗，好似20亿定唔知几廿亿美金咁樣啊。咁所以變咗係相對低基數嘅情況之下咧，佢個票面嘅盈利增長相對比較大嘅。但就算我去除咗依一個係特殊性嘅因素都好咧，佢份業績咧係相對 sales size 嘅預期咧，佢係高過 sales size 嗰邊嘅預期嘅啊。咁而且啦 ，project 將來嘅 ROTE 啦，你當係平常股份 ROE 啊。咁佢都 project 係未來係會有成 17% 嘅，咁呢一個已經係對於無論國際銀行嚟講或者任何銀行嚟講都屬於一個係非常之偏高嘅股東權益回報嚟㗎，亦都係證明咗匯豐嘅多年嘅改革咧，終於係得到一個好好嘅成功嚇。咁所以我會覺得我係定義佢個回吐咧，係純粹就係非常老生常談，又係一個鐵一般嘅事實，就係嗰個相對恆指或者所有嘅中概股嘅 outperform 咧，係 outperform 得太過緊要啦。啊！完全唔理炮菜，完全唔理炮菜韓國人呢、這個係嘛？完全唔理所有嘅震盪，佢自己都係獨係殼立雞群咁向上升嘅。由於係太過完美啦升幅，咁所以係有少少嘅回吐，啲人將佢過度完美嘅升幅回吐咗，而去買其他股票，呢啲係人之常情嚟嘅呢個。但係消化咗啲沽壓之後咧，我覺得仍然都係即係向上嘅空間係會有嘅。
1: 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内地嘅宇树科技 A 股 IPO 咧，估值话咧差唔多有成400亿嘅人民币啊。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港股嘅一啲人形机械人概念股啊，有冇机会去受惠呢个咁嘅估值咧？
0: 咁如果系老实讲啦，宇树如果系400亿嘅话，我又唔觉得贵喎。呢个老实讲句，即系凭佢嗰个系名气嗰个，当然啦，要睇翻佢嗰个营收啊，或者将来布局上系点样啦。咁但系我净系用宇树呢个名嗰个角度，我都400亿个定价唔系好过分啦。咁但系当然啦，喺香港呢一边咧，个机械人上市嘅 Zeta， 我又唔觉得佢哋系特别系优秀嘅呢、這个，即系名你听好多啦。啊，即係話咩卧龍機械人啦，咁有好多嗰啲唔同嘅機械人嘅呢、這個，咁但係個真嘅實力去到邊度咧？其實好坦白講啦，喺極長遠嘅角度咧，我覺得譬如十間上，最後真係咧殼立雞群嘅係電嘅咧，可能係得一間或者係 1.5 間嘅啫，我都講到好白噶啦。啊，因為個競爭係好大嘅，我覺得你又話識做，我又話識做呢、這、一個，咁究竟有冇咁多嘅短期裏面有冇咁多嘅 demand 咧？咁同埋你嗰個成績係點樣呢咁樣嚇，咁因此我對呢個 sector 係覺得係相對嚟講係會比較困難或者係得意嘅，即係到最後啦，就係話係上嗰啲好多年嘅優必選啊，我亦都唔覺得佢股票好優秀啦，呢、這個 OK 啊，咁變咗喺操作呢一啲咧嗰種嘅換味啊或者上落個操作嗰、那個嗰、那個難度咧係相對比較大嘅，都希望投資者係除咗係。即係講到好白係有賭性之外咧，咁你要滿足個賭性咧，咁係要你係喺熟悉嘅賭具嘅基礎之上，佢有賭性係會好啲咯。即係我只可以直接咁樣講。
2: 明白。好啊，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阿朱Sir傾講。即時
3: 光鏡。新裝修集團推哥話你知，時間係
4: 下晝2:52。
3: 稳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6: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7: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1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8: 优惠受条款约束。
9: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0: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9: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仲有资深。

0: 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尹德正、黄俊杰，
3: 时间嚟到2:54，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嘅，系咁啊，见到啦个我哋继续讲下啲业绩啦，咁样因为都好多业绩出咗啊嘛，啱啱咧就出完只国泰航空嘅293嘅业绩啊，中期顺利都做得唔错嘅，都升咗71%，派息又多30%嘅，朱 Sir 又点睇啲航空股，尤其是系国泰呢？
4: 之前咧，其实我记得都有主持系问过，系关于国泰嗰个整体嗰个情况嘅呢个。咁我哋都指出咗，即系话其实航空股咧，不嬲个估值咧就唔会话比到系特别高啦。OK 吓，咁而且航空股系对于嗰啲即系所谓无论油价，佢对两样嘢个 factor 个因子咧系好敏感嘅。呢个第一就系油价啦，第二就系话整体个运力啊，呢一个吓个运力就包括咗你成堆嘅即系有咗旅客，然后再乘翻嗰个即系所谓嗰个机票。啦，依个 OK 吓，咁喺依一个你叫运力啦，依个 OK， 咁呢两样嘢咧稍为波动嘅话咧，其实对于佢个盈利嗰个影响咧都唔可以话唔巨大嘅，即系可以系巨大到咧系即系系两边极端流去揈来揈去咯，即系讲紧两边极端嘅意思，即系话系由呢个盈利由盈转亏，或者由亏转盈或者个盈利系腰斩，或者 vice versa 个由低基数盈利升一倍咧，全部系靠呢两个 factor 稍为波动啫，唔需要好大嘅波动喎，依个 OK。咁所以咧就业绩咧个弹性咧就不嬲，即系相对嚟讲系比较系恐怖少少嘅。OK 啊，咁但系当然啦，我讲下咁多因素都好啦。你见到国泰，就算我哋上次系讲完之后咧，你见佢继续都系向上嘅。咁如果系咁样解释嘅话，可以点样解释咧？呢、這个咁其实亦都而家个情况都比较容易啦，就系、是、因为个油价你见到系整嚟整去，其实都。即使以战争都系继续嘅情况之下咧，你见到个油价咧最叻嗰下都系去到90蚊嘅啫，即系讲紧系纽约期油啊吓 ，OK， 咁佢而家又好容易啊，因为消息又削翻落去80蚊边附近啊，咁啊似乎个油价系对于战争嘅敏感度都越来越低啦，可能市场咧就系 project 翻，可能将来如果去到特朗普系真正 target 嗰阵时咧。或者係真正結束戰爭嗰陣時咧，咁嗰個嘅即係所謂個油價就會去到係偏低少少嘅水平啦，咁可能會進一步去刺激佢嗰個盈利啦。而同時啦，我哋見到咧喺無論喺香港呢一邊啦，或者喺國際環球嘅航空股咧，佢哋嘅運力嘅本身都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強勁嘅。無論而家係暑假嘅角度啊，或者係之前係世界盃係咪啊？世界盃係有咗一個特殊性一次性紅利嘅因素又好咁樣嚇，你見到係整體嗰、那個一啲海外嘅航空股啊、遊輪股啊或者酒店股咧個業績都係偏強嘅，咁呢一點咧擺落去國泰嗰度咧，似乎嚟講都係通用啦，咁因此係令到。即係佢整體嗰個嘅盈利係啲人 project 係相對比較好啲咧，都可以合理嘅。咁到最後啦，就係話其實佢而家現價咧都反映得，我覺得7788啦，因為佢而家預測嘅市盈率大概由8.幾倍到9倍不等。咁我覺得咧，如果航空股票咧不嬲俾到佢10倍或者附近嘅市盈率咧。就應該就去到係終極均衡價格㗎啦，啊咁依一個亦都唔使擔心，就係話啊，朱 Sir 你係咪去又想去安一個係所謂嘅中概股 discount factor 落去啊咁樣啊，咁你咧係關於航空股，你唔需要咁樣講啦，依、這個因為我哋對比翻咧海外嘅美國嘅係最頂流嗰啲航空嗰啲股票咧，依、這個咁譬如話係依個西南啊、達美啊咁樣嗰啲咧，其實佢 forward 個 PE 都係10到12倍左右嘅啫，人哋都冇俾到太大嘅 discount 嘅，依個 OK， 咁所以如果用兩邊嗰個係美國同埋香港呢一邊嘅航空嘅公司，咁當係一個均值嘅話咧，我覺得國泰長話短説，你升多大概10% 或以上咧，就應該去到均衡價格噶啦。咁你去到嗰啲價再追咧，就冇水位噶啦。不如你倒翻轉反槍咁樣諗咧，喺再升上去，你止唔止賺好過咧？
5: 嗯，咁啊系啦，咁啊始终即系国泰今日出完盘数之后啦，都叫做个股价个反应咧，其实就都几唔错吓。咁啊，目前嚟讲啦，恒生指数啊最新系做紧25,950点，咁啊升紧97点，咁啊就整体上叫做整体都唔错吓。咁啊，我哋转头翻嚟咧，咁啊新闻之后继续同阿朱 Sir 咁啊继续倾下，咁啊个港股同埋个美股。

0: 玩转城中大小事。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三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重开。他说达成协议对伊朗来讲是明智之选，重申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一直坚持谈判的对象只有亚曼的伊朗就说，双方正合作制定管理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谈判重点在于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航行的航道，目前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同亚曼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说，这项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海峡制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由亚曼同伊朗共同执行，期间不会收取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各方亦都将会在30日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上周末原则上同意协议，但仍然要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表示，伊朗管理层已经完成批准程序，美国希望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泰国曼谷苏凡纳布米机场发声明，说一批中国影迷在追星时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有22人被拒登机。机场亦都就事件中有保安人员怀疑做出歧视动作道歉。苏凡纳布米机场在声明中说，一名艺人星期三晚乘搭泰航前往北京的航班，部分中国影迷跟随进入机场休息室，由于他们没有使用贵宾休息室的资格，太行要求他们离开。之后有影迷持续尾随这两名艺人前往登机闸口，甚至一路跟随到登机桥。太行一度要关闭机舱门，避免未完成登机程序的中国影迷要进入机舱。航空公司基于这批中国影迷未有遵守安全规定，而且担心登机后可能持续滋扰，决定拒绝22人登机，并造成航班延误。机场话事件中有人不满被拒登机，挑衅工作人员，双方发生冲突，一名保安怀疑做出拉眼角的歧视动作，机场对此致歉，并表示已经惩处这名保安。一名中国女影迷上个月25号在曼谷参加泰国一名艺人的见面会时被指打尖，被保安带来现场时，双方亦都发生过冲突。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多四人涉嫌谋杀，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件至今累计拘捕了16人。警方昨日在西九龙和牛头角拘捕四名男子，年龄介乎26到33岁，他们都有参与施袭。事发在上个月的26号，一名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不治。警方早前先后拘捕9男3女，当中8人分别被控谋杀和协助犯罪，早前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道。黄大仙横头陷出一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41岁的母亲以及61岁姑婆分别涉嫌虐儿童管有危险药物被捕，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押后到10月14号再讯，以待进一步调查。姑婆获准以5000元保释，母亲就申请保释被拒，期间需要还人。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约半个月，截至昨日，劳工处巡查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正考虑检控其中两宗个案的承建商。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话，正计划使用无人机结合人面识别，协助打击地盘吸烟。温志平话，劳工处喺去年10月到今年7月，使用小型无人机结合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进行了64次执法行动，提出超过220项检控，大多数涉及高空工作，未有做好安全措施和不安全调运。

0: 至今未有透過無人機發現地盤內的吸煙個案。他說署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無人機，可以調校溫度以偵測吸煙情況，並計劃在未來加入人面識別功能，協助精准打擊工人在地盤內吸煙，但仍然需要大約9個月的時間去研發系統。早前发行起的国泰航空半年纯利有62亿4300万元，按年升71%，第一次中期息增加30%，去到26仙。旗下香港快运半年息税前亏损730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超过5亿元大幅收窄。公司话对今年余下时间的客运业务保持审慎乐观，仍然有望达成全年运力增长大约1%的目标，同时对即将到来的货运旺季保持审慎乐观，计划增加主干线的货机服务。呢节新闻到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8: Hello， 我是 Stephy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7: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3:07，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932点，升79点，升幅系0.3%。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30点，升44点，升幅系0.9%。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258点，升159点，升幅系1.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35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83,800，升1%。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咗26.42，升一毫子。第三位700腾讯，最新系做喺491.8，升4蚊，升幅系0.9%。第四位98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喺127.9，升2.1，升幅系1.7%。第五位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喺34.88，升3.76，升幅系12%。第六位6869长飞钢纤，最新系做紧122.1，升16.5，升幅系15.6%。第七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67.8，升2.5，升幅系3.8%。第八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062蚊，升52蚊，升幅系5.1%。第九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9.8，升2.68，升幅系7.2%。第十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喺88.56，升4.8指，升幅系0.5%嘅。
7: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闪光击，
1: 尹德正、黄俊杰。
2: 嚟到即时搏击时间啊，3:09，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b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嘅。咁啊，朱 Sir 啊，讲紧美股嘅时间咧，就琴晚个美股咧都做得唔错啦。今晚个美股你又点睇咧？会唔会继续有力向上呢？
3: 咁我哋就话个美股啦，其实喺短期里边仍然都系属于即系压制得太深，而家就去回升反弹嘅形态啦。咁我哋见到喺盘后咧，就即使系有两个热门嘅股份，包括咗系 AMD 啦，同埋一个 SpaceX 咧，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咁业绩含金量呢啲啊，即系到时有机会再讨论啦。系股民最关心嗰个结果咧，佢哋都系倒翻转系盘后咧跌咗差唔多成7-8%。咁但系即使系咁样都好咧，其实老实讲啦，系如果平常系比较差嘅，好似再之前一两个礼拜嗰个股市气氛嘅美股嘅话咧，咁我估如果呢两个股份公布业绩完系跌咗落嚟嘅话，可能即使啊对于纳指嘅负面嘅影响都应该嚟讲都相对比较大噶啦。咁但系咧，我哋会见到其实喺而家依刻嘅情況啦，無論係代表係芯片股嘅費城半導體嘅指數 ETF 啦，咁啊以至就話納斯達克100都好咧，完全好似都冇受到依兩個係即係大型股份嘅業績差係所影響喎。咁啊依個亦都可能側面係反映咗個市底有機會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強啦，或者暗示咗個反彈。或者係個別股票嘅回升咧，都可能未完，咁樣都未頂嘅嚇。咁我會覺得喺今個禮拜啦，咁可能整體嚟講都可能會進一步可能係比較硬淨，或者部分嘅股票進一步係向好咧。起碼就玩到，即係如果就算你睇啲浪係睇到好短引都好咧。咁你起碼可能去到係今個禮拜五啊，即係佢普通嘅美國普通嗰邊嘅期權嘅結算咧。咁啊結算完之後咧，然後下個禮拜可能先累積較大嘅升幅之下，咁啊有一啲嘅回吐咁樣，咁啊回調。可能先至開始咯。
4: 哇，咁樣嚟啊，朱 Sir 想問一下嗱，見到啦，標普500指數啦，破曬頂，拆穿曬個頂噶啦，尋晚咁啊，升即係都基本上就好似上面冇阻力噶啦。喂，究竟係應該追標普500指數嗰堆嘢好啊，定係唔係？尋晚睇啲費城半導體指數，特別係光通訊嗰堆好勁喎，邊類型你覺得會比較直播而家？
3: 咁我覺得其實係倒翻轉係直唔直播與否咧，倒翻轉用另外一個嘅即係切入面去睇，即係嗰個人究竟個承受嗰、那個即係風險嘅程度去到邊啊？嗱，我哋見到咧，其實標普咧由頭到尾咧喺個跌浪裏面都包括咗係韓國咧嗰、那個嘅流動性嘅外人嘅災難嗰個角度咧，你見到 S&P 咧基本上係對於依一啲咁樣嘅災難咧係完全你發覺係無動於衷嘅，因為我哋追溯翻係兩年前嗰個係日本嗰個股災所影響嘅美股咧，你會發覺無論道指啦、標普啦同埋依個納指咧，無一含面都係急跌嘅，無論係入面嘅成分股或者係個股以至成個 index 個結構咧，都係向下急跌嘅。納斯達克指數咧高低位齊頭咧跌咗成20%嘅。咁就係今次啦，我哋見到納指啦高低位咧連15%都跌唔到，大概係11-12% 左右嘅啫。咁啊咁枉論啊，係 S&P 同埋道指啦，佢哋兩件指數咧係近乎高低位啊，講緊係一個即係由最高。當你事後睇到係前嗰5-7日最低嘅價位夾硬咁樣拉啊！我哋講緊係5%嘅跌幅都冇啊！講緊一個係咁龐大嘅 index 嘅 ，OK 又講到世界好混亂啊，又話就嚟韓國就嚟陸沉啊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你見到兩大 index 連5%都跌唔到，咁我就反映咗咧個指數入邊有成分股咧實在太過強悍啦。就算入邊係有部分嘅芯片股去即係阻外市都好咧，就係其他啲嘅 mega cap 啊、銀行股啊、傳統股啊就發力咧就推翻上去。咁如果一个咁完善嘅 index 咧，就系放一啲可能唔系好受到风险嘅，或者想个波动都系比较细啲嘅，但系我最后就想要升喎呢个，咁如果呢啲咁样嘅朋友仔嘅话咧，咁可能就做翻做啲比较温和嘅指数，相对比较好啲。咁至于啦，就话费城半导体指数咧，我睇佢短期都仍然有一啲系反弹嘅空间啦。咁但系咧，亦都坦白讲啦，如果你下边冇趁前嗰5-6日最恶劣嘅。講緊個氣氛係最糟糕、最黑暗嘅環境裏面咧，我哋要勇敢抄底嘅話咧，你而家依個價位咧，即係而家星期三啊，咁你而家先至追嘅話，我覺得你個短期嗰個水位係相對比較低嘅，即係可能喺費城半導體指數就喺個 index 嗰度咧，可能你 fill 得 up 就係5-6% 左右，咁可能你已經係遭遇緊個回吐，咁你一唔走位嘅話咧，你而家帳面咧好似咧。好輕鬆鬆咁樣就話，哎呀，我幾日貨仔，我已經贏咗5-6% 咯喎，咁可能咧，你下個禮拜可能咧又最，點解個幣冇咗嘢咁樣啊？咁個波動咧就有機會係咁嘅，即係簡單嚟。

0: 講就話波動都係會相對比較大啲啊。咁如果你係想係對個價格比較敏感嘅，或者就係話，我唔想一買又輸咁嘅感覺喎，咁樣咁可能你等到下個禮拜有一定止浪嘅回吐去考慮咧，咁可能啲價格會好啲咯。
1: 嗱，头先就系 SpaceX 啊，朱 Sir 都提过啦，喺业绩之后咧跌咗 7.5% 左右啦。咁啊，朱 Sir 又点睇啊 SpaceX 嘅业绩啊，又或者成只股票咧啊，边啲价位叫佢先系？如果投资者真系好有兴趣呢只股票啦，边啲价位先系叫佢吸引啲、直博啲咁样咧？
0: 其实如果业绩咧系论面数嘅话咧，就全部都系高过 sales side 嗰边嘅预期嘅。或者係遠高過 sales side 預期嘅呢、這個，譬如 sales side 嗰邊係估緊佢每股盈利係虧損三毫幾嘅，咁最後佢虧損唔知係六仙定係九仙噶嘛？咁而家係咯九尾仙啊嘛，咁而跟住佢嗰個個 AI 裏邊嗰個增長，亦都收入都增長成兩倍幾嘅，咁總之佢所有嘅細項咧，無論係火箭啊、Starlink 啊、AI 啊、AI 收入啊。EBITDA 呢一個其實全部都係高過市場嗰個預期嘅嚇，咁但係點解嗰個公布完之後仍然都係鏟落去咧？呢個咁我覺得市場主要看雙兩點咯。第一就係關於個 capex， 其實即係佢換嚟咁大嘅收入咧，其實佢用一個更加暴力嘅 capex 咧係攞翻嚟嘅嚇。咁個市場就係看雙佢招市嘅速度啦。咁而第二長話短説咧，其實咧嗰個 besides 啲所謂嘅業績之外咧，因為更加要面臨嘅無奈嘅技術性因素咧，都係會出現啊。就係喺呢個8月6號啊，呢、這個 OK 啊，就應該係美國時段嘅8月6號啦，呢、這個咁佢有批股票又解禁啦，咁而家要佢解即係第一批，即係我哋傳説中第一滴血啦，呢、這個嚇，因為佢解禁嘅進程咧好複雜噶嘛，呢、這個即係話業績又解一批，股價唔知去到邊個位又解一批，跟住唔知啊七啊幾日、九十日、180日啲日子都唔知點樣作嘅，而跟住呢個咁啊又一批咁樣啊，即係我計到成件事好複雜噶嘛，而跟住咁佢嘅。咁複雜嘅解禁嘅過程裏面嘅第一滴血嗰批咧，就係明刀明槍咧，就同你係用日子計啦，就係8月6號咧就同你解禁啦。咁嗰批貨咧，其實相對翻流通盤咧，就真心嚟講係唔細嘅啊。咁變咗就係話係啊，係稍為正常人類嘅資金，佢都唔會話咁容易同你話喺解禁前兩日去同你托個股票或者博個股票去抬轎咁樣，即係除非回到太低太低太低，回咗太多太多太多嘅情況之下，否則嚟講人哋都唔抬轎啦。呢、這個 OK， 咁所以就話喺業績正正喺業績前嗰兩日咧，人哋都當同你抬咗轎噶啦，最低位104蚊。48小時之外咧，最高去到120，我醒咗你16% 噶啦，計最低位，計最低位，計醒咗16% 嘅反彈俾你噶啦，呢、這個你又唔好話明白啦，呢、這個 OK。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你公布嗰份業績又稍有差池，再加上啲人又驚解禁咧，咁啊股價跟住跌翻落嚟就嚟講好正常嘅。咁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對佢好有興趣，好有興趣嗰啲咧，你咪可以睇下佢解禁完前幾日嗰個股價個反應咯。如果你話跌落嚟好暴力嘅，咁你梗係等下先啦。咁但係你話如果跌落嚟就係話，咦原來上邊會唔會個真相係上邊啊？即係班聰明豆咧，而家上邊一早做曬啲沽空啊，或者係偷步沽售嘅行為啦。咁而家到流通量解咗盤之後咧，有啲人掉落去，會唔會有啲聰明人又喺下邊倒翻轉接翻呢一批弱勢嘅人嘅貨㗎？咁樣咁你可以睇下佢嗰個轉定嘅味道究竟係點樣咯？呢、這個即係我會傾向咗你咁大嘅流通盤，但係你都轉定到、哦，你觀察佢三五日，你都唔死、哦，即係我哋用廣東話最直白，哇！你咁都打唔死落去嘅咁樣，咁咪可能係有承接，你到時咪再搭車咯。
2: 明白，好啊！我哋轉頭繼續同阿朱 Sir 繼續傾啊。即時光
3: 鏡。下晝3:18。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5: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

0: 的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稳得正，黄俊杰。
2: 时间嚟到3:20，继续即时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同埋朱 Sir 朱俊文嘅。咁啊，朱 Sir 头先提到咧，就 AMD 嘅业绩啦，哇，都系啲市场关注嘅重点啦。见到啲 AMD 咧，就带到啲芯片股咧，个走势有啲分化。首先系 AMD 自己先咧，盘后咧就系跌咗8.8% 嘅。Intel 嘅话咧，就盘后跌咗3%，好明显系受到只 AMD 嘅业绩咧拖累咗噶啦。咁但系个龙头有啊，辉达啊 ，NVIDIA 咧个盘后咧系升咗2%，个朱 Sir 又点样解读呢个咁嘅走势，同埋点样解读 AMD 份业绩咧？系，
3: 其实个业绩亦都系相对即系我会觉得冇乜太大特别嘅问题嘅呢、這个，只不过就系话 AMD 咧，如果你玩怪佢 OBD option 或者业绩后嘅盘后嘅表现咧，你要有一个即系我觉得系近乎常识一般嘅理解咧，就系 AMD 咧佢出业绩之后咧系铲落去嘅频率咧系去到太过高啊，即系高度系好离谱嘅呢个，即系讲紧系高到咧佢个股价无论系事后孔明最低，即系佢喺成段芯片浪潮里边咧系拜登统治个年代佢最低系60蚊噶嘛，即系由200蚊铲到去60蚊噶嘛呢个，咁由60蚊成长翻去而家最高500多蚊嘅过程都唔容易啦，亦都真心唔弱啦呢个系咪？但系问题我哋讲紧系由60蚊咧系升到佢哋事后咁宏伟嘅500几蚊嘅过程里边咧，佢近乎啊期期业绩都向下铲落去嘅。期期都话俾你听唔掂嘅，而且期期咧跌落去咧，即系撇除咗系股灾级嘅跌幅，譬如去到14-15% 嗰啲咧，通常如果佢要去到业绩系跌14-15% 咧，反而咧就好搞笑地事后咧个饼大咧就系同个业绩冇关系噶，系嗰时个气氛太差，即系对于芯片嗰个气氛仲差过而家嘅，咁佢先至有咁样破纪录嘅系跌10几%嘅所谓嘅悲剧嘅啫。咁 besides 呢一啲极端流嘅价格嘅波动咧以外咧。其实通常咧，佢嗰个向下跌个幅度咧，即系介乎6%-8%啦，好均齐噶，铺铺都系令你失望嘅。呢、这个就系怼你6%-8%，理得你业绩有几好啊，理得你几多人咧系压住佢边啲 option 上升啊，唔理你感受呢一个，总之就怼你落去啊。咁呢个就系 AMD 咧，系常有嘅特质嚟嘅呢个。咁当然有啲人又话吓，点解个股价可以事后都系向上为主嘅？即系当然佢中间路程好崎岖啦。是有啲向上為主嘅，就係點解咁衰噶？次次業績咧玩你噶，即係除咗係同一啲就係話老生常談，太多人博升嘅係所謂陰謀論有關之外咧，其實最緊要原因就因為 AMD 咧，佢每一次嗰個業績個評論咧係太過老實啦，太過老實啦講嘢呢個，咁呢個所謂老實啦或者係低調啊，所謂嘅講嘢咧嗰個嘅風格咧，亦都坦白講係同執行長有關係啦呢個，因為執行長就係呢一個蘇之峰女博士呢一個嚇，咁而蘇之峰嘅為人，如果大家有讀科技史，亦都會知道係。即係好低調啊，或者講嘢非常之平和平實啊，亦都冇一啲好誇張嘅係所謂嘅表態或者動作啊嘅一個好沉實嘅一個 CEO 嚟嘅呢個，即係講嘢都唔會去氹你啊，畫個餅又唔會好大啊咁樣呢個 OK， 咁啊變咗咧就係話咧同佢個。即系親戚咧，呢個即係黃芬咧，呢個啊，因為其實黃芬咧係同呢個蘇之峰咧係真係有一個遠房親戚嘅關係嘅嚇，都係真親戚啊，真遠房親戚嘅關係嚟嘅，所以呢個都係晶片股嘅一個常識或者係佳話啦。咁就問嚟佢個遠親咧，黃仁芬咧就變咗係完全係相反嘅人格嚟嘅，呢個即係好外向啊，好有動力啊，好動感啊，咁啊講嘢更加有動感啊，咁樣嗰啲嚇，咁變咗人哋識畫餅，你唔識畫餅咧，就形成嗰啲乜英偉達多數都係向上升，但係 AMD 啊。多數向下鏟，明明咧大家個升幅咧都係一致，甚至係近年夾硬咁樣計嘅話咧，喺一兩年嘅升幅咧，根本嘅真相係 AMD 咧個股價咧明刀明槍係升得多過英偉達嘅，但係問題係 AMD 反而次次業績真係咁樣俾人係虐待式咁樣看待嘅呢、這個，咁大家要明白呢樣嘢呢個 OK， 咁啊變咗就係話，如果呢件事係真係正確嘅，而個業績冇乜太大得罪你嘅話咧，咁可能佢跌完落去，我哋俗稱叫洗盤啊，或者我哋講到動感啲洗白白咁樣呢、這個洗完白白之後咧，然後個股價就可能會正常翻咁樣都唔出奇咯。

0: 呢个，同埋就系最后都即系虽然以下呢一个有少少系阿 Q 精神，就系、是、鸵鸟政策，但系都系想即系发现一个就话，我其实咧佢而家跌嘅幅度咧系只不过跌翻寻日嘅升嘅幅度而已啫。呢、一个因为你唔好忘记咧，佢寻日喺公布业绩前夕咧已经系偷鸡，我哋叫偷步或者偷鸡咧，系升咗7-8% 噶咯。咁啊，而家盤前跌大概8%，咪等於吞咗尋日嘅升幅啫嘛？依、這個你咪當尋日嘅升幅係當咗即係一場夢咁樣咯。依、這個即係起碼佢冇跌突啦。依、這個因為近排有啲 AI 型嘅股票咧，係跌咗好多基礎之上咧，係再剁一棍10% 落嚟咧，咁嗰啲股票先係真正痛嘅。依、這個咁 AMD， 我覺得你當佢正常啦。
1: 嗯，哇！另外就問下只 Palantir， 咁啊 Palantir 就出完個業績之後啦，就爆咗上嚟啦。或者 Palantir 點樣睇下依個位水平？你覺得值唔值？
0: 但 Palantir 其實我覺得佢尋日係即係要做係夾空式、鬼空式咁樣去夾上去咧，我覺得都合理嘅依、這個，因為最主要長話短説時間關係，我覺得主要兩個重點啦。第一，各個分佈嘅 performance 係實在太過兇悍啦，依、這個即係特別係講緊喺美國嗰邊嘅係嗰個業績。嗰、那個增長，即係無論係政府部門或者商業部門 API 部門呢、這、一個咁，都增長都係非常之強勁，即係都係講緊三位數字嘅增長啦。咁而且 Palantir 係講緊之前嘅增長率不嬲已經係高㗎啦嘛，即係打比喻係40-50-80% 咁增長，咁你會唔會累積咗基數㗎嘛？咁樣你累積咗基數，你仲要係再三位數字咁跳嘅話，咁你梗係好強悍啦。咁另外就係話，其實 Palantir 又似乎係證明咗，就係話，哦，你哋成日咧都喺度諗歪咗，諗上腦咧。以為有 Anthropic 啊或者 OpenAI 嘅存在咧，就唔使用個 Palantir 啦，咁所以又懟個股價落去，咁然後我而家咪通過依一份業績就係好憤怒地咆哮，因為佢嗰個主席 Alexander 都好中意咆哮噶嘛，成日呢個啊，咁佢而家就用個業績係係用個業績係堅咆哮俾你聽，就話、是、你哋全部人，你哋在座全部都係諗錯嘅，而跟住呢一個嚇就是、正正我啊 Palantir 嘅存在啊，就係、是、作為一個半救世主嘅角色啊，係既令你哋可以用到 AI。我就用我嘅工程師，用我嘅 program 咧，係令到你哋間公司咧係千絲萬縷亂曬大龍嘅資料係可以去做到個骨架，係可以去到運作到嘅，兼且仲係保證咗你唔會好似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咁樣，你個資料係倒灌咗俾佢，但俾佢攞嚟做訓練，甚至係將來係成為你嘅競爭對手嘅養分嘅材料。你養嗰敵人，但係你用我嘅嘢就唔會養嗰敵人呢、這、一個。咁佢咪用好咆哮嘅張方式，係咆哮我哋話俾你聽呢個事實咯。呢、這個咁啲人一聽，哦，原來唔受 Anthropic 影響嘅喎，我衝啊！咁啊，而家就會衝咗上去個股價。咁我會將我。故事 interpret 就係咁樣嘅情況咯，依、這個咁你當然啦，我哋講咁多好説話都好咧、啊，咁其實我估值係會高嘅，特別你一拉咗係嘛，因為佢做咗$100 B， 而好似發夢咁樣一下又收復咗大部分嘅失地啦，而家又整下距離$200個高位又差唔遠啦，依、這個咁你可能等佢整固下上落，整固下先，然後跟住可能先再有空間向上咯，要消化翻個估值咯，都係嗰句。
2: 系咁啊！喺另一方面咧，啲光通讯咧近期都有啲中美嘅争议咧，又传出嚟啦，又话传话美国嗰方面啊，系可能会限制啲中国嘅光通讯产品出口啊咁样。咁你又点睇咧？美股嘅一啲光通讯概念股或者港股嘅光通讯概念股咧？
0: 嗱，美股嘅光通讯咧就不嬲嚟讲都系强劲噶啦。咁啊，兼且受惠翻系国际嘅市场或者佢自己欧美国际嘅市场都自己都食到饱啦，已经呢个 OK 啊。咁而家係有咗係所謂即係企圖係封鎖中國嘅話，咁當然嚟講亦都更加即係又中咗一個係所謂嘅產品嘅價量嘅被保護主義咧，咁樣嚟講更加錦上添花啦。咁變咗你美股嘅光通訊嗰啲龍頭啲股份咧，都係即係看高一線嘅。咁就當然啦，亦都係揀翻最頂級嗰啲龍頭係會相對係好少少啦。你會見到次級一啲嗰啲咧，即係雖然成日標榜成長率啦，但係佢向下產嗰刻嘅歪離率咧都更加高喎。呢個講笑咁樣講，即係譬如話係比較即係當時係升到當紅炸子雞嘅。呢、這個 AAOI 有一隻呢、這個、由最低潮10蚊咁樣車到去200多蚊咁樣，咁就係佢向下嗰個動感都好動感下喎，呢、一個即係200多蚊車到去70蚊，你都冇話唔動感喎，呢、這個 OK 嚇、啊。咁所以就係話呢啲波動得太過誇張嗰啲股票咧，就變咗你冇一個好覺悟式嘅買賣，即係當係 all or nothing 嘅。我哋叫覺悟式嘅交易嘅諗法嘅話，你做呢一啲咧，即係萬一係原來我真心輸唔起嘅。输打赢要嘅，赢你又得，输就喺度发癫嘅咁样。咁如果系真心咁样嘅话咧，唔好考虑 AOI 一啲，咁变咗就考虑翻系龙头嘅嗰啲嘅光通讯，美国光通讯类嘅股份会相对比较好啲咯。
1: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谢啊朱 Sir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港股啦，同埋个美股市场。咁唔该晒朱 Sir 你，好，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即时搏击。

0: 即使过境。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三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电台总采访主任去年十一月在旺角偷拍女子裙底，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认罪，裁判官等候社会感化报告，将案件押后至今个月二十六号判刑，期间获准保释。五十七岁的庄德贤，去年十一月十四号在旺角通菜街三十五号店铺门外拍摄女子裙下私密部位，被巡逻的警员当场拘捕。辩方求情时话，被告不想成为儿子的坏榜样，所以适时认罪。又话被告没有刑事记录，生活简单，除了工作之外以照顾家庭为主，本案和他过往人格不符，警方亦都没有在他的手机或者屋企发现其他同类影片，希望法庭考虑属于单一事件，重犯机会不高，被告有悔意等因素而轻判。庄德贤在香港电台任职，港台早前证实被告为公司员工，重新重视员工纪律和操守，如果任何员工干犯刑事罪行，会按既定公务员纪律机制处理。天文台表示，上个月录得总雨量为 790.3 毫米，较正常值高超过一倍。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这个现象和气候暖化和热带气旋活跃有关，全球暖化令热带气旋消散较慢，因此带来连长大雨。梁荣武在电台节目上指出，全球暖化令大气层可以容纳更多水分，降雨的模式亦由以往的用壳泼水变成倾盆大雨，亦都令热带气旋在内陆的消散时间变长。他说，以往的七月本港多数受太平洋高压脊影响，天气一般酷热，但上个月长期受低压槽和多个热带气旋影响，例如巴威和红霞，令到本港雨水比较多。至于上个月多达28日录得降雨，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在同一节目说，持续的极端天气令到农户普遍损失达到两至三成，虽然农户有采取措施自救，但周围有不少棕地，渠口容易淤塞，希望政府可以做好疏水，并降低农户设置防护设施的审批程序门槛和借出设备等。巴西和阿根廷的关系持续紧张，巴西决定降低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巴西传媒报道，当局已经通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说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会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并且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总统卢拉的侮辱言论，否则巴西驻阿根廷大使不会重返布宜诺斯艾利斯。米莱近日多次公开批评卢拉，包括重提卢拉在2018年因为贪污和洗黑钱罪入狱，卢拉服刑一年几之后获释，并在2021年获最高法院推翻他的贪污定罪。巴西自由党上个月举行全国大会，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为总统候选人，获邀出席的米莱在会上发表讲话，强烈批评卢拉，又指责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召回驻阿根廷大使，抗议米莱的言行。俄罗斯彻夜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造成最少15人死亡，四十几人受伤。乌克兰军方指多栋住宅大楼和仓库遭到

0: 俄军嘅导弹同埋无人机击中，几乎多区发生火灾，批评俄军再次蓄意攻击平民同埋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就话，遇袭嘅系用于军事用途嘅物流枢纽同补给中心。另外，早前喺黑海港口敖德萨附近嘅三艘货船，亦都遭到俄军袭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6: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7: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1: Hello， I'm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16: 恒生指数最新报25901点，升48点，升幅是0.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930点，升44点，升幅是0.9%。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602点，升27点，升幅是0.3%。大市成交金额来到2508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84，升幅是1%。第二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6.42，升幅是0.4%。第三位腾讯700，最新报492.2，升4.6，升幅是0.9%。第四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28.3，升2.5，升幅是2%。第五位建滔即陈版1888，最新报34.9，升3.78，升幅是12.1%。第六位长飞光纤光缆6869，最新报122元，升16.4，升幅是15.5%。第七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7.95，升2.65，升幅是4.1%。第八位

0: 智普验13最新报1064蚊，升54蚊，升幅系 5.3%。第九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39.3，升幅系 5.9%。第十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88.54，升幅系 0.5%。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使我极
3: 稳得正，黄俊杰。
0: 时间嚟到3:40，继续即时搏击，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喂 ，Vicky， 头先听你讲咧，就想讲金唔讲心、哦。
4: 系啊，讲得太多心。
0: 系啊，讲得太多芯片个心啊。咁啊，讲金啊，讲咩咧？个金有咩好讲啊？
4: 唔系个金咧，就突然之间咧，就呢两日咧，就个金价咧，其实就慢慢潜咗上嚟啊。咁啊，目前嚟讲啦，个金价咧就去到4165蚊美元。金嘅咁啊，有咩？点解要突然之间讲一讲咧？
0: 系咩概念啊？
4: 喂，第一就系、是、咧，如果你大家睇到咧，其实就而家喺 YouTube 上面啦，就见到咧就有条蓝色线就扎住咗嘅。咁嗰条蓝色线咧就系条50天线嚟嘅。咁啊，50天线啦，咁就咁咧就好耐咧就未试过咧就触及条50天线噶啦。咁啊，就自从咧就穿咗绿色嗰条200天线之后啦，咁就一度就打咗一下落去啦。咁但系咧就真系唔穿4000蚊。
0: 跌掂到都系五月份嘅时间嚟嘅。
4: 系啊，咁啊，你见到啦，就系个金价啦，就系沿即系喺度掂下啲，沿住条50天线啦，咁啊插落去啦。咁但系咧，今次咧就喺4000蚊呢个位咧就喘稳咗之后啦，而家又升翻上嚟啦，咁啊就逼近翻去条50天线，50天线咧就喺4000蚊左右啦，即系4159蚊美金啊！咁其实今而家呢一刻嚟讲咧，叫升穿咗少少，
0: 突咗少少出嚟啦。
4: 系啊，咁如果咧今晚咧，即系美股嗰边咧，咁啊个金价咁样升得穿条50天线，其实咧就一个几利好嘅信号嚟嘅。咁点解咧？即系如果假使间咧睇翻咧过往嚟讲咧，曾经啊就而家我就拉翻幅图睇啦。咁啊，即系亦都系类似咧，即系曾经就穿过条200天线啦，跟住就一级一级跌落嚟啦，咁啊去到咧，即系呢个系2022年嘅时候啦，咁曾经就吉穿升穿翻条50天线之后啦，跟住就进一步上扬啦，之后咧就爆翻穿条200天线，就即系做一个比较急速嘅反弹。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咧，我觉得咧，今晚咧，如果假使间咧个金价有机会咧就升翻穿条50天线嘅话，啲金矿股咧。其实会有啲运行嘅、
0: 啊，我都觉得你要讲下，其实金矿股啊，同金价梗系唔同啦。但系金矿股个好处或者叫系点解买金矿股唔买金咧？
4: 系啊，
0: 即系唔买十金咧？
4: 嗱，因为咧嗱，从以前嚟讲咧，就已经有啲唔同啊。因为以前咧，即系个金价、个成本价咧，就相对地就好贴嗰个金价
0: 啊，即系开采成本
4: 系啊，开采成本价就好贴个金价。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好唔同，因为个金价就升到上去4000蚊，系啊，4000几蚊嘅时候咧，个成本咧，即系而家大家睇到咧，即系呢个系未计，即系即将啲金矿股出嚟嗰、那个嗰啲新嗰啲业绩，但系佢个平均嗰个金嘅开采嘅成本价大概系1600蚊美金左右啦。咁样而家系以4000蚊美金嘅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开嘅。
0: 系啊，就有3000几蚊赚嘅。
4: 系啊，咁其实唔单止系金啦，其实下面幅图咧，其实系银嚟嘅。银嘅平均嗰个开采成本价大概系16蚊左右啦。咁以而家个银价60蚊，其实系好个风口嗰个利润咧，其实好风口啊。咁令到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咩咧？就系令到嗰啲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啲以前嗰啲叫做云端嘅嗰啲 Meta 嗰啲，咪话个 free cash flow 而家本来有正嘅，变晒负嘅。
0: 系啊。
4: 咁但系令到，但系喺金矿股甚至银矿股嘅角度，另一样嘢嚟，就佢哋而家成手都系 free cash。
0: 系啦，咁佢成手 cash 去有咩用先？佢有冇谂住投产啊，或者矿产多啲咧？
4: 如果有得矿产嘅，咁啊会矿产啦。但系如果个矿已经系好贵， 已經開到差唔多月頭
5: 兩成熟，
4: 好成熟啦，可能去到 100% 嘅時候，咁做咩好咧？咪 buy back 咯。
5: 哦，即係佢買翻。

0: 翻起自己个股价咁样，系即系叫系用呢个方法去回馈翻股东
1: 咁样。系啊，咁啊，即系当然啦，就唔会就相对地会少会派息嘅，因为如果派息嘅话，咁啊要俾股息税啦。咁就通常就变成咧，就可能佢哋咧就会用一个叫做这个叫做 buy back 嘅角度啦，去做呢一样嘢。咁同埋一样嘢啦，就睇啲 seasonality 啊，即系呢个叫做季节性因素啦。咁啊，上次讲过啦，就七月底咧就系、是、差唔多六月底。七月咧就通常就系个金价一转咧，每年嘅见底，即系差唔多系呢一转嘅夏季见底啦。跟住七月咧就开始就止跌回升翻啦。咁去到八月咧，其实嗰个 seasonality 咧继续会去升一阵嘅。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要睇埋咧，就系、是、个金同个铜啦。咁咧都讲过啊，要求即
0: 系铜比
1: 系啦，金铜比率啦。咁就有别系啦，如果个铜价扯咗上去嘅话咧，个金价咧。就好大機會咧，就會追翻嗰個落後嘅。咁而家咧個銅價咧，其實個銅價咧，尋晚嚟講咧，都黐住喺啲高位度啦。咁而家大家喺睇到咧，個倫敦期銅咧，嗰個價格咧就係14,083蚊每噸啊。咁係貼住個高位。咁當然啦，個高位喺14,527蚊，但係一支針嚟嘅喺嗰個位。咁但係而家就逐步揞緊上去啦。咁銅價黐住喺個高位嘅時候啦，咁個金價咧其實就萬一啦，即係如果今晚生生性性嘅升得穿翻條50天線嘅時候咧，其實就有機會啦，就可以就每一陣咧短暫咧可能會一個短期嘅升幅拉上啦，唔出奇啊！
0: 係啊，可以提翻大家啦，黃金嘅旺季咧，其實都係好睇一個國家嘅，就係咁樣印度啦。喂，咁點解黃金都有旺季咧？咁樣其實原因咧就係、是除咗我哋中国人啦，好中意用黄金咧去做送礼之外咧，印度咧系黄金嗰个意义系更加重大嘅。咁啊，见到印度个黄金佢会用喺度做咩咧？除咗婚嫁之外啦，仲有啲佛陀嘅一啲满月节啊，或者叫排灯节嘅一啲叫系好重要嘅传统节日啦，都会系用到黄金嘅，所以系成为当地一啲传统嘅黄金旺季，亦都影响咗全球嘅黄金市场嘅。
1: 系啊，咁啊，同埋讲少少啲资金。金嘅基本面啦，咁见到咧啲资金基本面咧就中国嚟讲咧就最近咧就过去嗰14日咧都见到个黄金 ETF 咧就净14日咧都系有一个 inflow 喺度，即系净入喺度。
0: 系
1: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韩国啦，即系韩国大家都知道风声鹤唳紧噶嘛，
0: 系啊，
1: 即系做一两，即系早上个礼拜啊，跟住就依个礼拜咧，韩国嗰边都无啦啦话买金，
0: 系央行
1: 买金
0: ，OK，
1: 系啊，咁啊，即系你见到其实就即系嗱。唔單止包中國啦，咁連韓國央行又買翻金啦，咁啊，另外就都全世界嗰啲央行啦，其實都係傾向買金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咧，就係今晚啦。如果今晚咧，即係個金價就扯一浸上去嘅時候咧，咁啲金礦股咧就當然啦，就會追一下上去啦。咁啊，譬如好似香港，其實今日而家香港17,787咁先算啦，咁啊都升緊8.6%，但係咧雖然依下升啫，
0: 係，
1: 但係佢其實黐住個鑊底到升一下，咁如果假使间你见到譬如好似1787啊，1818啊，呢啲嗱1818都升8%啦，咁啊慢慢你都见到佢升出穿条50天线嘅时候，即系唔排除个金价可能会真系扯一下上去咧，咁大家就唔好觉得奇怪。听日咧，无啦啲金矿股香港嗰边裂口高开，
0: 又爆炒一转啦，
1: 爆炒一转啦，咁啊唔出奇噶。其实留意一样嘢，咁大家要即系除咗望住啲晶片股，即系晶片股，即系大家即系我哋都喺度分析咗好多啦，即系即系系啲光通讯啊、MLCC 啊，仲有啦就系个 advanced packaging 啦，咁啊呢个就少讲啲啦。咁但系其实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其他啲市场，譬如好似个金价咧，如果今晚即系可能会夹上。出奇咯，
0: 系啊，其实咧，头先阿 Vicky 都讲到啦，点解买啲金矿股咧？其中一个因素咧，就系咧，股份咧，一间公司嘅股份嚟讲咧，佢相对于个叫期货嘅一个产品咧，佢会有个营运嘅杠杆效应出现咗，就系咩咧？除咗我哋嘅市场投资者咧，因为憧憬某啲嘢啊，而将个未来嗰啲可能一年啊两年嘅嘢咧 book 晒入而家个股价入边之外啦，呢个都系一个叫系预期嘅杠杆效应啦。咁然之后营运咧都会有个杠杆效应嘅，就系因为预测头先 Vicky 都讲到。就系咧个成本咁低嘅时候咧，你真系掘嚿金出嚟咧，点计都赚过。仲有一个因素就系咧，呢啲即系市场，即系大家成日有个问一个问题，

0: 就是边度系最多菲律宾工人啦、啊，大家就会话啊系某个地方咁样啦，中环某个地方咁，但其实实际上最多菲律宾工人嘅地方就梗系菲律宾啦、啊，咁即系边度最多黄金啊？就梗系啲金矿股啦，啲金矿股手头上咁多黄金嘅时候咧，市场一将嗰个叫系个金价个预期一 book 晒入去，佢哋手头上嗰啲叫系黄金嘅存量，一啲叫探明嘅储量嘅时候咧，哇嗰、那个效应咧即系。个供光咧就会好大咁样
1: 咧，系啊，咁啊就当然啦，金矿股除咗香港之外，有美国啦，咁啊全世界最大嘅 Nemo Mining 啦 ，NEM 啦，咁啊就可以留意下啦。咁仲有就金矿股嘅 ETF 啦，香港有一只嘅，咁另外美国都好出名嗰只就系 GDX 啦，咁啊 GDX 就都系一只大型嘅金矿股啦，金矿嘅 ETF 啦。但系即系除咗 GDX 之外啦，仲有就 GDXJ 啦，咁啊就系小型金矿股嚟嘅，就即系全部都系啲小型金矿股嘅 ETF 咯。咁啊，就啲 ETF 都有好多种嘅，咁啊大家适随转变，可以如果你觉得啊个金价觉得可能走高嘅时候，咁啊可以入部署下呢啲金矿股咯。
0: 系咁啊，讲完啲黄金啊，讲金唔讲心之后啊，我知道 Vicky 咧啊，准备咗啲鬼故同大家讲喎。
1: 系啊，咁啊，另外就当然啦，就有个就大家好熟悉噶啦，咁啊就阿 Michael Berry， 咁啊 Michael Berry 咧，咁啊就突然之间就认为咧。或者重現一個1987年嘅大冧市喎，
0: 佢又喺度講鬼故，
1: 喺度講鬼故啦，咁啊就話已經係重大嘅頂部，咁啊就阿孤神嚟嘅，咁啊佢繼續咧就不單止係繼續即係繼續沽下啲Nvidia 啊、Caterpillar 啊、Palantir 啊，話尋晚 Palantir 應該佢俾佢夾死，
0: 係咯，哇10%喎一日夾，
1: 跟住就應用材料啊，仲有即係Applied Material 啊，同埋 Tesla 喎，咁啊。继续沽空就呢啲咁嘅股票啦，咁但系啦，即系我谂就大家嗰个就即系虽然就鬼股就日都多噶啦，系啊，咁但系咧，我觉得鬼股嗰方面咧，就大家即系喺边个时候听咧，都好重要嘅。
0: 系啊，而家个市场气氛啊，叫系几好啦。琴晚嘅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升咗6% 嘅时候咧，我相信大家对啲鬼股都听唔入耳嘅，就算 even 系我自己啊咁样，都唔系好听得入耳噶啦。咁佢而家喺呢个时候喺度讲呢啲咁嘅鬼股，尤其是之前见到佢啲近年嘅往绩好似都唔系咁好嘛。
1: 系啊，咁啊，即系如果假设间条嗰个美股啊离开条200天线，即系我哋之前有分析过，即系200天牛熊线好远嘅时候，讲呢啲鬼股咧，我觉得掂嘅。
0: 系啦，咁你回调少少啊，哇，咁啊，随时市场上咧都有啲人叫系俾人抬离场啦，亦都见到真系有人俾人抬离咗个。美股嘅场嗰度啦，
1: 咁啊，而家大家睇到幅图啊，即系嗱，我哋就会大家睇翻一个月之前啦，即系绿色嗰条线啦，其实就系200天线啦。咁啊，最高峰嗰时就呢个费城半导体指数14600嗰时，你见到哇，真系离好远嘅喎，嗰条200天线。咁但系啦，即系自从呢次去完杠杆之后咧，就拉翻近好多咯。咁所以嚟讲咧，就啲鬼股就即系睇下喺边个时候讲啦。
0: 系啦，
1: 喺呢一刻嚟讲咧，我谂大家就应该都冇乜嘢好可以沽
0: 嘅，系啦，亦都要沽嘅，都应该沽咗噶啦。
1: 系啊，咁所以嚟讲就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下啦。咁啊，我谂今日咧个市场咧就美股嗰边，即系睇下啲光武组股会唔会回吐翻啦，而睇下同埋啲听日咧就香港呢边嘅光武组股升唔升得翻。如果升得翻，即系其实个市场又唔记得晒呢啲嘢啦。好啦，咁啊，今日时间系咁多，咁啊，听日再讲，听日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外科专科医生陈思正。毛创组织碎化是一个非入侵性和不含辐射癌症治疗方法，它最适合于一些不大过3-4公分又不适合做外科手术切除的原发性或者转移性的肝脏恶性肿瘤。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9: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楼市最前线，
13: 李石宏
14: 同大家睇两宗太古城嘅成交，其中一宗成交咧，太古城南天阁高层 H 室，售面积592尺，两房嘅单位，连租约买入，成交价118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9932蚊，业主喺2010年用600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最面值580万离场，升值近1倍。另一宗成交就是太古城恒山阁低层 A 室，售面积593尺，两房的单位，成交价955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6105蚊，业主在今年4月用818万买入，4个月之后转手，最面值137万离场，升值超过1.5倍。
1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5: 每日一股朱家明，
1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亿0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1亿09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99%， 预期每股盈利10.9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26.01%， 折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3月，跌幅超过33%，6月低位亦都逼近3月低位，就以6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人民币35.756元计算，市账率 1.0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22厘，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65厘。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场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达22.22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场率，疫情前2019年市场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常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9， 以买价跌 10%， 38.34止蚀。
1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2: 大行报告。
7: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鑫科技在 A 股上市的第一日，股价劲升超过4倍，成为新一代 A 股股王。野村预期股价有望持续攀升，更加有望成为红底股。报告说，预计长鑫的股价会延续首日挂牌的强劲升势，因为未来几年全球记忆体的供应依然是紧张，预期长鑫的市占率增长会再扩大。野村预计去到2030年，市场对于 Agentic AI 的强劲需求将会推动全球记忆体使用量增加超过7倍，估计届时长鑫的记忆体晶片产量年均可以增长超过40%，带动集团的 DRAM 的市占率由目前10%提升到2028年底的18%。有见及此，野村评级买入目标价在116元人民币，较招股价高超过12倍。 不过星神的分析师就持审慎态度，

0: 2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好快就会重开。佢话达成协议对伊朗嚟讲系明智之选，重申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会遭到重创。一直坚持谈判对象只系有阿曼嘅伊朗就话，双方正合作制定管理海峡航运嘅必要机制，谈判重点在于确定船舶可以安全行驶嘅航道，目前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同亚曼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话，呢项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嘅临时安排，由亚曼同伊朗共同执行，期间唔会收取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各方亦都将会喺30日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嘅水雷。报道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上个周末原则上同意协议，但系仍然要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有美国官员同埋消息人士话，伊朗领导层已经完成批准程序，美国希望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嘅消息。泰国曼谷苏凡纳布米机场发声明，话有一批中国影迷在追星时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有22人被他登机，机场亦都就事件中有保安人员怀疑做出歧视动作致歉。苏凡纳布米机场在声明中话，上星期三有一批乘搭泰航前往北京的中国旅客跟随乘搭同机艺人进入机场后室休息室，由于呢批嘅中国旅客冇使用贵宾休息室嘅资格，泰航要求佢哋离开。之后有影迷持续尾随艺人前往登机闸口，甚至跟到去登机桥。泰航一度要关闭机舱门，避免未完成登机程序嘅中国影迷进入机舱。航空公司基于呢批中国影迷未有遵守安全规定，而且担心登机之后可能会持续滋扰，决定拒绝廿二人登机，并因此造成航班延误。机场话，事件中有人不满被他登机挑衅工作人员，双方发生冲突，一名保安怀疑做出拉眼角的歧视动作，机场对此致歉并表示已经严惩这名保安。一名中国女影迷在上个月25号在曼谷参加泰国艺人见面会时被指打尖，被保安带来现场，双方发生冲突。俄罗斯次日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同周边地区，造成最少15人死亡，40几人受伤。乌克兰军方话，多栋住宅大楼同仓库遭到俄军导弹同无人机击中，基辅多区发生火灾，批评俄军再次蓄意攻击平民同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话，遇袭的是用于军事用途的物流枢纽和补给中心。另外，早前黑海港口敖德萨附近的三艘货船亦都遭到俄军袭击。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四人涉嫌谋杀，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件至今累计拘捕16人。警方昨日在西九龙和牛头角拘捕多四名男子，年龄介乎26到33岁，他们都有参与施袭。事发在上个月的26号，一名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不治。警方早前先后拘捕9男3女，当中8人分别被控谋杀和协助罪犯，早前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今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道。黄大仙横头陷出一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41岁的母亲和61岁的姑婆分别涉嫌虐儿同埋管有危险药物被捕，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押后到10月14号再讯，以待进一步调查。姑婆获准以5000元保释，而母亲申请保释就被拒，期间需要还押。早前发行起的国泰航空半年纯利升71%，去到62亿4300万元，第一次中期息增加30%，去到26仙。旗下的香港快运半年息税前亏损有730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5亿2400万元大幅收窄。公司对今年余下时间客运业务保持审慎乐观，但是需要视乎中东局势发展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而定，仍然有望达到全年运力增长大约1%的目标。另外，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是急升58%，去到232亿元。

0: 国泰办航空燃油价格近期再度回升，预期高油价会持续带来影响，会对地缘政治局势和市况保持警惕。又话目标未来十年加入150架新飞机，并将网络扩展到150个航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约32度，相对湿度6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1: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
1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6: 日間睇港股。
1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9: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1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8: 几好见到太阳啊。
19: 系啊，
18: 会有暑假时
19: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5: 月桂生，潮发速报。
20: 股价速报。
21: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啦。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2800盈富基金，26.4升8仙；700腾讯，492.2升4.6；阿里巴巴128.1升2.3；1888建滔积层板34.32升3.2升，幅10.3%。

0: 869长飞光纤，光缆121蚊，升15.4，升幅14.5%。981中心国际68蚊，升2.7，升幅4.5%。13智普1041蚊，升31蚊，升幅3%。7709南方海力士嘅杠杆 ETF 38.94，升1.84，升幅4.9%。最后睇埋恒生中国企业嘅 ETF 啦，2828收88.54，升4.6，升幅0.5%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简古文盘，好嚟到星期三简古文盘时间啦。今日就配搭就有少少新鲜啦，或者好耐冇见过啦，
2: 应该好耐冇，
0: 好耐冇见过啦，系啦，你好，
2: 近啲下，
0: 好耐冇见啦，
2: 你好，
0: 系啊，咁就今日有直播室希文喺度啦，咁就临时替工啊，
2: 喂，好似你替几人添，
0: 替几日啦，三四个都见到，都听到，我都见到我嘅，
2: 好勤力嘅，
0: 帮下手啫。
2: 好，
0: 喂，讲啲嘢，我哋睇下今日个市先啦。今日个市就或者呢几日个市啦，其实都闷闷地啦。整体指数就
2: 即系方向就唔好，
0: 方向就唔系好明确啦。即系大部分时间都系咬住喺26000边度争持住，或者叫挣扎住啦吓。即系都同时亦都喺条250天线附近。嗱，咁大家都系讲啦，喂，成个指数七月份叫出翻身啦吓。即系你个讲紧恒指又好，甚至讲紧科指都好。咁当然指数以外嘅就绝啦，真系好绝。嗰啲就嚇，咁嗱，而家去到八月份啦，咁大家要睇嘅嘢就好多噶啦，即係外圍繼續望住啦，息口又繼續望住啦，甚至講緊話港股自身亦都要自己望住，就係啲嘅企業業績啦嚇，即係藍籌都開始陸續出爐噶啦，業績啊，咁呢幾日就係啲嘅傳，即係一如以往啦，都係一啲傳統舊經濟股啦嚇，匯控啊、渣打，咁就今日晏晝就國泰啦嚇，咁點咧？成個八月份個市即係嗱個指數就好似冇乜睇頭咁樣啦，咁成個八月份個市大概係點咧？嗱，始終都升咗一转上嚟啦，22000几，
2: 升咗3000几点
0: 啦，系啊，咁点样咧？八月份
2: 升咗3000几点咯，俾足面啦，
0: 好俾面添啦，已经。
2: 即系六月份嗰啲，即系挨得咁辛苦，咁啊，终于七月份咧就已经系叫做俾突啦，吓，咁就八月份咧，其实你见开局都唔差嘅吓，因为始终你即系升咗3000几点，由22500几上嚟，咁升咗3000几点都仲可以继续熬住喺即系26000点咧，其实真系唔差噶吓。不过我谂咧，嚟紧八月份。可能个情况会比较即系反复啲、但系反复到嚟咧，我觉得就亦都唔会太差。个原因就系都要睇下究竟系咩板块，因为之前嗰几个月就
0: 系
2: 全部一面倒去晒啲人工智能股份，咁啊七月份咧调翻转啦，就翻嚟去翻啲即系传统科技啊，或者啲传统经济股啊咁。咁但系而家睇下个指数会唔会再上咧，都系要睇住两只大嘅龙头，一只咧就系即系阿里巴巴、腾讯，咁啊似乎暂时又好似唔系好落得啊。咁如果呢两只破，咁所以就指数真系仲有啲机会再上嘅。不过我只觉得幅度未必太大，咁同埋好得意。即系呢排就系初初就啦，腾讯啦、阿里巴巴啦，即系 ATMXJ 翻翻嚟啦。咁啊，跟住就啲内银啊、汇控啊咁。咁但系而家你见汇控同埋呢个即系内银咧，又好似即系偏远啲吓。咁但系又唔系好跌。咁所以我谂个指数咧，应该就喺1000点吓，即系多啲位上落啦。如果成个八月份就算落翻去，我谂25000吓啲位，跟住睇下上边就可能25000、26400啊左右啲位，我觉得都差唔多。即系成个八月份，我谂除咗指数之外咧，都系要睇啲板块，就可能咧有机会会轮动翻啦，就唔会好似即系之前嗰几个月一面倒，亦都唔好似即系七月份一面倒咧，就去翻啲传统股度。咁可能两大板块里面咧，各有啲机会，但系亦都各有啲调整。
0: 系啊，即系呢排个情况都系咁样啦，即系轮住嚟炒。咁当然之前你又大半年时间，大家都唔理啦，一注独赢，即系掟飞镖是但掟中嘅时候，你都会赢噶啦。
2: 即系冇沽，
0: 仲要冇沽啊！咁嗱，而家嗰个嘅情况就即系你经，尤其是经过痛苦嘅六月尾七月啦，就大家都挨得几难，即系都几难挨。 捱下㗎啦，即係尤其你話普遍個即係呢一扎，即係頭先阿肯定提到一啲 AI 相關嘅產業鏈嘅成扎嘅標的啦，由高位啊，平均最低消費個跌幅啊，即係講緊大概三成過位，即係有啲係腰斬咗一半添，咁講緊 ETF 嗰啲就冇計啦，嗰啲就咁所以即係我諗嚟緊你話即係尤其即係過去呢幾日外圍個情況就幾個穩翻少少落嚟啦，即係咁當然韓國方面其實都仲有啲嘅波動喺度嘅，咁但係你見到邊相，譬如話歐美國一啲嘅科技股啦，即係尋日

0: 下之後，上之前已經係報復式反彈㗎啦，咁尋日再嚟多一下添。咁所以我諗整體個市場氣氛就即係係就開始有少少 rotate 翻落去啦。咁當然即係呢個又係引申出嚟嗰個問題就係、是，大家都係過去呢大半年都係講緊呢樣嘢嘅啫。喂，你啲你如果呢天又拍翻落去一啲嘅，即係當短線少少拍翻落啲 AI 度，咁喂，咁之前嗰啲啊，巴巴、騰訊啊、阿里啊，喂，係咪又到訂啦？呢、這個即係大家又是嚟緊，即係都係一個嘅窗口啦，一個 checkpoint 啦，就係個季度嘅業績。咁雖然話大家對於你話呢啲龍頭嘅互聯網平台就第上一季個季績就唔寄以厚望，或者個預期就相對比較低啦，甚至係講緊喂你啲嘅 AI 嘅投資啊、資本開支啊，嚟緊係咪真係可以慢慢變成利潤呢？咁即係我諗大家又開始去到而家呢啲位就有。好多嘅問號喺度啊 ，Conita。咁其實而家點樣咧？嗱，即係巴巴又升咗上嚟啦。咁咧，騰訊就唔覺又挨近翻500蚊邊啦。啊，甚至只百度咁咧，之前一路炒只昆崙三咁樣炒到上嚟，好似仍然相對就比較落後少少啦。嚇，即係而家都係講101蚊邊度嚇。咁嗱，京東又好似又似乎又啲叫做即係暗暗喺後面抽咗上嚟添，又差咁亦都差唔多差唔多成3倍嘅高位已經都。咁而家點樣點搞咧？即係如果你本身投資者有貨喺手嘅，即係短線。短線是不是應該先走
1: 了呢？如果是即 ATMXJ 裡面呢、我如果會即繼續加、我都是會加一隻阿里巴巴、其次就是加上隻騰訊，如果即幾隻你都有貨的話但是如果
0: 不是的話有些草成一套的
1: 嘛，我都會是只是揀一隻阿里巴巴的至於、即尤其是小米啊、美團我諗都仲可以搏一搏嘅嘛，咁就京東啊呢啲我諗就有，如果真係重貨，我覺得反為經過金浸反彈咧，呢啲就要即係減一減啦、尤其是小米已經叫好嘢啦，由20蚊升到上嚟30蚊多啲咁樣，喂升個50%喎、啊。不過即係而家個跌落嚟之後個升咧就冇乜意思嘅，因為嗰個基數低咗嘛、所以你升少整升10蚊就已經係叫做升咗50%嘅啦。咁、但係之前如果你高位嘅時間你升20蚊，你先未有50%啦，係咪？咁所以个幅度就係大嘅、但距离高位呢都仲有啲距离。咁而小米我諗好多好消息都反映埋。
0: 炒车啦近排。
1: 车又即係已经发布埋之后、你见就係上咗去30蚊咁就开始又调整啦、即係要等下一个消息囉。咁、反为即係阿里巴巴腾讯呢啲呢我就觉得睇下究竟市场而家偏向点去解读。即係你仲话提过有一样就话、喂而家讲緊大家都喺度继续投资。咁几时先至会有呢个商业化或者几时先至开始即係收入啊，慢慢見到有啲曙光咧，咁、即係如果你話如果用一個繼續係咁解讀嘅話咧，咁就可能即係都差唔多、不過似乎而家近期美股啦、即係自從呢個 Amazon 啊、即係 Microsoft 啊呢啲中美之後，即係大家又好似將個焦點咧、又擺去第二樣喎，即係話誒投資咗啦，但係好似而家見到有啲落下地咯喎，咁所以如果係用一個咁嘅角度去睇咧，咁阿里巴巴呢啲就未升完嘅、不過就好得意喎，阿里巴巴嘅股價咧通常都係。逐级逐级，你睇住佢10蚊破唔破？120蚊破咗啦吓，跟住就睇下130蚊，130蚊呢两日咧就
0: 系
1: 去到129蚊，多啲咁就唔破住吓，咁睇下破唔破130，破130咁就跟住睇140咁样，只可以逐级睇咯，去到呢啲位就。
0: OK 好啊，诶Conita，我哋休息下先啦，即系话咁快我哋倾咗一节啦吓，我哋休息下先，翻嚟再同你听下今日嘅市场焦点啊。
2: 拣股问盘。
3: 下午4: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 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几可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会有暑假时啊。
11: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0: 简古文盘，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阿希文同埋阿 Conita 喺度嘅。喂 ，Conita， 头先我哋提到就啲嘅 tech 啦吓，咁今次我哋会换口味啦吓，即系两只嘅业绩股啦，新鲜滚热辣。一只就系中午出咗业绩嘅国泰啦，咁所以之前出咗个盈喜噶啦。咁另外就系寻晚收市或者今朝啦，创科啦吓，即系呢两只嘅大嘅蓝筹。咁嗱，睇咗国泰先啦。咁虽然即系市场都已经有一定嘅预期喺度噶啦。咁整体表现收唔收货？正成份業績
1: 收貨，因為嗰陣時其實盈起啦嚇，盈起都係講緊六啊幾 percent。雖然佢今次嗰個即係盈利嘅增長幅度咧，咁都係同呢個即係嚇各行。啊！嗰度嗰個股權，即係呢個係
0: 權益投資啦，一次性
1: 投資嗰度咧，咁喺帳面上嘅啫。咁但係如果撇除呢個數咧，咁其實都有成五成幾嘅增長，咁所以係靚仔嘅。咁另外就係啲客運啦，同埋之前大家最擔心嘅就貨運啦。咁你見客運、貨運嗰方面咧，個增長都係即係強嘅。咁唯一就係佢今次叫做對沖做得好啲啦，起碼可以填補到部分即係油價嗰個虧損啊。今次有成幾億。待下咁好啲，咁嚟紧我谂咧都要睇下即系局势方面啦，究竟对油价嗰个影响啊，同埋睇下做对冲做成点，客运同埋货运咧，我相信都可以继续保持到嘅。不过有一样我觉得几特别嘅，就系原来佢嗰个客货运方面咧，都同我哋 AI 有关。
0: 系啊，
1: 系嘛？因为佢原来就系因为咧，佢个货运里面而家就因为嗰啲数据啊，令到佢系相关嗰啲产品货运方面咧带动到。而你知啦，即系呢啲货运个价高啊嘛，
0: 同埋
1: 啲价高。咁所以咧就推升到佢整体嗰个收益啦，咁呢个都系值得期待嘅。如果既然佢个客运即基本上我谂都即系除非政局有咩大变啫，否则嘅话我自己觉得影响就即系应该都保持到个强势。货运方面咧就如果继续呢个 AI 个发展，咁对佢都系另一个新嘅帮助咯。
0: 其实都系嘅，因为始终系国泰，大家对佢嗰个嘅观感啦或者印象咧，其实即系同几年前一啲周期性嘅一啲嘅航空即系航空业不嬲都系周期性噶啦，咁但系始终你过去呢几年，即系尤其是过去呢一年时，你话客运都仲系有周期性嘅，或者你受住个地缘因素啊，或者个运力有啲嘅调整等等，尤其是美伊开咗火，咁你大家都可能 feel 到啦，即系啲嘅
1: long haul 审慎啲啦，
0: 系啦，啲 long haul 即系一嚟审慎啲啦，二嚟就 cut 咗啲航班啦 ，long haul 嗰啲就吓，咁就变上个贵机票就贵咗啦，咁但系变上嚟咧，变上就个需求量系高咗嘅呢样嘢就吓，咁当然呢个你话如果下半年个情况，你话整体个宏观经济稳稳定定，咁你话个局势都系咁样嘅话咧，咁其实我谂对于你客运方面，其实都有个嘅包底喺度咧，至少就咁另一边厢就更加即系俾到市场一个另一种好嘅印象，就系货运啦。头先群里头提到咧，始终货运嚟讲，其实周期性都系有嘅，即系过去咁多年嚟讲，但系尤其是话每年嘅下半年啊，一啲嘅可能智能手机出货啊，要运去其他地方等等咧，因为好多都系内地做噶嘛，咁你内地做要运出去，咁你都系经香港去再 re-export 嘅，咁所以我谂 尤其是而家你话对于 AI 数据中心相关啲产品需求因此，咁你要运出去嘅话咧，咁基本上因为始终你都系需求大啦吓，咁、其实你头先同大家提到就系、个成嗰、那个嘅运费都相对比较高啦，咁呢个亦都对于佢哋个货运个腰其实亦都系有个帮助喺度嘅，咁同埋本身即系话本身即系呢个隐含咗啲乜嘢意思咧，就系、话喂你后续嗰个嘅盈利能力啦、现金流好咗啦，甚至即系大家就会谂多一步嚟嘅派息方面会再好翻少少咧吓，咁、所以你睇个股价一路慢慢拉上去，甚至今日嚟讲亦都再破过顶添啦，14.88就咁，所以
1: 即系嗱，迎起嘅因素已經反映咗，咁跟住即係出嚟，你都已經反映咗迎起啦。但係竟然個價都仲可以再升喎，咁即係大家對除咗話上半年之外，似乎係咪都睇好下半年嗰個表現咯？
0: 係啊，同埋你今日成交衝上都尚算 OK 嘅，都夠嘅嚇，即係1800万股成交衝咗上去嘅話就
1: 係啦。以佢目前嗰個即係盈利睇，咁你個估值都真係好平，
0: 都平嘅。你同佢相比起你話亞太區，你話周邊嘅，你話你日本航空啊。咩新加坡嗰啲嘅仲平一大截嘅嚇，咁當然之前有啲歷史因素啦，即係喺個叫疫情合，即係叫開翻出嚟時候，佢即係復甦進度係慢嘅，國泰係復甦得慢嘅，咁所以嗰陣時個折嗰個股值方面定係折讓喺度啦嚇。喂，講又再提埋只創科啦，即係創科亦都係今日亦都係個業績嘅亮點啦，出到嚟個上半年月度個業績，雖然收入個按年增長都係講緊中單位數啦，咁但係最主要即係市場令到市場驚喜。就是那个利润率啦，即是无论在个毛利率啦，甚至讲緊个经营利润率方面亦都提前达标添啦，即是始终他们提到就是27年。目标个经营利润率系10%，咁就今年上半年已经做咗出嚟，差唔多都。咁点咧？创科呢一份业绩，咁大家都觉得，咦，佢又系同 AI 即系 AIDC 有关噶喎。
1: 系啊，
0: 咁点咧？即系呢份业绩又点咧？今日已经又破埋顶啦，咁样又。
1: 系啊，咁业绩其实嗱都真系唔系话好大嘅惊喜。但係起碼真係都叫做保持到個強勢嚇，咁、因為佢好多時咧，啲人都將佢同美國經濟嚟到掛鈎
0: 啊
1: 嘛，係嘛？咁但係其實而家已經除咗呢樣嘢之外咧，都同 AI 係真係有關嘅。佢啲產品你知佢都跟個市場跟得好快，咁、所以其實我諗個純利啦，同埋個毛利率咧提升，我相信都係同佢個產品組合咧係有關嘅嚇。咁、所以你見17.5% 嘅盈利增長，咁你派息又跟咯，跟翻你派息都跟到佢個盈利增長嘛，咁、所以我諗都市場都收貨嘅。呢個股份本身就大家都係買佢嗰、那個即管理啊，即管理層本身對於個市場啊，同埋對於喺嗰個產品嗰方面，其實真係反應好快。咁所以其實就相對係一間比較質素嘅股份咯，即好似啲基金其實一路都好中
0: 意。基金外股嚟㗎，創科係啊，因為始終管理層真係雖然話前幾年就換咗人啦，咁但係最終即係。都貫徹到一貫嘅作風啦，即係穩打穩打穩扎，
1: 證明佢係嗰個架構上面已經好成熟。
0: 係啊，即係接班啦，
1: 即
0: 係接班啦，就係即係整個嘅管理層嘅決策啊，發即係戰略，基本上就按照翻成個團隊去標出嚟嘅。咁所以最終即係基本上睇翻創科過去每次嘅業績嚟講，其實都好少令到市場失望嘅，甚至話個別嘅半年時間係令到市場有驚喜添。咁當然啦，今次嚟講就即係。令到市場最意外嘅就係個毛利率比預期為好啦，咁當然有一啲即係佢哋自己亦都提到就係話下半年可能有一啲嘅叫做税嘅回撥啦嚇，即係有次嘅關税嘅影響，下半年都會收翻嚟，咁嗰個係一次性嘅因素啦。咁如果你剔除咗呢一個因素嘅話咧，咁基本上你話下半年又是講緊又係講緊同 AI 相關嘅產品佔比逐步提升緊啦，咁其實對於佢哋個收入啊、盈利啊都會有幫助啦，同埋本身能見度相對高咗嘅，因為始終你唔係對標住個。消费者即系普通嘅零售头，零售一般嘅我哋呢啲嘅，我可能我净系买个工具转下墙啊，剪下草啊，呢啲就唔系呢啲嚟噶啦，因为始终你都系讲紧一个，
1: 即系唔系个别嘅零售客，
0: 唔系个别零售客，即系因为始终你对标住美国嘅数据，即系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嘅建设啦，对于相关设备工具嘅需求啦，咁所以系其实个韧性系会有喺度嘅，咁所以即系整体业绩，尤其是寻日开完个分析员会议，咁又甚至话今朝市场反应都系初步正面啦，你考虑埋而家个股值因素都 OK 嘅，暂时睇就咁咯，睇下嚟紧会唔会就有一个收入同埋盈利预测算上调啦，因为始终嗰个嘅业绩上半年。个业绩系比市场预期为好，咁睇下嚟紧个情况会系点啦。下半年就吓，讲呢头我哋唞一唞先啦。嚟紧、我哋去新闻同埋天气，咁就之后就我哋下半场翻嚟继续拣股问盘啦，解答大家的问题嘅。一阵见。
13: 拣股问盘。 下周四点半。
1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电车司机前年在西环撞到一名

0: 抱住3岁女童嘅老翁，女童被卷到车底死亡，司机被裁定不小心驾驶罪成。他早前不服定罪和刑罚提出上诉，但因为申请法援失败，今日决定放弃上诉，被判即时入狱4星期。51岁的被告曾经当选最佳车长，他在庭上指出自己财力不足，学历低，因此放弃上诉。暂委法官黄思丽郑重询问被告意愿，因为不希望有人因为没钱而不提上诉，并对裁决心悦诚服。被告回应说对造成事件有些责任，确定放弃上诉。事发在2024年8月15号，一名60几岁的男子抱住3岁女童在德辅道西近坚尼地城泳池对开过马路的时候，怀疑冲红灯被电车撞倒，造成一死三伤。裁判官早前裁决指，如果被告专注驾驶，应该可以及早刹车，虽然无法避免碰撞，但不致死伤者被卷入车底。港股缺乏方向，大市高开28点之后好快转跌，最多跌过123点之后在25900点附近增持，午后最多回升121点，但在26000有阻力，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2780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和百度升 1%， 腾讯、京东和美团上升，网易跌 1%。汇控业绩后有沽压，收市跌 2.6%， 是跌幅最大蓝筹。金属股上升，洛阳木业升 8%， 紫金矿业升 6%， 中国铝业升 4%， 中国宏桥升 2%。 有传美国或者禁止进口中国新型数据中心组件，光模组龙头中制旭创曾经跌 6%， 收市跌 50%，但是其他 AI 硬件股炒上，长飞光纤光缆升 14%， 盛宏科技升 16%， 建滔积层板升 10%。 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 4%， 华虹云力亦都升 4%， 兆易创新升近 6%， 蓝气科技升 3%， 碧印科技升 13%。 创科实业半年多赚 17%， 派息升 20%，股价升超过 8%。 AI 股上升，智谱升 3%， Minimax 升 10%。 国企指数报 8603 点，升29点。中国影迷在泰国曼谷苏凡纳布米机场追星，被指引发混乱之后，泰国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呼吁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不要发表加剧对立的言论。西哈萨说类似事件不是首次发生，他亦曾经和中国驻泰国大使讨论过相关议题，认为属于高度敏感事件，中国大使应该出面说明事件，促进双方理解，而不是一味维护中国利益。同时在公开发言的时候必须考虑自身职责，避免发表加剧紧张的言论。泰国曼谷苏凡纳布米机场早前发声明，说一批中国旅客上星期三晚在机场追星的时候，在没有资格使用的贵宾休息室的情况下闯入休息室，又一路尾随艺人，甚至去到登机桥，并且企图强行登机。航空公司以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安全规定为理由，拒绝22人上机，并且导致班机延误。对于有中国影迷和机场保安冲突的时候，有保安怀疑做出拉眼角的歧视动作，机场致歉并说已经作出处分。一名中国女影迷上个月25号在曼谷参加泰国艺人的见面会时被指插队，被保安带来现场，双方发生冲突。李氏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咁一个家庭咧嘅健康防线咧，往往咧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嘅。咁呢只菌 RSV 咧，对长者同埋同长期病患者咧，唔止影响呼吸，仲可能咧影响多种严重嘅并发症嘅，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咧，可以减低重症同住院嘅风险。其实咧，为一个家庭咧建立一个更稳阵的健康防线是很重要的。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00-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4: 股价速报
15: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啦。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3033南方恒生科技4.84升5仙，2800盈富基金26.4升8仙，700腾讯492.2升4.6，9988阿里巴巴128.1升2.3，1888建滔积层板34.3升3.2，669长飞光纤光缆121元升15.4升幅14.5%，981中心国际68元升2.7，智普25131041元升31元，升幅3.06%，7709南方海力士嘅杠杆 ETF 38.94升1.84，最后睇埋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88.54升4.6，升幅0.5%。好啦，嚟到下半场间，公民富时间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有 Conita 啦，同埋呢个顶尖嘅希望睇到嘅。喂 ，Conita， 我哋把握时间啦，我哋睇下YouTube 同埋Facebook 嗰边嘅听众问题先啦。咁就睇下 YouTube 嗰边先啦。哇，有几只都系呢几日嘅焦点啊。咁就有人问。见到系啦，都离唔开噶啦，即系喺呢几日你见到过去呢几日嚟讲，开始有啲叫报复式嘅反弹啦，即系唔单止讲系讲紧见到系啦，甚至成版之前热炒嗰堆就全部炒翻晒上嚟啦，咁就阿 Y 士就。

0: 問喎，即係一傳八就可以彈到去邊一個位喎？
1: 其實我唔係好識答嘅啫，
0: 因為跌得太過狠啦，
1: 跌得太狠，同埋而家咧就真係睇下你搏唔搏，咁就要睇下啲資金點樣去走，因為你事實上呢只股票咧，即係唔係唔單止腰斬嘅，即係本來諗住$100嚇一傳八嘛嚇$100，跟住腰斬一半，咁即係$50啦嚇，點知$50之後仲要喺$50之下再腰斬一半，咁即係冇咗七成，
0: 係
1: 嘛？咁所以其實呢啲股份咧，我諗就跌得快時嚇升。弹啦，我应该讲，弹都可以弹得快，不过弹嘅时间咧，今阵我又唔会觉得话即系持续，纯粹可能即系有啲人闹下货，跟住弹，咁啊跟住就走，或者系有啲咧可能真系逐啲又要上边啲蟹货喺度吓，有机会又可能褪下货，咁所以变咗我自己就唔觉得话真系太进取啊，即系有钱赚我就会走啊。如果你话今次弹咧，想唔想到去即系$40，有啲怀疑吓，咁即系$40前我都会走噶啦。
0: OK， 咁就有另一位听众就问埋另一只喎，148喎，
1: 孖宝
0: 啊，系啊，咁就话佢就话啦，即系148 P E 又好低，又有息收，而家咪可以筹息兼收。诶
1: 嗱，好多人就系问呢样嘢，即系嗱一传八，即系13.8咧，大家就系问佢即系搏唔搏啫。但系148咧，大家讲紧嘅咧就话问，喂。咁即係跌到落呢啲位，咁淨係收息一大啦，即係個個就睇住咧148就係從一個收息個角度嚟到去睇。咁但係嗱，即係如果講收息嘅話咧，我諗基本面咧。呢間公司我就唔覺得話升上去$100+嘅時間，同而家
0: 跌
1: 咗嚟30-40+就業務上就冇乜大分別嘅。升上去都係同樣就因為依個人工智能嘅發展，對於佢哋嗰個即係PCB嚇嗰個即係印刷線路板啦，同埋咧即係
0: 覆蓋面板啦，
1: 係啊，覆蓋面板等等嘅需求同埋價格升，咁而家係冇變噶嘛，只不過嗰陣時係炒得癲得滯，咁就過曬籠，咁而家跌落嚟咧，如果你從基本面去睇或者從估值去睇咧，理論上。咁就係即係買得嘅，亦都可以買嚟收息嘅、但係我唔係好同意呢個睇法，即係呢個係理論咯。賺息蝕價，同埋咧就話你而家呢個階段咧，你會唔會咁有定力？即係呢段時間買，我係諗住收息咧。我覺得好難啊，因為你而家翻上去個股價咧，可能都好反覆啊。因為好挫嘅時間咧，你就未必可以咁大嘅定力咧，就話呢段時間買完之後收息。當你即係見到個股價唔對嘅時間，你係咪仲會堅持到諗住收息咧？或者係值唔值得堅持去收息咧？咁即係我諗，如果你而家買咧，就唔好諗住收息嗰個角度，你係純粹咧就諗住博反彈嘅，咁就可以去參與。如果收息，我就覺得麻麻地。你覺得值唔值得買嚟收息啊？
0: 收息嘅話，其實就好可以好多選擇嘅。
1: 啱啊，
0: 係咪？即係我不嬲都提開，即係你要買一個增長型股份，你就冇睇佢股息。講真，即係如果你要去買啲收息好穩穩定定嘅話咧。去翻隔篱啦，即系去翻隔篱啲 set 啊，即系你可能喂可以买翻汇丰，你可以买翻中银香港，你甚至可能买内银都得噶。咁当然话喂，咁呢个我哋后话啦。咁但系呢个如果你想纯粹你想有一个稳定嘅收息嘅角度去睇咧，你拣翻一啲真系好稳定一啲嘅传统嘅 set 咧，咁就个防守性就会好啲啦，银力都好啲啊。咁当然你要牺牲一样嘢就系个股价。
1: 系啦，
0: 个升幅啦，即系你唔会突然间三爬两半，一日升10% 俾你，两日升一倍俾你，冇可能有咁嘅事嘅吓。即系你可能叫拉牛上树式咁样慢慢升，即系好明显一个例子，你睇汇控就知啦。你慢慢升，慢慢升，慢慢升啦。即系嗰阵时$100冇人话唔要，$120话唔要，而家去到$106
1: 破万，
0: $100几，所以今日褪翻落嚟吓。咁所以即系我谂呢个真系即系不嬲喺节目同阿 Christine 都倾过呢样嘢，就系、是、喂你要去收息嘅，你就拣啲稳稳定定噶啦。即系你即系有时你收息，你作为一个中长线。嘅个投资，即系投资嘅选择嘅话，咁如果你话要追短线回报，你话追个 beta 嘅，咁当然你系买啲爆炸嚟好嗰啲啦吓，咁所以即系呢个投资者就或者听众自己就要去自己去衡量呢样嘢啦。
1: 即系你过去嚟讲咧，即系未话好似今阵咁样，即系人工智能咁样推上去嘅时间咧，咁其实你睇翻即系148建滔集团，佢嗰个派息系高，即系稳定嘅，
0: 系
1: 咁而且就个息率一路都
0: 系
1: 好高嘅，啊咁又间中又派下特别息俾大家俾自己，
0: 系
1: 咁所以其实息一路都高，咁但系。而家講緊唔係呢個問題啊嘛，而係講緊話喂個收息，但係你個股價 真係呢段時間我諗都有排，你先至唔好即係慢慢翻上去，同埋留意到嗰、那個即係中間嗰個波動性咧、嗯，你能唔能夠即係堅持到啊？嚇，因為其實除咗金浸呢個人工智能啦、嗯，其實過去嚟講個行業本身啊、
0: 嗯，
1: 其實、那個即係同嗰個周期性都大嘅
0: 嚇，
1: 咁、
0: 嗯嗯嗯
1: 所以金浸就好啲啦。如果你講行業發展，我相信都仲係一段時間嘅、
0: 嗯，
1: 就唔係咁快就已經係成個行業改變嘅。咁但係收息嘅話，就同嗰個股價。你是做緊一個即係嚇。挑战紧你自己
0: 背驰咯，系而系严重背驰咯。行业基本面同股价系严重背驰嘅。啊，咁补多一句啦，即系如果纯粹睇成个行业咧，睇翻 A 股啊、台湾啲同业啦，其实即系陆陆续续都发咗上半年嘅盈起噶啦，甚至系讲有啲已经系一路加紧价添，去到第二季上半年下半年开始嘅话，咁、所以你对于成个行业嘅景气度，其实又冇乜太大问题嘅。咁只系真系成个气氛，你之前一个月真系一路系咁由高位褪褪褪褪褪落嚟，咁你成个市场气氛一定系有影响。咁同埋本身你又提开四百，你话如果你又当即系你再将饼带歪翻年几之前啦、即系你唔系讲紧四廿蚊嘅三廿零蚊四廿蚊嘅建滔化工啦，就系你系讲紧十零蚊嘅建滔化工嘅话咧，咁嗰阵时食得真系高啦，
1: 系啊，
0: 吓，因为始终你个股价个基数低啊嘛，你变相反映出嚟个预期股息率系高，咁如果你话业绩稳稳定定 ，OK， 咁你可能收七百厘十厘息 OK 冇问题，咁但系始终而家个市场对于公司个叙事系唔同咗，咁所以你个股值一路系咁拉上去，变相你个你预期嘅股息率咧，就变相就拉低咗啦。咁所以呢个大家就要去留意翻呢一样嘢咯。
1: 不过呢排真系好多人问，即系呢两只股份，同埋咧就系话大家都谂住博，同埋就即系建滔，大家嘅焦点就摆咗去咧收息。咁其实啱啱先至派完息㗎嘛。
0: 係啊，
1: 再未咁快又派息囉。
0: 係啊，好啦，咁就跟住睇一睇其他啦。咁就有位听众就问我，呢咪我哋两样嘢喎。
1: 係
0: 咪一个就係问我哋个市嚟緊点样呢，咁有啲好话睇到都几淡下好似就。咁、就有啲话喂会唔会落返两万五点边啊，甚至你话会唔会突然间个市况好差再撳低少少。咁但係你边厢呢，你个听众又睇到好乐观喎，话九月份可唔可以去到两万七喎。
1: 两万七两万
0: 二千点会升。
1: 系咯，即系
0: 两万六，一千点啦，两万六一齐投。
1: 吓，如果你话真系要落翻去两万五，咁啊即系两千点啦。咁、其实我哋正话开始节目嗰阵时都讲过噶啦、即系你话如果要试翻落去两万五咧，我觉得绝对唔出奇。就算落翻去二万五，其实都唔系好奇怪嘅嘢。因为呢一阵咧，事实上真系升咗咁多。正话我哋讲话，即系究竟你要睇住乜嘢板块先至可以有机会掹翻上个指数嘛？咁、所以其实八月份咧都系除咗睇指数之外，都系要睇住两大嘅板块，一啲传统嘅板块，一啲即系包括埋收息嘅另一个板块就系人工智能股。咁样即系两边咧可能会比较叫做有升有跌，就平衡啲去发展。咁所以除咗睇指数，都要睇埋究竟即系揸住啲个股系边啲咯。咁指数要上二万七，如果九月啊，暂时我觉得难啲咯、即系。未睇到啊，即除非啊业绩出嚟，譬如话阿里巴巴、腾讯或者呢啲重磅嘢、出嚟嘅业绩真系令到大家消除咗嗰个平台经济对佢哋嘅影响，咁、可能有机会，否则暂时我觉得就难啲、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就两万七难嘅，门槛系高嘅。咁、当然啦，成个企业即系每股盈利预测过去一段时间就冇乜点喐咧，因为大家都系等紧第二季度业绩同埋上半年啦。因为始终你讲已经行咗一半啦，大家睇就唔系净系睇下半年噶啦，就系、大家要开摩打系二七年噶啦吓。因为始终你大家觉得喂，你二六年大家个预期值低啊嘛，咁你大家开始喂算啦，二六年大家买。贴埋眼算罢啦，咁即系有啲系会咁样谂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睇嚟紧个季度业绩，但系二七年开始初步摸摸底先啦，数字上就俾得太多俾大家噶啦，咁、起码要摸一摸底个方向性会系点样咯，所以话你话要去试二万六、二万六千，我咧有机会试一试嘅，即系嗰几百点可以一下夹咗上去，咁、但系你冲上两万七，可能要配合埋啲外围嘅因素啦，吓、你话地缘政局啊、息口啊，甚至系啊，再所以睇你再睇埋 A 股生唔生性啦，系咪？你 A 股就咁都撳咗一下落嚟啦，都咁、所以我咁暫時就你話，即係基本上我覺得係 range bound 咯，成個八月份就係、即係大家都係等咯，咁但係都係維持住嗰種炒股唔炒市嘅情況咯嚇。好啦，咁就我哋
1: 調整得多已經算好，
0: 係啊，唔跌得都算好噶啦，係、嘛？好啦，嗰啲我哋休息陣先啦。
1: 好，
0: 廣告翻嚟之後再繼續同大家傾今日嘅觀眾問題啊。
2: 揀股問盤。
3: 新裝修集團推哥話你知，
2: 时间系
3: 下午4:50。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136149111。

0: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2: 优惠受条款约束。
3: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和你妙手人心。
9: 简古文本
10: 好啦，翻到嚟最后一节节目时间啦，嗰啲下回版嘅时间再答下啊观众问题。咁有位听众喺 Facebook 度问你，话呢只都好似好耐冇人问呢只。Prada 1913啊，佢就话业绩后点样，就27.12有货上望，同埋阻力位几多？话其实近排都唔过，由30-40元楼下上翻嚟，差唔多成46元。咁但系又睇翻落 Conita， 其实近排你话欧洲啲名牌啊，啲业绩其实都几分野下，即系有啲就见光 hem 咗啦，咁有啲就还 OK 啦。咁点样咧？即系 Prada 即系出现业绩话整体嗰个情况。
11: 其实我自己觉得嗱 ，Prada 咧，即系虽然都有一定的品牌，但是其实你知道现在、以前就是内地是最主要的、即其中一个客源来的嘛。现在内地其实都已经不是说喂个个去买包包这件事了。而呢我觉得他们最钟情都不是这只品牌。
10: 有其他的。
11: 有其他的。所以变了我想他今阵呢即升回上来，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当然如果你说从估值计呢他不算贵的。但是还有什么你好因素呢，即升到这些位置呢我自己就有些保留。走势上面就比他比 不太差，起码呢就说这些传统东西又即不是说即品牌都还在这里。不过呢销售就真的我觉得接下来就不会有什么增长住的了。所以我就很大保留咯，即去到这些位置。可能趁住今阵个走势上面，如果都仲系向上紧嘅，会唔会博多30几蚊咧？咁我唔系咁上下啦。
10: 系啦，因为始终你揸个货都成27.几啦，27蚊边，你揸到成20蚊上嚟，咁其实都唔错噶啦个回报。
11: 如果你去到27蚊，喂上到去20蚊，你褪咁趁1/3，咁趁2/3，咁应其他啲又冇本啦，系嘛，即系零成本啦，咁所以其实都。要我觉得我就会即系睇位嚟对褪啲噶啦，褪晒都褪啲。
10: 系啦，考虑下咧，始终即系都唔系市场个杯茶，即系咁久就会炒一阵上去，跟住又剩翻一排。好啦，跟住我哋再睇睇另一位听众喺 YouTube 个问题啦，咁就连带埋啦，成版一齐答啦。Conita 就有人问汇控，咁就一 150蚊買咗，問前景點樣？咁、當然啦，即係我諗，即係頭先我哋開節目時都提到，即係今個禮拜都係啲本地嘅銀行股嘅業績啦，或者國際銀行股嘅業績啦，即係渣打啦，甚至嚟緊中銀香港啦，甚至講緊東亞啦，咁當然又外圍啲嘅大行都出曬㗎啦，即係美國啲銀行股已經出曬㗎啦。咁點樣咧？即係而家你。國際銀行股嗱，匯控出現業績之後，就有啲叫做借勢回吐啦，甚至話連帶埋隔離內銀啦，都係騰翻落嚟。咁當然，尋日有啲消息就你佢哋重新出咗個嘅大額傳單，咁大家又驚個正式差有受壓啦。咁點樣咧？即係國際銀行股同埋內銀兩邊，你會點揀咧？
11: 其實就有啲唔同嘅，即係如果你講話即係內銀咧。過去呢段期間就不斷創新高嘅，咁、就係個即係大家都覺得業務雖然好多嘅政策，但係啲政策咧，譬如不論從呢個借貸嘅借貸嘅利息收入，同埋咧你存款嗰方面咧，就好多政策都平衡住嘅。咁、所以咧，佢哋啲業績咧都係1-2% 嘅正負，1-2% 嘅啫。咁所以你可以有數得計，究竟個息率吸唔吸引？咁、但係匯控咧，就個息率其實升到呢個水平咧，都已經係4厘。甚至乎早嘅，你去到最新高160几、169，其實都4厘楼下，4厘都唔夠。咁所以我諗咧，佢要整固一下或者唞下咧，都係好正常。即係希望慢慢上翻去4厘楼上咧，咁就開始又有翻啲即係啲資金會買啦。咁但係我覺得雖然4厘係咪真係好吸引你，有啲其實唔止嘅。
10: 唔止，你公用股都唔止4厘啦。
11: 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你知。匯控咧就有啲叫
10: 忠實 fans，
11: 係忠實 fans。另外咧就係有一啲就因為你睇翻佢個業績，咁事實上又交到貨嘅，只不過大家唔滿意嘅咧，我諗大部分人咧可能失望啲嘅就係個回購，
10: 十億唔夠啊，
11: 十億
10: 要20亿，
11: 起碼都諗住你話停咗停咗兩季啊嘛，因為你私有化嘅恒生，咁諗住翻嚟喂唔會咁奀係嘛，咁點知就係一個十億出嚟，咁呢個我諗係市場反應比較大啲嘅。第二咧就係個業績上邊咧，亦都話即係冇乜驚喜嘅真嘅。咁就嚟緊都會係即係平穩咁樣增長咯，所以變咗就計數啦，即係計數你個息就係落翻去慢慢上翻去4厘，咁即係可能咧要試翻落去咧就160蚊或者留下啲位，我覺得即係唔出奇，不過唔會跌得太多。如果你150蚊有貨咧，即係你話呢啲位買唔買咧就好尷尬。即係因為佢一路升上去，咁你之前一路買咪升咯。咁但係如果你150蚊買，或者係甚至乎你有貨本身有貨嗰啲啊，咁我就會建議咧都係揸住先，因為始終呢段時間你又唔可以搏單邊嘅，即係又將佢擺曬落去即係 AI 啊，或者擺曬去啲平台股啊等，其實就應該係好平衡個組合。所以有貨就應該揸150蚊，我都建議你繼續揸住先。
10: OK， 好啊，哇，話咁快兩個時間到啦，小 Anita， 咁就今日好心台計再拍你啦。咁就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睇下下次几时再合作过啦，我哋就
11: 下个礼拜三系咪？
10: 下个礼拜三唔系啦，下个礼拜三就阿 Chris 先翻嚟同你夹噶啦，系啦，我等呢几日嘅啫。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就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拣股文盘，继续有希文喺度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3: Music on board。
14: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缺乏方向，大市高开28点之后好快转跌，最多跌过123点之后在25900点附近增持，午后最多回升121点，但在26000有阻力，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2780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和百度升 1%， 腾讯、京东和美团上升，网易跌 1%， 汇控业绩后有沽压，收市跌 2.6%， 是跌幅最大蓝筹。金属股上升，洛阳木业升 8%，紫金矿业升 6%， 中国铝业升 4%， 中国宏桥升 2%。 全美国或禁止进口中国新型数据中心组件，光武组龙头中制玉创曾经跌 16%， 收市跌半成，但其他 AI 硬件股炒上，长飞光纤光缆升 14%， 盛宏科技升 16%， 建滔积层板升 10%。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 4%， 华虹宏力升 4%， 兆易创新升近 6%， 蓝起科技升 3%， 碧印科技升 13%， 创科实业半年多赚 17%， 派息升20%，股价升超过 8%。AI 股上升，智谱升 3%， Minimax 升 10%， 国企指数报8603点升29点。国家商务部公布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和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6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一而再再而三推出对华限制措施，包括限制先进机械人设备、电力液变器进口，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回应，强调措施总体克制，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执意推出新的限制措施，中方将会进一步反制。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约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咗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正考虑检控其中2宗个案嘅承建商。劳工处助理处长温野平话，正计划使用无人机结合人面识别协助打击地盘吸烟。温野平话，劳工处喺去年10月至到今年7月，使用小型无人机结合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进行64次执法行动，提出超过220项的检控，大多数涉及高空工作，未有做好安全措施和不安全调运，至今没有透过无人机发现地盘内违例吸烟个案。他说处方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以侦测吸烟情况，并计划未来加入人面辨识功能，协助精准打击工人在地盘内吸烟，但仍然需要约9个月时间研发系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号星期四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3: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联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奇兵帕佩奇阿卡。
1: 好，咁啊，今日嚟到礼拜三啊，礼拜三就有 Kimmy 靓汤喺度啦，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Hello Kimmy。
2: Yes, I'm back。
1: 系咩啊？唔系咩？
2: 上个礼拜三唔系我啊，哦、你冇心肝嘅，唔记得我嘅。
1: 唔系因为
2: 你代工啊嘛。
1: 上个礼拜三都系美女，每逢礼拜三都系美女嘉宾。啊、上个礼拜三好似 Anna， 好似系，
2: 系嘛，系嘛，真系啊！我冇见你一段时间啦。
1: 系啦，咁啊，嗱 ，Kimmy 强势回归，睇下带唔带动到个市场嘅气氛都强势回归先。咁啊，好明显见到啲资金咧，就真系唔系太就嘅。咁啊，踏入八月份嘅呢一个月啦，咁啊，啱啱开局初期啊吓，咁啊，而家今日咧高开高走，咁但系咧。今日嘅一個指數波幅其實都唔算話太大啊嚇，咁啊最後收報喺25,915.8啦，升得62點啫。大市成交金額2780億啊，入到嚟八月咧都係2000多億，未到3000嘅呢啲位置喎。咁啊睇嚟咧，即係佢嗰個承托力啦，又或者成個市場嘅氣氛其實都唔算話太好啊，係咪啊？
2: 只可以咁講，好似冇乜資金再買上港股咯。即係大家見到恆指嗰方面個走勢嘅話咧，八月三号去到高位26,133点咧，嗰日个成交金额咧就3000亿都未有，2550亿港元啦。咁啊，去到琴日嘅时候个成交金额2570亿嘅，咁跟住去到今日咧埋单都唔够3000亿，2780亿。咁啊，似乎其实去到呢啲位置嘅时候咧，冇乜啲大嘅资金咧再买上港股啊。咁所以咧，恒指嗰方面就走势上唔上唔落啦。同一时期咧，大家都如果有留意翻亚太。大区股市嗰方面嘅话咧，其实今日日股啊都升得非常之好啊，日经225指数咧升幅都超过1%嘅，咁就呢一个大升嘅状态咧，其实系同日元嘅强势咧系有少少唔同噶啦，因为之前咧我哋都会睇 yen 系如果系贬值嘅话咧，就会有利翻个日股向上啦，但系依家 yen 系升翻嘅，咁但系咧日股都升得非常之好，同埋韩国股市今日冇暴跌啦，日日都见到暴跌5%、8%，今日。是先跌后升，咁所以咧似乎都有企稳迹象啦，同埋 A 股咧七月份开始到依家都唔跟港股噶啦，两个以前咧系难兄难弟咧，依家就好似分咗手嘅情侣咧，一个行左一个行右，咁所以调翻转今日 A 股嘅走势非常之好，升幅咧亦都系超过1%嘅，咁但系咧就调翻转港股嘅走势咧就比较牛皮少少，咁所以相对上我谂咧恒指要睇翻25,550呢一个支持位，如果真系跌穿咗嘅话咧，就有机会可能要做翻只右脚，再落多少少资金流翻去 A 股啦、韩国股市啦，同埋日本股市。
1: 睇嚟呢一个港股开咗局咧，即系而家第三日咧，25,500嘅呢个位其实都企得好实啊吓，咁啊喺楼上发挥，但系咧个空间又唔算太多，26,000咧又钳制住，咁所以咧即系一个短打嘅一啲操作啦，应该而家喺个大市啦，又或者系一啲个股嘅一啲部署，因为个股方面咧嘅一啲升跌咧嘅一个波幅啊，其实就真系好难估一啲独立嘅板块系会有一啲 momentum。存在嘅，因为睇翻今日咧，我哋即系指数成分股里面咧，洛阳木业又升得最劲啦，8%啦，跟住就创科实业，然后老铺黄金等等啊吓，睇翻咧都系一啲即系嗰个老铺黄金啦，尤其系一啲新消费股嘅一啲反弹啊吓，咁其实呢一个迹象嚟讲，系咪即系其实个市场都仲系未有一个主题性嘅一个炒作，即系反而系真系有一啲落后股继续去做一啲部署，做一

0: 啲短線嘅操作為主。
1: 今日我覺得如果係升幅最特別嘅，就係、是、啲黃金喐翻啦，咁、啊啲金股升翻好多。咁其實七月份嘅時候咧，都明顯咧喐翻咧就係啲大型嘅科技股，譬如阿里巴巴、騰訊、七八呢啲啦，同埋突然間炒翻啲電力嘅股份啦，同埋咧就係、是、啲高息股啦、資金啦就流入去。但係咧呢、這個禮拜一開始咧，啲高息股咧就開始跌啦，內銀股啦咁跌啦，941啦，匯豐嗰半年業績都跌，即使渣打業績咧做得唔錯咧，都係高位橫行嘅。咁資金咧反而今日開始有啲跡象咧流入翻啲金股，因为点解咧？喺黄金嗰方面嘅走势终于有啲突破啦。咁咧，我今日都食 lunch 啦，经过啲金铺咧，我都见到啊，几多同胞同埋都开始好多人入翻啲金铺买金，系啦，因为开始咧企稳咗每安士4000美金呢一啲位置啦，亦都有大行咧开始吹笛，就话喂要买金啦，已经见底。咁确实系嘅，你睇翻咧就系、是、技术走势上，暂时咧就出咗支大嘅阳烛咧，就今日再重上翻每安士4100楼上呢啲位置。咁所以咧，如果呢支洋烛企得够硬同埋够稳嘅话咧，上翻去到差唔多4250呢一个位置企稳咧，咁其实黄金就可能会走出呢一个颓势咯。所以今日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啲紫金啊，紫金矿业啊，都升得非常之好啊，个升幅都超过5%嘅。咁同埋咧，早轮大家都坐咗啲金噶嘛，譬如中国黄金国际2099今日都大升13% 嘅。咁啊，似乎即系之前板块轮动咯，即系高息股完咗之后留翻啲金股咯。
0: 系连之前啊吓，即系比较多呢一个拥有真系金方面嘅呢一只股份同金价咧好贴嘅呢一只3330啦，宁宝黄金今日都有10%以外嘅一个反弹啊吓。收报21.5元，咁所以即系嗱，金股、金矿股都系睇住金价嘅一个进程啦。咁啊，而家岌岌向上咧，下一个嘅目标位置4250啊嘛。
1: 系咁啊，睇住呢个阻力位4250啦，就突破到嘅时候咧，4440先好买。
0: 啊 ，OK， 好啊，咁啊，即系嗱，每一日都可以 update 住，即系呢一个金价方面嘅一个表现啊吓，4161而家一安士黄金系啦，咁啊，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呢一个金价方面嘅一个变动啦。因为咧，而家已经系变咗咧，银方面已经冇人提啦 ，Bitcoin 又冇人提啦，主要都系有一啲咧所谓嘅传统避险嘅一啲资产可以俾大家留意一下。咁但系头先 Kimmy 都有讲啦，即系关于一啲内银方面啊、收息股啊，即系都有翻一啲回吐喎，即係個價格方面咁樣。咁但係呢回吐嘅時候，如果係以中長線嘅諗法，究竟又值唔值得喺價低嘅時候搏埋佢個利息，咁再次做一啲長線啲嘅部署呢？一陣間廣告返嚟我哋先再同大家傾。
2: 散戶奇兵，下晝5:19，
3: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5: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

0: 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散户奇兵，柏佩奇阿卡，
4: 好人啊你！
5: 系啊，我都觉得自己太好人啦。对于呢个市场啊，我估计佢嘅一个走势咧，即系我成日都好正面咁样去，即系睇下，诶，究竟咧，即系呢只股份，诶，仲有冇嘅升幅嘅空间咁样，咁啊，俾我估中咗。虽然啊，离身我冇做任何部署嘅，
4: 系联想，联想啫，
5: 联想。即係同我嘅聯想都一樣，
4: 係
5: 佢嘅聯想啊仲勁，992係啦，今日咧5.87%嘅升幅啊，26.28，26.28今日去到呢一個位置，咁啊等待去即係破翻之前裂口高開曾經嘅27蚊邊嘅呢啲位㗎啦，咁樣咁啊嗱提一提先，因為咧我見到80號投機客咧，即係我哋星期一個嘉賓啊，
4: 嗯。
5: 因为咧，佢都出咗个 post， 因为本身咧，我哋喺礼拜一嘅时候，咁佢每个礼拜一，即系大家听开散户奇兵都知道会 share 佢嘅 watch list 啦，每个嘉宾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即系最近睇紧啲咩股份啊咁样。佢当时系有提过呢一只联想，就话诶、有机会横行去即系做一啲突破咁样嘅。咁啊，今日就真系两日之后应验啦，咁啊有呢一个突破出现啦吓。咁但系突破之后嘅，又或者之后嘅力量力。度又大唔大，真系要交俾 Kimmy 去同大家 update 下啦。
4: 嗱，咁啊，老实讲，如果你俾我拣，依家韩国股市开始有啲眉目升啦。
5: 嗯，
4: 咁啊 ，A 股又企稳咗，同埋韩股都企稳咗。之前热炒嗰啲 DRAM 啊，储存相关芯片板块，我做咩要入你联想先？讲真，唔系咁认真噶嘛，系咪先？咁咪联想你。毛利率系多，咁但系唔及之前啲 DRAM 嗰啲，即系储存芯片板块炒到咁兴起，大家都系等佢去完杠杆，等一个机会再到低位买入啦。咁所以同样嘅道理放喺港股度啫嘛。点解依家就嚟即系冲冲下去到26000楼上又落翻嚟，又唔顶唔掉，但系个成交金额又跌咗咧？因为外围环境好转咯，咁啲资金咪再度部署去买其他嘢咯。咁所以我觉得联想咧。就呢啲唔頂唔掉嘅位，應該都會繼續持續噶啦。啲資金咧可能會 hold 住，究竟買唔買翻智普咧？2513咧，係咪買唔買翻 mini max 咧？高位跌咗咁多，或者買唔買翻只兆易創新咧？兆易創新又大隻，而且又有盈利嘅芯片板塊，買唔買只長音科技咧？如果大家有玩 A 股嘅話，咁其實佢亦都喺 DRAM 嗰個嘅市場佔有率嗰方面咧，係全球排第四，仲要喺中國內地市場嗰時係排第一嘅喎。呢啲全部都係炒嘅板块同埋有盈利，仲系 hot topic， 咁唔会拣只联想咯。咁但系其实咧，联想咧就睇翻佢就有啲关系嘅，就系只大耳啦 ，Dell Dell 啦。咁其实 Dell 都同联想行嘅格局差唔多。
5: 佢个我就系正想都提咧，即系佢嗰个格局啊，又系裂口高开，业绩后裂口高开啦，跟住就高位浪住咗。琴晚咧呢只 Dell 咧都系有8.9%嘅一个升幅，所以其实就应该带动到港股我哋呢一只。都是硬件股的联想嘛，
4: 是啊，两只都好似个走势，但如果你俾我拣咧，我依家会叫你买翻只 SOXX 咯，费城半导体 ETF 咯，而多过叫你去买只联想或者 DELL 咯，咁因为。就是要趨勢交易食住個勢嘛，咁我相信啲資金如果真係要部署去買，都唔會睇只聯想先，可能會炒起咗之前被遺忘，即係去完槓桿嗰批嘢入咗啲錢落去先，先再揾一啲 related party 有關嗰啲咯，呢、這個睇法。
5: 係嗱，睇翻費城半導體指數啦，即係 SOX 嚇，咁琴日都有6% 嘅一個升幅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市場上面咧喺美股方面都有一啲唔同嘅倍數做多。嘅一啲 ETF 大家去選擇啦，即係關於指數方面嘅一個操作嘅話，咁啊之後啦，嗱又翻翻嚟港股啦，睇一睇先。觀眾咧今日第一個留言問問題嘅就係6166啊，劍橋科技呢一隻股份啊嚇，咁啊佢咧就想知道有冇直播率嘅，因為其實係咪就係睇翻今日咧啲光通訊嘅板塊其實都升得唔錯，但係佢又咁啱揀中呢一隻咧。跌咗4% 嘅，
4: 系
5: 啦，咁啊冇揀到一啲即強勢啲嘅股份，例如啦，都有啲華虹宏力啊、順宇光學啊，之後呢一隻紅騰精密啊、長飛光纖光纜呢啲今日都升得好誇張下，但系就冇揀，唔知系咪想追落後啦咁樣。咁啊 ，Kimmy， 你又會唔會

0: 去即系如果要睇光通讯嘅板块，会唔会拣呢一只咧？
1: 我谂我暂时未必会首选拣呢一只先，但系由高位173跌到去低位60蚊，依家反弹咗差唔多20多蚊位置，去到82.15收市咧，系有啲吸引嘅，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个去杠杆嘅情况都完咗啦，咁所以啲 PCB 板块啊、光通讯相关咧，应该都会见底开始炒翻上嘅。咁但系暂时我就觉得咧，佢哋都需要一段时期咧，就系先至再去翻一个比较大嘅上升动力嘅，咁所以现阶段唔排除会继续向上。短线譬如就系剑桥科技6166咧，有机会升到87.6，咁先至会有翻个调整。咁我觉得去到87.6呢啲位置咧，可能又会落翻去穿80蚊楼下呢啲位置，差唔多75蚊啊，至到86蚊呢啲位置徘徊一段时间先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就系6166冇货，咁你想买短炒嘅，咁嗰4蚊你想追嘅 ，OK， 你可以去做咯。咁但系如果你话依家买完之后，可唔可以一路坐到去之前嗰个强势去到100几蚊咧？我就觉得唔会上翻100几蚊噶啦，冇咁快，因为啲市场仲要等埋啲业绩出埋嚟嘅之后再消化。譬如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下个礼拜都出业绩啦。暂时你睇美股市场咧，同埋港股市场咧，只只芯片股出完业绩咧都系跌嘅。韩国都系 SK 海力士啦、三星啦，即系呢啲储存相关芯片板块。琴日 AMD 啦，公布咗业绩之后咧，就跌咗8%。咁跟住之前台积电啦，都系公布完业绩之后跌嘅。咁所以嚟紧 下个礼拜就系只中芯国际同埋华虹半导体呢啲都会同啲光通讯啊、PCB 板块啊相关嘅。我觉得要过埋呢关先咯，系啦。
0: 系咁啊，嚟紧8月中后期咧，都迎接我哋港股嘅业绩期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今次大家可能喺最近嘅呢个时间都要留意住啊吓，即系业绩對於股價的影響。而同時間呢，即今日光通訊的板塊在市場上面，港股市場上面呢，即有比較大的一個波動啦。而且同時間前一個交易日，即昨晚在美股方面呢，光通訊都有一個大升的原因呢，主要都是因為呢就是睇翻即係美國嗰邊啊，即係特朗普政府咧就起草一項禁令，咁啊禁止美國進口新機型嘅中國數據中心組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喺呢一個影響底下，咁啊國產替代啊等等嘅主題又再出現，咁啊所以港股同光通訊有關嘅股份咧，即係都有一啲拉升啊。但係咧同時間另外嘅一隻今日咧大家都會好常問到嘅就係3308啦，中製鈺創呢只股份啊，咁啊跌咗。新股即系新股啦，都算啊，即又唔算系半新股，即系啱啱上市冇耐嘅呢只股份。咁啊，最后今日跌咗5%，1116蚊嘅呢一个位置。对于呢一只中制鈺创有冇睇法咧 ，Kimmy？
1: 系啊，咁啊，一开始佢上 IPO 嘅时候都同大家讲咧，你买佢唯一咧就系、是、要担心会唔会好似你买中移动咁样突然间受到美方嗰啲制裁嘅啫。咁点知咧就真系上咗市冇几耐，咁即系一个月都未有咧，就已经出咗一啲新闻咧，系关于美国而禁止進口中國新款的一些光模塊咧，而影響到只中製鈺創3308個股價咧，就係有一個明顯的跌幅嘅。咁曾經低位見過988蚊啦，不過好快咧都見到個跌幅收窄，去翻1116蚊咧收盤嘅。咁所以其實咧佢冇乜嘢噶，最主要咧就係睇下美方會唔會制裁啫嘛。因為呢一隻中製鈺創咧，佢好大嘅收益咧都是要依赖翻喺美国市场嘅，咁所以咧，我觉得佢仲惊过只941中移动，因为中移动其实就唔系话真系好多业务喺外国市场，系啦，纯粹系可能政治因素突然间点佢名，咁就话要制裁佢，咁所以就跌咗落嚟。但系呢只就真系有噶嘛，
0: 好啊，
1: 有 market 喺美国噶嘛，
0: 系啊，咁啊，一阵间翻嚟我哋先再倾。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公布已经完成今年度采购流感疫苗工作，预计分别在10月下旬起分批运送抵港。当局正积极筹备各项疫苗接种安排。本年度政府一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包括注射式、噴鼻式滅活疫苗同埋重組疫苗，由兩間持牌藥物批發商中標， 供季节性流感

0: 苗接种计划使用。海关联同内地同澳门海关上个月展开打击跨境转运无牌货物的执法行动，其中本港侦破23宗相关案件，检获大约38000件怀疑无牌货物，估计市值约1500万。上个月20至31号，三地海关加强检查，由当地 转口往美洲、欧洲、非洲、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货物。当中香港海关在多间本地速递公司和物流公司检获该批无牌货物，包括手表、手机、手袋、衣服和鞋履等。海关表示将会继续和内地、澳门海关和海外执法机构保持紧密合作，透过情报交流和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跨境转运无牌物品活动。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航空燃油价格上半年升幅曾经达到1倍，带来挑战。航空燃油价格由第一季每桶90美元以下的正常水平飙升至4至5月的每桶200美元以上，6月有所回落，但最近又回升。6至8月的价格在每桶125至150美元之间徘徊，估计燃油价格波动趋势下半年会持续，集团会对地缘政治局势保持警惕。林绍波说，维持每两个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过去一段时间有加有减，未来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波动而调整。强调集团目标之一是保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第二季客运运力有轻微调整，但到第三季，尤其暑假期间，并没有下调运力，而且在目前的油价水平，并没有计划再减运力。财务总裁沈碧嘉补充话，燃油对冲覆盖率介乎30%至35%，认为能够满足需要，目前无意改变燃油对冲计划。日本气象厅预料，强台风白海豚将会在星期五吹袭冲绳，带来破纪录的狂风暴雨。多间航空公司已经取消或者延期未来几日来往冲绳的航班。当局指白海豚现时集结在冲绳以东大约900公里海域，以时速约20公里向西移动，预料星期五吹袭冲绳地区，最大风速将会达到每秒60米，并为当地带来破纪录的狂风暴雨。而且白海豚范围大，移动较慢，影响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已经取消星期四至星期六来往冲绳的几百班航班。本港航空公司、香港快运、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亦都取消或者调整未来几日来往冲绳的航班。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将会继续推动朝鲜半岛和平发展。南韩外长赵显亦都说，将会利用联合国大会等各种契机，寻求和北韩接触。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部门会议时表示，当前南北韩关系恶化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长期敌对、轻视和对抗不断累积的结果。他指出，双方不能够抱住各行各路的态度，否则最终会损害整个国家的共同体利益。赵显说，在韩国和美国的紧密合作下，南韩将会创造和北韩重启对话的环境，推动以北韩停止核活动为起点的分阶段无核化讨论取得进展。他补充指，将会加快和美国磋商南韩建造核潜舰，由美方获得浓缩铀和核燃料再处理许可权等事项，同时通过造船等战略领域加强韩美同盟关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0: 三成财经台，
1: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咁一个家庭咧嘅健康防线咧，往往咧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嘅。咁呢只菌 RSV 咧，对长者同埋同长期病患者咧，唔止影响呼吸，仲可能咧影响多种严重嘅并发症嘅，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咧，可以减低重症同住院嘅风险。其实咧，为一个家庭咧建立一个更稳阵嘅健康防线咧，系好重要嘅。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与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见到咧好多观众等住 Kimmy 去答问题，咁啊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去讲噶啦。咁啊答问题之前咧，诶 Danny 喺度 ，Raymond 喺度 ，Elsa、Patrick、Alan， 诶大家都入咗嚟支持我哋节目啊，多谢大家支持啊。咁啊喺我哋再次去即系解答大家唔同嘅股票问题之前咧，同大家讲一讲先。嚟紧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呢，就会有我们新城财经台举办的胡孟清投资分享会的实战午宴。咁啊，清姐呢每日朝头早呢都会在我们新城财经台同大家做节目讲股㗎嘛。咁啊，有好多投资智慧呢，节目时间有限是讲唔晒嘅。而且亦都有啲资讯呢喺大气电波里面亦都唔可以讲到咁白啦。一啲投资密码係从来冇喺各大媒体上面曝光过嘅。咁啊，就想藉住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咧，咁啊就同大家慰劳港股啊，清姐亦都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嘅午宴等住大家嘅，咁啊大家都可以透过呢一个活动咧，同清姐一齐去交流下啦。咁啊而家报名就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嘅话咧，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咦，嗱呢个问题咧？好 eye catching 嚇，我見到有觀眾啱啱喺5:40嘅時候彈咗呢個問題出嚟 ，SpaceX 今晚會點？
2: 哇，好啊，真係
1: 問得好。
2: 好啊，好有时效性啊！依家首先报一报价先 ，SpaceX 咧就盘前大跌10%啦，希望你冇货啦，冇货

0: 就等鬧啦，但如果有貨都唔緊要嘅。
1: 太耐 ，Kimmy 太耐冇知道我倉位部署、
0: 啊你有 space
1: 啊？傷口上面撒鹽。
0: 哎呀，對唔住啊！我又即刻俾啲專業意見你，我太耐冇見你啦，俾啲專業嘢你嘅嗱。SpaceX 咧，其實咧，我就覺得個業績做得唔差嘅，做得幾好嘅其實業績。雖然你見到佢係虧損啦咁樣，咁但係咧總體上咧 ，SpaceX 咧，你見到佢嗰三個業務裏面咧，佢 Starlink 即係做翻啲衛星寬頻相關嘅嘢咧，繼續咧都係佢嘅現金流之王嚟嘅。咁即係嗰度係有盈利，唯獨是咧蝕錢比較多就係做火箭同埋做 AI 啦、，AI 嘅蝕錢比較多啦。咁市場都預計佢今年全年個資本支出可能去到700亿美金嘅。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玩火箭同埋你 AI 燒錢，大家都知道玩火箭大喇喇，即係更加燒錢。咁但係佢個Starlink 個項目係有收入，係咪有個現金流咧？起碼撐住成間公司先。咁所以其實我唔覺得佢份業績做得差，只不過係大家都知道你玩火箭同埋 AI 一定係燒錢噶啦。咁但係咧，點解依家盤前都係會跌10% 咧？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禮拜四，今個禮拜四，咁即係聽日啦，佢啲員工咧就開始可以咧放貨20% 嘅股份，咁、所以咧其實市場嗰方面都見到佢依家喺 IPO 價之前仲穩守100蚊樓上呢啲位置。我問下你啦，啊，雖然你，
1: 你唔係你病病地，你問我，
0: 真係。你是 SpaceX 的員工，
1: 我
0: 梗
1: 係走啦，真係啊！但係又講真喎，佢已經跌到落去呢個位咧，又真係進退兩難噶嘛。即係如果係話啊，一開頭上市嘅時候，佢曾經飆升過最高啊嚇225.64嘅時候，即係當時我作為一個大散户咧，咁我即刻走。但係好可惜，即係有呢一個禁售期嘅一個時限啦，咁樣咁啊，到聽日先去解禁，咁都。要搏搏嘅。
0: 嗱，你俾我嘅 SpaceX 嘅员工咧，首先咧，如果我想继续喺呢间公司度做咧，咁以表忠诚咧，我咧就唔会沽晒啲货，唔会沽晒，系啦，因为你一定一开始入去呢间公司，佢有 stop option 俾你噶嘛，咁啊睇下你拎过几多股啦，咁样，咁我谂唔会得一股啩，有几股啦，系嘛，咁样，咁有嗰几股嘅时候，
1: 我出粮出一股俾你，
0: 咪咯，扮下嘢，咪留翻几股翻嚟，咪同公司共同进退咯，还掂你 SpaceX 嘅时候。由他们成立到现在那班员工都共同进退、但是你望住上市的时候哇你一沽货我就变百万富翁了、我觉得呢我是 SpaceX 我想继续在那里做的话呢我就会吃一半咯留一半你给我呢就会放货三分一三分二我继续坐货的、所以我会是这样的策略啦如果这个这样的策略放回落去现在盘前跌紧 10.7% 都明显就是市场预计了是会有些员工是会放货的其实都是占他佢嘅总嗰个发行额咧都系20% 啦，但系佢 IPO 上市嘅时候个股份大概4%，咁即系大概有24% 嘅货咧，真系喺条街嗰度运行咧，咁个股价就会波动率更加高噶啦。咁所以我就会认为咧 ，SpaceX 有机会跌穿100蚊，去到差唔多90蚊呢啲位置咧，就会有一个跌停嘅迹象。咁所以过埋佢礼拜四就系明天就系啲员工开始放货嗰一阵啦，就会开始有啲好转噶啦。
1: 系咁啊，而且即系系啦，都见到啦，有啲员工嘅股，啲股系零成本嘅，咁所以佢哋基本上几时放都得，但系视乎系佢究竟放几多货出嚟嘅啫，咁样
0: 俾我都即刻放啦，跟住去个旅行啦，咪先
1: 收翻啲钱。有啲錢袋咗落袋先係自己錢啊嘛，
0: 要養家噶嘛，
1: 真係啊！即係顯示忠誠度，咪留翻啲咯，同你講嘅一樣
0: 呢個 strategy 啦。
1: 係啦，咁啊之後啦，另外啊，亦都有一啲關於啊，見到有觀眾問咧，關於 SanDisk 嘅咁樣，咁啊，亦都係因為嚟緊聽日都係出業績啊嘛 ，SanDisk。咁啊，呢一隻嗱，8月5号係今日收市，係今晚收市之後啊，
0: 係
1: 今晚收市之後就會出業績噶啦，咁樣，琴日一成嘅一個升幅啦，咁啊頭先關於佢嘅有呢一個升幅嘅原因，頭先都講咗噶啦，就係因為關於即係美國開始有一啲即係禁制令啊出嚟噶啦，咁啊有光通訊嘅一個影響啊，會唔會令到即係嗰啲？芯片啊、儲存體啊，總之咧，亦都係有關乎佢自己嗰個間公司嘅一啲替代品咁樣啦。咁啊，總之嗱 ，SanDisk 啊呢一隻股份，佢1280蚊有貨。業績出前點樣部署咧？食唔食糊咧？而家盤前係未跌嘅啫，咁啊未夠1% 嘅一個跌幅，都係1423左右嘅呢啲位置。
0: 嗯，咁就我嘅睇法咧，就係最近啱啱都講咗啲芯片板塊一公布業績啦，無論係韓國嗰只 SK 海力士加三星啦，咁同埋睇埋即係 TSM 台積電等等咧，其實

0: 公布完业绩之后，佢哋个股价都系跌嘅，咁所以就 SNDK 咧，如果按住呢个 pattern 去谂咧，就应该咧系会跌，但我觉得佢今晚应该会公布完业绩之后先跌后升，系啦，咁因为咧，其实咧喺 SNDK 闪迪咧之前嗰啲沽空盘都几多，咁你睇下琴日只 PLTR 琴日哇大升29% 啊，知唔知啊？嗱，大家记住，如果你要咧沽空一只股份嘅时候咧，喺美股市场咧，如果啲 CEO 咧系做掌上压好劲咧，就千祈唔好咧沽空佢啊！唔知大家有冇睇条片咧 ？PLTR 咧个 CEO 咧突然间做紧访问嘅时候做掌上压啊！
1: 咁夸张？
0: 等我 send 条片俾你睇啊！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当然就杀咗好多啲淡仓啦，喺只 PLTR 嗰度啲 put 啊。咁其实我觉得闪迪都系多噶，系啊，因为之前啲储存相关板块成个七月份咁跌咧，唔知道有冇清晒盘啊吓，即系有冇平晒仓啦。咁如果冇平嘅话咧，我觉得就会先跌后升咯。有机会呢只闪迪
1: 系好啊，咁啊留意啦，即系总之美股方面咧，大家要留意佢业绩咧之后可能会有轻微嘅跌幅，又或者唔系轻微，总之就会有个跌幅出现，跟住之后咧先慢慢再修补呢一啲裂口嘅位置啦，咁样咁啊，大家呢、這个即系都系最近咧出美股出完业绩之后嘅个股嘅一啲 pattern 嚟噶啦，咁样，因为即刻我再揿埋 IBM 咧，佢个裂口都其实都几深啊吓，即系依然都系未有呢一个出完盈警之后一个大跌幅啊，跟住之后咧就开始喺低位横行啦。出完业绩嘅时候，系令到呢只股份咧开始慢慢起头再上翻嘅。琴日都有3.9%嘅一个升幅，咁但系咧即系始终即系距离之前嘅裂口嘅顶部咧。喺呢一個289蚊咧，都係有一啲距離啊嚇，咁呢一類型嘅股份亦都要慢慢再等一等先啦，咁樣咁啊嗱，港股方面我哋又跳翻去港股，又可以繼續去講下啦。咁啊，港股方面咧，即係有冇一啲主題性嘅炒作，又或者短炒嘅部署 ？Kimmy， 你會覺得喺呢個市況咁樣，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咧。
0: 嗯，高息股就要撤離噶啦，明顯見到內銀都跌咗兩三日啦。咁、匯豐嗰啲都公布完業績啊，渣打嗰啲都冇話大升嘅，咁高息股我就觉得是现阶段要撤离，金啦相关板块应该都会再升到去礼拜五之前，因为礼拜五咧就会是美国公布呢一个非农就业数据，咁所以咧大家喺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前去猜测究竟美国嗰个嘅加息嘅可能性有几多之前咧，都会受呢一个市场嘅利好气氛，就是美伊双方有机会达成和谈嘅和平协议咧，而利好金价向上咧，啲金股我觉得都会有多5-6% 升幅嘅。咁如果你话即系大啲少少嘅，我觉得咧就睇下即系阿里巴巴啦，9988啦。咁我觉得佢最近个走势开始有少少酝酿吐气扬眉噶啦，比起腾讯更加好。咁就大家都系等紧佢业绩啦，不过腾讯公布业绩先嘅。咁巴巴其实关键因素咧，如果佢依家呢啲位130蚊阻力位一跌翻落嚟咧，佢唔穿117蚊咧，就大有可为噶啦。大有可為，但唔使覺得會上翻200蚊，係啦。咁當然上翻200蚊，我個 A P F 都多謝佢啦。
1: 係咪未大到咁樣啊？
0: 未去到咁，150幾蚊都開心啦。個個都好多人成本都150幾蚊㗎，我知道。咁只不過咧，我都開心啦。如果 M P F 上翻嘅話，係咪先？即係大家 M P F 大部分都揸住只阿里巴巴，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佢嗰種大有作為係都會上翻140蚊嘅，係啦。咁樣咁去睇下117唔好跌穿先啦，係啦。
1: 好，咁啊，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我哋再同大家跟进。
2: 散户奇兵，下昼5:49。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5: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6: 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咁将啲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系会导致到好多问题噶，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好，咁啊，翻翻嚟啦，咁啊，头先咧就继续啦，同大家去 update 翻呢个市场嘅最新情况。头先讲紧收息股啊、银行股呢啲咧，暂时要撤退啊嘛，因为睇翻咧嗱，头先就数蓝筹股里面升幅最强嘅嗰啲股份啦，包括即系创科啊、老铺洋黄金啊等等啦，诶，洛阳木业啊咁样。咁但系咧睇翻调转啊吓，跌幅最深嘅今日2%左右嘅2.64%嘅一个跌幅，就系嗰只汇丰啦。
1: 嗯，
0: 终于要回吐啦，系咪啊？我不是恭喜他，也不是踩他一脚，但是终于他落回162.1，看回是不是已经是升完呢，利好的消息已经是到顶了，170元呢都升不到上去，跟着现在就已经是开始慢慢吸吸而下，有汇丰的朋友仔是不是都可以食股，但是没有汇丰的朋友仔是不是都可以入场先。
1: 是那么跌回落来就明显呢，就因为资金流入回一些我刚刚所讲 AI 相关的板块啦，但是专炒一些一线科技股的大型那些板块，所以其实无论在美股的方面市场，你会见到 Max 7的升势是特别好的，譬如好像微软啊，跟住亦都见到 Google 啦，呢啲都上翻好多噶啦 ，Nvidia、Meta 嗰啲。咁其实喺港股方面咧，就七月份都见到阿里巴巴、腾讯开始有少少眉目，尤其美团咧、都咬腰翻山向上。嗱、下一步美团就睇下只宇树机械人个上市。咁啊，
0: 今日系咪话
1: 有啲新闻噶？系啊系啊，
0: 开
1: 始噶啦。咁因为美团有揸住佢啲股份噶，咁、如果真系宇树机械人个反应唔错咧，咁就其实美团就有机会可能股价有少少翻生噶啦。咁所以咧，你会大体上见到个市场嘅感觉都系炒翻呢一类嘅板块，啲高息股咧就系、当时担心美国会加息。即系七月嘅议息会议未公布之前，大家好惊，同埋都见到咧美国个三十年期嘅债息去到差唔多5.2%楼上呢啲位置，5.4%嘅嗰阵时都，大家好惊会加息嘅时候咧，就拍晒嗰啲高息股，跟住嗰排咧啲手机咧弹嗰啲提示 notification， 定存一个月，即刻咧涨你几多，即刻入几多万，咁咧就即刻有快速噶嘛。通常一出呢啲咁嘅 notification 咧，就系、咧。都銀行都驚加息，係啦，咁就所以就搶定啲資金嗰方面咧進行存款先。咁近期咧就冷卻咗少少，因為依家咧就講緊咧加息嘅機會唔太大，咁所以咧就啲高息股咧都開始隨住呢一單消息嘅時候咧都有啲撤離。同埋你諗下匯豐本身自身佢升嘅時候咧，前期就係因為出咗啲新聞啦，就係、關於匯豐同恒生有某啲部門嗰方面就係 reporting 嗰方面嘅問題啦，大家又睇翻新聞就知啦。之後就期待佢嘅业绩啦，好，咁呢啲嘢都已经出完之后咧，咁后续有啲咩升势令到佢向上咧？暂时就未有咯，因为我相信唔会咁快有出啲措施话佢同恒生点样做啲咁样嘅精简架构啩，咁所以咧就有出埋业绩咧，咁其实个利好消息短暂出尽，加上资金依家短线都确实留翻去啲强势嘅 AI 相关板块啦，所以今日都见到 Minimax 啊、2513嗰啲都升翻啦，智普，咁呢啲高息板块咧就暂时跌咯，跟内银股都一样嘅，咁。但系就唔使担心，如果你手上有汇丰嘅时候，我都觉得唔使放火嘅。咁因为佢个股息率都3.62%，咁都唔错噶，几和味。同埋讲真，今年下半年嘅时候，大家都 feel 到会继续波动噶啦。咁所以资金都会继续咧，再度翻入去高息股，只不过系一个避完险之后翻翻去啲风险资产，迟啲又会避险咯，咁继续揸住先咯。
0: 嗯，好啊，咁啊 ，update 翻呢一只宇树科技啦，咁啊 IPO 咧就喺今日就会系初步询价，8月6日咧就会确定发行价，8月10日就网上网下同步申购。结果在8月14日公布啊，咁啊呢一只咧就将会成为 A 股第一档人形机械人的股票啦，咁样，咁所以我哋港股就即系冇得去跟进啊吓，咁但系都可以有相关概念股，大家
1: 睇美团咯，咪翻山咯，我相信都好多人揸住美团噶、
0: 啊，首程系有佢噶嘛，首程。
1: 咁即系我觉得，如果佢宇树机械人即系呢个真系上市，
0: 首程控股啊，
1: 系点嘅话咧，咁其实就系未。

0: 团都有机会可能翻身，因为其实你见到低位$63呢啲位置，接近嗰个 IPO 价呢啲位置嘅时候咧，佢上翻$93咧，其实依家都系等紧消息噶啦。咁当然佢嚟紧都公布业绩啦，同埋市场都觉得佢个外卖亏损会越嚟越收窄嘅。咁所以就我觉得美团有货都可以继续先揸住先嘅。
1: 好啊，好咁啊，嗰只首程控股啊吓，即系都同宇树机械人即系又系姊妹档咁样啦，咁啊都系有呢、這、一个6.97喺港股上面係有上市嘅6.97呢一隻股份啊，咁但係咧佢今日係有翻2% 左右嘅一個跌幅嘅，咁但係大家就留意翻啊機械人股份嘅一個行業分化。見到咧有觀眾啦，原來想問 Kimmy 咧 Google 呢一隻股份啊，咁我哋都睇睇啦，因為佢咧就應該喺佢應該就喺380元嘅時候，等先想問 Google 過咗380元，係咪企穩可以再望390元？會唔會建議喺星期五飛龍之前食半留半呢？咁樣咁啊，睇下阿 Kimmy 對於 Google 嘅一個表現又有啲咩睇法啦？嗱，咁佢就真係中咗，啱啱啊 Kimmy 都有睇翻同埋提及翻咧，關於業績出咗之後咧，裂口低開。然后再迎来一波嘅拉升嘅一个表现，裂口即刻补咗啦，然后又继续咧挑战即系上个月嘅一啲高位，更加有差唔多想突破6月嘅最高位置嘅一个表现，系啦。咁啊，后市方面我哋又可以点睇咧？
0: 嗱，中长线我觉得如果你相信股神巴菲特嘅话，你继续揸住只 Google 嘅话咧，咁我觉得都唔需要话太过担心嘅。即系如果你系纯粹想中长线投资只 Google 嘅话咧，股神巴菲特未沽嘅话咧，其实你系可以继续去揸住嘅。同埋你 overall 睇翻成个储存相关芯片板块嗰阵时，成个7月份大洗仓咧，其实你见到咁多嘅一啲 portfolio 仓位咧，最稳阵确实系股神巴菲特旗下嗰只即系基金啦。反而大家见到只少年股神嗰个爆晒仓噶啦，已经低位卖咗俾人噶啦。咁所以咧，佢嗰个防守性，佢望住只科技股都会继续揸住只 Google 嘅话咧，我觉得中长线可以继续睇好。咁除非股神巴菲特沽咗，而且咧佢喺 CNBC 个访问咧，佢承认咗呢个系佢封笔之作，唔系佢嘅继任人去入嘅，系佢决定去入嘅。咁就可以
1: 仲系我嘅眼光好，
0: 确实系啊。嗱，咁不过咧，依家睇翻咧 Google 咧低位咧就弹翻上嚟嘅时候，我谂佢短线咧会再上翻去到388元嘅现阶段，咁所以我觉得你有货嘅可以继续先去揸住嘅。咁但系388元会唔会一下咁快上冲去到上次嗰个高位408元呢个位置？应该冇咁快。咁呢啲位置咧，可能咧就要波动一段时间啦。咁我觉得可以有货嘅，我会建议你继续揸住，就唔需要等飞龙嘅时候咧就要走货。但系如果你纯粹短炒，我唔系中长线嘅，可能你已经手上有只 Google Call 嘅呢一类似呢啲衍生工具短炒嘅嘢，首先第一小心衡量风险啦吓。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揸住呢啲短炒嘅工具嘅话咧，我会建议你咁就确实喺飞龙之前就要沽啦。咁我就睇喺388元呢一个位置。
1: 好啊，好啊，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知道咧好多观众咧，其实都好支持我哋啊吓，尤其礼拜三啦 ，Kimmy 啦，靓汤喺我哋守护奇兵嘅节目度啊，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啦，见到好多朋友仔留言啊吓，咁啊记得每逢礼拜三准时5点至6点咧都听实我哋守护奇兵，下个礼拜继续有 Kimmy， 咁啊到时就再同大家倾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abel 天然转提提你，
7: 黄昏六点
6: ，Mabel 天然转全程免费穿衣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衣。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8: 6点，新闻财经，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48小时内会有分条。美国财长贝森特亦都话，呢一两日内有机会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坚持谈判对象只有阿曼的伊朗话，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但如果美国继续干预和威胁伊朗，协议就冇办法达成。由金尔

0: 与正常化方向发展。一直话谈判对象只有亚曼的伊朗就表示，仲同紧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今次谈判的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同亚曼合作制定管理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谈判结束之后将向外界公布。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同亚曼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协议的目的是恢复美伊之间的停火状态，重启关于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同时满足部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地区消息人士又说，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将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由亚曼同伊朗共同执行，这60日期限有可能延长，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舶将会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而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舶就在伊朗协调下经亚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日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日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据报伊朗态度软化，考虑允许欧洲国家参与清除水雷，这个潜在让步不单止可能成为海峡航运恢复正常化的一环，亦可能有助缓和美伊的和平谈判。除了亚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消息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官员都有份调解，美国亦积极参与谈判。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近日多次通话。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齐上个周末已经原则上同意协议，但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伊朗领导层已经完成批准程序，美国希望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协议达成的消息。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晚到他位于加州洛杉矶的高尔夫球场出席筹款活动，警方在他出席活动前两日拘捕一名男子，说他携带了大量武器在高尔夫球场徘徊。被捕的是38岁的男子泰尔，警方说当时他在现场的便衣探员发觉他形迹可疑，不单止在高尔夫球场四处走动，又不断拍照和录影，似乎是视察现场的保安部署情况，于是将他拘捕，并且在他的裤袋里面搜出一个有16发子弹的弹夹，以及在他的汽车上发现一支已经上膛的手枪。警方随后到泰尔的住所搜查，检获一支非法改装的步枪、防弹衣、大容量的弹夹、弹药同多本笔记簿。警方形容笔记簿上面写有令人忧虑的言论。特朗普今年四月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出席年度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时候，会场安排安检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名31岁男子试图闯入会场的时候同保安人员交火，特朗普在特勤局人员护送之下撤离，枪手当场地被捕。翻嚟本港，警方指本港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同死亡人数升幅都超过四成，个案录得59宗，升44%，死亡人数63人，按年增幅高达47%，其中行人占最多。警方表示，行人死亡的主要成因是乱咁过马路，包括涉车喇、冲红灯同埋忽略车辆嘅盲点。在涉及致命交通意外的车辆中，有41架商用车辆，当中16名司机是65岁以上的长者，主要意外成因是不专注驾驶，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驾驶的时候身体状况所致。
2: 商用车辆司机亦都是职业司机，因为长时间驾驶和工作压力，往往会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出现驾驶时不专注的情况。而因为驾驶者不专注的情况而导致的驾驶行为有以下三样的。第一，司机因为不专注而忽视了交通灯号、标志，甚至是龙门架上面的线道信号。第二，就是司机没有专注前方的交通情况。在过去数月，在高速公路都发生了很多单致命交通意外。原因都是涉事的司机没有留意到前方已经有停低的车辆。第三个行为就是 轉向時忽略呢個路面情況同埋盲點。

0: 警方在今个星期一已经开始展开为期三个星期的全港性针对交通违例行动，第一个星期集中宣传教育，10号开始就会大型的执法行动，包括打击不专注驾驶和在各区交通意外黑点打击行人违规的事项。一名电车司机前年因在西环撞到一名抱着3岁女童的老翁，女童被卷入车底死亡，司机被裁定不小心驾驶罪名成立，他早前不服定罪和刑罚提出上诉，但因为申请法援失败，今日决定放弃上诉，被判即时入狱4个星期。51岁的被告曾经当选最佳车长，他在庭上指出自己财力不足，学历低，因此放弃上诉。站在法官黄思丽郑重询问被告的意愿，因为不希望有人因为没钱而不提上诉，并对裁决心悦诚服。被告回应说对造成事件有些责任，确定放弃上诉。2024年8月15号，一名60几岁的男子抱着3岁的女童在德辅道西近坚尼地城泳池对开过马路，怀疑冲红灯被电车撞倒，造成一死三伤。裁判官早前裁决指出，如果被告专注驾驶，应该可以及早刹车，虽然没办法避免碰撞，但不致死伤者被卷入车底。尖沙咀楼上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4个人涉嫌谋杀，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件至今累计拘捕16人。警方昨日在西九龙和牛头角拘捕4名男子，年龄介乎26至33岁，他们均都有份参与施袭。事发在上个月26号，一名32岁的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被多人围殴，他头部重创，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不治。警方早前先后拘捕9男3女，当中8个人分别被控谋杀和协助犯罪，早前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这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卫生署公布已经完成今年度采购流感疫苗工作，预计分别在10月下旬起运抵本港，当局正积极筹备各项疫苗接种安排。本年度政府一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包括注射式、喷鼻式的灭活疫苗以及重组疫苗，由2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供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使用。医疗创新发展督导委员会举行第4次会议，讨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策略，以及持续推动临床试验发展。委员会主席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会以制度创新配合科技创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他强调，会透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的资源，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能力和效率，并且同大湾区城市协同发展，吸引更多药物和医疗器械企业在香港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达至好药港用、研发为民的目标。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上星期五开始生效，消防署高级助理救护总长潘国清表示，救护人员只会接受不作心肺复苏命令的实体文本正本和医生或者律师签的核实副本，不会考虑电子记录或者相片。潘国清在本台节目指出，救护人员在现场需要争分夺秒，电子版本增加核实难度和时间，期间将会继续为病人施救。
1: 其实我哋都理解到咧社会对电子化嘅期望嘅，不过我哋都要遵从法例，法例系写到明系要系一个确效文本啦。咁由于现场环境系十分紧急啦，救护人员需要一个好短嘅时间去作出判断嘅，而电子版例如可能系我哋未能够确定佢嘅真偽啦，又或者可能係個喺個科技或者個網絡未必咁穩定嘅情況下，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喺現場去攞呢份命令出嚟去睇咯。可能我哋喺地牢嘅，咁未必收到個信號清晰，或者喺一啲偏遠嘅地方咁啊。
0: 天文台表示，上个月录得总雨量790.3毫米，较正常值高超过一倍。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这个现象同气候暖化同热带气旋活跃有关。全球暖化令到热带气旋消散比较慢，因此带来连场大雨。梁荣武在电台节目指出，全球暖化令到大气层可以容纳更多水分，降雨的模式会从以往的用

0: 鶴嚟潑水，變成傾盆大雨。他說，以往的七月本港多受太平洋高壓脊影響，天氣一般酷熱，但上個月長期受到低壓槽和多個熱帶氣旋影響，本港雨水較多，如果出現季候風和高壓脊增持，就會令降雨量更多。
1: 一個風就算它不是正面侵襲香港都好，它那些雨帶是會當它登陸之後仍會持續影響我們，當然這個看個別情況，有啲時候呢，尤其是講返七月初嘅美沙克呢、出現咗個情況呢，就係個風已經登陸咗啦，喺廣西登陸咗啦，其實離我哋好遠啦，但佢仲引起一啲西南季候風吹上嚟嘅。如果啲西南風啱啱遇上即係東面嘅太平洋高壓脊想擴張走過嚟我哋呢邊，咁就有兩個系統呢，大家喺度爭持啦。咁呢個爭持嘅結果呢，就令到啲西南風更加活躍，就會帶嚟好多驟雨。
0: 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白海豚會在未來兩三日橫過琉球群島和移向東海，受到白海豚影響。另外，而日本氣象廳預料，強颱風白海豚將會在星期五吹襲沖繩，帶來破紀錄的狂風暴雨。多間航空公司已經取消或者延期未來幾日來往沖繩的航班。當局說，白海豚現時集結在沖繩以東大約900公里海域，以時速20公里向西移動，預料星期五吹襲沖繩地區，最大的風速將會達到每秒60米，並且為當地帶來破紀錄的狂風暴雨，而且白海豚範圍大，移動較慢，影響可能會持續較長的時間。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已經取消星期四至星期六來往沖繩的幾百班航班，本港航空公司、香港快運、香港航空和大灣區航空亦都取消或者調整未來幾日來往沖繩的航班。中國影迷在泰國曼谷蘇凡納布米機場追星被指引發混亂之後，泰國副總理兼外長西哈薩呼籲中國駐泰國大使館不要發表加劇對立的言論。西哈薩說，類似事件不是第一次發生，他曾經和中國駐泰國大使討論過相關的議題，認為屬於高度敏感事件，中國大使應該出面說明，促使雙方理解，而不是一味維護中國利益，同時在公開發言的時候必須考慮自身職責，避免發表加劇緊張的言論。泰国曼谷苏凡纳布米机场早前发声明，话一批中国旅客上星期三晚在机场追星的时候，在没有资格使用贵宾休息室的情况下闯入休息室，又一路尾随艺人，甚至去到登机桥，并且企图强行登机。航空公司以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安全规定为理由，拒绝22人上机，并且导致班机延误。對於有中國影迷同機場保安衝突的時候，有保安懷疑做出拉眼角的歧視動作，機場致歉並表示已經作出處分。一名中國女影迷上個月25號亦都在曼谷參加泰國藝人的見面會時被指插隊，被保安帶離現場，雙方曾經發生衝突。這次新聞報導完。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6%。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长江

0: 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6:00，新闻财经。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港股缺乏方向，大市高开28点之后好快转跌，最多跌过123点，之后喺25,900点附近增持。午后最多回升121点，但喺26,000有阻力，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成交2780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和百度升 1%， 腾讯和京东和美团上升，网易跌 1%， 汇控业绩后有沽压，收市跌 2.6%， 是跌幅最大蓝筹。金属股上升，洛阳木业升 8%， 紫金矿业升 6%， 中国铝业升 4%， 中国宏桥升 2%。 全美国或禁止进口中国新型数据中心组件。光武组龙头中制郁创曾经跌16%，收市跌50%，其他 AI 股就炒上。长飞光纤光缆升14%，盛宏科技升16%，建滔积层板升10%。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4%，华虹宏力升4%，兆易创新升近6%，蓝起科技升3%，碧印科技升13%。创科实业半年多赚17%，派息升20%，股价升超过8%。AI 股上升，智谱升3%，Minimax 升10%，国企指数报8,603点，升29点。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878点，升56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4,144点，升258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658点，升57点。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895点，升16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6,200点，跌23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662点，跌4点。国家同时推出5招反制美国的对华制裁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技术出对美国的出口，展开首次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多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商务部强调，中方反制措施克制，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如果美方执意推出新的限制措施，中方将会进一步反制。方明辉报道。
6: 美国早前宣布禁止中国的先进机械人和电力逆变器进口，同时以强迫劳动为由将4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中方迅速作出回应，同时推出5招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国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

0: 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应用 DNA 科学等六间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一而再、再而三出台对华限制措施，包括限制先进机械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以及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是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中方只能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回应，强调措施总体克制，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另外，美国据报将会继续对中国产品实施禁令。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计划禁止中国制的新型数据中心组件进口，以保护当地的人工智能 AI 关键基础设施。目前 FCC 正是起草禁令，希望年底前公布并正式生效。消息人士说，措施旨在防止中国企业窃取数据、植入恶意软件或者干扰美国数据中心的运作。禁令将会精准锁定中国制造的新型耗光收发器，这类组件负责让数据以光速穿梭于光纤网络，是数据中心内部传输的核心枢纽。据报具体做法是先禁止进口所有新型耗光收发器，随后再豁免很多非中国供应商。一旦进口禁令正式落实，全球最大光模组供应商中制旭创将会受到影响。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本港营商环境连续第三个月好转，产出增长加快，新接订单量持续上升，同时通缩压力降温。不过企业缩减人手的幅度是近三年最大，企业对前景亦都较为睇淡。有经济师认为，下半年本港消费和投资有望增强，加上外围风险未见会有显著影响，温和上调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至到 3.8%。 方明辉再报道。
0: 本港私营企业营商环境连续三个月好转，标普全球公布本港七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51，按月跌一点，是连续三个月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当中产出增长速度是五个月以来最快，企业新接订单量连升三个月，投入成本和产出售价升幅同时收窄，通胀压力降温，同时需求增长放缓，企业缩减采购和减少库存，并缩减人手编制，职位减幅是2023年8月以来近三年最大。企业对未来一年经营前景较上个月看淡，特别担心本地经济和通胀高企。标普话，本港营商环境继续好转，不过新增订单扩张速度减慢，反映全球经济持续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即使通胀压力降温，但采购价格升幅仍然扩大，情况不容忽视。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上调全年经济增长 2.5% 至 3.5% 的预测。华侨银行认为，下半年消费和投资有望增强，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 0.4% 至 3.8%。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第二季起净出口对经济的拖累明显收窄，上半年保库存活动亦都有动力，加上预计美国不会加息，以及油价继续下跌，即使外围环境有下行风险，但不会显著拖累本港经济，因此温和上调经济增长预测。
2: 下半年来讲，其实我们就觉得经济会放缓翻少少，但是整体来讲依然都是一个不错的增长。内新方面的一些经济动力，包括是消费投资方面，依然保持一个不错的增长动力。美联储今年年内是不会加息，以及我们都是相信油价都

0: 会系向下嘅一个继续持续嘅走势啦。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呢啲外围因素虽然系一个下行嘅风险喺度，但系都唔会好显著咁样拖累翻个增长。
1: 华侨香港相信喺环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同科技零部件需求带动下，本港全年进出口增长将超过三成，形容本港正系成为 AI 区域贸易枢纽。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数据显示，本港强积金七月人均赚1875元，积金评级表示七月强积金投资表现延续强劲势头，录得年内第五个正回报月份，整体投资回报0.54%，平均每人赚1875元。今年头七个月强积金回报达到6.24%，人均赚20369元。当中亚洲股票七月亏损5.19%，是表现最差的资产类别，但年初至今回报仍然达到21.3%，是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积金评级说，七月市场剧烈波动，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科技股估值忧虑对市场构成影响，而个别资产类别的表现凸显分散投资的重要性。亚洲股票虽然是年初至今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但在七月录得最差表现。相反，香港和中国股票在七月反弹，收复今年以来全部失地。国家财政部公布在香港发行规模150亿人民币主权债，其中两年期、15年期和30年期品种发行利率都创新低，三年期和5年期利率就创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五只人民币主权债的整体认购倍数是4.67倍，是25年6月以来最高。当中50亿元的两年期国债发行利率 1.27 厘，15年和30年期国债分别各10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分别是 1.99 和 2.24 厘。至于3年和5年期国债分别各40亿元，发行利率 1.3 和 1.43 厘。国泰半年多赚71%，旗下香港快运亏损大幅收窄。公司估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会持续波动，强调会致力保持客运和货运的运力，暂无计划再减运力，同时承诺投资1500亿元，计划10年内增添150架新飞机，以及将航点扩展到150个。再由方明辉报道。
1: 受惠客货运业务表现稳健，国泰航空半年纯利升71%至62亿4300万，派第一次中期息26仙，按年增加30%。扣除国航发新股带来摊薄效应等非经常性因素，基本日利52亿9000万，按年升44.9%。期内国泰航空客运收益432亿，按年升26.3%，国泰货运收入升23.9%至138亿，香港快运收入升37.8%至41亿3900万，息税前亏损7300万，较去年大幅收窄。公司指快运正是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232亿2400万，按年大升58%，主要由于平均燃油价格急升53%。行政总裁林绍波估计，航空燃油价格波动的趋势下半年会持续，维持每两个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集团目标之一是保持客运和货运运力，暂无计划再减运力，对今年余下时间客运业务保持审慎乐观，仍有望达到全年客运运力增长约10%的目标。
3: 油价咧，我哋系睇航空嘅燃油吓，系一路都好波动吓。咁呢个情况咧，我哋估计下半年都会持续。咁我哋都会睇住情况去调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费啦。我哋其中一个目标咧就系尽全力去保住我哋客运同埋货运嘅运力。如果油价系以而家嘅水平嚟计咧，我哋都系冇计划去减我哋嘅运力。
1: 国泰航空承诺投资1500亿在机队、客舱和贵宾室产品

0: 等，并计划未来十年增添150架新飞机，将航点扩展至150个。林兆波话：过去三年半业绩健康，有信心、有资源实现相关承诺。未来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发展前景良好，投资将为国泰带嚟良好嘅回报。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指出，中东冲突导致一啲付货人改变货运模式，转到包括香港在内的其他航空枢纽，不认为是结构性的改变，但无法预测付货行为需要几耐才正常化。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黄昏6:33，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砖头事务所速报，
7: 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阿 Jo 有两位。昨天速报跟大家讲了本港的差饷物业估价处最新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亦都连升了13个月，显示个市况回暖。其实这个时候银行对于住宅物业的估价态度亦都越趋宽松。无论是准备入市的上车人士，还是持有物业的业主，股价上升不单只是账面数字，更加可能使到按揭申请和转案的过程更加顺利，甚至可以增加套现资金的机会。参考经络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先生的一篇专栏，他说按揭红利原来是有四个好处的。好处一，就是买二手楼的时候最怕就是遇到股价不足的情况。如果银行股价低于成交价，咁买家买楼嘅时候咧，就需要谂办法托钱上会去补足呢一个差价。如果买家嘅首期预算紧张，分分钟仲因为借唔足而面临塌顶嘅风险。而目前银行嘅股价咧普遍回升，令到更加贴近市场成交价，咁买家申请按揭嘅时候咧，就更加容易获批理想嘅贷款金额啦。好处二，就是一些早年选用发展商按揭的新盘业主，如果已经啱啱过了佛息期的话，就可以考虑转案去更平息的银行按揭计划，因为银行会重新为物业进行估价。如果物业升值的话，就更加不需要担心因为物业贬值而需要额外补钱，那业主不单止可以无痛转案，同时亦都可以赚取按揭回赠的。好处三，就是早年有一些业主为了借一些较高成数的按揭而申请了按揭保险计划，但这样是会限制物业的用途的。而随着物业股价上升，物业的价值提高的话，那就可以令到它剩余的按揭贷款额占最新的股价比例下降。当这个比例下降到70%或者以下的时候，再申请转案，那就可以甩了按保，咁就可以用嚟做唔同嘅用途，例如可以将物业出租，甚至加按套现攞嚟做其他嘢嘅。第四个好处咧，就系、是。

0: 物业升值咧可以带嚟财富增值嘅效应啦。由于股价上升，咁业主咧就有更多嘅空间向银行申请加按以套现现金。咁业主咧就有更加多嘅空间咧可以向银行申请加按套现资金，仲可以将呢一笔因为升值而产生嘅流动现金灵活运用喺唔同嘅用途，例如用喺其他嘅投资、供子女海外留学，又或者用嚟购买第二间嘅物业资金嘅。但系啦，亦都要留意一样嘢，整体嘅市况咧虽然向好，但系国家银行嘅股价准则同埋取态咧亦都各有不同噶。咁最终计算出嚟嘅股价咧，或者会有啲差异噶。所以曹生咧就建议啦，喺置业、转按或者加按之前咧，记得货比三家，又或者系寻求大型或者专业嘅按揭中介协助，咁就可以揾到股价更加理想嘅银行啦。我系Joe游亮维，记住收听今晚8点嘅砖头事务所，咁就可以学到更加多嘅砖头资讯啦。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 EC Infotech Limited 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3: 好荣幸获得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EC Infotech 扎根香港超过20年，坚持以人为本，用 AIoT 实解物管痛点。未来会将 AI 应用在保安和智慧城市，配合香港创科发展。多谢客户和伙伴的信任，我们会继续努力。

0: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 我没有为你哭过。
0: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2: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3: 重新睇健康，
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现。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大行报告，
9: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鑫科技在 A 股上市的第一日，股价劲升超过4倍，成为新一代 A 股股王。野村预期股价有望持续攀升，更加有望成为红底股。报告说，预计长鑫的股价会延续首日挂牌的强劲升势，因为未来几年全球记忆体的供应依然是紧张，预期长鑫的市占率增长会再扩大。野村预计去到2030年，市场对于 Agentic AI 的强劲需求将会推动全球记忆体使用量增加超过7倍，估计届时长鑫的记忆体晶片产量年均可以增长超过40%，带动集团的 DRAM 的市占率由目前10%提升到2028年底嘅18%。有见及此，野村评级买入目标价喺116元人民币，较招股价高超过12倍。不过星神嘅分析师就持审慎态度，估算长鑫科技嘅合理价值仅为每股14.9元人民币，远低于现时价格。神星认为，在缺乏极紫光外黑设备的情况之下，公司要推进传统技术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美国出口管制、针对先进晶片制造等问题仍然未有解决迹象。大行报告完毕。
1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1: 今日每日一股跟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亿0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41亿0900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5.99%， 预期每股盈利10.93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26.01%， 折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初除净高位回吐至到3月，跌幅超过33%，6月低位亦都逼近3月低位，就以6月低位42.6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4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人民币35.75分6计算，市账率1.0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22，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0.902倍，股息率高到5厘6半。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场率可以低到 0.342 倍， 2024年股息率高达 22.22 厘，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场率，疫情前2019年市场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常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 3.726 厘，以2025年 1.4 倍上下市账率做目标价 55.7， 预期2026年股息率 3.99， 以买价跌 10%， 38.34指蚀。
1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3: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 时间系
14: 黄昏六点四十七分。
13: 300几尺间三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15: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6: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7: 优惠受条款约束。
1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19: 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的服务体验。我们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13: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2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3: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21: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22: 主持郭彦明，请来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2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2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0: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
12: 钻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0: 钻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 国家情理。
2: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曾国藩练兵靠自己。
3: 之前咧，我哋都讲咗好几集关于太平天国嘅事情啦。咁但系事实上咧，太平天国啊，去到尾嘅时候就遇到一个曾国藩呢个人，咁所以咧就真系即时喺嗰几场大战里边咧溃不成军啊。咁究竟曾国藩系点样嚟嘅咧？点解佢军队可以咁强咧？嗱，其实咧喺咸丰二年嘅时候咧，曾国藩咧仲系一个比较低职位嘅官，而且啱啱呢个时候咧，佢阿妈死咗，咁所以咧佢系守紧丧嘅。咁但系守丧呢个时候咧，因为太平天国嘅缘故啊，冇人打仗，咁所以咧就想叫翻佢出山出嚟咧，就带啲军队，就由佢去训练一啲新嘅军队。嗱，大家当其时当地嘅军队同埋佢哋嘅资源咧，你就会见到啦，根本咧就冇能力去对付太平天国嘅。咁当时咧去到广西嘅资源，去到个时候咧就发觉啲人走晒，根本就冇军队冇官。咁剩翻阿支渊喺度，支渊点解唔走呢？就因为当时嘅军令咧就系如果支渊一走，佢自己就要即刻死噶啦。咁去到问阿支渊，究竟你有咩对策咧？支渊攞条绳出嚟啊！我谂住真系唔够打嘅时候吊颈死噶啦咁。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其实根本每一个地方咧都冇能力去对付太平天国。咁所以就要谂啦，系咪可以我哋建立一啲新嘅军队咧？咁但系当时。起步嘅时候咧，曾国藩自己都仲有啲犹豫嘅，点解咧？因为佢守紧丧啊嘛。咁呢个时候直接咧就要阿曾国藩个阿爸咧出嚟同佢讲啊，即系而家系国家有事啊，所以阿妈死守丧呢件事咧，暂时我哋唔好理啦。咁其实曾国藩都唔系真系唔想去打仗嘅，咁但系既然有阿爸出声，咁啊唔使惊人哋笑佢不孝啦。咁所以佢就真系出嚟啦。咁出嚟嘅时候咧，就真系要谂点样去建立自己嘅军队啦。咁当时咧佢就去咗湖南。咁但系佢去到湖南嘅时候，佢又唔系正式嘅将军，点样练兵呢？所以当其时，咸丰皇帝咧就叫佢做团练嘅啫。
2: 团练系咪即系训练民兵呢？
3: 的而且确咧，当时咧就分咗六营兵同埋团练嘅民兵两个阵营嘅。六营兵咧系正规军，咁呢啲正规军咧打咗好多年仗，但系咧从来冇打赢过嘅。团练咧个身份其实几模糊下嘅，即系话咧佢要招一啲普通人嚟做军队。咁啊起步嘅时候咧，曾国藩咧就利用呢一个模糊嘅关系啊，就将啲正规军同埋佢嘅民兵咧就捞埋一齐嚟到去训练嘅。嗱咁样做咧，首先六营军咧就非常之唔满意啊，因为佢哋觉得佢哋自己本身系一啲高级啲嘅军队嘅，而家同埋啲乡下人一齐打仗咧，就好似即系落咗一格。咁而再另一件事咧，就系每一次到训练嘅时候咧，曾国藩咧就比较多思想教育吓，即系讲一次要讲半日嘅。咁啊，六营兵咧有唔少人咧，其实系食紧鸦片嘅。你叫佢企喺度听你喺度训话咁耐咧，佢哋有

顶唔顺。本来嘅陆营兵咧就有得放暑假嘅，而家曾国藩嚟咗，佢就要求嗰啲民兵咧不准放暑假吓，即系夏天都要练兵。咁即系话连带啲陆营兵都要一齐同佢练啦。嗱，呢一啲咁嘅方法咧，就令到曾国藩自己嘅势力大咗，但系咧内部嘅矛盾咧亦都非常之严重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在2022年遭到妈妈严重虐待致死，现年37岁的妈妈承认误杀和残酷对待儿童，在高等法院被判处入狱22年。案情指涉案的单亲妈妈育有三个子女，案中男童是次子。九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摇晃婴儿综合症导致发展迟缓。妈妈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她。男童在22年9月初被发现死亡。验尸报告指她全身有129处外伤，包括爪痕、瘀伤和擦伤等。法医推断直接死因是长期饥饿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致死。综合伤势分布，推断男童遭受长期虐待，包括猛烈殴打、绑起四肢等。另外妈妈亦都将她长期禁锢在房间里面，不给她求医和翻学。法官李素兰形容案件令人痛心而且悲惨，被告的虐待行径绝非一时失控。

0: 到过去呢段时间，一传媒已经被高等法院颁令清盘，上市地位已经被联交所取消，公司部分高层人员被裁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并判处监禁，以及一传媒旗下三间子公司已经按香港国安法在公司登记册中被剔除，因此认为已经没有需要继续调查一传媒的事务。财政司司长表示，香港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普遍恪守良好的公司管治标准，一传媒的管治和财政问题以及高层管理人员利用公司进行不法行为纯属个别事件，特区政府监管机构和商界将会继续共同努力，致力维护香港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信誉。路透社引述乌克兰情报官员消息说，北韩正向俄罗斯西部派驻一支导弹部队，或者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备，用于支援俄军打击乌克兰。报道说，俄罗斯计划将90个北韩导弹部队人员派到邻近乌克兰边境的沃罗涅日地区，而北韓近期已經向俄羅斯運送40枚 KN-23 和 KN-24 彈道導彈。俄方預計今次總共會部署120枚導彈和6套發射裝置，最終部署定案下個月舉行的高層磋商中落實，暫時不清楚北韓人員在俄軍中擔任的職責。报道又说，俄罗斯上星期再次使用北韩制造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是自去年8月以来再次记录到俄军使用北韩导弹。日本气象厅预计强台风白海豚星期五吹袭冲绳，带来破纪录的狂风暴雨，多间航空公司取消或者延期未来几日来往冲绳的航班。当局说，白海豚现时集结在冲绳以东约900公里的海域，以时速20公里向西移动，预料星期五吹袭冲绳地区，最大风速达到每秒60米，为当地带来破纪录的狂风暴雨，而且白海豚的范围大，移动缓慢，影响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南韩国家数据处调查显示，55至79岁就业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近70%的老年人希望继续工作到73.6岁，过半数话是为了补贴生活费。国家数据处统计显示，截至5月55至79岁就业人数有大约1012万，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34万人，增加了大约 3.5%， 是200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首次突破1000万，人数亦都是10年前的 1.5 倍。其中70%受访者说有继续工作的意愿，主要原因除了补贴生活费之外，是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8: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GenTech、

0: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1: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2: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3: 优惠受条款约束。
4: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5: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2: 陈以缇、
11: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2: 艺术、
11: 旅游、
12: 城市
1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3: 新城财经台继续开始，
14: 师傅讲港股，
13: 主持黄伟杰阿卡。
15: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星期三8月5号的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师傅你好啊。
16: 阿卡你好，大家好。有没有要呼吁一下？
15: 有啊，有个活动啊，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先。那就会在9月12号星期六啊，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新城财经台，我们呢就搞了这个活动，叫做胡孟清投资分享会的实战午宴呢，就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的。那么清姐呢，每日朝头早都会在我们财经台啦，和大家去做节目讲股，有好多投资智慧咧，其实喺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咧，就讲唔晒，而且亦都喺大气电波里面咧，有好多投资密码，其实唔可以讲到咁直白噶嘛，咁啊，亦都咧冇喺任何嘅媒体上面咧同大家去分享过嘅。咁啊，清姐就想透过今次嘅呢一个活动咧，同大家首次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喺今次嘅丰富午宴嘅呢一个时间段啦，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系非常之难得嘅。而家报名咧，仲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等等咧，咁啊都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啦，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嘅。好，咁啊之后去翻啦。头先我哋喺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同埋 MBOTV 咧，一直答紧观众们嘅问题啦。咁啊答到呢一只902，师傅头先都有讲咧，关于电力股呢排嘅表现都唔错啊吓。咁啊呢一只902，我哋继续咯。
16: 咁啊呢排佢即系窄幅上落，我谂又唔会回得好多俾你，你定得太低就惊买唔到，所以都系 我諗五個九附近咯。
15: 嗯，
16: 咁但係上網空間咧又未必係太多，咁咧就因為近期上個禮拜一升到去六個搖六咧就回軟啦。咁如果升穿六個三咧，咁大概係六個六咁上下咯。
15: 好啊。六个六，
16: 咁五个九买到嘅话咧，咁你咪用5% 就系五个六做止蚀咯。
15: 五个六
16: 就啱系啦，五个六就啱啱条250天线，而家喺5.62嗰啲位置啦。
15: 好啊，五个九、六个六同埋五个六啊，呢一只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编号系902。跟住之后咧，睇下先，话呢一只，睇下先，打得好密喎、啊！有几只股份俾师傅去睇睇嘅，咁啊有呢一只2600同埋6088，边只咧有上升嘅空间？拣边只？中铝定系红藤精密？嗱
16: ，OK， 红藤咧就个特性就系话。佢行得會快過只中鋁咯，即係你係估佢嗰個即係上升速度，兩隻都係開始一個由低位回升嘅一個形態。咁咧就紅騰咧今日就輕輕咁突破條250天線，有少少嘅突破嘅信號。250天線就喺6.03元，今日最高6.33元，收6.18元，收喺呢一个250天线以上，成交亦都多咗，有超过1亿股 ，RSI 就64，咁而另外嗰只就系2600，2600佢个 RSI 咧就系62，就同埋佢都仲未突破到条50天线喺8.76元，今日最高8.69元，咁。我会如果你俾我拣，我就会拣6088咯，即系以往都系嘅，佢一系唔升一升，佢会呢、这个就系估啦吓，即系按照过往嗰个嘅走势嘅一啲特征咧，就估佢会即系升起上嚟会行得快啲咯。
15: 嗯，
16: 咁嗱，佢上边仲有两个栏，两条移动平均线啦，50天线就喺6.85元。咁啊，100天线咧就喺7.3元。我谂如果你喺6元附近买，落翻250天线附近买，去到唔使话100天线咁大贪先啦。50天线6.85元都已经有超过10%嘅利润啦。咁6元买到嘅话咧，就用呢一个5.7元做止蚀咯。
15: 嗯，好，选择题嚟嘅。好啊，咁啊，拣咗呢一只红藤精密啊吓，6元买6.85元同埋5.7元，跟住之后咧睇下先，就系、是、又系选择题啊，大家而家好识问啊，中国联通762定系2380中电？睇下先，
16: 2380，哦，2380系嘛？
15: 系啊，中电，中国联通定系中电？
16: 2380中国电力，你唔好讲中电，中电系变咗中华电力，
15: 哦、
16: 我哋二号仔噶啦
15: 吓。系中国电力，中国电力。
16: 但系咧就中国电力咧喺电力股里边咧都系算比较。我老实讲，电力股我未必会拣佢咯。
15: 嗯、
16: 即系头先我哋有几只讲到啦，华能啊、902啊，睇埋只1071，仲有大唐啊、991嗰几只901呢排个走势，唔系101都系耷咗落嚟嘅，即系你买电力股，你又唔知佢要几时开车。但系762都系一样，两只都咁啊。好啦，我哋拣当你收息嘅角度啦，你帮我睇睇2380嗰个股息率同762个股息率边个吸引啲咯？因为都唔系短炒可以预计会有，即系短线会。喺个赚个股价噶啦，同埋佢都系即系你譬如762，佢都俾条50天线喺6.8元嗰度挡住，之前个高位就6.92元，咁你就算去到6.9元都系唔到10%。2380又系即系咁唯有就系唔系谂住佢会喺个价度有个短线大幅上升嗰个嘅空间，咁就唯有就系、是。从嗰个收息角度去拣咯。
15: 2380个息率咧就6.82%。

0: 跟住之後誒嗰只七六二睇下先，七六二咧七厘，
1: 咁啊，
0: 7.06係啊。
1: 咁如果咁講，揀七六二咯。
0: 係咯，七六二。嗯，好啊。我頭先咧講電力股嘅時候，我喺度憑住記憶喺度揾緊啲電力股，我見到有一隻好似幾好。不过暂时未有人问，头先即系数埋中国电力啊、华电啊嗰啲咧，大家唔提哈尔滨嘅，
1: 佢咁佢都唔系发电，你而家讲紧
0: 唔系有我谂起有个电字就狂喺度揿，有个电字记得嗰啲 number 系啦，咁啊之后下一只啦，嗱所以拣如果要拣嘅就会系拣联通啦、七六二啦。咁啊，买入价嗰啲，我哋又可以点样去量度呢？如果七六二嘅话，今日收报6.59。
1: 呢排趁佢弱，咁啊，即系好似话趁佢病攞命，就希望可以买得平啲啦。
0: 嗯，
1: 睇下有冇机会落翻去6.35至6.4咯。
0: 6.35至6.4 ，OK， 好啊。
1: 嗯，
0: 上望嘅话咧，
1: 上望之前嗰个高位就6.9嘛，你攞翻6.9做个目标都有接近一成嘅利润啦，跌穿6蚊就止蚀咯。
0: 好，好啊，咁啊嗱，呢个选择题拣762，跟住之后咧，我哋下一只啦，2157啊，乐普，乐普生物，睇下先，佢系喺
1: Remy，
0: 佢系喺。佢想 set 个目标价系4.6，系咪？
1: 4.6，咁啊，今日4.43 ，OK 嘅，因为佢今日就再上市条十天线4.39，你当4.4啦，咁都有少少升翻穿十天线嘅迹象，同埋头先大家问咗两只复宏啊，同埋另外一只系。过嚟啊，都似乎开始有少少个别嗰啲弱股咧，转强嘅迹象。头先我哋睇嗰啲都连续两支阳烛、三支阳烛，咁呢只乐普就两支阳烛啦。咁、如果佢4.6咧，佢100天线咧就喺4.74。咁上个礼拜四就啱啱好高位4.6。咁我觉得如果佢升翻企得升穿十天线，企稳4.4，再升多两毫子，睇4.6，应该个机会我都有觉得有六成以上嘅机会可以见到4.6嘅。
0: 嗯，好啊，好咁啊，即系所以呢、這、一个4.6，咁啊应该答咗你啦，答又系应该有机会上翻去。咁啊嗱，因为佢冇讲佢自己几多钱又买入啦，所以即系对于嗰个止赚又或者止蚀嘅位置，我哋未能提供。所以大家咧留言嘅时候可以补充多啲资料啊吓。700腾讯啊呢一只股份，观众咧494蚊有货。
1: 嗯，
0: 咁啊想知道上望同止蚀
1: 走势都仲系一顶一浪高一浪的走势，今日就升近500蚊吓，呢个大位啦。咁啊，今日高位创咗佢而家已经跨过晒连条100天线470蚊嗰啲位，一早已经跨过咗啦。但系250天线喺548啊，差唔多550蚊个头又好远，所以中间咧你就揾一个下一个目标咧，就系、是、中间即系山顶啦。就之前咯，4月20号。嗰、那个山顶就系520咯，
0: 嗯，520目标价，
1: 嗯，
0: 好啊，
1: 佢四几买话？
0: 494，
1: 494定个指示位啦，指示位我谂你用呢个100天线470咯，差唔多又系5-6% 啦，
0: 嗯，好啊，470，跟住之后354头先答咗啦，299 ，OK， 紫金啊，紫金矿业。边个位置买入好啊，师傅？
1: 今日咧啲金矿股就有起色啦，因为我哋见到琴晚美伊个局势又有啲和缓嘅迹象，因为美今次就除咗特朗普讲嘢之外咧，美国财长贝森特咧亦都出嚟讲话，可能喺最快喺星期二或者礼拜三咧，其实。呢样系见到的，如果你到时唔实现嘅时候咧，又唔知道啊，即系你知啦，
0: 吓，即系40几次啊，
1: 唔系咯，咁就话礼拜二、礼拜三就改善放眼目之海合通行会达成协议，咁所以琴晚个油

0: 但咧就大幅系下跌咗5%嘅布兰特期油咧，仲系七月中以嚟首次跌穿$80。咁油跌咧，即系代表个通胀和缓咧，个金就有得升。所以今日见到亚太时段咧，个金价上翻4100咧，咁今日啲金矿股就有运行咯。不过嗱，我老实讲，佢金我谂就4000楼下就打咗个底噶啦，咁啊，但系上去就因为始终有嗰个中东个局势仲系好像雾有像花啊，因为个局势会影响油价，油价影响个通胀嘅预期，通胀咧就影响加息嘅预期，加息预期咧就会压住个金价，所以之前个金价弱就系同嗰个通胀同埋加息嘅预期有关，所以你要考虑呢一点咯，即系未必话系一帆风顺咁上升咯，都要睇埋中东局势同个油价啦。咁如果咩位买咧？佢今日都突破咗条100天线，攞翻之前个高位，今日收35，之前个顶就系34.3，咁你抠翻34.3个位买咯。
1: 嗯，
0: 咁啊睇38啦。
1: 好，
0: 34.3买到嘅就用呢一个33做止蚀咯。
1: 33，好啊！呢、这个是34.3、38同埋33，2899紫金矿业啊吓。咁啊之后咧，我唔小心 miss 咗好多大家嘅 super chat， 唔好意思啊，睇唔切。呢一个威盛啊，威盛控股3393系啦，$17就再入翻嘅，之前食咗糊啦。
0: O、okay, K，
1: 想睇下反弹去到咩位？
0: 咁我而家就之前系跌穿咗连条250天线都跌穿咗，但系而家就好似系樽上机床咁样咧，就失而复得啊！咁咧而家就开始上翻嚟，咁呢寻日同今日咧都考验紧条50天线$20.3嘅阻力。琴日最高就$20.24，今日最高$20.16，所以留意住50天线$20.3。如果升穿咧？嗱，佢嘅下一條移動平均線就好遠啦，100天線仔差唔多$24，咁就我諗冇咁快即係睇到嗰啲目標啦。咁你睇翻就啲山頂咯，7月7日佢有個頂就係22.5，係啦。咁如果升穿$20.3，咁你咪睇$22至$22.5咯。咁佢$10+買㗎，
1: $22.5係等等，佢係喺$17。
0: $17买嘅就可以用呢、這、一个因为而家十天线咧就同埋嗰个250天线都喺18.7、18.8，我谂你用18.5或者18.17啊，一整够一成咯，18.7做止赚咯。
1: 好，
0: 咁你跌穿18.7做止赚都有过7%赚啊嘛，啱啱好一成咯。上边就睇住20.03，如果升穿企稳。就睇$22到$22.5啦。
1: 系好啊，咁啊呢一个就系我哋嘅3393威盛控股嘅目标价吓。跟住之后下一只 super chat 咧就系TCL 啊 TCL，但系我个 number 你等等啊吓。咁啊佢
0: 创意生活咯，
1: 系佢咧就10.7有货，咁啊想知道目标价可唔可以 set 喺呢一个$20。
0: 今日又创新高啦！我真系呢只好饮恨咯，就我就有推过佢嘅，但系跟住推完即刻冇耐咧，就话收购同阿妈收购空调嗰、那个，就令到佢喺7月16一支大阴烛啊跌咗一日，跟住舐咗嗰个止蚀咧，跟住就升翻上去。咁我睇下佢嗰个25.5，$132.5。但如果初步的量度上升目标呢就是$18咯。
1: 嗯，量度$18好啊，咁啊，所以佢话贪心啲$20，逐步逐步嚟啦，咁啊$18先系第一站啦，咁我哋暂时咁样睇咗呢一个位置先啦，咁样，咁啊嗱，电台嘅朋友仔咧，咁啊要稍等一阵啦，有新闻同埋咧广告嘅播出啊，咁但系我哋咧喺 Facebook 啦，YouTube 啦，同埋 MBO TV 咧都會繼續節目嘅，咁啊，所以電台嘅朋友仔一陣翻嚟先再同你哋

0: 倾啦。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晚上7:28，
7: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8: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
10: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11: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晚上7: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医疗创新发展督导委员会举行第4次会议，讨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策略，以及持续推动临床试验发展。委员会主席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会以制度创新配合科技创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他强调，会透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的资源，全方位提升香港临床试验的能力和效率，并同大湾区城市协同发展，吸引更多药物和医疗器械企业在香港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达至好药港用、研发惠民的目标。医疗创新发展督导委员会成员包括相关政策局、政府部门和机构，以及大学医学院代表，负责统筹和推进医疗创新的相关工作。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兼副局长张建华受贿案，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张建华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两罪罪成，合判判处合共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款380万元人民币，其犯罪所得财物 依法与

0: 已追缴上缴国库。案情指张建华在2008年至2025年利用职务和职权上的便利，为有关人员在行政审批、投资入管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大约4300万元人民币。在2021年至2025年，张建华退休之后，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人员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约117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张建华自动投案、认罪、悔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而且积极退赃，其违法所得已经全部追缴，所以依法减轻处罚。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今日在红海北部盐布附近海域再袭击一艘沙特阿拉伯的邮轮，暂时未确认该邮轮的伤亡和损失情况。组织发言人萨雷亚说，今次行动中释放了多枚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是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战略的一部分。他说自七月已经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经袭击了8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拦截和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同时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即使沙特邮轮改经红海北部航行，组织亦会予以追击。沙特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表示，自3月19号以来，伊朗至少有56人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处决，其中27人和今年1月的反政府示威有关。图尔克指另有100多人同样被指危害国家安全，面临被处决的刑罚。联合国对伊朗自3月以来执行死刑和判处死刑的案件数量急剧上升感到震惊，指责伊朗政府利用死刑恐吓民众，镇压异己。图尔克又说，对伊朗未能维护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表示关切，又敦促伊朗停止执行和着手废除死刑。伊朗官员说，伊朗的司法程序和死刑符合国内法，而且对公共安全至关重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9: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0: 其实来说，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上来的朋友呢。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次 ISO 这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员工很抗拒。
11: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10: 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

0: 者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6: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5: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8: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新城财经台
5: 继续开市，
4: 师傅讲港股，
5: 主持黄伟杰阿卡。
10: 好，翻翻嚟我哋最后嘅一节啦，咁样师傅，我哋俾咗提示大家先。
11: 蜜雪自动化。蜜雪就唔系唔好讲嘢个蜜雪啊，真系蜜雪冰城，蜜雪嗰、那个蜜雪冰城个蜜雪咯。
10: 你咁自动化咁样讲埋蜜雪冰城呢几个字，咁但系又应该唔会就唔会系蜜雪冰城啦，系嘛？我喺度谂紧，蜜雪自动化 ，OK？
11: 嗯，咁咧就因为我一定要讲个字点写嘛，如果唔系大家以为系蜜雪系变咗唔好讲，系啦，啊，咁就讲翻大市咧。大市呢排头先我哋讲咗啦，即系人哋升咧，我哋就慢咗嚟，唔使跌，我谂都已经好彩噶啦。咁但系我哋今日都寻日讲话，你企唔稳26,000咧，分分钟就要考验翻条250天线嘅支持。今日咧真系好差唔多，真系好准啦。因为今日你帮我睇下个250天线喺边度，25728啊嘛，系咪？
10: 系，哇，系、哦。
11: 今日就25729，
10: 嗯，
11: 低位，咁咧就争一点啊，去到250天线。但系而家系惊咧，如果你继续都系企唔稳26,000嘅时候咧，咁条十天线又上紧嚟嘅。今日条十天线已经上到256噶啦，啊，仲系每日以大概100点，嚟紧可能冇100点啦，70-80点啦。咁所以如果你嚟紧跌穿257咧，就会一下子跌穿2

0: 两条移动平均线就是250，就在25728，十天线到时都应该上到257以上的了。那你千祈不要跌穿，如果跌穿回十天和250天线呢，那可能个走势又要再回深一点咯。因为个市就是这样，不是代表现在就看淡，而是说你冲了几次26000都虽然升穿，但都企唔稳，俾嗰、那个即系市场睇到你嗰个动力有限嘅时候，咁你买唔上去就要不上，即系好似逆水行舟咁，不进则退，股市都系咁啦，上唔到就要落翻去嘅一个走势咯，所以小心，如果跌穿25700嘅话咧，就会一举跌破翻十天同埋呢一个250天线。咁可能咧就下边要睇翻嗰个254嘅支持咯。
1: 哦 ，OK， 254支持，好啊。
0: 嗯，
1: 咁即系睇嚟个市开始慢慢偏弱喎，系咪啊？
0: 系啊，即系因为你成交都系
1: 系啊，继续缩紧，
0: 得2000多亿啦，3000亿唔到，咁你唔够动力嘅时候，佢咪即系拉牛上树咯。
1: 嗯。好啊，好，咁啊，每日都会继续同大家 update 市况嘅走势啊，吓，咁啊，即系都睇到师傅啊，悉心准备咗俾我哋古古仔嘅环节咧，嗰一只股份。嗱，我见到现场嘅观众朋友咧，个个都话卡姐今日估中咗，我都谂紧估中咗啲乜嘢，我一路都唔知道自己讲咗啲乜嘢，因为即系都帮大家睇咗好多股份。
0: 你头先有开口中嘅，
1: 系啦，跟住之后佢就话系。1133，大家就话系解蜜雪自动化系1133，即系头先我有揿过嗰只哈尔滨电器。诶，我见到佢
0: 咁、
1: 那
0: 個，你要解签先得噶。
1: 我就系解唔到。
0: 這個、呢个咧，好似我哋以前读书咧，考试咧 ，math 嗰啲咧，即系你俾到噏撞到个答案出嚟、
1: 啊、
0: 都攞唔到满分噶嘛，要你要计埋个算式，即系话俾人听点解得到呢个答案咧，先至攞到满分噶嘛。
1: 我就系知道咗个答案，是但系咁、那个解释系咩？嗱，咁 Queenie 有帮我嘅，佢就话冰城咧就真系哈尔滨。咁、冰城系哈尔滨，头先师傅都开口啦，蜜雪冰城个蜜雪，咁即系蜜雪冰城系咪？冰城哈尔滨，
0: 因为哈尔滨嘅另外一个别名咧。別稱咧就係冰城，因為佢好凍噶嘛，冬天有嗰啲咩冰雕啊，有嗰啲節冰雕節，所以嗰、那個成個城市嗰、那個好似等於香港叫東方之珠啊，一個代稱就係冰城咯。
1: 咁自動化係咪因為即係嗱電？頭先阿師傅你都講啦，即係我話呢一隻係有個電字，但係佢唔係電力噶嘛，佢係一啲電嗰啲管道啊。
0: 咁你以前呢一個九廣鐵路啊，電氣化自動都叫自動化電氣化啦，係咪先啦？咁、
1: 哦、
0: 我要避開個電字，我唔講得個電字，咁你要
1: 咪
0: 咯，咪要用自動化嚟去。哦去暗示嗰个电器咯，
1: okay.
0: 冰蜜雪就暗示冰城，冰城再暗示哈尔滨，所以好曲折离奇。
1: 两个 double implication， 我哋今日好
0: 曲折离奇，系啦，咁啊走势上就有个突破啦，都由高位跌咗好多落嚟噶啦，咁就佢而家就系即系作为中国传统三大发电设备制造巨头之一，目前咧就正在处于国家15/5核电加速审批、AI 数据中心用电爆发同埋海外订单大爆发三重利好共振嘅一个局面。其实比较 recent 啲，即系近啲咧，就系嗰个核电啊，即系啱日前咧，国务院常务会议咧就决定核准8个呢一个8台嘅核电机组，4个核电项目，分别喺边度咧？就系、是、浙江金七门核电2期啦，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啦，辽宁庄河核电1期啦，山东莱阳核电1期，咁啊4个核电项目，一共咧就系8台嘅核电机组。市场估算咧，新项目嘅总投资额咧系将超过1700亿元人民币。咁对于呢做电器设备嘅哈电啊、东方电器啊、上海电器呢啲，咪系一个机会咯。咁、而且15/5规划，喺另一方面就系国家电网咧，亦都表示嚟紧会加快投资建设或者 upgrade 升级嗰啲电网啦。 同埋

0: 155規劃咧就冇限制煤電新增裝機，因為過往咧火力發電係唔環保嘛，咁所以都驚咧喺政策上面限制嗰個嘅煤電新增裝機，但睇翻15規劃咧就冇限制煤電新增裝機，所以消除咗市場對煤電設備訂單急跌嘅憂慮。咁核電同埋常規電力設備雙管齊下，都可以確保蝦電未來3至5年嗰個嘅訂單能見到。咁講翻全球 AI 數據中心呢、這個，我諗個利好大家都講咗好耐噶啦，就係、是、話令到啲電網負荷劇增，咁所以咧就嚟緊要起多啲發電嘅設施嚟去滿足 AI 對電嗰個嘅需求咯。咁為咗保障電力供應，中央持續推動新型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火電啦、水電啦、核電啦等等發電裝備需求極為強勁。蝦電作為全體系發電裝備龍頭，可以直接受惠。另一方面，中國電力設備因為高確定性同埋不可替代性，即係性價比高咧，就大受海外歡迎。咁蝦電前期海外出口訂單錄得近9.5倍嘅驚人增長，逐步亦都轉化為即係訂單，你交咗就係收入噶嘛，轉化為營業收入，成為公司毛利率大幅改善嘅關鍵底氣嘅。咁蝦電早前咧就發咗盈喜，起碼有個打咗底先啦，個業績預期2026年半年度錄得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嘅淨利潤，大約係17億。我睇翻去年全年都是赚好像是26亿，而家半年都17亿了，比上年同期10亿，即是上年半年呢就赚10亿5000万，是大幅增长 61.9%。主要由于出海订单和火电核电设备交付进入高峰期，带动收入规模稳步增长，深化提质增效工作亦都取得积极成效，令到经营业务毛利率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这个是发盈喜的时候他讲那些盈喜的原因。那如果计现价呢，预测市盈率大概都是10倍，加上8月份具备重新纳入港股通的潜在预期。所以就看看会不会有个上升的契机啦。建议买入价是17.5，目标19.5，指示位16.5。这个蜜雪自动化哈尔滨电器股票号就是
1: 1133。好啊，咁啊，咁多位观众朋友仔咧，即系多谢你哋帮手一起去解签。系头先真系推断唔到，我仲要喺度疑惑紧，我究竟今日讲咗啲咩股份咧？我啱咗，系啦，真系咁啱撞中咗啊！咁啊，呢一只1133今日师傅嘅推介哈尔滨电器。好啊，咁啊，仲有几分钟时间，咁当然啦，我哋都会咧继续去即系答多啲问题先，咁样睇下呢。一只3317
0: ，OK。
1: 今日咧嗱，有观众咧就136蚊买入嘅，咁啊想知道上网啦，同埋止蚀嘅位置。都近乎收市嘅时候，真系即系赚咗1毫子啫喎！听日担唔担心咧？呢个
0: 佢而家有两个关键嘅阻力位要去克服咯，一个咧就系之前7月24号嗰个嘅高位147.2，咁呢就今日咪虽然见过149.5，但收市落返136.1，即係未真真正正係升穿147嗰个嘅之前个高位囉，个山顶即係爬过咗，点知喺个山顶企唔稳碌返落嚟，即係本来爬过咗，但係一下子企唔稳就碌返落嚟。咁跟住呢就係嗰条50天线喺136.5嗰啲位咧，今日個收市價都係輕輕收低嗰條呢一個50天線，咁所以你睇住147到149呢一個嘅，暫時係個短期嘅雙頂阻力咯。升穿咁你就可以再將個目標上移到如果睇先啊，如果149今日嗰149.5，即係150啦。你150升穿咧，就可以將個目標上移到164咯。
1: 嗯，
0: 咁但係就指示位，如果你呢啲位買嘅話咧，但係你要睇下佢升唔升得穿

0: 149个双顶啊，咁咧就到时你自己识得灵活走位啦，佢都系升唔穿嘅，咁你同你而家买147、149都有成十蚊鸡，你都可以灵活转身啦，落车啦，系咪？咁止蚀位咧就放喺呢一个12128咯。
1: 好啊，咁啊呢一只顺策3317系啦，咁啊呢一只你就即系听日咧就即刻要留意翻佢嘅一个股票嘅一个变动啦吓，咁啊之后咧我哋搭埋呢一只就真系差唔多啦，2706啊，咩嚟噶？海智科技集团
0: 2706。
1: 今日咧嗱，佢就之前有货嘅，咁啊即系食晒糊啦今日，咁但系咧又想再入翻，睇下师傅咧对于呢只股份嘅一个睇法。
0: 2706
1: 海智科技集团啊，比较少人问呢只。
0: 哦，走势几靓啊，又系低位见咗底之后咧回升得好快，同埋嗰两支大洋烛咧好有力咯，就系、是、上个礼拜五嗰支大洋烛，今日亦都系。出現第連續兩支大洋燭，佢係中間隔開咗，但係嗰兩支大洋燭個燭身好長，咁你可以睺佢今日回翻條50天線，大概不過49蚊好似，因為今日其實49蚊都唔係話好離譜，因為你睇翻佢今日高位59.75，低位39.08，高低位成20蚊嘅，係咪？59、39咪啱啱20蚊咯。啊，咁如果你攞翻10蚊回10蚊嘅話咧，49蚊啱價，你咁睇咯。你話啊，而家收54.5，其實如果你攞翻49蚊都係10% 啫嘛，即係由今日嘅收市價回調翻10%，亦都唔係話冇可能太難嘅事咯。有49蚊你就買咯。
1: 49蚊咁就你就再次
0: 咁我会睇返初步目标就係條100天线差唔多今日收市位55蚊囉，咁就10% 啦，再然后59啦，咁如果你破到55蚊59至60就係再另外 another 10% 就係下一个目标啦，咁如果49买到嘅话呢就应该係用46蚊做止蚀啦。
1: 好啊，咁啊嗱，呢一只2706啊，咁啊同大家去翻，唔系推介股份啊，咁但系咧，即系观众想买入嘅，咁啊买入价49，目标55，第一站啦，第二站就59至60啦，咁啊止蚀位置46。今日咧，我哋讲咗好多唔同类型嘅股份啊，咁啊亦都有师傅推介嘅股份啦，咁啊师傅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0: 当然都系冇嘅。
1: 好啊，今日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倾啦，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Mavel 天然钻提提你，
4: 晚上8:00。
3: Mavel 天然钻全程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日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av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嘅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好快会重开。佢话达成协议对伊朗嚟讲系明智之选，重申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伊朗一直坚持谈判对象只有阿曼，双方正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嘅必要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方面嘅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干预同威胁伊朗，协议就无法达成。伊朗外交部早前话，同阿曼嘅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话，呢项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海峡设定一项为期60日嘅临时安排，由阿曼同伊朗共同执行，期间不会收取通行费或其他费用。报道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上个周末原则上同意协议，但仍要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有美国官员同消息人士话，伊朗领导层已经完成批准程序，美国希望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话，自从3月19日以来，伊朗至少有50

0: 港，黄大仙横涛磡村一对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41岁嘅妈妈同61岁嘅姑婆分别涉嫌虐儿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案件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押后到10月中再讯，以待进一步调查。姑婆获准以5000元保释，妈妈申请保释被拒，期间需要还押。事发喺前日下昼，警方接报话一个12岁嘅女童同6岁嘅细佬在住所入面不小心进食大麻糖，其后女童呕吐，男童就失去知觉晕倒。救援人员接报到场，男童已经清醒，随后将两个人送去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据了解，大麻糖的物主是那对姐弟的姑婆，妈妈并不知情，以为是普通糖果给仔女食用。一个31岁男人确诊感染猴痘，情况稳定。他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和多个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自上星期一起生殖器官出现皮疹，星期一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由他采集的样本对猴痘病毒呈阳性反应，中心安排他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个案同本港早前的其他猴痘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会设法联系同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本港自2022年至今录得94宗猴痘个案，包括75宗本地同19宗输入个案，全部病人都是男性，绝大部分个案曾经进行高风险性行为。南韩总统李在明话将会继续推动朝鲜半岛和平发展，外长赵显亦都话将会利用联合国大会等各种契机，寻求同北韩接触。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部门会议时话，当前南北韩关系恶化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长期敌对、轻视同对抗不断累积的结果。他话双方不能够抱住各走各路的态度，否则最终会损害整个国家共同体的利益。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咁一个家庭咧嘅健康防线咧，往往咧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嘅。咁呢只菌 RSV 咧，对长者同埋同长期病患者咧，唔止影响呼吸，仲可能咧影响多种严重嘅并发症嘅，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咧，可以减低重症同住院嘅风险。其实咧，为一个家庭咧建立一个更稳阵嘅健康防线咧，系好重要嘅。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

0: Amy 嗰把聲度唱出嚟咧，嗰、那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亞洲信用卡，指定贊助李文商業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4: 好，嚟到星期三晚嘅砖头事务所啊，当然有 AJ 同埋阿 Jo 我喺度咧，同大家喺度讲下我哋嘅砖头资讯啦。唉，世界杯眨下眼啊，完咗好耐啦。咁啊，成日都讲啊，世界杯咧就影响睇楼啦。咁啊 ，AJ 我哋之前嗰两集都有讲过噶啦。
5: 冇咯，咪反弹咗噶啦。
4: 系啦，咁照计咧，我哋应该预计啦，咁啲周末睇楼量会呢一个上升翻啦。咁结果，唉，上个礼拜终于出咗数字啊，原来上个礼拜周末嘅十大屋苑成交。得5宗咋喎。
5: 咁呢个系个别地产代理嘅啫。
4: 咁系嘅。咁始终对7月20几号嗰个周末嚟讲呢，咁我真係升咗67%嘅。
5: 但係我觉得单一两个星期又不足以论英雄嘅。所谓嘅指标屋苑呢，我哋睇嚟睇去嗰几个啦。港岛区大家就望住太古城。太古城有冇成交啊？得2单嘅好似。
4: 系啊，咁我三大屋苑里面咧，就太古城有2宗嘅成交嘅，咁啊两宗嘅成交咧，咁啊其中有一宗咧都系嗰啲市场尺价嚟嘅，咁但系康怡同埋可怡咧都系冇成交噶。咁去到九龙方面咧，咁啊丽港城咧又系得2宗嘅成交嘅啫。咁咧代理亦都解释咗噶啦，世界杯之后咧睇楼嘅活动咧亦都逐步回复正常，不过因为天雨嘅关系啊，所以部分嘅睇楼预约受到影响。咦？莫非佢哋放飞机？
5: 我以为赖个地比较硬添。
4: 咁啊，当然啦，新界区亦都一样啦。咁啊，三大屋苑咧，即系影湾园啦、嘉湖山庄同埋第一城咧，都系零成交噶。咁亦都系解释啦，因为啦天雨影响，咁所以咧亦都改咗期啦，或者取消咗嘅。
5: 有时佢哋又赖个股市回啦，嗱六月啊赖股市回调啦，咁而家个股市好似都几 OK 啊。
4: 咁所以啦，咁到底会唔会有滞后呢个现象咧？咁我哋一月睇埋嚟紧呢一个周末啦，咁到底嗰啲业主睇到啦，哇！而家买得咁立啦，仲会唔会企到咁硬咧？因为都有解释嘅，佢话因为部分咧个买家咧就觉得哇，喺家下啲业主啊，见到啲一手啊市咁旺啦，咁啊好难可以同佢碾价，咁结果咧就令到啦拖慢咗呢一个二手嘅交投嘅。
5: 好，咁另外就睇下供求啊，睇啲 fundamental。
4: 喺供求方面呢，咁睇返截至到7月30号啦，土地注册处嘅资料啦，成个7月份呢嘅物业注册量呢係得6421宗㗎啫。咁就算俾多一日佢呀，咁预计呀全个月啦，如果可以去到6700宗嘅话呢，都系较成个6月份呢足足回落咗 29% 㗎。哇，其实都跌得几犀利㗎噃。
5: 咁又睇埋远啲啦，未来3-4年又点呢？咁讲私楼啊，截至今年六月底嘅第二季，如果睇未来3-4年私楼潜在供应量呢，跌到96000伙，咦，跌破咗100000咯，咁係近4年嚟呢最少嘅，咁即係咪索干咗少少库存啊？
4: 係啊，见到佢去库存嗰样嘢呢都去得几好㗎，咁但係佢亦都有解释嘅，咁供应下跌嘅最主要嘅原因呢，就係因为政府而家卖地嗰样嘢呢就係要勾出嚟㗎，咁结果呢啲已批出嚟嘅呢啲熟地呢可以兴建嘅单位呢係按季少咗3000伙，而家得16000伙㗎啫，咁所以啦就会见到一嚟索干咗啲而家现有现楼啦，咁二嚟啦，亦都可以起嘅地方少咗，咁所以咧供应量亦都减少咗嘅。
5: 嗱，咁啊，好似讲啲数字，多数都系少少向下，啊，有一单系向上，就系咩咧？就系呢个销监局啊，销售监管局啊，佢出嚟一个上半年新盘检控咧。个数字系破纪录，咁犀利嘅，53项控罪，投诉又按年呢个倍增，搞咩啊？啲经纪做乜咁狼啊？
4: 咁你谂下，起码都3只勇，分分钟仲多啲，做一手，梗系大家你要争，我要争噶啦。

0: 咁所以咪自然人多争起上嚟嘅时间，咁
1: 松晒争咁啊！
0: 咁啊，咁佢呢度又话冇嘅，咁啊见到啦，咁啊主要咧喺呢一个数管忽提案嗰两个项目咧，就已经有45宗嘅控罪嚟噶啦。咁亦都咧，其中有啲个案咧喺三月份嗰度已经判咗罚噶啦，咁啊罚咗375,000嘅。咁另外嗰八宗咧仲处理紧。咁大多数系投诉啲咩咧，都系关乎我哋一手销售条例里边啦。咁例如啦，关于一啲售楼说明书啊，或者系广告咧，呢啲类别咧系最多人投诉噶。咁咧呢两样嘢咧都各占咗五宗嘅。
1: 咁而家都仲搞啲咩失实陈述咩？嗱，自从2013年呢个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出咗之后啊，大家都唔敢 A 噶啦。
0: 咁但系又咁讲嘅，有阵时可能真系买唔到自己心头好，又或者个经纪真系突然间讲话嗰个单位卖咗啦。咁你见到啦，可能嗰个成交几册嗰度咧就。又有三宗嘅投诉，咁可能有阵时即係为咗做到生意呢，我哋咁多位经纪都真係要小心啲喎。
1: 呢个经纪被检控呢，就唔知佢係文斗定武斗定係失实啊嗰啲啦，炒埋一碟啦。咁但係呢预测个楼价未来嘅走势呢，因为啱过咗半年嘛，就好多人都出声嘅。睇咗半年即係好似走地盘咁啦，你见咗个数字之后再估。咁而家咧几得意咧，就系城中两大地产代理咧，中原啊施永青咧就缩一缩，美联啊黄建业就谷一谷。
0: 系啦，我哋先讲阿施生啦。咁阿施生咧，其实喺年头嘅时候咧，就估咧全年咧嘅楼价升幅咧应该有两成嘅。
1: 呢个系乐观估计。
0: 系佢乐观估计嚟嘅。咁但系结果咧喺上个月嘅月尾度咧，佢亦都已经。做咗一个调整啦，佢就係睇因为呢就可能升得比较急，亦都有内地嘅调控啦，咁所以呢佢就话啦，全年佢预计呢就应该淨係升 15% 嘅啫。咁结果呢个周末呢就到阿黄建业先生呢喺佢嘅公司颁奖礼嗰度呢亦都话啦，佢引用咗唐诗嘅名句，两岸猿声啼不绝，轻舟已过万重山，去形容楼市嘅走势。
1: 有咩心意啊？
0: 佢形容啊，香港个楼市已经过咗最艰巨嘅时间啦噃。
1: 嗱，咁佢啊，反而呢个时间睇翻好少少。咁但系佢因为之前估三月到啦，就话 10% 到嘛，全年。
0: 系啊。
1: 咁而家就改为咧睇到有15% 嘅升幅。咁啊，两位地产代理界嘅阿哥都吹同啊，依家叫做系咪啊？
0: 系啊，
1: 啊越炒越近啊！
0: 咁都明白嘅，因为睇咗差饷物业估价处嘅数字啊嘛，咁头六个月而家全港嘅楼价大概升咗7.44% 啊嘛，咁如果佢哋加下股，全年升15%，啱啊，仲有一半未跑，咁所以佢两个都应该冇估错嘅。
1: 咁我哋又听来唔中瞄下咧，啊有冇识得嘅人啊或者名人咧又买楼卖楼嘅？嗱呢期咧中年好声音又尾声啊，大家紧张啦。啊，佢哋其中一个评审咧，阿周国峰咧，平时好多嘢讲嗰个咧，佢就买楼，买喺大屿山愉景湾嗰个单位。
0: 但系就话市场消息嚟噶吓，就讲紧啦吓，佢呢一个咧喺2014年咧买咗494万嘅单位啦，咁结果咧就持货12年之后咧。就以570万啦卖出呢一个600尺嘅单位，咁啊尺价9,500蚊嘅。
1: 咁啊，都前后系执咗75万，我谂都算系咁啦。啊，打和离场啩？
0: 系啊，开心事啊！平时啊听歌，啊又做啲评述，咁但系原来转个头，咦，原来真系砖头值钱、啊。
1: 另外有一个咧就都系老友嘅，佢好长情、啊，就系、是、住呢个太古城。因为我哋两个都系住港岛东啊，所以有时都见下面。佢系将太古城呢一间揸咗20年嘅单位咧，就最近卖咗。当时买翻嚟咧就425万，咁啊同太太一齐啦吓。咁而家咧就沽出去咧几和味下，1,250万，即系话相等于18,825一尺。真系算好价喎，
0: 系啊，因为其实讲真，你网上估价嘅话咧，都系估低，都系网上估价嘅话咧，都系估高3.3% 嘅咋，所以其实即系而家市价嚟噶。咁但系最紧要啱啱正如 A 姐所讲啦，哇，20年估唔到啊，田导演真系生财有道，佢呢个单位期内升咗1.9倍啊！
2: 晚上8: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 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

0: 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7: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4: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建明 Master Joe，
9: 又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嘅时间啦！哇 ，AJ 啊，眨下眼，其实而家都已经八月噶咯噃。
10: 咁即系咧，嗰啲暑假期间咧要喐嘅嘢就喐得几犀利下嘅，就系啲学生咧就揾地方租啦，尤其是内地生，咁啊嚟到就准备开学啦。咁总之同大学或者附近嘅细细间、细细粒嗰啲啊，啲租盘咧都比较抢手，但系咧而家呢个 case 咧又比较特别噃，特别在咧，佢本身咧就系一间酒店嚟嘅，就是、北角 M 一啊。而家咧就有一个都好有经验去营运宿舍嘅嗰啲叫承租商咧，咁佢就将佢咧变成咧可以日租、可以长租呢两种模式混合埋一齐，就变咗做学生宿舍。咁啊，佢又唔系买嘅，
9: 系啊，
10: 佢就做咗一个大包租。咁你估几钱咧？
9: 咁我估啊，咁佢呢度咧就27层，啲房咧就150尺啦，至到230零尺，
10: 都有92间。
9: 系啊，都有92间，咁就我估90零万啦，系咪啊？
10: 嗱，如果系啊，真系啊，好接近啊。佢如果月租用90万租佢翻嚟，然后就拆租出去咧，佢每间房其实平均嚟讲咧系俾紧9800蚊。咁佢拆租出去，起码都执翻50-60个巴先啩，分分钟唔止添。
9: 咁所以呢一个 rent to rent 啊吓，估唔到呢一个学生酒店嘅营运商咧，而家租咗成支酒店啦。咁但系喂，我唔想住学生宿舍 ，AJ 又有啲咩选择先？
10: 咁又唔少嘅，讲真，你嗱，一系就近地铁，一系就近学校本身。 咁而家嗰啲近地鐵，譬如大埔啊，啊近中大有個天轉，咁啊高低唔緊要啦，學生仔高高層低層，面積就525尺，兩間房。咁個業主咧就本來係22,500嘅放租，咁而家咧21,600就租出咗啦。咁啊尺租以大埔嚟講都唔錯啊，41元。咁據講咧就係、是。大学生租客啦，咁啊一不过啊又系嗰挺啊，唉，俾晒一年租25,900，咁你冇得唔租啦。
9: 系咯，咁啊原业主啊2019年嘅时候买入啦，662万啦，咁所以而家咧有成3.9厘咁多噶吓。大埔区之外咧，如果我系中大学生嘅话咧，咁我亦都可以考虑下白石角，因为亦都有另一单嘅新闻啊吓，就系讲紧白石角嘅嘉熙九座中层 J 嘅单位，336尺一房间隔嚟嘅，咁近排咧就系以17,000元咧，咁啊亦都租咗俾一位喺中大要读书嘅内地学生啦，咁啊每个月咧系17,000噶。
10: 咁又系一年租金俾晒，
9: 系又系一炮过，咁所以咧系一次过俾咗20.4万噶啦。
10: 咁原业主咧，2020年用650万买入呢个单位计，都执3.1厘嘅回报。
9: 系啊，咁但系啦，哇，啱啱讲到业主呢家嘢，咁特登要喺啲大学区嗰度买啲楼租俾佢哋，咁若然我又冇咁嘅财力，我又想搵呢一啲内地学生嚟租嘅话 ，A 姐，原来喺市场上面咧，亦都有啲咁嘅盘嘅噃，就系讲我话包你水电煤，包埋个 WiFi， 甚至系啊，万一个洗手间塞咗。个包租公即刻会出现嘅，听到你会唔会想租呢啲单位呢？
10: 睇下环境先，唔好咁兴奋。第一就系、是有几大啊间房，因为你唔系租成个单位啊嘛。第二，咁你讲到话，哇，厕所有事又即刻有人啊，9秒9嚟整，咁啊，除非啊，你同个包租公一齐住嘅啫。
9: 咁都俾你估中咗啊！冇错啊 ，A 姐，近排咧喺将军澳嘅新都城咧，喺6月份嘅时候咧，真系有个业主咧就揾个经纪放盘啊，就系、是、将自己而家住紧嗰个单位分租出去噃。
10: 哇，佢好细下嘅啫，441尺，虽然唔系有两间房啫，都唔方大啦啲房。佢仲系将间细嘅租出去，得嗰45尺咋？
9: 系啊，叫租仲要叫6,500元添。
10: 哇，位上嚟每尺咪144元？
9: 系啊，劲过你港岛区嗰啲90元啊，100元尺噶、啊。
10: 话时话啦，呢种咧自己住紧，然后将啲房分租出去咧，唉，我阿嫲嘅年代都有啦。不过嗰阵时咧，嗰、那个环境咧。就比较冇而家咁骨子，因为系板间房，即系你隔离租咗咧，其实咧你打仔啊、两公婆啊争执啊都听到嘅。咁大家咧就 share 啲公共嘢咯，譬如厨房、厕所啊，其实都冇乜听唔听噶啦。即系总之大家就啊一翻去就匿埋喺自己间房煮饭先出去嗰种咯。
9: 好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个学生嘅话，你啊到底会唔会想租呢啲咁细嘅单位咧？
10: 是话6,500元咧，粗粗地都有45尺。你知唔知之前我哋啊喺节目讲过啲碌架床嗰啲都唔止呢个价钱啊？不过嗰啲就新啲，同埋系几个学生包个单位。
9: 系咯，咁所以你就要自己衡量下，你到底想唔想同我包租公一齐住啦？
10: 嗱，咁啊，不如又讲下咧楼宇咧，我哋因为大埔宏福苑嗰件事咧，都令我哋关注嗰个大维修，咁、其实你都唔好忽视啊！全香港咧，差唔多时间咧起嘅楼咧，都差唔多时间老啦。咁啊，人又老啦，楼啊老啦，诶，嗰啲渠啊，最近咧你都见到啦，即系匿喺个地下又喺度渗漏啊，又爆啊咁。一个粗略嘅统计咧，香港系有13,000座嘅楼嘅楼龄咧，系30年以上嘅，即系嗰啲私宅啦，我哋叫做私人住宅。如果10年后咧，这个数字系会增加到20,000座。
9: 哇！
10: 哇！即系越嚟越老嘅时候，你点咧？唔会话嘣一声就拆就重建咧？咁你就讲保养啦。咁但系咧，好多楼咧，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咧，佢老到咧，你而家望见佢咧。唉，都算吧啦咁样。咁啊，于是嗰啲大维修，因为强制验楼咧，又形成咗一股压力，又搞到嗰啲叫围标咧，又好猖獗。啊，而家咧有一个朋友咧，今日咧都见到面同佢饭局嘅时候咧，佢谂咗一样嘢咧，可能帮到大家就系点咧？哈永康啊 ，Alan， 唔知大家记唔记得？佢就做过亚洲博览馆嘅前行政总裁嘅。咁但系佢其后咧就用咗。

0: 颇多嘅时间咧，就去谂下啊，点样将啲物业保养同埋保值，用一个比较科学啲嘅方法，用数据为本咧去谂，唔需要下下就哦，你卅年啦，好，你跟住就谂下点样维修啦，啊，然后招标啦，成栋嘢要搞，又包住好似种咁，就包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咁佢啊自己咧就住喺贝沙湾。咁佢住喺贝沙湾咧，咁就因利成变啦，咁佢就加入咗睇下嗰啲物业管理啊，咁嗰啲嘢啦，咁佢就率领咗一个咧，包括唔同专业范畴嘅业主啊，一啲外面嘅专家就整咗一个 group， 咁就研究屋苑咧点样系长远保养。啊，又几得意，佢同我倾偈分享咧，就话咧原来唔使下下全面维修，亦都唔使下下咧乜嘢咧都拆晒佢重新嚟过，因为你只要针对性咧用数据，即系好似咧你成日要去验身检查
1: 一年一次嗰啲耐，
0: 自己嗰个身体里边边忽有事咧，就早啲去防备或者搞掂佢咧，就唔需要有大维修呢样嘢出现添。
1: 都几好喎，其实咧佢呢个理念咧叫做预防性维修啊，即系唔使下下，正如啱啱 A 姐所讲，要到啲真系大维修嘅时候啦，你一次过你想要整咁多嘢咧，即系其实啱啱点解会导致你话围标呢一样嘢？我相信咧，因为传统嘅问题咧，就系因为当你真系要揾人整嘅时候啊，嗰条队啊都唔知要排到几时，甚至你想揾个 A P 啊去帮你验楼啊，即系正如啱啱 A 姐所讲啊，如果未来啊十年系有成20,000座一啲30年以上嘅私人住宅嘅话，我绝对相信咧，到时你想揾个 A P 啊，排住队啦，都唔知揾唔揾到佢。
0: 排到你更老啊，都冇啦，系咪？咁所以咧，科技啊，真系帮到你呢种咁嘅智慧安全啊，可持续嘅保养方法于一身咧，可以为业主咧未来咧系悭呢个10亿-8亿呢个维修费噶。
1: 哇，咁犀利！
0: 即系大维修，你估少嘢啊？
1: 真系一啲都唔少啊！
0: 每户几廿万噶。新城财经
2: 台，晚上8: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律政司同南韩法务部合办的第三届联合法律工作坊今日在香港举行，超过170人参与，由香港和南韩的视角重点探讨仲裁和调解的最新发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南韩法务部国际法律咨询处处长金敏晶和他的团队会面，交流未来合作机遇和两地法律业界发展。林定国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香港和南韩经贸往来频繁，具公信力、高效率和便利的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需求不断增加，香港在这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和持续创新。在调解方面，政府亦将会在短期内提出调解条例修订，以落实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的建议。他表示，香港和南韩一直积极深化替代争议解决领域的合作，除了共同举办法律工作坊，香港亦定期邀请南韩讲者和业界人士参加香港法律周，而香港法律专业人士亦都积极参与南韩举办的重要争议解决活动。他说期待和韩方携手发掘更多合作机遇，实现互惠共赢。一名5岁男童在2022年遭到母亲严重虐待致死，现年37岁的母亲承认误杀和残酷对待儿童两罪，今日高等法院判处他入狱22年。案情指涉案的单亲母亲育有3名子女，案中男童是二仔，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摇晃婴儿综合症导致发展迟缓，母亲曾经同朋友透露不喜欢他。男童在2022年9月初被发现死亡，验尸报告指他全身共有129处外伤，包括爪痕、瘀伤、擦伤等，法医推断直接死因是长期饥饿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致死。综合伤势分布，推断男童遭受长期虐待

0: 包括猛烈殴打、绑起四肢等。另外母亲亦将佢长期禁锢喺房间入面，唔俾佢去睇医生同翻学。法官李素兰形容案件令人心碎而且悲惨，被告嘅弱行绝非一时失控，直斥佢嘅行为系经过计算，极其野蛮、冷血同残酷，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嘅同理心。案件属最严重类别案件，所以判囚22年。日本气象厅预料强台风白海豚将会在星期五吹袭冲绳，带来破纪录的狂风暴雨。多间航空公司已经取消或者延期未来几日来往冲绳的航班。当局指白海豚现时集结在冲绳以东大约900公里海域，以时速20公里向西移动，预料星期五吹袭冲绳地区，最大风速将会达到每秒60米，并为当地带来破纪录的狂风暴雨。而且白海豚范围大，移动较慢，影响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全日空同日本航空已经取消星期四至星期六来往冲绳的几百班航班。本港航空公司、香港快运、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亦都取消或者调整未来几日来往冲绳的航班。美国迪士尼和 TikTok 宣布达成协议，允许 TikTok 创作者在短片中使用迪士尼电影和电视剧中的角色和场景。两间公司在联合声明中说，根据协议，TikTok 将为创作者提供来自迪士尼旗下几百部电影和影集的素材，精选影片将会在 TikTok 和 Disney Plus 串流服务平台上播放，旨在吸引喜欢在手机上观看垂直荧幕影片的年轻用户。今次亦都是 TikTok 影片首次在其他平台播出。声明说，试点计划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在美国展开，并计划推广到其他市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0: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ta Tita 打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1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5: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5: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6: 砖头事务所
17: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18: 翻到嚟我哋砖头事务所嘅时间啦，今日咧除咗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啊余少阳博士之外咧，今日哇好厉害啊！我哋能够请到咧物业管理监管局嘅两位非常之重要嘅人物，担当然后我哋嘅主席啦，黄光天博士，
19: 大家好，
18: 仲有佢哋嘅行政总裁萧如斌先生。
20: 大家好
18: ，Edward 今日能够邀请到啦两位重量级嘅嘉宾嚟到呢一度啦，我知道今日咧呢个 topic 咧，我相信对于我哋听众嚟讲咧，都系一个好紧要嘅 topic。
19: 咁啊，绝对系啦，呢两位都系好忙嘅两位朋友啦，咁啊，请到两位嚟啦。其实呢个嘅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啦，我哋简称叫 PMSA 啦，系一个乜嘢嘅机构嚟嘅咧？同埋佢嘅架构系点啊？主席，先问一问主席啊。
21: 顾名思义咧，系咪一个监管局，即系监管某啲嘢嘅咧？咁就系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就系、是。監管呢個物業管理呢個行業嘅，你諗下你最值錢嘅係邊一份嘅資產咧？除咗 Angel 戴住隻表之外咧，哇！阿 Joe 而家你啊，你套名貴嘅衫之外，你最值錢係咩？你嘅資產？
18: 嗯，會唔會好似我哋個節目名一樣啊？係磚頭係好重要㗎。
21: 冇錯啦，喺香港咧最值錢咧就係磚頭。我哋講嘅你嘅物業就係一個可能係一個人咧佢個個最大一個資產，咁亦都係一個最重要嘅資產。但係呢個資產一個價值係點？好多的因素可以影响到的，所以一个优质的那个物业管理的服务呢，是绝对令到你最重要的资产呢不单止可以保值还可以增值。所以你物业管理这个行业如果做得好的话呢，不单止令到我们日常生活啦，住得好啦，睡得好啦，生活舒适啦，舒畅啦，可以做到安居乐业。这个就正正是我们的监管局呢其中一个最大的使命。这个是讲一个使命，但我们的法定的职能呢就是有各个条例的，这个叫做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在香港呢，大家知道香港的法例呢就要讲第几章第几章的，排到第626章，我们简称就是626，就是讲我们这一条呢管理的条例。那这条条例成立了之后呢，就开始有一个机构，就是我哋讲紧今日同大家介绍呢个机构啦，就是、英文简写咧就系 PMSA， 就系我哋嘅监管局，系2016年系成立噶，话眨下眼就十年啦。咁一阵间有时间咧，我哋先回顾下我哋十年系做过啲乜嘢，我哋嘅工作具体系点样。嗱，我哋喺法例上边咧，我哋肩负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咧，就系我哋系需要去规管喺香港系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嘅公司同埋从业员，推动成个业界咧系朝向一个优质化、专业化发展的一个咁嘅重要嘅一个法律嘅责任。我哋正话讲翻个年份咧，2016年就成立咗呢个机构，跟住咧就开始开工啦，开始做嘢，就系到2020年咧，我哋就开始实施呢个发牌嘅制度。但系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啲法例咧好多时候就未必要追溯，你都唔公道嘅，系咪？我喺呢个行业做咗几十年啦，你突然之间要发牌，如果冇牌咧，打烂个饭都冇得做，唔得嘅。所以咧，我哋中间咧就有3年嘅过渡期，系俾呢个行业入边咧一啲老资格已经喺呢个行业从业员，由于可能佢而家嗰个条件，不论佢个学历啦，或者佢嘅经验啦，各样嘢咧都未达到法例上面个要求，我哋就俾3年嘅过渡期咧，就俾成个业界咧去适应。符合翻未来呢个法例生效嘅时候咧，一啲嘅咁嘅要求。咁所以我哋成个发牌制度咧，其实嗰个概念咧都系好简单嘅，系俾到业界咧有一个划一嘅标准，亦都系俾到我哋而家即系你住紧间屋啊，我哋嘅服务嘅对象咧，俾佢哋了解我哋。

0: 嘅业界系点样去运作嘅。除咗一个客观化一个标准之外呢，亦都一个透明度，系俾佢哋知道成个业界呢系点样去运作嘅。咁同时呢，就系既然一个行业一个专业呢系有个要求嘅。嗱，過去我哋傳統都講啦，物管，以前阿爸阿媽嗰代教都話，你啊細個唔讀書啊，大個啊做乜啊，跟住即係話你遲啲你就做保安啊，做清潔啊。其實我哋一路講緊傳統嘅個物業管理，就講緊嗰個範疇。但係而家各位朋友，當我哋有咗一個法律嘅框架之後咧，未來呢個物業管理係一個專業，呢個專業就係同律師、會計師、醫師係一樣嘅，係有一個法律嘅框架，亦都有一個法定嘅要求。咁所以當呢個法例生效之後咧，可以令到成個物管嗰個專業咧係得以提升嘅，亦都係為成個業界咧係帶嚟一啲新嘅動力，推動成個行業去未來發展。目的係咩咧？係令到我哋香港嘅市民咧係可以享受一啲更加優質嘅一啲物管嘅服務，令到我哋可以安居樂業。
1: 听下主席讲嘅话咧，咁其实喺呢个物业管理嘅话咧，同我哋日常生活嘅话都系息息相关噶啦。喺呢方面嘅话咧，我又问一问我哋嘅行政总裁阿萧兄啦。咁其实作为 PMSA 咧，点样确保呢个物业管理公司同埋呢个物业管理从业员，头先好似阿主席讲到就系话攞牌，咁点样可以正常运作嘅咩？
2: 嗯。我哋嗰個工作呢，其實可以簡單嚟講呢，係一個叫三管齊下嘅策略嘅，分三方面。第一呢，就係、好似主席所講呢，就係一個發牌規管。咁我哋會發出個牌照俾一啲符合資格嘅物管公司同埋物管從業員啦。物管從業員呢，我哋係講緊呢，喺物管公司裏面呢，負責監督管理角色嗰啲經理同埋主任。一啲普通嘅前線嘅物管人員咧，佢哋係唔需要攞牌嘅。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專業啦，咁我哋對佢要求更加咧係高啦。咁所以三管齊下，第二個策略咧就係我哋發出一啲守則同埋指南咧，俾佢哋去遵守。咁等到佢哋咧係對於物管工作咧係能夠咧符合一定嘅標準啦，而呢個市民大眾咧亦都對呢個物管工作咧係更加多嘅認識，個透明度更加高。而三管齐下的策略第三部分呢，就是持续进修。咁我当然希望我哋专业嘅物管从业员呢与时并进啦，不断呢係更新佢嘅知识啦同埋技能啦。咁所以呢佢哋係需要参与呢係持续进修嘅计划嘅。
1: 听萧兄讲嘅话呢，其实都等同返好似有其他啲嘅专业嘅学会，好似测量师学会啊或者建筑师学会。咁其实都好多嘅作业守则，令到有关嗰个从业员甚至乎嗰个嘅物业管理公司可以跟随住呢啲嘅作业守则呢啲 practice note 嚟去執行佢哋日常合乎规格嘅工作咯。
2: 所以我哋首先所讲呢，即係我哋而家呢已经唔係再叫我哋物管从业员呢就咁清洁保安，佢哋已经係一个好多元化专业，係一个我哋社会上重要嘅一个专业团队，事实上係我哋香港社会嘅一个好重要资产，好宝贵嘅资源嚟嘅。
1: 绝对係啦，而家据统计嚟讲呢，从事物业管理行业唔单止就係一啲头先所讲经理啊、主任啊、高层嘅话，咁连埋啲清洁保安甚至乎维修有关嗰啲专业人员呢，咁其实呢个人数都唔少喎，讲緊几十万㗎喎。
2: 是啊，我哋而家呢有持牌嘅物管公司呢有800多间嘅。而我哋讲緊嘅持牌物管从业员，即係我哋讲嘅物管经理主任呢，超过15000人。咁但係呢佢哋其实呢带领咗呢好多前线嘅呢个清洁保安啊物管嘅从业员呢去工作。佢哋嘅人数呢係差唔多呢係超过250000嘅。呢个占香港总嘅整体工作人口嘅数量呢係大概係9%。
1: 哇，咁其实250000一个唔细嘅数目嚟㗎喎。咁250000嘅话交税对库房 contribution 都唔细㗎喎。
0: 喺劳动人口嚟讲呢，其实你讲緊250000呢嗰个人口係相当之可观嘅。咁我哋讲緊嗰个管緊嘅物业有几多呢，香港有唔同类型嘅私人物业啦，包括咗大型屋苑啊，甚至啲单栋嘅住宅啊、办公室嘅商业楼宇啊、厂房啊、停车场、商场，加加埋埋大约係香港我哋管緊嘅有超过2400000个。单位嘅嗱，正话讲到我哋嘅法律嘅框架咧，就系讲紧嗰个626咧系个大法啦吓。咁跟住仲有啲，仲有啲家规咧，就正话阿 CEO 阿萧生咧讲嗰啲啦，就我哋就唔同嘅物管嘅范畴，即系我哋工作物管前线做嘢嘅一啲工作嘅啲类别咧，我哋到而家已经系有24份嘅操守守则，同埋有27份嘅良好嘅作业指南，就将佢哋每个范畴工作嘅将佢细化到知道佢嘅程序咧点样去做。嗱，呢个有两面嘅，即系一个就俾到我哋从业员知道应该点样去跟进。 去做啦。另外一個咧，亦都係俾到我哋嘅市民咧，亦都知道我哋嗰個從業員。

0: 咧有冇依规依法去做紧佢哋嘅物管嘅工作？
1: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8:48。
1: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3: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5: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啦，嗱，啱啱啊听完啦，哇，又有三管啦，又有家规啦，又有我哋嘅法例626章啦，咁到底，咦，如果真系我哋嘅物业管理公司或者我哋嘅从业员咧，真系想攞到呢一个牌嘅话，应该点做呢？
6: 好啊，咁我哋先问一问啊，主席啦，主席，不如你同我哋讲下就话，如果想作为一个持牌嘅物业管理公司，有啲咩特别嘅要求咧？
7: 嗱，呢啲咧全部都系啲法例上边规定嘅要求嚟嘅。如果对公司嚟讲咧，咁就系当我哋发出一个牌照咧，佢就第一，佢系需要咧，就我哋考虑到呢间公司啦，佢而家个正常嘅运作，佢第一佢系咪而家清紧盘啦，或者有冇清盘令啦，同埋咧就系有冇嗰个接管人系已经就呢间公司咧系获得佢委任啦，或者佢提出申请前嘅5年之内咧，呢、這个公司系有冇同佢个债权人系定有啲债务嘅重组啊？其实换之即系呢啲嘅要求咧，就话睇紧呢间公司佢嗰个财务营运嘅状况咧，是否系一个正常？咁另外咧就系公司有冇牵涉到刑事上面嘅一啲咁嘅罪行啦，或者呢间公司过往啊有冇啲违纪嘅规定啦，同埋佢嗰个公司嘅董事啊有冇同呢个公司提供一啲物管服务系有直接合适嘅联系嗰啲合适嘅人选？嗱呢啲嚟讲咧，我哋就系法例上面用咗字眼咧，就叫做持有物管公司牌照的合选嘅人选。嗱呢个就系我哋佢达到呢个咁嘅要求，同埋咧就系当一间持有物管公司牌照嘅准则系包括咩咧？话呢个就系啲好微嘅，亦都好沉嘅啲数字啦。第一，佢最少聘用一名兼职或者全职都得，系对呢个物管公司咧提供一啲物管服务。有實際控制權嘅物管人，嗱，你亦都翻翻啊 ，Angel 所以講緊嘅咧就係我哋講對人啊，人牌咧就有兩種，一個叫做一級牌，一個咧就叫做二級牌。稍後去到講人牌嘅時候咧，我哋再詳細講係一級同埋二級最大嘅分別喺邊度。第二個準則就係

0: 佢要聘用一定数目全职嘅持牌嘅物管人，而呢个数目咧系符合我哋喺监管局指明一啲叫做最低人手嘅比例。咩叫做最低人手比例呢？譬如你管緊係3000个单位嘅或者以下嘅，咁呢个层次入面呢，佢需要最少係有一名嘅一级嘅持牌人。当佢如果管緊嘅物业呢嘅单位係1500个或者以下，佢最少係聘用一名嘅揸住二级牌照嘅人。这个就是那个人手和他管理物业的比例，大家都理解到他的法律精神是什么，就是他背后就是说，如果你管的数目越多，对那个持牌的人的要求也都是越高，这个就是他背后的一个立法的原意。第二就是那个持牌的物管公司呢，是必须是要符合到一些已经施加在牌照里面的条件，如果不是呢，就会是干犯了叫做违纪的行为。咁呢啲嘅喺个牌照嘅条件包括咩咧？佢系继续持有一个牌照嘅合适嘅人选，即系讲紧嗰个法定嘅要求入边咧，你呢个要求系持续嘅。第二，佢系需要持续咁符合呢个牌照嘅准则，同埋呢个我哋去做所谓叫做查牌咧，第一个就要查呢样嘢嘅，佢有冇将个牌照咧系放喺比较显眼嘅一个地方，显示到咧呢个公司。是有攞到呢个牌照。阿 Joe， 你翻嚟屋企望望喺个裂口或者个大堂入边咧，有冇黐住一个展示呢个牌照嘅喺度？咁呢个系证明咗呢间公司咧已经系获得我哋监管局咧就系发出一个有效嘅牌照。咁另外咧就系仲要需要咧就指派一名咧嗰个物管人系揸住一级嘅牌照咧，系同佢提供一啲物管嘅服务。咁同埋佢个牌照咧，同样地亦都需要咧系展示出嚟嘅。嗱，呢啲就系全部都系嗰个法律嘅要求，仲有啲好细微啲嘅要求咧，就系包括咗佢对外啦，譬如呢间物管公司，佢对外发出嘅信件啦，或者啲账目啦、广告啦，上边都需要标示佢牌照个号码。嗱，我哋参加旅行团，咁你知道啦，有啲旅行社啊，有啲佢系需要标示佢个号码，有啲保险公司啊标示号码一样，呢个都系一个法律入边嗰个要求。同时咧就系喺法律上边咧就系我哋监管局假定啊喺佢提供呢个物管服务入边，我哋对佢有啲查询啦，或者接到有啲投诉系需要佢提供啲资料去解释嘅话咧，佢系需要喺我哋指明嘅时间入边咧提供佢要该提供嘅一啲嘅资料。咁呢个就係其中一啲要求啦，仲有啲就係不得以物管公司牌照所注明嘅持牌人嘅名或者名称以外嘅名称呢去经营呢个服务。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啦，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咁所以我哋喺国安法生效之后呢，咁我哋都係依据法律嘅要求係将呢个呢需要遵守香港嘅法律，就包括咗国家安全嘅法律呢个条件呢都摆咗落去我哋签发嘅牌照入边。
1: 好啊，咁听下主席讲嘅话咧，监管局咧对呢个物业管理公司嘅话咧，即系其实我哋可能翻到屋企啊，见有物业管理公司啊有个牌咁贴咗出嚟，咁其实我哋觉得，咦，会唔会一啲比较系即系过往嗰个谂法就系话，喂，嗰、那个其实一啲嘅物业管理公司相对嚟讲，可能一啲嘅结构松散啊，吓，请啲保安啊，请啲清洁啊，请啲维修。咁啱听完啊主席咁讲嘅话咧，咁其实监管局或者政府当局嘅话咧，对物业管理公司嘅要求都好大嘅，包括咗佢嗰个工作啦、作业啦，佢哋要求嗰个专业人士啦，甚至乎最低限度咧，对佢哋嗰个嘅财政方面嘅要求嘅话咧，都一个好严格嘅要求嘅。除此之外啦，啱啱啊主席讲完有关管理公司嘅要求啦，请教一下萧兄啦，我哋嗰个嘅物业管理业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如斌先生，咁其实喺嗰个监管局嘅话咧，头先介绍过就系话有物业管理嘅从业员，佢哋需要攞牌嘅，咁其实有啲咩要求咧？一牌同埋二牌有啲咩要求咧？
2: 我哋讲紧咧就系一个两级制嘅物管从业员嘅牌照制度啦。如果系二级牌，我哋讲紧嘅系物管主任级咧。咁基本上咧，佢哋喺学历上咧就需要咧系有大专程度以上咧，或者系我哋讲紧嘅呢个资历架构第四级以上嘅一个学历嘅程度，同埋一定嘅物管嘅工作经验嘅时间啦。咁另外咧，如果我哋讲紧系一级嘅持牌人，即系我哋讲紧物管经理咧，佢哋咧就需要咧系要有呢个大学或者以上嘅学历，或者我哋讲紧嘅资历架构第五级以上嘅学历啦。咁亦都要咧更加长嘅物管嘅工作经验啦，同埋最重要嘅咧，佢哋咧就系必须系 PMSA 咧认

0: 可嘅一個專業機構嘅一個會員咧，咁我哋先承認佢有一個專業嘅資格。咁除咗喺呢個學歷、專業資格同埋工作經驗之外咧，當然佢哋都必須，好似頭先主席所講咧，係一個合適嘅人選咧。包括譬如話佢唔可以以前咧有一啲刑事嘅記錄啦。
1: 如果真係有刑事記錄嗰啲嘅從業員嘅話咧，未必可以成為持牌嘅從業員噶咯。
0: 呢個我哋要睇下嗰個刑事記錄嗰個性質啦，同埋呢個具體情況係點啦。咁但係大家都接納香港，我哋係一個包容嘅社會咧，我哋都覺得一啲人士如果係之前係犯咗錯事，但係佢改過自身嘅
1: 即係輕微罪行嗰啲啊，
0: 經過一段長嘅時間，佢又冇再犯事嘅話咧，咁我哋可以重新去考慮。
2: 同埋咧就係接住阿 CEO 呢個話題咧，都係咧我哋即係香港一個包容嘅社會咧，我哋都有講話呢個懲教懲罰咧都需要去教育嘅，咁都俾到一啲人士咧，佢哋可能過往係曾經喺嗰個犯事嘅，咁但係都有機會咧都係可以自食其力。咁嗱，我哋除咗考慮過往，即使有刑事犯罪的记录的话，我们都要在每个个案的性质不同，看他犯事的时间有多远，那个犯事的性质是什么，是不是牵涉到他和物管服务，甚至他牵涉到的诚信的问题，这样都考虑。所以过往呢不是说一定说有刑事记录或者 有罪案记录就不行，并不如是，我哋都係每個個案去唔同嘅處理嘅。咁除咗嗰個我哋講話嗰個人之外咧，發牌之外咧，我哋嗰個行業入邊咧一個好重要嘅嘢咧，就係我哋做緊嗰啲啊，正話講緊嗰啲我哋啲家法啊，嗰啲工作嘅守則。
3: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不如我哋留翻 下一集，令到我哋嘅聽眾咧更加了解呢個行業。再一次多謝曬我哋黃光天博士以及我哋蕭如斌行政總裁，多謝曬兩位。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九点，
6: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严厉指责中方不断扩大在太平洋和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形成中国的行动是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北京，外交部说日方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以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日方自悔。钓鱼岛同附属岛聚自古都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呢个事实。发言人话，日方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突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压制。中国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有报道说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修法模板，同时准备对多晶硅和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和设置价格下限。在北京，外交部说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他说保护主义
9: 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

0: 击。翻返嚟本港，一个电车司机前年喺西环撞到一个抱住3岁女童嘅老翁，女童被卷入车底死亡，司机被裁定不小心驾驶罪成。佢早前不服定罪同刑罚提出上诉，但因为申请法援失败，决定放弃上诉，被判即时入狱4个礼拜。51岁被告曾经当选最佳车长，佢喺庭上话自己财力不足、学历低，因此放弃上诉。暂委法官黄思丽询问被告意愿，因为唔希望有人冇钱而唔提出上诉，而对裁决心悦诚服。被告回应话对事件有啲责任，确定放弃上诉。2024年8月，一个60几岁嘅男人抱住3岁嘅女童喺德富道西近坚尼地城泳池对开过马路时，怀疑冲红灯被电车撞倒，造成1死3伤。裁判官早前裁决指出，如果被告专注驾驶，应该可以及早刹车，虽然无法避免碰撞，但唔至于将死伤者卷入车底。海关检获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水鱼、活龟和鳄鱼肉，市值约6000元。海关寻日透过风险评估，在深圳湾管制站截查一架入境私家车，在车上一个发泡胶箱的尼龙袋入面，发现3只活水鱼、1只活龟和大约18公斤的鳄鱼肉，全部怀疑属于受管制的濒危物种。那批物品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6: 我喺公司一直积极创新，将科技融入服务文化。我哋结合智能客服同埋语音分析技术，透过人机协作，为客户提供更智慧、更贴心、更具温度嘅服务体验。我哋将继续以 AI 推动业务革新，为公司客户同埋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7: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2: 9:08分啊，咁嚟到即呢个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曼。罗曼你好。
13: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2: 嗱，咁啊，今日咧睇 P market 咧，咁啊，道指又再新高噶啦，机会都非常之高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又系升嗰边，道指期货50000。

0: 4474点，升210点，升咗0.39%。咁啊，如果佢真系开出嚟升200多点嘅，咪又系新高啦，系咪？
1: 嗯。
0: 咁啊，甚至收市都有咁上下升幅啊，或者啊唔使收得好高噶，咁啊又新高啦，系咪吓？咁但系纳指嗰边咧都升嘅，不过咧就冇咁夸张啊。咁啊呢个纳指100期货啦，29918点，升54点，升咗0.18%。如果佢升0.2%到嘅，又仲系距离即系新高好远啦，系嘛？咁啊 S&P 期货咧亦都系啦，7800点，升34点，升咗0.44%。如果开出嚟又系咁嘅咧，又新高啦，当然就啊，咁所以咧。就睇下究竟開出嚟點啦，咁啊，但係羅素2000咧有冇期貨啊？羅素2000啊，咁啊，但係就即係佢爭好少嘅啫佢，咁啊睇下依家開出嚟點啦嚇，咁啊睇下埋歐洲啦，咁啊歐洲嗰邊咧，咁啊最大機會新高嘅當然係倫敦啦，咁啊其實倫敦依家都要 check 一 check 係咪新高啊，真係10951点啊，升72点啊，升咗0.66%。法蘭克福 DAX 26228点，升26点，升咗0.1%。巴黎 CAC 8674点，升咗接近8点，升咗0.09%。好啦，咁啊睇埋个油价啦，咁啊睇下会唔会再落啲啦。不过唔系，系升嘅吓。煲油80.5美元一桶，升咗1.44%。纽油76.4美元一桶，咁啊升咗0.83%。咁啊，但系咧。債息就回落翻少少，美國十年期國庫券孳息率4.623，咁啊睇埋個金價啦，咁啊金價咧就升翻啲，哇升翻都唔少噃嚇，4244.1，咁啊美元一盎司咧升咗2.2%，銀價61.73美元一盎司，升咗2.44%，咁啊羅文啊，咁啊中東嘅局勢咧又再次進一步啦，甚至即係。哇，讲到实牙实齿咁，
1: 进一步好转定进一步转差先？
0: 进一步好转，
1: 好转啊，部分啫。
0: 但系至少有消息话，霍尔木兹海峡有机会喺星期三、星期四即系达成协议啦、
1: 啊。系的而且确系，所以好似特朗普咁讲噶
0: 嘛。系啊，
1: 但问题上日另一边商嚟讲嘅话咧，呢、這个红海方面嚟讲嘅话，又被呢个胡塞武织咧去，胡塞组织咧武装组织咧去攻击、啊。咁、
0: 嗯、
1: 啊，见到油价方面嚟讲咁啊上升嘅原因咧、啊，就系、是、见到喺呢、這个也门方面嚟讲嘅胡塞组织啊，就
0: 胡塞武装咯、啊，佢哋叫做
1: 胡塞武装组织咧，就即系袭击咗呢个沙特阿拉伯嘅油轮、啊，即系装油嘅油轮啦、啊，唔系去旅行嗰啲油轮啦、啊。咁、嗯、啊，因此个油价上升少少，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美伊倾掂数嘅话咧，我谂啲胡塞又好啊，其他嗰啲即系
0: 咩真主党啊，
1: 真主党诸如此类啲咧，都应该咧系会可以平静翻落嚟嘅，但系就仍然有些少嘅一个风波喺呢方面咯。咁、嗯、所以因此油价仲系上升，不过唔紧要，债息继续系下滑。咁啊，问题上就话咧，债息下滑呢样嘢咧，我哋好想，我想研究一下，即系好奇怪地咧，你而家讲油价上升定系下跌啦，令到债息方面下跌翻啲啦。但实际上嚟讲嘅话咧，而家油价讲紧$80啫嘛。
0: 系啊，但系个债息其实属于高噶。
1: 个债息系直情系非常之高添啦。而家债息已经讲紧，而家系讲紧去到成即系4.62、4.6%、4.7% 嘅位置嚟讲嘅话咧，其实系颇高嘅债息嚟嘅。甚至咧高到个程度上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咧系比一个正常嘅债息方面嚟讲嘅话高出咗好多嘅。咁因为其中一样嘢就系睇翻，譬如话系喺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债息最高咧系曾经喺七月尾咧去到4.74%呢啲位置啦，接近挨住4.75%啦。咁跟住而家就好啲啦，而家翻翻落去4.61%、4.60%呢啲位置，当然理想啲啦。但系同时间嚟讲嘅话，其实油价呢段时间咧就冇乜点认真系话上升到啫。同即系讲油价最高位嘅时候咧，就讲紧咧系应该系呢个4月30号啦。当呢个战事最
0: 嗰阵时百几蚊噶嘛，两边都过百啦。
1: 曾经咧即使咧报油系120.44至嘅，喺个高位度嚟讲嘅话。但当时咧，嗰个十年期嘅债券孳息率咧系4.44%啫，比而家仲低。嗱，而家油价$80啊，大约啦。但系个债息方面咧，而家个债息方面咧就去到4.6以上。
0: 系啊，4.6几噶。
1: 啊，高咗10几20个点子。啊，咁甚至去到一个咧新嘅19年高位。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特殊情况，证明债息其实同油价已经背驰咗噶啦。以過去呢幾個月嚟講嘅話，由四月底到而家，當時嚟講嘅話，油價最高$120咧，嗰時嘅債息咧都係講緊4.44%左右啫。嗰時都擔心啊，去到4.5%咧就會去到一個即係警戒線啊，4.5%以上咧個股市就會有壓力啦咁樣。
0: 但係依家冇喎，
1: 而家股市冇壓力係一件事啦，可能已經撳低咗啦。你諗下，如果股市而家嘅債息唔係4.6、4.7嘅，係4.3、4.4嘅，你覺得股市會唔會再升多少少啊？
0: 点止少少啊？
1: 系啊，
0: 应该好多啲，
1: 甚至可能早啲到新高啦，甚至可能立指都到新高啦，
0: 冇错啦，即系几边都新高啊，应该
1: 话系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讲，我咧个。

0: 股市咧就已经系即系，我相信咧已经系抵消咗呢部分噶啦，亦都因此咧个升幅可能系比如果债息冇咁高嘅情况少啲噶啦。但系最特殊嘅情况就系话，油价跌咗40蚊，债息升咗15、16、17个基点，
1: 系背驰晒得好紧要，
0: 背驰得好严重下。
1: 即系理论上就系话油价上升就令到大家会有一个加息嘅预期，从而拉高个债息噶嘛。
0: 是啊，
1: 但依家就唔系，依家油价下跌，但系个债息咧就反而上升咗。
0: 系
1: 呢种情形好似即系联储局越减咧，个债息就越升。我记得个试过。
0: 咁问题上联储局呢段时间冇减过啊嘛。
1: 系啦，冇错啦。
0: 佢唔止冇减过啊，仲要好似想加咁样。
1: 哦，依家就系咯，依家
0: 系啊，
1: 即系有咁嘅声气先啦，因为鹰派啲啊嘛。
0: 系啊，因为其中一样嘢就好似系呢个大约五月份嘅时候咧，呢个
1: 沃什
0: 就上台噶嘛。系咪？呢度个佢分别就系四月底咧嗰阵时咧，差唔多十上嚟上台啦。大家都知道，即系五月份议息会议方面嚟讲嘅话，鲍威尔就即系已经要准备即系下台啦嘛。系咪？咁呢个最大分别啦。一个好鹰派嘅联储局主席上台之后嚟讲嘅话，再加上有啲官员咧亦都开始投票咧赞成加息咧，就似乎令到债息系上升咗好多。但系好特殊嘅地方就系话咧，7月29号咧个债息咧拱到4.744啊呢位置，挨住好近4.7%啦。跟住呢两日咧跌咗十几个基点，跌翻落去4.6啊！而家我4.6啊！
1: 依家你讲十年期美国国库券，
0: 冇错，
1: 4.625咯，
0: 4.625都好啲啦，好过4.745啊呢个位置啦，系咪？相差十零基点，同埋离开4.7%嚟讲嘅话，个距离远咗好多啦嘛。7月29号嘅时候咧，就拱到上去7.44啊，7.45%呢啲位置啊，咁样就已经系完全咧，即系挨住4.744啊，4.7545%呢啲位置咧，已经完全挨咗4.7%呢个 range 啦。咁但系呢两日咧。呢两三日嚟讲嘅话咧，个债息咧就即系反复咁回落咗十零个基点。你就咩最大分别？你知唔知道咧？
1: 最大分别、啊、
0: 今个礼拜
1: 啊，嗱，唔系应该咁讲。我有一个谂法，或者叫一个阴谋论啊。咁、大家应该知道今年年尾啲咧就即系中期选举啦。咁如果沃什到咁上下，佢先至转做夹派咧，咁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帮助到？特朗普呢一次中期选举呢，
0: 到时佢转做夹派可能有咁嘅机会啦，即係但问题上就係话，其实沃什出手之前嚟讲嘅话，佢老顶出手咯。佢老顶就係财商。
1: 财商我做过啲咩？
0: 联手干预人员。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喂，佢出手出得好明显下喎。
1: 哦，直头啦，联手即刻好见效添仲。
0: 佢问题上就係出手之前呢，佢特登漏风㗎喎。唔知有冇留意到咧？佢喺个幕僚会议度咧，喺个大卫营咧，几十部长短炮喺度拍住嘅时候咧，喺个前面嘅 notepad 咧写低咗。
1: 哦，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未公布嘅时候已经俾人影咗，摆晒上去即系报章啊，或者嗰啲网站啊嗰啲噶啦，已经
0: 系咪大大住写住？
1: 系啊，
0: 买日本 yen
1: 系啊，系
0: 50至100亿美金，
1: 嗯，
0: 系咪？
1: 系早咗大概。即系我又唔好话记得啊，大概早咗一日咁上下嘅时间。
0: 嗱，理论上呢啲系应该系即系
1: 机密嚟嘅，
0: 机密嚟噶嘛，
1: 一定系 confidential 噶啦呢啲。
0: 喂，大佬，你系一个几十个记者坐喺度影你开会之前，
1: 系啊，
0: 你讲你嗰个记者时间嚟讲，我谂最少都要10-20分钟。
1: 喂，有晒名牌嘅，我记得佢仲要。
0: 喂，摆咗喺个面前。
1: 系啊系啊，有晒名牌。
0: 睇到张嗰个大大嘅字，写住买日元。
1: 系
0: 啊英文 buy Japanese yen。啊。5-10 billion， 50至100亿美元，摆到唔系讲一下半下嘅，一路影住，一路睇住佢有 video， 影住 live video 咁影住佢，一路喺度擦鞋，喺度讲特朗普几叻几叻，喺度讲成十，我谂有3-4分钟嘅时间嚟讲嘅话，一路都冇拎开到嘅，大大方方摆喺度，
1: 任你影，
0: 任你影，哇！呢啲动作真系简直系扬咗少少啊，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喂，的而且确入市嗰完 yen 之后 ，yen 一升上去156。个腰就系咁跌咯，
1: 嗯，
0: 啊，因为点解咧？有啲人担心就话咧，一路咧个腰一路升咧，其中嘅原因除咗话联储局鹰派之外嘅话咧，就喂你日本可能要干预，咁、日本干预即系要买 yen 啦，买 yen 揾美金买先得噶，你唔可以攞日本 yen 嚟买日本 yen 噶嘛，系咪？
1: 系，但系当时其实市场系担心日本冇咁多或者叫做动用唔到咁多美元啊，
0: 动用唔到美元唔紧要，日本最多乜嘢？
1: 美债嘛，
0: 美债嘛。咁担心美债会俾佢沽咯？喂，你唔沽，你边有美金嚟到去？
1: 但系如果沽美债，理论啊吓，个美息会上、
0: 啊。冇错，呢个就系一个困难的地方啦。啊，当然啦，仲有一样嘢嘅，其实咧，联储局咧，美国政府不都好叻嘅。

0: 你咁多美债，你无辜。联储局贴现俾你嘅，你有一亿，你要用咧，我俾一亿美金 liquidity 你，你咪沽咯。系啦，实质上系冇乜需要嘅，有个好特殊嘅机制 ，officially 合法地系可以你攞啲美债嚟到抵押，跟住攞啲美金俾你去沽嘅。
1: 即系借嘅形式啦，叫做。
0: 我都唔知叫咩形式啦，总之就系即系贴现诸如此类嘅嘢啦，
1: 即系类似咁嘅嘢。
0: 就防止你沽嘅，但问题上有市场好担心你沽啊。而家喂，而家唔使咯。唔使再担心日本会沽美债，
1: 因为美国出手啦嘛。
0: 美国出手，美国亦都自己唔沽美债，佢沽欧洲、欧罗啊嘛。
1: 系啊，佢叫欧罗啊，佢
0: 系咪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就美金又唔使点大跌啊。对于其他货币嚟讲嘅话，跟住佢沽欧罗啦，跟住佢就因此咧就美债咧嗰个沽售嘅压力，或者其实唔系真系沽售压力嘅，因为严格嚟讲嘅话，日本其实唔需要真系要沽美债嘅，系啦，佢可以咁做，但市场担心呢样嘢咧，就令到咧个美债方面可能有啲压力啦。
1: 其实佢一箭三雕啊，依家
0: 无论发生咩事咧，就喺呢两日表面正攻嚟讲嘅话咧，就美国债息由 4.7% 呢啲真系警戒位置咧，不灵不能跌翻嚟4.6啊、4.61啊呢啲位置啦。咁所以都几特殊下嘅。当然呢啲全部都系有少少揣测嘅。甚至是一个可以话是没什么太大根据的揣测。
1: 咁即是换句话讲，会不会下个月郁十就开始转甲呢？真的。
0: 咁呢个难讲啦，因为始终喺呢个剩返呢段时间嚟讲话，而家已经8月5号啦，讲緊11月9号嘅。
1: 佢下个月转甲咪啱啱好啦，差唔多。或者佢10月到转甲去。
0: 但问题上就是第一件事就是话郁十究竟会转甲呢，我觉得有啲困难嘅，无端端应得咁紧要嘅时候你搵咩藉口转甲呢，都有啲数据有啲下台阶。
1: 唔使，佢只要话咩咋嘛，中东局势搞掂啊咁样，咁油价回落啊咁样咪可以囉。
0: 咁咪可以嘅，作为一个官员咁当然可以讲。但另外一方面就算佢转甲有乜用呢，因为联储局仲有11票喺度㗎嘛。你见到上。
1: 唔佢最紧要就系揿低咗个市。市场债息嘛，
0: 希望可以啦，即系当然呢个系有咁嘅有影响力喺度嘅。
1: 即系如果假设我哋嘅推论啊，咁佢压低咗个利息，咁股票理论上都会升啦、
0: 嗯。
1: 喂，好多人开心噶嘛，呢个财富效应嚟噶嘛。
0: 啊，系，
1: 啲金主都开心好多啊！你要几多我捐俾你？
0: 系啊，跟住又要配合埋咧，可能中东局势真系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朗化嘅好转嘅情况啦。真系倾掂数，真系见到货币交易重开，红海又冇再受打击啦。咁到时嚟讲嘅话，就可能有多翻少少歌舞升平。咁11月9号嗰个中期大选方面嚟讲嘅话咧，个民主党嘅赢面就会可能冇咁高咯。因为暂时嚟讲嘅话，下议院睇个样咧，要睇翻嗰啲，无论系呢个利率市场啊，或者系无论系呢个嗰啲即系赌博网站方面嚟讲嘅话咧。都是觉得即系下议院啊，即系呢个众议院方面嚟讲嘅话咧，民主党就应该赢硬啦，过半数噶啦咁样。甚至上议院方面嚟讲嘅话，都系轻微过半数机会咧，佢哋可以攞到过半数嘅议席啊。即系个意思就系超过 50% 嘅机会咧，佢哋攞到过半数嘅议席。咁即系上下议院咧，共和党都有机会输嘅。咁但系如果呢段时间嚟讲，突然间佢可以真系制造啲歌舞升平嘅话咧，佢会输嘅机会唔系话冇啊。減低咗少少啦，
1: 系咯，再加上可能到時又派下糖啊咁樣，咁又容易好多嘛。
0: 係啊，但係希望做得到啦，唔好再同即係歐，因為伊朗邊太過多糾結嘅嘢啦。
1: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点。
2: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返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晚上9:22，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

0: 定是哪一度出现问题才可以由根本的体质去改善这个问题。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卢光华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和头晕的话题。
2: 每年除了大众关注的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还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的商贸平台。嚟紧八月六号星期四上周九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3: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4: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九点二十五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咧，就美国股市开市之前嘅情形啦。咁啊，都系道指嗰边咧好靓仔啲，道指期货54498点，升230点，升幅0.42%；纳指期货29925点，升62点，升幅0.21%；S&P 期货7805点，升40点，升幅0.52%。欧洲方面咧都非常之唔错噶吓，咁啊，伦敦富时10938点，升咗59点，升幅0.54%。法兰克福 DAX 咧26239点，升37点，升幅0.14%。巴黎 CAC 8675点，升8点，升幅0.1%。嗱，咁啊，罗文啊，咁啊，今个礼拜咧都仍然非常之多业绩啊。我反而就觉得有兴趣睇下只 SpaceX 先啦，因为点解咧？因为系人都知道佢，即系讲真啦，寻日我哋都讲过啦，话啲期权330蚊，讲即系真系搞笑啊，系嘛？咁啊，
6: 好活跃期权嚟噶。
5: 我知，即系我意思就系点样谂都冇谂到佢喺几日会升到咁嘅价啦。咁当然啦，依家出咗业绩咧，跌嘅，即系嗰个股价就跌嘅。咁好正常，我覺得啊，因為冇錢賺嘛。但係喂，其實佢啲生意係非常之好喎，唔錯喎，樣樣都有增長，增長嘅幅度都唔錯嘅喎。
6: 係啊，但問題上就係話，仍然都係嗰樣嘢啦。其中個問題，啲股價跌咧，出完業績之後嚟講嘅話咧，並唔係生意好唔好嘅嘛。
5: 有冇錢賺？
6: 唔係，你使幾多錢？
5: 哦，係啊
6: ，CapEx
5: 佢 CapEx 都多咗好多，又係。
6: 係啊，只要你喂你使錢啊！搞错，做生意做乜使钱啊？
5: 喂，做生意
6: 本生利咁应该。
5: 哇，真系人哋一本万利都已经好好啊，仲话要无本生利，哇！你真系犀利啊，你真系。
6: 系咪？咁呢个而家呢个时代系咁噶啦嘛？喂 ，CapEx 你仲使钱？啊，其实而家好好多噶啦，你见到啲云端服务公司啦，亚马逊嗰啲创新高啦，而家市场都开始冇咁担心啦。
5: 系咯，
6: 觉得你使钱原来赚到钱嘅，但之前又好担心噶嘛。咁但 SpaceX 始终暂时嚟讲话，好明显就未有钱赚啦。咁啊，跟住个资本开始仲要增加咧。咁有啲担心咯，
5: 投资期啊嘛，
6: 系，但问题上就 Space 嘅投资期好似好遥远下，即系究竟可唔可以支持得到咧？咁市场时开始有啲担心咯。咁同埋佢股价亦都唔系真系跌好多啫，都系跌嗰10只8只，即系
5: 11个几 percent 啦。依
6: 家系啊，咁啊，当然即系以佢一个比较咁高市盈率咁高，唔系叫咁高估值
5: 啊，系
6: 咁高估值，冇市盈率呢样嘢系啦，负市盈率系负数唔高嘅。咁啊，咁高估值公司嚟讲嘅话，个业绩啊，见到啲市场时不满佢个资本开支高嘅情况之下嘅话，跌10只8只好。正常啦 ，Google 嗰啲赚大钱都仍然系担心佢资本开始大，都出完之都跌10几只噶，系嘛？咁所以因此嘅话就呢个并唔系太嘅意外嘅。我谂而家其实简单嚟讲嘅就系、是、近期啲业绩咧，第一件事点解会之后啲升有啲跌咧？通常有个分别咧，第一件事就话咧，之前嘅股价系升定跌先。嗱，微软咁样，之前嘅股价跌咗好耐噶嘛，比较偏低嘅位置嘅，咁某程度上。

0: 講嘅話，既然你跌咗咁耐，個市場都唔係預期好高啦，出咗嚟嘅功課做得好嘅，即係一個平時都係考第十啊、第十二咁樣，突然間出咗嚟考第三嘅話，就好理想啦。
1: 哦，係啊，係啊。
0: 佢如果年年考第一個，考第三，
1: 哦，咁啊慘啊，肯定柴台啦。
0: 啊！柴台唔单止啊，可能敢翻屋企喎，大佬。你以前年年考第一嘅时候，突然间考第三嗰年，你咪唔敢翻屋企见父母啊？
1: 唔会嘅，点都翻屋企嘅。
0: 你真系考第一噶，咁犀利
1: 嘅。唔系，即系讲啦，即系有一个理论嚟嘅啫，系咪先？你冇理由唔翻屋企啊，唔翻屋企仲惨啊。
0: 系，唔翻屋企好啲。
1: 唔翻屋企好啲？
0: 等个父母担心一轮先。
1: 你又想啦，我哋个年代咁啊，重大件事啊！
0: 其实都担心嘅，不过你父母唔系咁讲啫。但即系始终就系话，当你个本身譬如 AMD 啦，喂，人哋股价强劲，寻日升咗卅几蚊，未出业绩之前我都讲紧噶啦。虽然寻日股市系劲，但问题上就系、是、啊，你出业之前都仲可以升卅几蚊嘅咧，啲买上啲人又好有信心。其实不嬲咧，其实 AMD 嚟讲嘅话，虽然个图唔算好靓啊，但其实咧近嚟嚟讲话咧个跌幅咧就唔算大，尤其是以佢即系实际上股值都唔平，
1: 但系 AMD 个业绩其实就唔错嘅。不过咧，依家就唔系好多时间，一啱啱翻嚟我哋先讲啦。
0: 好啊，
1: 其实佢会唔会有第二种因素咧？咁啊，俾少少消息大家啦，就系、是、SpaceX 咧就话转向 Nvidia 买晶片啊嘛。咁呢个咧。即係都會令到 AMD 少咗啲生意，或者佢影響咗佢個生意噶嘛？係咪？
0: 睇下佢開市開成點啦。
1: 係啦，好，我哋休息一陣，一陣間翻嚟睇下開市情形啊。
2: 晚上九點半，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由梁家晶報導一節新聞。海关侦破一宗奈何船走私案，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近400万。海关人员在上月27号抽查一艘由香港前往澳门的奈何船，在船上检获怀疑药剂制品、美容针剂、烟草产品和怀疑壁虎肝的走私货物。海关指案件仍然调查紧，唔排除会有人被捕。黄大仙横头磡村一对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41岁嘅母亲同61岁嘅姑婆分别涉嫌虐儿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案件今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10月14号再讯，以待进一步调查。姑婆获准以5000蚊保释。母亲申请保释被拒，期间需要还押。事发在前日下午，警方接报指一名12岁女童同佢6岁的细佬在住所内不慎进食大麻糖，其后女童呕吐，男童失去知觉晕倒。救援人员到场时，男童已经清醒，随后将二人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据了解，大麻糖的物主是姐弟的姑婆。母亲并不知情，以为是普通糖果，就给了子女食用。日本政府今日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严厉指责中方不断扩大在太平洋和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形容中国的行动是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日方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日方争议。钓鱼岛和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讲些什么做些什么都改变不到这个事实。林剑又说，日方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的 规限，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次的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是经济增长点，再次剪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压止。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旷武寻找藉口。

0: 俄罗斯的军用无人机制造商拉乌尔无人机制造厂负责人特卡丘克，昨日他的座驾突然爆炸，他身受重伤，他的司机当场死亡。俄罗斯传媒质疑事件是乌克兰策划的暗杀计划。俄罗斯传媒报道，特卡丘克所坐的车辆车底装有爆炸装置，在叶卡捷林堡郊外的大伊斯托克村发生爆炸，特卡丘克重伤，情况危急，正在深切治疗部留医。乌拉尔无人机制造厂大量生产俄军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无人机，特卡丘克更加曾经向乌克兰总统普京展示自家无人机产品，据指他还经营一个 Telegram 频道为俄军筹集资金。今次是俄罗斯无人机制造商一星期内遭遇的第二宗遇袭事件。上星期四，俄罗斯军用的牛芒无人机开发者遭到一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枪击受伤。俄罗斯指责乌克兰策划一系列针对同俄乌战争相关人员的暗杀事件。乌克兰声明对部分攻击事件负责，暂时未有回应今次事件。南韩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今年至今报告高温致死病例增加至21宗，已经超过去年同期。南韩疾病管理厅今日通报，在前一日一共有198人因为中暑、热衰竭等高温疾病去到急症室就诊，其中一人死亡，是今年以来首次连续四日报告疑似高温相关致死的病例。疾管厅在5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体系，至今全国累计报告高温疾病患者超过2400人，死亡病例增加至21宗。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8: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不想呼吸有害，
10: 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徐少恒医生，我是一位家庭科医生。咁一个家庭咧嘅健康防线咧，往往咧要由保护高危成员开始嘅。咁呢只菌 RSV 咧，对长者同埋同长期病患者咧，唔止影响呼吸，仲可能咧影响多种严重嘅并发症嘅，甚至需要住院。所以透过疫苗做好预防咧，可以减低重症同住院嘅风险。其实咧，为一个家庭咧建立一个更稳阵嘅健康防线咧，系好重要嘅。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4: 9:39啊，回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哇！即刻睇一睇咧，美股開市出嚟咧嘅情形係點樣啦？咁就現時咧，哇！道指好犀利啊，真係54,546點啊，升460點，升幅0.85%，比期貨嘅時候仲更加好啊！咁啊，但係納指咧就明顯，喂，一陣間會唔會衝上嚟啦？你話佢，因為琴日就好犀利噶嘛，納指，哇，去到尾段嘅時候仲犀利啊，納指。
15: 我當然啦，咁但係尋日就即係並駕齊驅嘅，道指啊升你接近1000點，曾經即使試過1000點噶，睇住佢嘅納指啊升600-700點咁樣，咁啊雖然話個個升幅方面嚟講，睇翻個 percentage 咧就納指高少少，咁但係始終咧尋日就都算係兩個指數咧，甚至三個指數都係好強勁嘅，今日其實都唔係太差，而家納指都有133。升幅升咗0.5%，咁當然落後於道指啦。道指就升咗460點，升幅0.85%，升到54,546點，當然都係新高啦，係嘛？跟住標普500指數亦都係新高啦，升咗52點，升咗0.7%，升到7,790點。咁曾經喺pre-market 嘅時候，先見過7,800點嘅，咁你7790都相差不遠，都算唔錯噶啦。至於納指100方面嚟講，都係一咁上下啦，0.56%嘅升幅，同納指都差唔多啦，升咗166點。咁去到納指100，去到29,899點，咁所以其实就今日美股咧仲系气势如虹，标普好似第5日上升咯，甚至系第2日创新高啦，最低限度即使新高啦，系嘛？
14: 哇！佢而家升500多點啊，仲唔系新高？
15: 标普我问，
14: 哦，标普都系，标普升500多點啊！你寻日都差唔多，佢又唔系话最高位收市，但系接近嘅都
15: 系啊，所以今日升500多點都继续最低限度系即系即使新高，系咪收市新高就要等等啦？
14: 系啦，
15: 咁但仍然都系气势如虹啦。咁第一件事就系话，喂，而家唔止贝森德出嚟讲啦，佢老顶特朗普出嚟讲话，贝森讲星期二、星期三。特朗普讲保守啲，星期三、星期四，总之讲今日、听日，继续都讲今日、听日，系啦。咁虽然呢个伊朗方面咧，又好似冇乜太过积极嘅回应啊，
14: 真系唔知啊，真系，总之就即系睇下究竟个结局系点样啦，或者真系能唔能够达到一个叫做最终至少有进步嘅一个即系情况啦。
15: 系啊，咁啊，之前本身所讲嘅就系话比较接近正常嘅关系啊嘛，会去到一个咁啊，真系唔知道咩叫比较接近正常嘅关系啦，即系正常咁打仗。不是边打边谈判，定是正常咁谈判，亦都唔系一路打一路谈判咁样。
14: 系、哦，即系佢如果正常嘅，可以系一路打，又或者啊唔打一路倾，都系叫正常啲嘅、哦。真系
15: 咁啊，起码最低限度都唔打得好嘅，始终身灵同态都唔系一件好嘅事情啦。咁、但系债息方面嚟讲嘅话，就冇咩进展啊，仲系讲紧4.63%到嘅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咁唔知系咪即系日 yen 咧个升幅开始咧有少少慢咗落嚟啦，都叫做有轻微上升啊。今日都升咗0.15%左右，而家日本 yen 系157.49，咁啊当然最高嘅时候好似156噶嘛？
14: 你讲
15: 日 yen 今个礼拜
14: 差唔多啦，好实在嗰个数字就真系唔记得噶啦，要 check 翻咯，叫做好咁啊，就道指非常之犀利啦，咁啊道指成分股咧只系得4隻下跌嘅啫，依家咁啊4隻咧就 PNG 啦、Apple 啊，蘋果咧近排都弱咗啲啊，咁啊依家蘋果咧就跌 0.57% 嘅啫，又唔係話太多。咁啊，雪佛龍跌好正常啦。啊，雖然油價好似有啲上升，但係大家依家憧憬就係即係美伊嚇，至少可以有進一步嘅。即係機會去達成協議啦，咁所以油價咧都可能會有機會受壓，所以雪佛龍跌少少都正常啦，跌 0.43%。咁啊，可樂咧就應該出咗業績嘅時候都升咗一陣噶啦，咁啊呢依家就喺度捱緊，或者叫喺度調整緊啦，鞏固緊啦咁樣。咁啊依家咧就跌 0.24%，其餘嘅全部都升噶啦，啊，
15: 寶潔都好似跌啲喎，
14: 寶潔啊。啊，系啊，保健依家跌 1.53% 啦，得四只跌啫嘛。
15: 嗯，
14: 啊 ，PNG 啦、Apple 啦、雪佛龙啦，同埋可口可乐四只跌嘅啫。
15: 嗱，但系升幅方面嚟讲，有少少意外啊。今日升幅最大嘅咧，就都已经系一个比较稀客噶啦。M 准
14: 系啊，升 6.3%。
15: 系啊，应该有啲特别消息啦。我相信可能同业绩有关啦，即系再 check 啦。跟住另外一个意外咧，就系一个惊喜咧，就系、是、咦？NVIDIA 升 4% 以上，
14: 我呢个唔惊喜，因为点解？头先我都讲咗啦，佢有新生意嘛 ，SpaceX 帮佢买晶片啊嘛。
15: SpaceX 嗰啲讲真，即系买得有几大分别啦。
14: 唔系至少有多啲嘅生嗱，虽然 NVIDIA 其实即系嗱，佢个市场占有率咁高咧，即系多单生意，咁讲真啦，又唔会话真系刺激佢好劲嘅。
15: 唔系，同埋要留意咧，就系话咧，其实对 AMD 有啲负面影响，又佢直情唔用佢啦。但其实 SpaceX 咧不嬲都唔系唔用 Nvidia 嘅，不嬲咧，我相信都系大部分用 Nvidia 嘅。佢啱啱租俾人哋一个 Colossal 嗰个 AI Data Center 咧，租俾 Google 嗰个咧，大部分都系 Nvidia 嘅 chips 嚟嘅。只不过佢不嬲就一讲就话，AMD 咧越嚟越好啦，新嗰只 MI450 咧，我会买噶，我会支持噶咁样。咁其实所有呢啲即系用得多晶片，即系用得多 GPU 公司咧，啲 AI Data Center 开起嘅公司嚟讲嘅咧，都会系咁样噶啦。因为点解咧？喂，既然我要大量用 GPU 嘅，我梗系尽量希望唔好帮衬死一间啦，系嘛？我帮衬得一间嘅，佢成为我独家嘅供应商嘅时候，即系我完全冇议价嘅能力噶咯，系咪？任佢汤噶咯。
14: 苹果就系不嬲都用咗分散方式去做嘅，佢就
15: 系啊。苹果就直情即系佢见到佢已经唔用 Intel 啊，仲用 Apple Silicon 啦，用自己晶片啦，系咪咁啊？但问题上就喺 data center 嚟讲嘅话咧，无论系 Microsoft、Amazon、Google。甚至呢個 Meta 咧，都曾經即係而家就好多三大都有啦，都係有自己個 in-house 嘅一個AI 晶片喺度嘅。不過同時間佢哋仍然大量使用 NVIDIA 嘅晶片。咁至於 SpaceX 方面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對 NVIDIA 幫助唔大，因為 Space 不嬲都大量用佢噶啦，不過唔係100%咁解啫嘛。同埋其實之前嚟講嘅話咧，直到去今年嘅年中之前咧，第一二季嘅話 ，AMD 咧其實係冇一個 rack scale 嘅晶片嘅。即系冇 Helios 啦，嗰啲 MI350 咧单独 GPU 嚟噶嘛，单独 GPU 嗰啲唔系咁好卖嘅，因为你而家啲人买嘅咧，我要起啲身起得好快嘅话，我成季买翻嚟噶嘛，
14: 一摆落去就得啦嘛，
15: 我唔得闲买几百张卡翻嚟慢慢喺度砌噶啦，
14: 佢一摆落去就用得咁滞噶啦，
15: 系啊，咁所以呢个情况嚟讲嘅话咧，仲有一样嘢就唔系净系话快唔快，所以系成个 AMD 嘅 server 嚟讲嘅话咧 ，NVIDIA 嗰啲 rack scale 嘅话咧就已经做好晒俾你，所有嘢 connect 得好顺畅噶啦，佢已经设计好晒啊，就算有用其他公司。无论是 DRAM 又好啊，无论佢用嗰个 fiber optics 又好啊，佢都已经帮你砌好晒所有嘢噶啦，系 total solution 嚟嘅。咁所以我不嬲认为 SpaceX 方面嚟讲嘅话，第一件事就系佢用 AMD 嘅 so far 咧，应该用得好少嘅啫。咁只不过就系大部分都系噶啦。咁实际上嚟讲 ，AMD 嘅 market share 得几个 percent 嘅，用得几多？所以佢而家只不过就系话咧，我相信佢同 NVIDIA 应该有个 deal 嘅。我 exclusive 用你啦，我会撑你场啦，可能价钱好啲啦，可能。供嘅貨量比較多充足啲啦，我要買好多
14: 啲啊咁咯，可能又
15: 係啊，甚至就係話會唔會話有各樣嘢其他嘅一個生意嘅合作喺度啦，係咪？咁呢個就係佢出嚟咁樣撐場咁講嘅，否則嘅話邊間公司會鎖死自己話我淨係用 NVIDIA 晶片咧？你一定係有啲可以話有啲好處攞翻先咁講噶啦嘛，係咪？
14: 唔係嗰個我諗做生意都係講價格嘅，同埋嗰個供貨穩唔穩定，因為依家咧。即係除咗個價格之外咧，其實都真係產能都去到好盡啊嘛。
15: 其實攞唔攞到貨好重要啊！個個都要晶片嘅時候，我批俾邊個先？其實早期嘅時候咧，美國政府曾經查過 NVIDIA 點樣配貨噶嘛，話你咁樣 allocate 啲貨啊，係咪同你 friend 啊，你投資咗啲 CoreWave 嗰啲咧，俾多啲晶片佢啊，咁樣係咪好緊張下噶嘛？咁所以喺咁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呢個消息對 NVIDIA 影響嚟講，未必真係有咁大。因为始终系一间不嬲都帮衬紧佢噶啦，可能帮衬佢。嗱，你真系保守估计， 佢點都幫襯佢八九成啦，一個正常 market share 八九成啊嘛，係咪？咁啊可能而家變成話暫時 exclusive 啦，同埋 exclusive 啲嘢，佢又冇同你講話永生永世啊。
14: 係啦，不嬲都係咁啊。
15: 即係而家啫，今年啫，係咪？下年 AMD 突然間平好多，正好多嘅時候，佢
14: 又
15: 轉賣
14: 嘅。係啦，又傾翻得嘅，咁啊點咯？
15: 係啊，咁所以就我反而覺得就係話咧，我認為咧 ，NVIDIA 呢兩三日咧，其實咧包括係晶片唔係好表現嘅日子嚟講嘅話，佢個表股價咧相對嚟講都叫做係做得唔錯嘅喎。
14: 係啊，近呢幾日。是靓仔了很多，
15: 是啊，但是很久没上班220元这些位置了嘛，
14: 200元都很久了已经，
15: 是啊，所以因此的话呢，就我觉得就我有些怀疑呢，就是因为其实整体那个AI 的 Bubble Fear 呢，在过去那两个礼拜呢有个显著的减退的，因为就看到微软出来，哇，生意这么好的，

0: 升十几廿 percent。跟住亚马逊，哇，喺生意咁好噶，人哋估佢个 data center 咧，即系喂，人哋估30%已经算好噶啦。佢其实好多季度咧未见过三字头嘅增长噶啦。
1: 啊，系啊，系啊。
0: 跟住出咗嚟37%，哇，好好多、啊。突然间觉得，咦，其实唔系、啊，佢哋 AI data center 赚到钱噶、啊，唔、需要太担心、啊。咁跟住啲 AI data center， 喂，亚马逊创新高、啊，首次突破30,000亿、啊。微软都好，喂，虽然话仲争啲，而家微软几估计几多钱啊？
1: 微软啊，要睇一睇先啊！微软头先我见到佢有少少跌，系啦，冇错啦。咁啊，依家咧系道指成分股之中咧就系第三位下跌嘅，0.78% 跌咗。
0: 依家仲有488蚊喎，但
1: 系问题
0: 系挨住500蚊喎。
1: 嗰轮踩有踩得快嘛，早过几日啫嘛。
0: 系啊，咁你唔同啦嘛，喂，以前嘅时候300几蚊嘅，低位350蚊嘅，系咪？咁啊，借住呢个消息嚟讲，既然微软好咗咁多啦，有少少变啦，我既然 AI。资本开始大嗰啲公司，而家开始啲人唔担心佢啦，甚至觉得佢资本开始会有钱赚啦，咁佢哋股价上升啦，甚至去翻历史新高或者接近新高啦，咁佢啲供应商应该股价就好啦，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就系话呢样嘢嘅话，虽然有段短时间咧系我哋见过有一日啦，所有啲 cloud 升，跟住啲 chips 跌噶嘛，系咪？起码喺头嗰两个钟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咁、但系而家个情况就系、是，喂，咁其实啲 cloud 升得咁多嘅时候。佢啲 supply 又会差到去边咧？系咪？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就 Nvidia 咧不嬲系一个比较弱势嚟嘅。我怀疑咧，今个礼拜开始咧，佢嘅势度有啲改变。我怀疑咧，开始有啲资金开始有啲，尤其是机构性资金嘅话，回流翻去 Nvidia 去追捧佢。咁当然而家系好初步阶段嚟嘅，好难去肯定。同埋第二样嘢就系不嬲都系噶啦 ，Nvidia 喂大佬20倍 PE 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个 market 咁上下嘅 level， 一啲 premium 都冇，但个 sales growth 70几%，盈利增长80几%，应该有机会可以 revive 翻上去少少啊嘛，唔好话去翻以前50倍嗰啲啦，喂去翻30倍得唔得咧？
1: 我好大空间添，如果30倍，即系个股价好大空间上升啊！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就有咁样嘅一个机会喺度，我而开始嘅话就 Nvidia 咧有机会咧可以突破翻一个近期一个好长时间一个横行格局啦，系嘛？
1: 依家未突破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如果你睇翻即系严格啲啦，我哋叫做吓，大概喺六月尾段嘅时候咧，个高位咧就系214日啦，依家系突破咗嘅吓。咁大概喺7月中嘅时候咧就213几嘅。咁依家咧，依家就7月22号到啦，咁啊214几嘅。嗱，虽然今日系220蚊多啲啊，曾经，等下今日最高几多先？今日最高系221几啫。咁嗱，虽然你话，诶，系咪突破咗咁样？咁但系通常嚟讲啊，突破咗好少啫。咁真系能够要突破咗呢一个位，企得稳咧，先至叫做正正式式突破。如果突破咗呢一个位咧，咁佢真系有啲机会去挑战下，即系技术上啊，有啲挑战下嗰、那个即系历史高位咯，230几啊咁样咯吓。
0: 系啊，所以我可能令大家有啲误解啦。我头先都系问有冇机会突破啫。咁啊，似乎啊
1: 有啲机会噶，
0: 系啊，
1: 超金
0: 有咁嘅机会啦。咁、但系当然而家呢一今日嚟讲嘅话，就算呢一刻曾经去到220蚊嚟讲嘅话咧，太过短时间突破咧，都唔能够确认到嘅。
1: 到嘅系啦，即系要突破咗，即系其实佢突破咗，不过咧就唔可以话完全叫确认咯吓，咁啊都要你申报啊，你都持有噶，真系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啊。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晚上9:52，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6: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7: 优惠受条款约束。
8: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9: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

0: 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14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道指先，哇，非常之强劲啊，54589点，升503点，升幅0.93%，纳指都其实唔错噶，26686点，升101点，升幅0.38%，S&P 5007777点，升41点，升幅0.54%。欧洲方面呢，咁啊都继续维持住上升啦。伦敦富时10920点，升41点，升幅0.38%。法兰克福 DAX 26239点，升36点，升幅0.14%。巴黎 CAC 8673点，升6点，升幅0.08%。咁啊，油价呢就纽约期油嗰边呢已经系跌噶啦，75.47美元就一桶，跌咗0.4%。但系布油咧都仍然维持住上升嘅，79.65美元一桶，升咗0.37% 嘅。咁啊，睇埋个债息啦，咁啊债息啊都系上升噶吓，4.635%噶。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Mabel 天然轉提提你，
4: 晚上十點。
3: Mabel 天然钻全城免费穿耳体验，即日至9月15号网上预约即享免费穿耳。Mabel 获 ISO 9001国际认证，一于由耳朵开始抢镜，受条款约束。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大桥街市一个摊档的新鲜牛肉样本被验出含有在新鲜肉类中不可以使用的防腐剂二氧化硫，食安中心正是跟进事件。中心表示，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检取有关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有8/785的二氧化硫。中心指根据法例，在新鲜和冰鲜肉类中添加二氧化硫属于违法，最高可判罚款50,000和监禁半年。卫生署在全港多区进行打击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物的行动，检获大约100盒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一名男子被捕。卫生署人员今日在尖沙咀、铜锣湾、上水和元朗等多区进行突击巡查，在一间持牌药房、一间药行和两间店铺内检获大约10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产品大多以日文标签，并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怀疑是含有布洛芬和二氢可代因的药剂制品。一名38岁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和第一部毒药等，被警方拘捕。署方表示会继续调查和跟进事件，并会在证据充分的时候向其他涉案人士提出检控。渔护署今个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和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和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在过去四日，已经向两名在其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指，前年起在金山郊野公园的两个停车场安装配备人工智能的闭路电视系统，可以有效识别非法喂饲活动，协助署方部署执法行动。自前年8月1号至今年8月4号，署方已就非法喂饲猴子一共发出8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透过传票检控

0: 管，不要发表加剧对立的言论。西哈萨说，类似事件不是首次发生，他曾经同中国驻泰国大使讨论过相关议题，认为属于高度敏感事件，中国大使应该出面说明事件，促进双方理解，而不是一味维护中国利益。同时在公开发言的时候，必须考虑自身职责，避免发表加剧紧张的言论。曼谷素凡纳布米机场早前发声明，说一批中国旅客上星期三晚在机场追星的时候，在没有资格使用贵宾休息室的情况下闯入休息室，又一路尾随艺人，甚至去到登机桥，并企图强行登机。航空公司以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安全规定为由，拒绝22人上机，并导致班机延误。对于有中国影迷和机场保安冲突的时候，有保安怀疑做出拉眼角的歧视行动，机场致歉并表示已经作出处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10: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9: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10: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9: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10: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9: 清楚晒，
10: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治愈人生。
1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4: 佛法的文献以汉语的收藏最为丰富，经律论三藏以中国大乘佛法的搜集数量编制分类为全世界之冠。凡研究佛法的学者必须涉猎汉文的藏经。为什么汉语佛经这么多姿多彩，这么浩瀚庞大呢？这些是古时无数中外高僧大德用生命换取得来的法宝。佛法自从秦朝开始传入中国之后，有很多伟大的外籍僧人，当时称为胡僧，从异国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中国传教的。例如西域安息国的皇太子安世高，安息国即是今日的伊朗，他来到汉普之后努力学习汉语，到后来完全掌握了汉语之后

翻译咗不少经典，好似《安波守义经》、《八大人国经》等等。又有从西域月支国嚟嘅支流加忏、支谦、支量法师，月支国即系今日嘅阿富汗。又有西域龟支国，即系伊拉克嚟咗佛图澄同埋鸠摩罗什。印度嚟嘅竺法护、康僧海、昙诃迦罗、迦舍摩腾、竺法兰，呢啲都系祖籍印度而后来定居汉土、弘扬同翻译佛经嘅开垦者。佢哋千里迢迢从克什米尔入西域、新疆、伊朗、尼泊尔嚟到中国弘扬佛法，带嚟同埋翻译咗佛经，成为中国佛教文献嘅基础。后来陆续有中国僧人远涉天竺，即是印度，求学佛法，同埋将大量佛典带返中原。最先立志西行嘅汉人是朱士行法师，三国时代人。但是佢只是到达咗新疆嘅边境，后来东晋嘅法显大师以64岁嘅高龄，经过崇山险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嘅沙漠，远赴印度求佛经。他逗留了印度七年，回国的时候已经是75岁。到了唐朝，玄奘法师经过丝绸之路远赴印度，逗留17年，带了大量佛经回中国。而同时的义正、慧日亦都是冒险西行往印度求法的代表人物。各位，中国佛教文献《经律论三藏》有将近8600几种，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宗教哲学文献，它的质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就算你用一生的时间亦读之不尽，这些人类文明的遗产是历代高僧大德，包括远从印度、中东等国来到中国弘扬佛法的胡僧，同埋经丝绸之路去印度求佛法嘅中国僧人，佢哋用生命换取返嚟嘅宗教哲学同历史文献，係东方文明嘅宝藏，人类智慧嘅结晶。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就哇两边。尤其是系道指嗰边啊，真系越升越有，54,705点啊，升619点啊，升幅1.14% 啊，咁啊，纳指都升大少少啦，但系就唔多咯，26,696点，升112点，升咗0.42%， S&P 5007,784点，升48点，升咗0.62% 嘅。咁啊，仲值得大家留意嘅就系呢个罗素2000啊，即系中小型嗰个指数啦。咁啊，比高位先系争一点噶咋，咁啊历史新高噶啦，因为今日最高咧就3,045点多啲，咁咧就啊依家唔使啦，依家已经3,046点啊，嗱唔计尾数咧，其实就平咗新高噶啦，不过咧如果你计埋个点数咧，都仲争少少，争0.1啊，争0.1咋，或者叫再继续深入啲咧，就争0.2唔够嘅吓，咁啊睇下依一间有冇机会咧，就升埋呢一个即系少少嘅位置，咁咧就又创埋新高啊！好，咁啊跟住咧就睇埋呢一个欧洲啦吓，咁啊伦敦富时10,914点，升35点，升咗0.33%；法兰克福 DAX 26,256点，升54点，升咗0.2%。巴黎 CAC 8,673点，升6点，升咗0.08% 嘅。咁啊，罗马其实咧，除咗啲 AI 相关嘅股份咧，其实我都发觉到啦，美股咧好多嘅业绩上面唔系 AI 嘅，或者唔系呢啲相关嘅，其实个情形都非常之好嘅。
3: 啊，系咁啊，其实美国方面嚟讲嘅话，而家业绩咧已经出到去，即系8月5号啦，都已经系8月初啦。咁第二季6月底业绩方面嚟讲嘅话，都出得几多下噶啦。今个礼拜都系其中一个高峰期，都讲紧系即系超过100间公司出业绩嘅。咁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司方面嚟讲做得好嘅，譬如今日大啲嘅迪士尼啦，业绩好好啦，帮助到个股市。道指嚟讲，迪士尼都算系五大升幅里边嘅其中一份子啦，应该咁啊，升幅系唔错嘅。迪士尼嗰方面嚟讲，无论个 theme park 啦，同埋个戏院即系电影业务方面嚟讲，都做得非常之好，咁因此对个股价咧系有啲帮助嘅，咁所以就并唔系纯粹睇 AI 嘅情况嘅。仲有今日迪士尼有个好特别消息，同 TikTok 合作，
2: 吓，哇，好犀利，
3: 系
2: 中美联手，
3: 啊，而家 TikTok 唔系中国噶啦，美国公司嚟噶，
2: 唔
3: 错先得噶，
2: 唔系咁佢冇公司，
3: 已经过底噶啦，
2: 系啊，咁讲一讲先啦，咁啊迪士尼咧依家系道指成分股之中咧第四大升幅嚟嘅，2.28% 升。咁啊，僅次於咩咧？僅次於 Caterpillar 啦、Amazon 啦，同埋 Nvidia， 即係佢排第四，依家都非常之犀利啊！
3: 係啊，
2: 仲有啊，今日麥當勞都出咗業績咧，依家係道指成分股咧，就僅次於和路迪士尼嘅啫，咁啊升1.87%，排第五位嘅升幅
3: 啊！係啊，所以好多公司咧都業績唔錯嘅，整體美國經濟方面嚟講嘅話咧，仲係好穩定下嘅。咁迪士尼嚟講，每股盈利咧2.06咧，好明顯高咗市場預期1.86嚟講嘅話，差唔多有10%以上嘅數字啦。咁啊，即係高成2毫子，咁即係算係非常之多嘅。咁至於營收方面嚟講嘅話，就其實稍為低於市場預期嘅，市場預期254億美金，咁但係迪士尼上季只係有252億5000萬。美金呢个系有些少嘅差距喺度，但唔紧要，你盈利方面嚟讲多咗，咁都系算系唔错嘅，咁仍然见到有7% 嘅营收增长，咁见到无论系呢个主题公园嘅业务啦。同埋見到佢哋一個電影方面嘅業務啦，都係做得唔錯嘅，包括係個 Disney TV 個 streaming 串流方面嘅業務亦都係做得唔錯嘅，咁所以有啲幫助啦。麥當勞都同樣嘅情況啦，業績好啦，所以幫助到股價啦，同埋亦都見到前景方面嚟講都係叫穩定增長。當然啦，呢啲公司咧即係銷售或者盈利方面嚟講嘅話咧，個增長率就唔好似 AI 啊嗰啲咩晶片股嗰啲咁高噶啦。但係只要你見到佢就話繼續有嚟增長，增長亦都高過預期嘅，咁都係一個理想嘅情況，都幫助到股市因此個消息做得好啦，咁仲有另外一只咧，就系我都仍然有股份嘅丽来啦。咁丽来方面嚟讲，我咧亦都系理想嘅。每股盈利咧8.38，系远高于市场嘅预期嘅6.01。多咗2.4元，多40%左右。
2: 哇，多40%咁犀利。
3: 系啊，咁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咧，个 sales 咧系升到去229億7千万。咁啊，比市场预期嘅207億3千万嚟讲嘅话，多咗大约系二十 21亿左右啦，都多成 10% 噶。咁盈利方面讲嘅话系多 40%， 多四成啊，同市场预期嘅。市场预期6蚊左右，佢出咗嚟8.38，咁呢个就当然比较高啦。就系话最要啲药好卖咯，减肥药方面讲非常之成功啦。口服减肥药虽然啱啱开始 launch 咧，都见到有个唔错嘅销售增长啦。咁呢啲咧在在咧帮助到咧丽来方面嚟讲嘅话咧个销售情况不断改善紧嘅。咁因此咧个全年嗰个预期方面嚟讲亦都系提升咗嘅。2026年嘅整体营收方面嘅话，公司就将个guidance 咧系提升到850至870亿美金，呢个同上一次嘅指引方面嚟讲820亿同850亿美金嚟讲嘅话咧，其实相差咗大约系4-5% 左右噶。一季之间嚟讲嘅话，个销售嘅指引方面咧已经多4-5% 啦。咁所以至于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喂，都系即系继续维持一个唔错嘅增长，预期咧系每股盈利咧全年咧去到35.5至36.5左右嘅。呢个虽然咧并唔高过之前嘅预期，咁但都算是非常之唔错嘅表现，因此见到股价方面嚟讲，丽来咧今日升咗4.9%啊。不过丽来就唔喺个道指成分股里
2: 边，
3: 咁啊，所以因此就帮唔到道指手啦。但系个股价方面嚟讲，咁啊升咗54.几元，升咗4.9%。咁啊，近嚟丽来咧就调整咗少少嘅，所以因此随住今次嘅股价嘅反弹嚟讲嘅话咧，就做翻好啲咯。因为之前跌咗几%左右嘅，咁但系到呢、這个到呢刻嚟讲嘅话，丽来股价咧其实咧又唔算话太高喎，
2: 佢距離佢52周高位啊，即係今日咧見過1216.94啊，即係差唔多叫做1217啦。咁佢52周高位咧就1249.45嘅，其實爭大概30多蚊嘅啫。如果你用現價，因為依家咧佢唔係喺最高位啊，即係唔係今日嘅最高位啊，依家係大概1173蚊啊嘛。咁即係換句説話講，爭2%-3% 3% 都唔夠噶。
3: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
2: 好近噶啦，都
3: 问题上又话丽来今日嘅股价表现嚟讲，盈利表现，喂，你市场股6蚊，佢出嚟8.38，多2.几元钱，每股盈利
2: 都多好多。

0: 咁其實整體方面嚟講嘅話，你就算當個 P/E 不變嘅話，為之前你個市場預期咧，個每股盈利嚟講嘅話咧，其實係諗住喂全年你咪可能賺廿零蚊到啦，係咪？即係六蚊啊，可能第三季多啲9蚊啊，第四季10蚊啊咁。喂，初時係預期緊佢賺大約係31蚊到，而家第一季已經去到8.38啦，大佬。咁你其他啲就算唔增，即係唔係話即係加速增長嘅話，你都可能係全年講緊35蚊到噶咯。
1: 係啊，點都多過之前噶啦。係
0: 啊，今季已經多2-4元啦。其他幾季冇乜點特別增加嚟講嘅話，全年你個每股盈利可能多4-5蚊到。喂，多4-5蚊左右嚟讲嘅话咧，当翻即系30倍左右嘅市盈率嘅话，个股价多100蚊噶啦嘛。
1: 系啊，好多噶啦。好，咁啊又讲翻啦，就今日咧又多咗一个指数新高啦，就系咩咧？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就系罗素2000呢个反映中小企嗰、那个指数啦。咁咧就今日咧就创咗历史高位啦，就系3048.46。咁啊，啱啱头先先至创咗出嚟嘅。咁依家咧就系3042点，咁都非常非常之犀利啊！咁啊，仲有我哋一阵间再可以 check 埋咧，就系呢一个伦敦富时有冇试过新高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好近噶啦，又系
0: 好近噶啦，
1: 好近啊，又系。
0: 喂，仲有多只业绩，呢个连呢个医疗保险股 CVS 方面嚟讲，喂，业绩又好强劲，营收市场股1000亿，佢出咗嚟1061亿，跟住每股盈利咧，市场股1.5元，佢出咗嚟2.58元，多咗成7.3元，多咗差唔多50%。跟住股价方面嚟讲咧，当然都系受惠上升啦吓。咁佢竟然下跌，跌咗5.75%，比较差啊。呢个比较特殊嘅情况啊。咁但系就整体方面嚟讲，见到企业盈利都依然系好强劲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3: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4: 晚上10:21，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申请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恭贺中电金信技术香港有限公司荣获 AI Plus 企业应用大奖。
7: 非常荣幸获得 AI Plus 创科企业应用大奖，感谢新城财经台及专业评审的认可。中电金信 Gentech 将继续深耕香港，以安全、可靠、可落地的 AI 技术赋能金融业，共建香港创科新未来。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

0: 即系围炉港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料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24啊，咁啊，翻翻嚟呢个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啦。嗱，伦敦富时呢今日就未创新高啦，不过都其实好近，因为几廿点嘅啫。佢最高嘅时候呢 10,980 几点，你当佢10,990点啦。咁今日呢当然啦就未去过呢啲价啦。咁但今日呢最高嘅时候呢 10,952点。咁睇下佢有几时破啦。我咁相信都唔系冇机会㗎。虽然你话觉得咦，其实英国个经济系咪好好呢咁样吓，有阵时股票市场又好得意㗎吓，未必话真系经济最好嘅时候系最高㗎嘛，系嘛，好得意㗎吓。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呢美国个情况系点样啦。咁道指54,696点，升610点，升幅 1.13%。今日呢就暂时呢就睇唔到纳指呢有一个追嘅趋势啦，26,683点。咁啊，升咗98点，升幅0.37% 嘅。S&P 500 7,782点，升45点，升幅0.59% 嘅。咁啊，睇埋欧洲啦。咁啊，头先都讲噶啦。咁啊，伦敦富时咧，咁啊，依家唔系最高啦，10,914点，升35点啫，升幅0.32%。咁啊，历史高位系10,990点咁上下啦吓。咁啊，法兰克福 DAX 26,254点，升52点，升幅0.2%。巴黎 CAC 8,674点，升7点。升幅有 0.09%。咁啊，仲有我哋做緊节目嘅时候呢，咁个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呢曾经升过少少嘅。咁依家呢又跌返啲 4.621。咁啊，虽然唔系今日最低啊，咁但系呢又开始有啲回落嘅情况。咁啊，油价呢两边呢，咁啊，头先我哋啱啱开始目嘅时候升㗎嘛。咁啊，依家呢两边都跌返啲啦。咁啊，布油78.95美元就一桶，跌咗 0.52%。咁啊，纽油75.06美元一桶，咁啊跌咗 0.94%嘅。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0: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霍尔木兹海峡很快会重开。他说达成协议对伊朗来讲是明智之选，重申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伊朗一直坚持谈判对象只有阿曼，双方正合作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方面的消息人士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干预或者威胁伊朗，协议就无法达成。伊朗外交部早前说，同阿曼的谈判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美国新闻网站阿士奥斯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美伊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说，这项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海峡设定一个为期60日的临时安排，由阿曼和伊朗共同执行，期间不会收取通行费或者其他费用。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上个周末原则上同意协议，但仍然要等到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说，伊朗领导层已经完成批准程序，美国希望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日本内阁决定明年四月起的两年内，将食品饮品消费税率由现时的8%下调到1%，是自1989年开征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共同社报道，新税率之下，餐厅等堂食将维持10%的税率，会导致同外卖的便当和熟食之间的税率差距扩大。怎样支援餐饮业会是政府今后需要探讨的课题。报道又说，政府将会以现金方式将相当于全年税收的1%，即是大约6000亿日元，发放给中低收入人士。食品饮品消费税的税收变相归零，而预计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两年内少收近10万亿日元税款。虽然首相高市早苗强调不会依赖赤字国债，但未明确提出填补税收减少缺口的替代财政来源。高市上星期四宣布将食品饮品消费税率下调到1%，执政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亦都已经同意减税。翻返本港，元朗过渡性房屋项目扎铁分判商一个工头，承认5个月内向一个工人收贿超过50000元，协助对方继续获聘，被判入狱7个月。裁判官温兆明判刑时说，本案罪行性质非常严重，33岁被告长时间剥削工人利益，剥削幅度占工人日薪20%，对工人造成伤害，而且影响社会公平，判处被告即时入狱7个月，又颁令被告需要归还涉款的50000元。廉署说，本案判刑反映了罪行严重性，建造业工人如果被索贿以换取聘用，应该即时拒绝并向廉署举报。事发在2023年10月到第2年的2月，廉署接获贪污投诉展开调查，发现被告

0: 在涉案扎铁工人入职没几耐，向对方索取每日500元，那个扎铁工人日薪2450元，他相信如果不支付赔款就会失去工作，因此应被告要求支付有关款项。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二场赛事，意甲的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赛事夜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43,000人入场。祖云达斯队长文奴卢卡迪利、前锋米力克正选上阵，车路士有新加盟的韦碧克、昆达担任正选，双方上半场踢成0-0。下半场换入多个后备球员，战况越来越紧凑，双方互有攻门机会。68分钟，祖云达斯的石哥华禁区顶偏右位置射入圆月弯刀式的世界波，打破僵局。82分钟，车路士换入停赛半年的梅迪力登场，获得全场欢呼声。不过车路士未能够突破对方防守，最终祖云达斯保住优势，1-0胜出赛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9: 我没有为你哭过。
8: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0: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1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2: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4: 每年除咗大众关注嘅美食博览之外，同场其实仲有美食商贸博览，为食品及饮品业界提供一个云集海内外四家嘅商贸平台。嚟紧8月6日星期四上昼9:0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
13: 主持郭彦明，请嚟香港年丰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运总监梁容佳分享美食商贸博览的参展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1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9: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咧仍然系升得非常之唔错噶，54,671点，升586点，升幅1.08%。但系纳指咧升幅咧就收窄咗好多啊，26,608点，只系升得24点啫，升幅0.09%。如果睇埋纳指100嘅指数咧，甚至系跌嘅，29,718点，跌咗15点，跌幅0.05%嘅。咁啊 ，S&P 500 7,764点，升27点，升幅0.35%嘅。咁啊，睇一睇欧洲嗰个情形啦。咁啊，伦敦富时指数咧，依家就系报紧伦敦富时。10,919点，升40点，升幅0.37%。法兰克福 DAX 26,226点，升24点，升幅0.09%。巴黎 CAC 8,669点，升3点，升幅0.04%。跟住咧，我哋就睇一睇美元嗰个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99.7，咁啊跌咗0.17%啦。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548，日元157.53。英镑1.3475，瑞士法郎0.8072，加元1.4029，澳元0.7057，新西兰元0.5880，咁啊对人民币咧就系6.75噶。头先睇过美股嘅情形啦，我哋而家睇下 AMD 个业绩啦。出咗业绩之后系跌嘅，其实个业绩非常之唔错啊，点解会跌咧？有啲咩因素咧？点样去分析佢嘅业绩咧？
20: 我谂第一件事咧，其实 AMD 嘅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咧，的而且确咧又唔算话太过强劲嘅，系高于市场预期，但系距离不太过远。咁加上就系话 AMD 咧，无论系即系今年啦，年初至今又好啦，或者系单单讲紧即系呢个即系今日呢、这个个今个礼拜嚟讲嘅话，都反弹幅度都唔细啦，亦都处于一个比较高嘅位置。咁加上嗰个市盈率方面嚟讲，亦都稍微偏高啲嘅。咁所以业绩又唔系太过认真、特别夸张之下嘅话咧，就有些少嘅一个调整压力咯。咁同埋除咗话，其实另一样嘢就大家明白咧 ，MI 四五零啦，即系或者 Helios 咧 ，MI 四五零就 GPU 啦 ，Helios 就 MI 四五零呢个 GPU 嘅一个。base on 嘅一个主要嘅 AI server 啦，咁 MI450 咧就是第一个 AMD 咧可以做成一个rack scale 嘅一个 AI server 嘅 product。咁嘅 product 之下嚟讲嘅话咧，大家明白就系话佢系今年下半年先至开始复运嘅，所以第二季嚟讲嘅话咧，都仍然系冇呢一个 MI450 嘅一个贡献喺度嘅。咁当然因此个但个股价方面嚟讲，就已经因为憧憬紧下半年 MI450 正式上市啦，正式可以同 Nvidia 咬个手瓜，可以争到啲市占率嘅时候咧，就有比较高嘅憧憬。咁所以因此咧，就对于一啲市场人嚟讲嘅话咧，呢今次一个业绩咧系未达到佢嘅要求嘅，虽然能够叫做经过到平均预期，但系始终对于一啲市场人士咧，可能比较高嘅一个所谓叫 whisper number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仍然有啲距离嘅。同埋同时间嚟讲嘅话，你都知道啦，即系呢个 Elon Musk 嘅 SpaceX， 即系佢 SpaceX 合并咗 XAI 方面嚟讲嘅话咧，突然间就宣布话以后会即系 exclusive 全面系用 Nvidia 嘅 GPU 晶片，就即系表明就话唔用 AMD 晶片啦。因为本来 Elon Musk 啊 XAI 咧 Tesla 方面嚟讲嘅话咧，不嬲都其中一间咧系即系支持 AMD 嘅晶片嘅一间公司嚟嘅，咁虽然都仲有好多 Anthropic 啊，呢、这个 OpenAI 啊，都会用继续 AMD 嘅晶片，继续 AMD 嘅 GPU， 咁但系始终呢个消息咧就令到咧 AMD 方面嚟讲有比较多嘅一个额外嘅压力喺度啦。
19: 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啦，就现时啊。晶片上面咧，即系真系学你话斋嘅，之前你都讲过啦。其实做几多都唔够啊，咁担唔担心啊？真系呢、這个消息其实都唔系一定系好负面啫，系嘛？
20: 其实呢个消息又唔系太过负面，但始终你见到 AMD 话喺翻个业绩方面嚟讲嘅啦，虽然 AMD 嘅业绩系唔错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佢已经系一个比较即系高少少市值嘅一个股份嚟噶啦嘛，咁去到呢个位置嚟讲嘅话，你嘅业绩又只系即系高过市场预期少少啫，甚至未能够完全咧超出晒所有嘅市场预期。嗱，市场预期系一个平均数嚟嘅，有高有低有区间嘅，咁。

0: 因此你未能够完全高嘅最高预期嚟讲嘅话咧，就唔系太理想啦。你见到标题方面嚟讲嘅话，都话 AMD 第二季盈利方面嚟讲嘅话，轻轻高于预期，轻微高于预期啊。咁啊，跟住另外就会有一句咧，补多句就系话咧，但系咧低于最进取、最乐观嘅预期。咁呢个就系即系一啲投行方面嚟讲咁嘅意思啦。咁啊嗱，其实嗰个销售方面嘅话咧，就系 AMD 嘅营收咧升咗五成，去到115亿嘅。咁啊，实际上嚟讲嘅话，呢个比市场预期嘅112亿8000万咧，系高咗2-3% 左右嘅。但问题上就系话，就算个 data center 啦，去到60亿美金啦，都系一个最一个比较大嘅一个主要帮助啦。data center 嘅 sales 方面嚟讲，包括咗佢嘅 data center 嘅 CPU 啦，同埋 GPU 嘅，升咗1倍多少少噶啦，107% 噶啦。咁去到60亿美金，但问题上就系话，市场有啲人士咧希望见到有120% 啊，130% 嘅增长噶嘛，因为旧年比较低嘅基数嘛。咁所以因此咧，佢系高于平均预期之余嚟讲嘅话咧，未能够高于最高嘅预期。咁再加上就喂股份，虽然话近期有少少调整咧，而家仲系讲紧年初至今升紧132%啊，旧年低位讲紧100-200元左右，而家吓讲400-500元，咁当然就仍然都系一个比较大嘅升幅之下。再加上你睇翻个每股盈利咧，其实而家讲紧都系讲紧6-7元左右啦。咁你每股盈利一季6-7元，可能你每年嘅话即系暂时嚟讲预期都系咁呢个年度咧，可能都系讲紧7-8元左右啊，甚至你预期到可能8-9元啊。咁但系你股价去到喂500几蚊啊，曾经及寻日收市价588元。咁你就算去到8-9元嚟讲嘅话，以今年嘅盈利计算咧，虽然唔系话预期出年嘅盈利啦，咁都讲紧系即系50倍以上嘅市盈率。咁当然系有些少嘅一个即系唔系话太过强劲得嚟好紧要嘅话咧，即系唔系个 blow out quarter 咧，都已经系觉得唔算系可以足够支持佢再升噶啦。同埋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即系屋漏兼逢夜雨啦，咁啊马斯克又出嚟踩多脚就系话，我哋而家开始咧 XAI 咧会系即系 exclusive， 净系用 Nvidia 嘅 AI 晶片咁样。咁当然就呢个就对于 AMD 个股价方面嚟讲，咪就比较大少少打击咯。
1: 嗱，如果我哋睇翻咧 ，Nvidia 讲紧20-0倍市盈率。AMD 讲紧50几倍市盈率，哇！如果即系用一个咁嘅直觉啊，或者叫一个逻辑咁嘅方式去谂嘅，哇！佢会唔会跌落20几倍市盈率啦？咁啊变咗跌一半，又会唔会咁夸张咧？真系，
0: 我谂呢个机会细啲啦。首先，其实 Nvidia 都唔应该20倍市盈率啦，系咪？第二件事就系话，而家你讲紧50几倍咧，系所谓叫做今年嘅盈利。如果你 base on 2027年嘅预估方面嚟讲嘅话咧，个盈利会大幅上升，因为2027年咧，你见到全年嘅 AMD MI450 啊、455啊嗰啲 Helios 嗰啲 AirX server 嘅贡献啊嘛。咁呢个先系真真正正佢 AI 方面嚟讲嘅正式去攞一个市占率嘅，因为2026年咧，我谂就算喺第三四季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冇可能突然间由零增长得太快噶啦。啲客户都要试下试下。2027年咧 ，MI450 就踏入一个咧成熟嘅时间啦。你知 GPU 啦，即系1-2年后就转款噶啦嘛。咁所以2027年咧，就理论上佢 MI450、MI455 啊、Helios 呢啲 server、Rack server 咧 AI 嘅晶片咧系最高峰嘅时间。咁所以预期嚟讲，2027年嘅盈利咧，有啲估到12-34元左右嘅。咁你真系去到13-14元嘅，咁你而家400-500元嘅股价嘅话，就讲紧30倍市盈率左右啫，30几倍啦，咁又唔系太高，同埋就系话佢增长嘅 profile 又唔同啦。因为喺 GPU 市场嚟讲嘅话，而家 Nvidia 大大话话咧，即系松动啲计嘅话，90%市占率啦。就算你话好保守，都80%以上嘅市占率啦。AMD 系讲紧喺 GPU 市场啦，唔计 CPU 嘅市占率高好多嘅。GPU 个 market share 嚟讲嘅话 ，AMD 可能系讲紧暂时呢刻嘅话咧吓，可能讲紧4-5%好顶磅。喂，咁佢有权可以攞 10% 啊 ,15% 嘅市占率㗎嘛。而係一个 expand 嘅一个市场㗎嘛。个市场继续增长緊。而个市占率可能由一个低单位数字呢增长到好一个低双位数字，甚至係话可能去到10%嘅数字嚟讲嘅话呢，咁佢个增长空间呢就会比 AMD 再大少少啦。咁所以因此佢个 PE level 嚟讲又高啲嘅。再加上呢佢比较特殊啲，就係 AMD 呢除咗 GPU 之外嚟讲嘅话呢，佢仲有 CPU 啊。CPU 呢就而家呢因为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就已经系唔系单单做一个所谓 training 训练模式啦嘛。而家好多 referencing 啊，甚至你好多 AI agent 啊，养龙虾啊诸如此类嗰啲嘅话，养仲有养马添嘛。咁啊呢啲即系 AI agent 嗰啲嚟讲嘅话咧，佢哋用 CPU 嘅比率高咗好多嘅。咁而呢个即系 EPYC AMD 嘅 server 嘅 CPU 嗰个市占率方面嚟讲嘅话，不嬲都好高嘅，即系甚至系可能系同 Intel 嚟讲嘅话都不相伯仲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如果 CPU 系成为 AI 嘅一个主要嘅樽颈嘅话，咁 CPU 可能会 可以即係成為一個另一個盈利增長嘅貢獻嘅，咁所以因此咧，嗰個市盈率方面嚟講嘅話 ，AMD 咧係應該稍為高過 Nvidia 嘅。

0: 虽然而家差距好似远啲，咁呢个由于而家低基数效应啦，同埋第二件事就系 Nvidia 本身嚟讲嘅话都比较偏低咗少少嘅。
1: 好，咁啊，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49。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曾经以为爱系冇底线嘅退让，后来自知爱唔应该。

0: 最新派台作品《爱自己啊》。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三十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Đạo diễn Nam Tử, 话你知.
1: Trần Xuân Văn,
0: Chu Gia Minh.
2: 10:53 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啦，咁啊跟住咧又睇一睇美股啦，咁啊哇呢、這個納指咧越走越低啊，咁啊
3: 負數啦，
2: 啊負數添啦，咦我呢邊未喎，等我急即系 reflect 啊，
3: 而家跌咗12点，
2: 系啊，
3: 納指
2: 納指100已經跌噶啦已經。

0: 系啊，而家纳指都跌埋啦，或者跌幅少啲，跌咗七点，26577点。
1: 系、
0: 啊，纳指一百跌63点，跌0.2%。
1: 道指仲系好强，54619点，升530。嗱，虽然缩咗少少啊，但系都升533点，都有接近1%嘅升幅噶、
0: 啊，
1: 都算系咁啊。佢都咁啊，睇埋 S&P 五百啦，7752点，升16点，升咗0.21% 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冇乜太大影响啊。咁啊，伦敦富时10917点，升38点，升咗0.35%。咁啊，法兰克福 DAX 26217点，升15点，升幅0.06%。巴黎 CAC 8669点，升2点，升幅0.03%。咁哇，今日似乎系咪啲科技类即系琴日升得太多咧？定点咧？真系。
0: 唔係，我諗科技股尋日的而且確升得多嘅，嗰、那個百分比嚟講，去到成2.34%啊，好似係600几点咁嘅升幅。咁啊，同埋我諗最重要咧就係睇翻業績啦。你今日嘅業績方面嚟講 ，AMD 又唔算理想噶啦，即係頭先我都講過下啦。仲有另外一隻叫做科技股嘅 SpaceX 又唔係幾好啦，係、
1: 哦、
0: 咪？跟住 SpaceX 而家跌緊8.6%，跌咗10.82%，去到114.51，好似已經跌穿招股價噶咯，係咪？
1: 跌穿招股價好耐啦。
0: 係啊，咁啊，咁問題上就係跌下跌下咁樣，就嚟好似即係。红底股都不保咁样，虽然美国冇红底嘅，啲纸币一样颜色嘅咁样，但系如果你一跌到几十蚊美金嘅估值嘅话咧，就喺美国都一样系有少少唔好睇嘅。美国都好得意噶，美国啲股票咧都唔中意咧见到得个即系大股就唔想双位数字，中股唔想单位数字，
1: 哦，
0: 系啦，咁啊去到
1: 啲三位数字，
0: 系啦，所以佢哋好多阵时咧就比较会少拆细嘅。即係佢好到可能好高啦，即係成千蚊啦先肯拆細嘅，係、
1: 嗯、
0: 拆亦都冇拆十。
1: 巴棍又唔拆添啦，巴棍就。
0: 巴棍就分開啫 ，A、B 股又唔同啦。咁佢有 A 股就唔使拆啦，佢 A 股就係巴棍就擺喺度就話你睇，就係升到幾廿萬啦。係
1: 啊，冇人買得起咁真係嚇。
0: 係啊，但問題上就 SpaceX 嘅話咧，佢上市嘅時候都好似成169蚊啊。
1: 上市价系咪135蚊啊？我好似记住，嗱，我唔敢讲啊，因为可以 check 下先。不过咧，我就想讲下就系、是，喂，今日只 SK 海力士 ADR 都系差、啊，佢都跌2%。喂，今日喺韩国佢升咗6%咁滞，5.77% 嘅韩国即系上市嘅嗰、那个000660咧。
0: 其实韩国同美国嘅个别日子嘅升跌幅度嚟讲，我咧有阵时冇乜太个直接嘅相关系数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有阵时睇翻个当向个市场嘅情况啦。咁你以南韩嚟讲嘅话，今日又唔系升幅好多啦，同埋仍然有一个比较大嘅日价喺度啦。咁今日 ADR 咧，美股科技股咧就比较差啲嘅。咁啊 ，SpaceX 嚟讲嘅话，就6月11号上市135蚊一股嘅。
1: 系啊，135蚊。
0: 135蚊一股，而家你跌到101蚊咁上下水平，咁啊当然比较差啲啦。咁啊，另外一只 AMD 啦。亦都系科技股啦，晶片股啦，最其中一只比较热炒啲嘅晶片股，亦都跌咗7.4%，冇论咩原因啦吓。实际上嚟讲嘅话 ，AMD 嘅业绩就好似你讲就唔差嘅，不过冇办法啦，佢只系轻轻高于市场预期，未能够所谓叫做高于啲好乐观嘅预期嘅话，就自然有压力噶啦。再加上有 SpaceX 呢、這个可能唔用佢嘅 GPU 嘅消息出嚟，影响之下嚟讲嘅话，就跌幅比较多啲咯。同埋晶片股方面嚟讲，其实今日咧可能呢几日都反弹比较幅度比较多啲啦。但另一边厢嘅话，喂，道指。迪士尼又好业绩，
1: 即系旧经济啲咯。
0: 麦当劳又好业绩，
1: 系啊，旧经济嗰边多啲。
0: 就算唔好直接关道指，但系个你见到药剂啊、保险股业绩又好。
1: 系啦 ，Lily 又好啦。
0: 系咪？虽然佢呢唔喺药剂，唔喺个报纸里边啫，但系嗰个 sector 又有好嘅业绩支持，保险又有好嘅业绩支持，咁啊，自然就比呢个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寻晚最主要两公司出业绩咧，就系 AMD 同埋 SpaceX
1: 两
0: 只，而家都跌紧7-8% 嘅。
1: 系啊，两只都唔好。
0: 系啦，咁当然就系稍微弱啲。虽然开市
1: 都唔好啊，
0: 系啦，虽然开市嘅时候咧，纳指都有啲升幅嘅，不过都系比较细啲啦。咁啊，可能亦都即系今日星期三啦，星期一、二份升咗，星期一同星期二升得比较大嘅幅度嘅话咧，就似乎开始攰少少啦。同埋唔系净系星期二咯，星期五已经升噶啦，系咪？咁所以暂时嚟讲嘅话，仲有就系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见到好多股份咧都系有轻微调整嘅。除咗头先讲嘅 Space 同 AMD 跌7-8% 之外嘅话咧，今日个 CBRS 啦，个 Cerebras System 啦，亦都系今年上市嘅一间晶片公司咧，跌咗4.17%，跌咗9.48到217.67。ALM 都跌咗3.2% 啦 ，Supermicro 亦都跌咗2.8% 啦 ，Qualcomm 再跌咗2.5% 啦，嗱 ，SanDisk 啦，啲 memory stocks 跌咗2.5% 啦 ，Intel 都要跌2.2%， 应用材料都要跌2.2%，跟住 Marvel 亦都跌2.1%，三星电子喺英国 GDL 跌1.9%，仲有呢个 Light 啦，近嚟反弹咗几日啦，咁啊就跌翻1.7%。

0: percent， 即係其實升咗成百幾蚊嘅話，咁跌翻十四個幾咧就好少嘅。咁但始終都咁樣就變咗個跌幅咯。Corning 咧，另外一隻晶片股咧，亦都跌咗 1.5%。ASML 跌咗 1.5%。咁Palantir 啦，尋日業績好好啦，彈上160幾蚊啦，今日跌翻 1.4% 嘅。咁所以因此科技股方面嚟講嘅話咧，今日係可能係輕輕連升幾日之後嚟講嘅話咧，尤其是晶片股啊、光纖股升得多啲嘅咧，調整一下咯。
1: 今日就真係好似藥業股非常之好啊！嗱，你如果睇道指成分股裏面嚟計咧，都有幾隻啦。咁啊 ，Amgen 啦，咁啊，依家係升 5.93% 嘅 ，Merck 升 2.34%， 咁啊排第一位同埋第三位嘅嚇。咁啊 ，Johnson & Johnson 都唔錯噶 ，Johnson & Johnson 咧就都升 0.86% 嘅。另外仲有嘅，頭先我講啊 ，Lilly 啦 ，Lilly 禮來啦，咁啊升咗 3.2% 啦。另外仲有嘅就係嗰只咩啊？諾和諾德。諾德咧就係依只不嬲都脱腳噶啦，佢都嚇，不過其實都唔錯噶，升即係叫依兩個月都升翻好多噶啦。咁咧就依家升 2.62%， 即係藥業股都幾好啊，做得嚇。咁啊，當然啦，就有陣時啲資金喺度即係周圍走嘅啫，叫做嚇。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晚上十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在2022年遭到妈妈严重虐待致死，现年37岁的妈妈承认误杀和残酷对待儿童两罪，在高等法院被判处入狱22年。案情指涉案的单亲妈妈育有三个子女，男童是第二仔，九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摇晃婴儿综合症导致发展迟缓。妈妈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欢她。男童在22年9月初被发现死亡，验尸报告指她全身有129处外伤，包括歪伤、瘀伤和擦伤等，法医推断直接死因是长期饥饿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致死。综合伤势分布，推断男童遭受长期虐待，包括猛烈殴打、绑起四肢等。另外，妈妈亦都将佢长期禁锢喺房间，唔俾佢求医同埋翻学。法官李素兰形容案件令人心碎而且悲惨，被告嘅虐待行为绝非一时失控，直斥行为是经过计算，极其野蛮、冷血和残酷，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案件属最严重类别案件，所以判囚22年。大学联招今日放榜，东华学院朝早错误向全数大约11000个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并要求他们限期前缴交留位费。校方就事件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东华学院说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澄清电邮，再次提醒申请人无需理会朝早误发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为准。校方又说高度重视事件，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和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改善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日本气象厅预计强台风白海豚星期五吹袭冲绳，带来破纪录的狂风暴雨，多间航空公司取消或者延期未来几日来往冲绳的航班。当局说白海豚集结在冲绳以东大约900公里，时速20公里向西移动，预料星期五吹袭冲绳地区，最大风速将会达到每秒60米，并为当地带来破纪录的狂风暴雨。 而且白海豚范围大，移动缓慢，影响可能持续较长嘅时间。全日空同日本航空已经取消星期四至六来往冲绳嘅几百班航班。本港航空公司包括香港快运、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亦都取消或者调整未来几日来往。

0: 场赛事，意甲的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赛事夜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43,000人入场。祖云达斯队长文奴卢卡迪利、前锋米力克正选上阵，车路士有新加盟的韦碧克、昆达担任正选，双方上半场踢成0-0。下半场换入多个后备球员，战况越来越紧凑，双方互有攻门机会。68分钟，祖云达斯的石哥华禁区顶偏右位置射入月圆弯刀形的世界波，打破僵局。82分钟，车路士换入停赛连半的梅迪力登场，获得全场欢呼声。不过车路士未能突破对方防守，最终祖云达斯保住优势，1-0胜出赛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周星期五同周末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不要以为人老了撞聋很正常，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很困扰。
9: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来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怎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2: 自从咧进入咗呢一个法国嘅历史世界，我哋喺度睇紧唔同嘅路易啦。首先系亨利，跟住系路易之后咧，都陆陆续续收到一啲嘅 feedback 啦。我哋嚟自听众嘅 comment， 发现咧大家对待我哋讲呢啲故事嘅反应都几两极嘅。有啲咧觉得咧听呢啲古仔啦，即系呢啲唔同嘅皇帝佢哋嘅生平故事咧，觉得分。即系佢哋觉得都几有趣、几得意咁啦。另外一啲咧就系觉得好唏嘘嘅，越听越颓。即系佢哋觉得点解啲皇帝嘅人生咁鬼唔自由嘅咁？其实皇帝就通常都唔
1: 系
2: 好自由嘅。
1: 系你边度同佢讲系自由嘅？即系会以为系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你系自由。其实有好多内忧外患咧，系我哋平时系理解或者系。

0: 想象不能嘅，
1: 冇错，尤其是系咯，我哋而家头先都唔系头先嘅，即系上呢几集咧，一直讲到佢唔同嘅国王啦。我觉得佢哋嘅处境咧，都唔系喺嗰啲特别冇问题嘅时候，即系佢哋都系有好多要争权嘅时候啦，有好多出面要打仗嘅外敌啦咁。咁我觉得咧，少少博翻个尾咧，要俾大家记起我哋而家讲到一个乜嘢故事。咁虽然我哋嘅主族咧系讲紧奴役啊嘛，咁但系咧，我哋喺奴役三世开始，其实有提到一啲唔系奴役嘅名嘅，因为奴役三世咧，佢十八岁就撞死咗啊嘛，记唔记得啊？佢骑马睇美女，跟住就撞死咗啦。
0: 都依然而家系觉得
1: why 系咪考级？定系敲啊？
0: 不，暂时我未想象得到嗰、
1: unbelievable 系咪？
0: 系啦系啦。
1: O、okay, K， 连法医都觉得 unbelievable。
0: 有冇咁讲？可能我见嘅案件比较少啫。
1: 哎，冇乜可能。但 anyway 咧，咁农历三世咧，佢就系18岁嘅时候咁样撞死咗。咁当时咧，佢哋原先系兄弟共治啊嘛，于是个权力咧就落到去佢嘅细佬啊卡洛曼二世度啦。咁但系卡洛曼二世咧都系去到18岁嘅时候，又好骑呢地又死咗。咁于是咧就卡洛曼二世都走咗啦，兄弟共治咧就完结咗。咁然后咧就系、是、卡洛曼二世嗰个权力咧暂时就交咗俾当时嘅西法兰克嘅统治者。就系、是、呢个嘅半子查理啦，半子查理就走嚟叫做所谓摄政啦。咁啲人就觉得佢咁样算唔算一统翻本身嘅帝国咧？咁后来咧就系、是、由一个胡图查理，胡图查理系边个咧？系卡洛曼二世即系兄弟共治嗰 pair 兄弟咧嘅一个同父异母细佬嚟嘅。但
0: 系
1: 因为原先佢太细啦，贵族咧佢哋当时嘅嗰话事权好大，觉得唔想由个细路喺度话晒事，就请咗嗰个半子查理过嚟摄政。咁但系咧，去到咁上下大嘅时候，佢哋又觉得 OK， 胡图查理你可以上啦咁。咁于是咧，胡图查理咧就变咗国王，不顶咧仲有一个半子查理摄政，两个查理。讲到好似有好多唔同嘅查理，当时咧有权力咁，但系最大权嘅可能甚至唔系呢两个查理，而系嗰啲喺后面有好多话事权，系啦，指指点点嘅贵族咁。咁后来咧呢一个嘅胡图查理咧，因为年纪好细啦，而且如果佢最后做到啲咩好大嘅事嘅话，都唔至于大家对佢嘅爱好同称呼依然系胡图查理嘅。咁所以咧好明显咧，就系佢虽然尝试自己掌权，但系就做唔到，反而咧就俾啲贵族咧联合起嚟背叛咗，然后仲要坐埋监，最后咁样死。埋都几凄凉下嘅，咁我哋大概知道我哋原先讲紧嘅呢一个主族咧，我觉得算系将佢有个 ending 啦，咁我哋就可以翻去奴役啦。
0: 好啊，但系我想我打个岔，
1: 点啊？定系你对啲查理仲系有啲？
0: 我对于嗰啲查理系好有好奇。咁我哋奴役有去到16啦，
1: 系啊，
0: 亨利有去到5啦，咁查理咧？
1: 我唔知
0: 道，我好似第二次问呢个问题啦，已经。
1: 我未来我哋再整 end 个查理，
0: 因为我哋不停咁样俾。好多
1: 查理，
0: 查理嘅花名佢
1: 系啊咩胡桃查理、半枝
0: 查理、
1: 查理，我记得孩童查理仲有秃头查理咁嘅。
0: 系啦，咁好啦，我哋噏咗求其噏咗4个啦，咁佢一定系
1: 究竟有几多？
0: 系啦，
1: 好多，但系点解咁咧？你觉唔觉得咧？奴役同亨利咧，大家系尊称佢系咩世咩世？即系奴役1世、2世、3世，连啲大家喺佢哋嘅历史上冇咩好好描述嘅，都系叫做咩世咩世啊？但系啲查理咧，总系有啲骑呢嘅花名。
0: 系咯，点解咧？
1: 点解咯？即系 anyway， 我哋翻去奴役先。如果大家都好奇，同 Vincent 一样咁好奇，我哋以后先再做呢个查理嘅特辑啊！
0: 我哋谂起 Charlie Brown， 佢、
1: okay.
0: 都系一个。
1: Charlie Brown 但系唔系法国嚟噶系嘛
0: ？OK，anyway，
1: 大家又打嚟奴役，我哋之前咧就讲到呢个嘅早期嘅奴役啦，咁去到呢个4世啦，咁然后咧5世咧其实就冇乜好讲嘅。5世咧最重要嘅嗰一点，即系喺呢个历史上称道嘅嗰一点系佢懒咯。即系大家称呢个嘅5世咧，佢都有个花名嘅，就叫做懒王5世。OK， 佢只系以懒著称啊！我实在系系咁揾，系咁揾，我都揾唔到啲咩佢真
0: 系
1: 好，
0: 即系佢个正名系奴役
1: 5世，
0: 但系就俾人叫咗做懒王5世，
1: 系啦，或者懒王奴役。咁咁懒咧，都好有机会就系因为佢在位时间唔多啦。通常你在位时间唔多咧，好难有咩正职嘅，真系。佢讲紧在位得个1年，我哋做嘅议员都分分钟在位长过佢，
0: 真的。
1: 是不是咁，所以佢喺呢个历史上实在系冇咩嘢好讲，我哋就系记得哦，原来啲法国人咧，佢哋对于佢哋皇帝嘅批啊，嗰啲批判咧，都几狠嘅。你做得佢不如佢哋嘅想象，佢哋就俾个名你，懒王。
0: 即系真系你有功德，你有正职嘅，有成绩嘅，
1: 你可能就系太阳王，
0: 系啦。 但如果唔好嘅就系懒王，
1: 系啦。冇错，或者咩糊涂查理咁样样，其实中国都系咁噶，即系我哋喺啲皇帝走咗之后咧，咪后世会将佢写入历史书，俾个名佢噶嘛，即系例如嗰啲文帝啊、武帝啊咁咧，我哋觉得差嗰啲就会系咩炀帝啊、商帝啊、哀帝啊咁，即系其实我哋都有呢种事嘅，只不过系我哋听落嚟好似好古风，所以我哋谂唔到，其实我哋都系 kind of 闹紧人哋懒啊，
0: 哦系系，闹紧
1: 人哋颓啊、废啊，都系咁嘅。OK， 翻嚟啦。咁第五位即系呢个五世嘅奴役咧，懒王懒到点咧？懒到嗰个卡洛林王朝终结咗。OK， 完咗，
0: 完咗。咁佢系王朝终结者，
1: 佢
0: 其实应该被称之为王朝终结者 as 一个 nickname rather than 懒王。咁即系对于系咪即系对于法国人嚟讲，其实懒系
1: 就
0: 系、
1: 是、我哋嘅
0: 伤
1: 帝啦，系咪
0: 严重过王朝终结者呢？
1: 定系啲人觉得王朝之所以终结就系因为佢太懒，
0: 即系佢呢个系个 cause 系嘛？王朝终结只系个结果，
1: 系啦，咁王朝完咗，即系最后去到呢个就系呢一个王朝里面，卡洛林王朝里面嘅最后一个奴役，奴役五世，我哋嘅懒王。
2: 超时空漫游，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起行。好，欢迎我们超时空漫游，我是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n。
0: 那我们刚刚讲紧卡洛琳王朝就终结了嘛，那我们要讲路易六世呢，就是在一个新的王朝。那大家其实呢对于法国的不同的王朝啦，其实最熟的呢通常都 either 是刚才讲的卡洛琳啦，因为当时是都算是叫做比较著名的一个朝代来的。再不是呢大家就会记得有个波旁的王朝。对于它中间的卡佩啊和阿罗亚呢的认知就不是很深。但其实呢卡佩和阿罗亚都有几个呢我们值得认识的路域的。那他们的故事呢一样呢都是不及后来那些路域咁华丽的。因为最华丽就是阿十六和十四。即是十六叫不叫华丽呢，讽刺王算不算华丽呢？ Anyway， 但他在历史上是很浓墨重彩的一个奴役、又或者太阳王的话，就是听个名字都很光鲜。
1: 我想你又不是华丽的，
0: 影响力劲，
1: 举足轻重。
0: 是啦，在历史上是很举足轻重的奴役，未去到那个位置，但是他们都有些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因为每一个王其实在历史上都会留下了一些的痕迹的。
1: 是。
0: 那这些痕迹呢他未必是说对于整个国家有什么很历史性很关键性的转变。但是你听他们的故事都会看到、原来一个人，即是他们王其实都是人来的，
1: 是
0: 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历史印记。那所以我们马上讲这个路易六世又要做一些事给 Winson。1081到1137又开始计。
1: 1081到1137
0: 是不是好一点了？没之前那些那么短命了。
1: 四十几岁、有46岁、
0: 即不是那些18岁就走了那些啦。
1: 是不是我没计错？没计错。
0: 好，那其实路易六世呢已经是我们进入到卡佩王朝里面的第六个皇帝了。前面那些国王都不叫路易，所以不是路易来的。
1: Okay? OK。
0: 那所以呢我们
1: 时光飞逝，我哋净系 search 路易，所以喺个历史我哋讲嘅全部都净系路易嘅，
0: 系啦，跳咗啲唔系路易嘅人，咁系去到呢个卡佩王朝嘅第五位啦，又路易翻嚟啊，路易回归，
1: 点解咧？有冇讲点解佢要拣翻？当然
0: 点解要叫路易系咪？
1: 个路易就系佢阿妈改啊，或者佢哋啲
0: 皇室
1: 人员改啦。咁点解突然之间会翻转头叫路易咧？
0: 其实喺法国人佢哋嘅老子女啦，经常都会觉得路易其实是正统皇室的名字。因为我们以前都有讲过，在很多历史性的转折，即包括说、所谓那个法国的初型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有几个叫路易的王。
1: 是啊是啊。
0: 所以他们就总是觉得路易这个名字是正统的皇权。
1: 是。
0: 所以在皇室里面命名的时候都倾向会揀路易。某程度上呢，因为王叫路易呢，他们又没有好像中国这样要被名位，即他们没有这个想法。不是说皇帝叫什么名字我们要避了他，他们没有这些这样的。但反而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咯。那于是可能贵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会仿效，因为很多 Louis 走了出来。跟着可能之后平民又会仿效贵族。其实你看法国他们的文化里面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平民呢他们就会向高一级的人去学的，他们会模仿上流社会。上流社会就会模仿可能血统更加古老一些的那些 bloodline， 就是贵族。贵族又会学皇室。
1: 其实现在都是的。到而家都系噶，
0: 模仿紧上一级嘅社会阶层。
1: 系啊，系啊，
0: 系啊。我觉得喺法国嘅故事里面呢一点好明显，即系可能中国都有，但中国咧平民咧佢哋同贵族嘅生活好似分得好开，唔系话轻轻松松可以模仿贵族嘅，但系法国嘅呢个模仿嘅文化，我觉得有啲强，好明显咯、啊，我觉得
1: 都系。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咧都几得意嘅咧。哪怕是譬如好似而家咁样啦，依然有好多人系叫 Louis 啦，即哪怕到今时今日过咗咁多个世代，或者成个法国嘅气候文化，文化系 keep 到啦，但系佢成个嘅环境都变晒嘅时候，呢、這个名字依然系
0: 流传至
1: 而家，同埋都好 stood out 啊，我觉得
0: 系啊，同埋佢仲有好多变化，即系 Louis 嗰个串法
1: Louisa。
0: 是的，但是即他们的 Louis 那个串法是法国的串法嘛、但其实他们后来去到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变种，即好像今时我们说有些人叫 Louis， 即 Louis 其实都是原先是来自法国的路易、但 anyway 我们先回六世先。六世呢是卡佩王朝刚才讲过第六个皇帝、他都有个 nickname 的、都跟他的体型是有些关系的、就是半子。 嗱，你睇下我哋讲过呢啲皇帝，我哋有讲过有叫秃头嘅，
1: 系
0: 有叫胡涂嘅，
1: 唉、哎，真系惨，
0: 有叫结巴，又叫结巴，系咪先？
1: 系系
0: 咁所以咧，经常咧，你有啲咩缺点呢就系、是、会俾人记低嘅，人就系咁好嘴噶啦，
1: 真系惨，
0: 真系好惨啊！咁佢个 nickname 就系半子啦，但系咧，仲要咧历史强调咩咧？唔系人身攻击嚟噶，佢真系肥。历史话，我哋真系描述客观事实啫，咁
1: 即系话佢懒，佢唔系人身攻击嚟噶，佢真系懒。
0: 可能系，但系呢个讲佢半啦，讲佢 fat，
1: 我知啊，但系即系佢，
0: 即系佢话我哋好客观噶，我哋唔系主观觉得佢肥咯。
1: 咁佢系咪
0: 真肥？
1: 佢算唔算 body shame 咧？如果喺现今世代，
0: 唔知道，但系历史上点样样去 proof 话佢真肥呢？有记叙到一啲嘅个案嘅，咁咧就话咧佢去到晚年嘅时候咧，肥到咧根本冇办法骑马，所以出行都好困难。所以他们觉得他是 rightful 咁讲。
1: 等先，我又去有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想，他究竟真的肥到体型上不到只马，定是因为
0: 他年老啦咁？但系年老有极有限，你头先不是计咗他的岁数？
1: 系咯，但系佢系定系佢系肥到佢只脚受不到力，所以骑不到上只马度啊？
0: 咁好难讲，因为历史就系话佢肥到骑唔到马，系。但系大家不要以为咧，肥人就做不到嘢。嗱，身形咧。是跟你的能力有时不是很挂钩。
1: 没错。
0: 是啦，我们有见过那些很劲的那些皇帝，即是例如我们之前讲太阳王是不是十四啦，路易十四啦，又或者拿破仑这些这么擅长征战人，他们历史上记载的那个身高都很 short 下的。
1: 是没错。
0: 是啦，那路易六世呢虽然半半的，但是他都很擅长打仗。他是那一个朝代里面，即是那个王朝里面法国其中一个最懂打仗的国王之一来的。咁当时呢法国国王呢其实就考产的。点解咁惨呢？因为他们名义上呢是统治着这个法兰西，但其实呢他们控制着紧那个地方得好使一忽的。哦、因为他们咪切割晒。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跟住然后又有时有啲其他人又走嚟话下事咁样，有啲类似当中国嗰啲藩镇割据咁啦，贵族他们有自己领地，他们自己去统治的咁样。咁所以个王呢真正控制着的呢就是得巴黎 plus 奥尔良咁样一块很小嘅地方，被称为呢个法兰西岛。咁啊，路易六世咧在位32年咧就做咗一件事，佢就觉得咧，喂 ，I am the king， 你哋呢班 noble 人系嘛，贵族人都只不过系贵族嚟嘅啫嘛。咁我 as 呢个嘅皇帝唔系高级过你哋嘅咩？咁做乜事我管理嘅净系得巴黎同奥尔良咁少少一忽？你哋有啲贵族嘅领地大过我嘅？然后你哋因为有啲咁大块嘅领地，你哋就觉得可以唔听我讲，凭咩啊？于是咧，佢就觉得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打服你哋班贵族。
1: 咁串
0: 系啦，佢就要打服嗰啲唔听话的贵族。
1: 总之你收声。
0: 佢点样做呢？亲自身披战甲上阵嘅，身先士卒。
1: 咁佢几型？
0: 系啦，有少少型，佢唔喺后面。
1: 其实咁唔明啊？点解你咁多个嗱？呢单嘢系大单嘢，亦都系好。百世流芳啦 ，in a way
0: 系啊，但系佢就系、
1: 是、叫半子咯，点解啊？
0: 唔系，但系我哋而家有睇佢嘅故事嘅，我哋会知道佢劲嘅。OK， 亲身上阵啦，冲锋陷阵啦，咁啊，年年征战嘅，不停打，不停打，因为太多贵族啦，唔听话嘅贵族太多啦，我要打服你哋，逐个逐个打打打打打。咁于是咧，佢咧就将嗰个法兰西岛附近。嘅嗰啲城堡咧，一座一座咁打落嚟，咁啊，于是皇帝可以控制嘅嗰个领地咧就变大咗啦，因为佢吞翻啲贵族咧割走嘅嗰啲位啊。咁有学者就统计过咧，佢在位期间咧参与咗超过50场嘅围城战，即系呢啲去同贵族打嘅嗰啲啦吓。虽然你老实啲咁讲，其实呢啲都系内战嚟嘅，系咁，但系佢觉得系有需要维护呢个皇权啊嘛，冇理由就俾啲贵族喺度话晒事嘅，咁我哋要收归翻呢啲权利。跟住于是咁样打50几场啊，每一场都系亲自带兵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打咗50几场之后咧，王可以统领嘅地方就真系多咗好多啦。因为你每一场你都割翻一啲翻嚟，搵翻一啲翻嚟咁啦。佢走嘅时候咧。已经去到佢走嘅时候啦，依然系肥肥嘅。咁但系咧，
1: 做乜嘢呢个 comment 系做乜事啊？我觉得嗱，即系
0: 我跟佢哋嘅描述讲噶咋？
1: 唔系，即系嘅，我明嘅。但历史嘅注脚就系，我觉得呢个注脚系唔需要存在嘅。做乜啫？你而家又话佢好劲啦，打咗好多地翻嚟啦。呢样嘢系值得纪念过。
0: 系，
1: 他是一个。半半的人啦、
0: 啊，但系我觉得如果两样嘢夹埋一齐睇，都可以讲话我哋唔好见到半半就觉得佢哋唔骁勇， 即系我哋唔好以貌取呢个王。咁佢咧虽然闷闷啦吓，咁但系咧佢成功，佢成功令啊法兰西岛咧，即系原先国王统治嘅巴黎 plus 奥尔良小地方啦，系一小块地方咧、原先甚至有啲贵族嘲笑，只系一个纸上王国嚟嘅啫，成功变成咗真正嘅根据地啊！咁、而咧佢嘅仔咧。which is 路易七世啦，咁佢继承嘅时候咧，终于有翻一副咧叫做称得上系王国嘅国土，辽阔少少嘅国土俾佢去统治啊！
2: 超时空漫游。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制造的新型光修法模块，同时准备对多晶硅和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并设置价格下限。在北京，外交部说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他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路透社引述乌克兰情报官员消息报道，北韩正向俄罗斯西部派驻一支导弹部队，或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用来支援俄军打击乌克兰。报道说，俄罗斯计划将大约90个北韩导弹部队人员派到邻近乌克兰边境的沃罗涅日地区，而北韩近期已经向俄罗斯运送40枚 KN-23 和 KN-24 弹道导弹。俄方预计今次总共会部署120枚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最终部署定案下个月举行的高层磋商中落实。暂时不清楚北韩人员在俄军中担任的职责。报道又说，俄罗斯上个星期再次使用北韩制造的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是自去年8月以来再次记录到俄军使用北韩导弹。南韩国家数据处调查显示，55岁至79岁的就业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人，超过70%的老人家希望继续工作到73.6岁，过半数话是为了补贴生活费。国家数据处统计显示，截至5月，55至79岁的就业人数有大约1012万，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34万人，增加了 3.5%， 是200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首次突破1000万人，人数亦都是10年前的 1.5 倍。其中近70%受访者说有继续工作的意愿，主要原因除了补贴生活费之外，是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一个电车司机前年在西环撞到一个抱住3岁女童的老翁，女童被卷入车底死亡，司机被裁定不小心驾驶罪成。他早前不服定罪和刑罚提出上诉，但因为申请法援失败，决定放弃上诉，即时入狱4星期。51岁被告曾经当选最佳车长，他在庭上说自己财力不足、学历低，因此放弃上诉。暂委法官黄思丽询问被告意愿，说因为不希望见到有人因为没钱而不提出上诉，并且对裁决心悦诚服。被告回应说对事件有些责任，确定放弃上诉。2024年8月，一个60多岁的男人抱住3岁女童，在德富道西近坚尼地城泳池对开过马路的时候，怀疑冲红灯被电车撞倒，造成1死3伤。裁判官早前裁决指出，如果被告专注驾驶，应该可以及早刹车，虽然无法避免碰撞，但不至于将死伤者卷入车底。警方指本港上半年致命交通意外和死亡人数升幅超过4%。

0: 成，个案录得59宗，升44%，63人死亡，按年增幅高达47%，其中行人占最多。警方话行人死亡主要原因因为胡乱过马路，包括涉车罅、冲红灯同忽略车辆盲点。喺致命交通意外嘅车辆中，有41架商用车辆，当中16个司机系65岁以上年长人士，主要意外成因系因为不专注驾驶，另一部分是由于驾驶时身体状况所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不是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好，回来呢，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咁啱啱咧，我哋对于路易六世咧，竟然历史俾佢一啲注脚系半子呢件事，甚至称咧佢打仗咧打翻啲领土翻嚟呢件事叫做半子的逆袭咧，系颇有一啲嘅不满啊嘛，系咪？咁我哋讲佢个仔啦，佢个仔路易七世咧，唔好意思啊，都同外观有啲关系
1: 吓。
0: 唔好意思，但系呢个系历史事件嚟嘅，可以咁讲。
1: This is not good 啊。
0: 系咁咧，路易七世咧系半
1: 有啲嬲。
0: 我明白，我明白。路易七世咧系我哋头先讲啊，半子路易嘅仔啦。OK， 佢都有个 nickname 嘅，个 nickname 咧就同佢嘅外观唔系真系咁有关系，系叫年轻者。虽然 I don't get 点解佢会叫年轻者，但系佢就叫年轻者啦。
1: 佢好早死吗？
0: 唔算吧，因为佢在位都成43年，你可以计下数嘅，佢1120到1180咪60岁，其实都 OK 啊。
1: 咁佢系好后生上，唔系啊，佢好后生上阵，上阵添上。即继承皇位咩？又唔系啊！
0: 我完全睇唔到佢究竟有啲咩咁年轻发生嘅事要叫年轻者，但系佢系叫年轻者咯。Anyway 啦，咁总之佢绰号年轻者，咁佢在位43年啦，几乎就叫做延续咗佢阿爸嗰条战线啦。因为佢阿爸开始要同啲贵族打过啊嘛，咁所以咧，咁佢同啲贵族周旋咧，佢仲有好。

0: 佢嘅矛盾同战争要 fight 噶，好多战场嘅。佢同佢阿妈又打，即系又爹爹嘈嘅。
1: 系
0: 佢同佢太太亦都爹爹嘈啊，佢嘅妻子吓，佢亦都同佢嗱讲翻外观呢度啦，佢啲须啊都喺度战斗嘅 ，OK。而咧喺历史上咧、，yes， 他的胡子，佢喺历史上咧甚至描述咧话呢个路易七世嘅胡子系法国历史上其中最有名嘅政治灾难之一。
1: 系
0: 咁究竟系点嘅咧？咁路易七世咧嗰阵时就娶咗一个咧好有名气嘅老婆。佢嘅太太有名嘅，叫做阿基坦的艾利略吓，咁佢娶咗呢个 Eleanor 咧，应该系叫咁呢个艾利略系咩人呢？咁佢当时咧系成个欧洲最有钱嘅女继承人，佢咪叫做阿基坦的艾利略嘅。阿基坦呢个地方咧系喺法国南边一个地区嚟嘅，基本上就系成个法国南部啦。当时嘅
1: ，OK，
0: 咁佢继承咗呢幅土地，所以咧。当佢嫁入呢个皇室嘅时候，即系佢嫁俾路易七世嘅时候，佢手上嘅嗰个嫁妆咧，系比路易七世手上所有领地加埋都要大的。即系你可唔可以想象路易阿六世啊吓，打生打死，终于将嗰个皇帝手上皇权所握嘅领土变大咗。咁、去到佢个仔路易七世嘅时候，继续打，都系想收复领地。呢、这个时候结一个婚，哇！太太入嚟，太太继承得嚟嘅嗰堆领地，比我哋呢几辈打生打死打翻嚟嘅领地仲要大。嗰、那个嫁妆之丰厚，
1: 其实好犀利嘅，
0: 系咪好犀利先？
1: 系好犀利嘅，好有面子啊，
0: 系咪？揸住啲咁丰厚嘅嫁妆翻嚟，咁新婚嘅时候咧，阿利略咧，即系呢个女子吓，呢、这个女继承人富有的女孩。佢冇介意过呢个领地大小嘅比较。佢一开始嘅时候咧，哇，好真心地好中意路易七世。佢同人哋描述话佢点解唔中意呢个 king 咧，其中一个原因，佢好中意佢啲胡子啊。佢觉得佢啲胡子好靓好 man 啊，咁样。当时咧系有宫廷诗人咧记录过呢件事嘅，就话咧阿利诺咧话咧丈夫留胡子非常好看，特别有男子气概。但系。问题发生了，因为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路易七世就带着十字军远征，打啦，场仗打得不是很顺利，一团糟，一塌糊涂。回国之后呢，他呢，即你咪知道有时人遇到一些大的挫折呢，你就会忽然间呢好像有很大的断舍离的。即例如呢，虽然我不喜欢啲人这样看的，但你有没有试过，例如你忽然间剪短头发，就会有人问你是不是失恋。
1: 哦，是啊，因为大改变啊嘛。
0: 系啦，虽然我唔知关咩事啦，剪头发可以就系想剪短头发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喺呢件事上咧，喺呢个路易七世度咧，系好似有啲关联嘅，因为佢打呢个嘅十字军远征咧，打衰咗之后咧，佢翻嚟第一件事吓，剪咗啲须。
1: 吓？点解咧？
0: 佢回家之后就一刀剪鬼咗佢啲胡子。
1: 咁佢嘅太太咪好嬲咯？
0: 反应极其直接，佢话你剪完啲须之后睇落嚟，而家你似一个僧侣咯。你而家似你要出家，
1: 哦、我明点解话系年轻者啦？系咪之后佢冇留翻啲须啊？
0: 唔知道，但呢件事都几搞笑，因为我系有听过咧，我啲 friend 咧，即系例如有个男朋友咁样样，后来留须啊，佢男朋友佢就好接受唔到嘅，佢中意佢嘅男朋友青靓白净，冇留须，佢觉得留须咧就睇落嚟咧好似
1: 好
0: 打理，
1: 好潮水，
0: 系啦。但系咧阿利诺咧，佢嘅 taste 系调转，佢一开始嘅时候就爱佢撇须嘛，爱佢堆须啊嘛，而家你忽然一剪咗啲须，佢觉得。冇国王的样子，冇晒威严。佢话你冇咗啲须，你就唔似一个国王。你而家似咩？你似僧侣啊？
1: 因为咧，我发现好多即系嗱，都系唔系啲乜嘢啦。但系我发现啦，我喺网上面都睇好多有啲人拍啲 reels 咧，话系好中意个女性系好中意个男仔，即系佢哋个伴侣留须好多须，而
0: 好多须，
1: 即一。
0: 我嗰啲落腮胡嗰啲系咪啊？
1: 直情系一即系我唔识形容，
0: 唔系太白金星嗰种，
1: 冇咁长，冇咁长。但系咧，当佢哋突然之间，好似你咁讲啊，剃晒佢有一日，
0: 你认得
1: 系啊？首先唔系，佢会觉得哇，呢、這个人
0: 边个嚟噶
1: ？Who are you？ 咁样啦。第二个咁，当然有啲系因为真系好似阿艾利诺咁样，系真系中意
0: 啲
1: 手数啊。佢话唔该你留翻。
0: 系咁啊！于是阿利诺咧就好直接咁讲话唔得咯，你咁样样
1: 系，
0: 即系你而家似个僧侣，咁点啫？我唔通系僧侣的太。

0: 大太咩？
1: 咁又唔使咁串，
0: 唔得咯，即系留翻咪得咯。对于阿你落嚟讲好大嘅，即系我哋咁样听会觉得只系夫妻嘈交啊，家庭纷争。但系你以一个国嘅层面嚟讲，好大件事嘅，因为咧呢件事最后咧系演化成法国历史上最昂贵嘅离婚。
1: 嗯，
0: 艾利诺咧因此同路易七世咧离咗婚啦。
1: 嗯，吓吓，
0: 系啊。所以成为咗历史上最贵嘅一次离婚，你谂下佢啲嫁妆又要带翻走，
1: 等等先，
0: 佢手上有几多领地值得噶？
1: 我又喺度代入谂剧本啦，即系如果佢哋有人问佢做咩离婚啊？
0: 因为佢剪咗啲须，问好系嘛？
1: 系啊，
0: 嗯，
1: 建基于喺劈须度，
0: 系咁，但系点解佢会被法国形容最昂贵离婚呢？因为本身佢好有钱噶嘛，佢带咗成个法国南部一起嚟噶嘛，嫁咗入嚟啊嘛，系咪？
1: 系。
0: 咁佢走嘅时候，佢将呢个法国南部咧，呢个叫做阿基坦嘅地方，亦都带走咗。仲要咩事呢？佢已婚咗嘅呢位太太啊，阿利诺，佢嫁咗俾英格兰嘅国王亨利二世。英国嘅亨利啊，英国亨利，唔系法国亨利吓。
1: OK，
0: 佢嫁咗俾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带埋佢啲嫁妆一齐去。
1: 咁嗰边咪好多？
0: 系啊，即系佢带咗成个法国南部嘅阿基坦地区 as 佢嘅嫁妆去咗英国啊！
1: 哇，英国开心咯！
0: 系啊，咁于是咧，法国嗰啲民众咧
1: 就咩料啊？呢条友咁啊！
0: 法国啲民众变咧吓，我哋法国个国土冇咗一半，
1: 唔系啊，同埋突然之间由法国人变咗做英国人。你搞笑，
0: 民众好嬲啊！佢觉得有乜理由你哋系家庭纷争，因为撇须搞搞
1: 笑着我。
0: 我哋冇咗一半土地系发生咗咩事？跟住咧呢件事咧后续咧都好严重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英国同法国咧有时会有啲半开玩笑式嘅，好似世仇咁样嘅感觉。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由呢度开始。从此法国同英国之间嘅仇恨就持续咗差唔多成300年。
2: 超时空漫游。
3: 我是注册中医师卢光华，咁成日听到长者头晕，咁系咪净系因为高血压呢？咁其实身体虚弱啦，气血唔够，痰湿耐咗，都会引起头晕呢个情况。如果乱食药嘅话，有机会引到血压更加混乱。所以如果想改善头晕嘅话，一定要揾出背后嘅原因，知道脏腑、气血定系边一度出现问题，先至可以由根本嘅体质去改善呢个问题。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卢光华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高血压同头晕嘅话题。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欢迎加入超时空漫游，我是你的领队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0: 起行。
2: 好，回来我们超时空漫游 Esther 陈以缇，
1: 我是 Winsome。
2: 即如果我是这个奴役七世，我都挺无奈。首先我 as 一个 king， 我也不是没有努力，是不是？我都有打下仗，是不是？但结果在这个历史上我留名的是因为我剪了我的须，然后我太太跟我离婚，跟着无啦啦我就成为了一个罪人， because 因为这个离婚的关系，我们法国就没了一半土地。
1: 跟着我的主角就是叫年轻者，
2: 是啦，又或者是剪须没了太太和没了国土的人，这样真的很惨。还要我中间这么努力地去打这个十字军东征，打输了长仗回来打得不好，我剪劈须，然后我家中的避风港也不能够体会，也不能够理解我，即原来他喜欢我，哇，原先看落嚟咁喜欢我，真的只是喜欢撇须啊！
1: 其实都好肤浅，真的好肤浅。
2: 问好啊，真系你对我的人原来冇留恋嘅，就是对我的须有意思。
1: 我唔明啊，
2: 好惨啊，真系。就咁样，我就成为咗法国同埋英国结仇嘅嗰个
1: 根源啦。
2: 系啦，我系奴役七世，我真系好无语。
1: 我都好唔 get。
2: 都是这样的，就是艾利洛呢他都可以离婚再婚，是不是？
1: 是。
2: 那奴役七世都可以再有下一段婚姻。
1: 那他下一个是不是喜欢他无数啊？
2: 不知道第二

0: 二个点，因为我哋而家直接要跳去第三次婚姻啦，已经。
1: 喂，等阵先，又唔好咁。第二个咧，第二个咧，
0: 唔重要啦，因为第三次婚姻咧，个仔仔就系六月八啊。
1: 哦，
0: 系啦系啦
1: ，OK OK OK，
0: 六月七岁佢嘅第三次婚姻嘅仔仔系六月八世，六月八世嘅绰号咧 ，nickname 咧相对嚟讲英勇好多嘅狮子。
1: 嗯，咁啊，
0: 系咪好啲啊？
1: 有翻啲威严嘅感觉，但系狮子系因为佢个人好恶啊，定系佢性格好刚烈啊，定系点样啊？
0: 系因为佢作战勇猛，而佢通常嘅作战咧，唔系净系讲紧对人嗰啲战争啊，吓打猎。啲人觉得佢打猎好神勇，好厉害咁样。
1: 点解啲人会见到嘅？
0: 因为可能佢率领贵族们一齐打猎啩。
1: 啊是。
0: 系咁，而且以前咧，即系例如中国古代咧，佢哋秋收啊，或者点样样去啲猎场度打猎嘅时候，每一个人咧打到几多咧，都会有人记嘅。尤其是系嗰啲阿哥咧，即系佢哋打咗几多，即系例如八阿哥打咗几多，四阿哥打咗几多，会记低，可能会成为个皇上。
1: 去睇下究竟佢有几犀利嘅一个指标，
0: 冇错冇错。咁呢一个狮子咧，即系我哋六月八世都好犀利嘅，打猎劲，作战勇猛吓。咁但系咧，佢在位期间好少，佢净系做咗三年王嘅啫、嗯。不过你听落嚟好似好命途也很坎坷，系咪冇乜政治运啦？净系做得三年，但系佢又差啲系做到英格兰国王噶噃。咁呢个究竟系一个咩故事呢？但首先讲下佢嘅生平嘅起源，1187啊，1226走嘅。1215年嘅时候咧，英格兰嗰边咧都啲贵族好多事吓，成个欧洲其实都好多贵族喺度指指点点嘅，唔系净系法国系咁，英国嗰边都系。咁佢哋就爆发咗一场贵族嘅叛乱。咁当时咧，佢哋嘅王咧叫做呢个约翰王咧，就被迫签咗一个大宪章。呢个系英国一件好大件嘅事嚟嘅，因为嗰阵时去英国旅行嘅时候咧，差唔多个个博物馆都会讲呢样嘢，即系同历史有关嘅博物馆噶嘛。约翰王就被迫签了一个大宪章，然后啲叛乱的贵族就觉得呢个约翰王唔得，即系佢签咗呢个宪章之后咧，啲人觉得佢更加立靠唔住啦。咁佢哋就想揾一个新嘅king嚟替代呢个约翰王，揾嚟揾去就睇下有冇啲适合做我哋英国嘅统治者嘅人选啦。咁因为英国同法国咧也近近地，然后亦都有好多即系虽然亦都有仇口啊，咁但系亦都有好多交流。咁呢个时候咧，阿路易八世咧，佢嗰个狮子嘅英名咧就传到去英国。咁、大家听过佢好勇猛啦，咁啱佢哋觉得约翰王好林啊嘛，唔系佢哋认为适合嘅国王人选啊嘛，咁应该揾个硬正嘅嚟做咯，
1: 啱啊。
0: 于是他们就觉得就是这个法国的狮子
1: 就是他了，
0: 适合做king啦，这样。于是就问你有没有兴趣做我们英格兰的king啊，路易八世非常乐意。是不是很正常先？
1: 如果个八世做了英国的king，那英格兰和法国的
0: 同一个king，
1: so called 的仇恨会不会这样就平息了呢？
0: 定系会更加有仇呢？即系你法国人忽然间又真系走嚟统治埋我哋咁样。嗱 ，anyway， 咁历史嘅走向系点咧？咁八世咧，佢好乐意啦，做呢个king啦。咁但系咧，英国嗰边咧就唔系话哦呢班贵族佢属意呢个狮子嚟做皇帝，可以直接 appoint 佢嘅，唔得嘅。只不过呢啲英国嘅贵族咧有意无意咁邀请，不如你嚟做我哋嘅皇帝啦。咁，咁于是咧，阿路易啊 ，OK good， 于是咧佢就都要率兵去打嘅。
1: 我打完先有得做嘅，即系唔系就咁话喂，我嚟做啦，我嚟翻工啦，咁
0: 冇得 appoint 俾你嘅。
1: 咁打咩啊？
0: 邀请佢，咁可能佢哋亦都会即系怼佢嘅时候就弱啲咁样啦。
1: 即系意思
0: 系啦。咁于是呢个时候咧，就喺呢个1216年嘅5月咧，佢率军去英国咯，咁啊占领咗成个 London。咁其实真系好顺利啦，系咪先？占领咗 London，然后佢就喺呢个圣坡大教堂咧被拥立啦。
1: OK， 喂，呢个系一场戏嚟嘅。
0: 是啊，我见到晒啲画面，
1: 系啊，
0: 大戏，
1: 我都系
0: 场大戏，拥立成为咗英格兰国王咯。咁当时咧，有啲人咧，法国民众咧觉得吐气扬眉，离婚事件啊，佢爹爹的离婚事件啊，咁咪搞到有一半嘅法国国土咧占咗嘅俾英国，过咗去英国啊嘛。咁而家佢变咗英格兰嘅国王，然后佢手上咧统领咗英格兰差唔多一半以上嘅领地，翻嚟啊！佢哋觉得
1: ，OK，OK，
0: balance 翻。
1: OK， 条气顺翻啦，
0: 嗱，顺翻，咁差啲咧，眼见咧就要成为英国同法国两国嘅共主咯，系咪？因为本来系法国国王嚟噶嘛，
1: 咁点解会突然间死咧？
0: 命运同佢开了一个玩笑，记唔记得嗰个林伯伯嘅约翰王？原来佢仲有戏噶，咁咧喺呢个1216年嘅十。

0: 月咧，呢个林伯伯约翰王咧突然间去世死咗。
1: O K，
0: 认可约翰王 bloodline 嗰啲人，咪要揾个人去接替呢个约翰王咯。
1: 系
0: 系咪先？揾咗一个九岁细路亨利三世，英国嘅亨利三世吓，唔系我哋法国呢边嘅亨利三世，英国亨利三世一个九岁小朋友去接呢个嘅约翰王啦。
1: 系
0: 咁，英国嘅贵族咧就忽然间喺呢个时候咧就发现，咦？原来我哋唔系要净喺成年人里面做选择噶，
1: 我哋可以小朋友都揾噶。
0: 系啊，原来我哋可以拣小朋友嘅，即系我哋不满约翰王，所以我哋觉得我哋要揾个第二个王啫。我哋
1: 又话一定要喺外边揾噶。
0: 系啦，咁原来我哋都有个细路嘅，咁呢个细路日后嘅前途可能都大有可为咧。我哋点解一定要俾个外人啊？咦，我哋唔中意约翰王，我哋又唔系唔中意个细路，点解我哋会觉得我哋一定要支持一个法国人嚟统治我哋嘅咧？哇！我心谂你哋而家先至嚟谂呢个问题，班贵族咧就全部啲方向转啦，去咗拥护个孩子啊，集体倒戈，转为支持阿亨利三世啦。阿路易八世吓，心谂系你哋叫我嚟做king嘅、哦，你哋话嘅，
1: 而家你又踢我走，
0: 系啦，你哋而家又唔愿意啦。会唔会咁顺摊撤兵咧，或者离开英格兰？唔会硬撑喺英格兰，
1: 狮子嚟噶嘛？
0: 系啦，喺英格兰咧，一只拉人咧都硬撑咗一年嘅。但系因为真系冇人支持你，咁你做国王做成咁嘅都冇乜意思啊。
1: 嗯，
0: 咁所以咧，佢最终咧都被逼要签约，签约去放弃个王位嘅，变咗好似系我自己唔要嘅咁。
1: 咁佢之后去边咧？
0: 咁咪翻法国咯。
1: 哦，跟住就冇晒踪影噶啦。
0: 他就冇咗嗰个英国法国共主嗰件事啦，变咗翻法国继续做佢法国的 king。咁但系因为中间扰攘咗好多嘢，可能佢都觉得呢个人生太过无常啊，即系跌宕起伏啊，于是佢心情系唔好，病啦。咁所以佢翻咗法国之后咧，三年左右就去世了。
2: 超时空漫游。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严厉指责中方不断扩大在太平洋和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形容中国的行动是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北京，外交部说日方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以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日方置喙。钓鱼岛和附属岛屿自古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讲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事实。发言人又说，日方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今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突破日方所谓的和平国家方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印度东北部恰尔肯德邦受季风雨季影响，发生多宗雷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死于雷击的人多数是正在户外工作的农民。由于6至9月正值农忙时节，雷雨来临的时候，很多农民在户外工作难以及时躲避。气象局警告，恰尔肯德邦的恶劣天气将会持续几日，多地发布强降雨和雷电预警。印度前年有超过2800人死于雷击，占全年自然灾害死亡总人数1/3以上。恰尔肯德邦是印度雷击高发地区之一，去年超过200人死于雷击。翻返本港，大学联招放榜，东华学院朝早错误向全数约11000个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并要求他们限期前缴交留位费。校方就事件向受影响人士致歉。学院话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澄清电邮，再次提醒申请人无需理会朝早误发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为准。校方又话高度重视事件，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和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改善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卫生署在全港多区进行打击非法售卖和管有未经注册药物的行动，检获约100盒怀疑未经注册的药剂制品，拘捕一个男人。卫生署人员在尖沙咀、铜锣湾、上水和元朗等多区突击巡查，在一间持牌药房、一间药行和两间店铺检获10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产品大多以日文标签，并没有附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怀疑是含有布洛芬和二氢可代因的药剂制品。38岁男人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例，被警方拘捕。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二场赛事，意甲的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赛事夜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

0: 力登场，获全场欢呼声。不过车路士未能突破对方防守，最终祖云达斯保住优势，1-0胜出。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由传统经典到跨界创新，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1: 欢迎逢星期一的5-6，戏曲大世界有我和两位嘉宾主持，来自桃花源粤剧工作社的 Rex 和 Morris。Hello，
12: hello， 大家好。
11: I P 长讲长有啊，我哋啊，
12: 好重要。我哋想我哋香港自己 I P 再起风云。
11: 系啊，即系再做多啲，同埋唔同界别都一起做，应该嗬。
12: Yes， 系啊，大家唔同嘅界别，譬如我哋喺粤剧界，我哋做我哋粤剧 I P， 点样去由粤剧 I P 再跨越出嚟？再闊啲，咁其他人又點咧？如果我哋個城市多啲唔同嘅界別嘅人都珍惜我哋呢啲而家嘅 IP， 固之然你唔使珍惜佢都係好流行啦。但係一啲舊嘅，我哋點樣將佢重新得力啊？再出發咧？哇！咁多人哋啲外國例子，即係人哋好聰明咯，變咗你長做長有啊嘛！百年老店，我哋前幾集咪講過呢個題目係嘛？
11: 冇錯，
12: 希望揾翻呢個軌跡係嘛？又或者拋磚引玉啦，有冇人聽到？哎，都大家一齊做咁樣。
11: 嗯，好，咁我所以哋今集咧就會講下一啲唔同嘅可能外國嘅例子啦嚇，歷年嚟都有唔少嘅。咁啊 ，Morris 咧，嚟紧有一套戏会上咯，对于而家呢个世代观众咧，系真系当新戏睇噶啦，我估佢哋吓，
12: 一定啦，
13: 绝对系啊。咁但系我觉得佢呢个回归好有趣嘅，当年啲我哋跟住我所想讲嘅呢个系列电影啊，就系 Rocky 啦，呢个史泰龙主演嘅呢一套戏啦。咁适逢其实佢就50周年啦，其实今年因为佢1976年年尾上嘅，咁亦都系史泰龙80岁大寿啦，咁就好有一个即系啊，点都要做啲嘢啦咁样嘅。但系有啲估唔到咧，佢竟然系拍一套咁样嘅电影咧，系向 Rocky 去致敬又好，或者去再令到新嘅觀眾去重新認識一次呢一個電影預告，其實早幾個禮拜先至上嘅啫。咁我見到嘅時候，覺得嚇，竟然可以諗到咁嘅 idea 去做一件咁嘅事。咁嗱 ，Rocky 大家都可能都有聽過或者睇過啦，即係一個打拳個關於一個窮小子一個意大利啊喺美國嗰度點樣去爭取用呢個拳擊去爭取佢嘅命運嘅改變啦，點樣去翻轉佢嘅人生啦，咁好勵志啦。咁其實 Rocky 關於呢個主題咧，總共係有9套嘅電影嘅，
11: 係
12: 啦，黃飛鴻咁樣，
11: 係咪全部都係史泰龍做㗎？
13: 嗱，好得意嘅，其實頭四集大家相對咧喺嗰陣時比較熟啲，但第一集就 Rocky 啦，即係第一集啦。咁跟住嚟咧就二三四就好似打遊戲機咁嘅，嗰陣時我覺得好聰明嘅，所以遊戲機其實嗰陣時好

0: 多就係有 Rocky 呢一個遊戲，我都打過嘅、
1: 嗯。
0: 就係點咧？每一次都有一個啊，有個大佬要關要過，要打贏佢嘅。第二集就再同呢個阿波羅啦，即係第一集嘅對頭打。因為第一集嘅時候講阿波羅係唔係好 ready 嘅，佢輕視呢一個對手，所以輸咁啊唔服氣，所以我要同你打多次。咁啊，第二集好順理成章啦，個故仔。第三集即係就已經有啲成名啦，輕佻啦。咁對住一個好有實力嘅黑人 Mr. T 啊，嗰陣時係扮演嘅。咁啊過唔到呢關輸咗，跟住揾翻阿波羅。同佢訓練佢啦，用黑人拳手嘅方法訓練，因為佢個本來嘅老教練就過咗身啦，講佢。咁去到第四集就國仇家恨啦，就同、是、呢個政治好有關，當時嘅政治氣氛就要打蘇聯嘅一個拳手。咁、
1: 哦、
0: 所以其實頭一集就好好嘅故仔，非常之好，史黑龍自己寫嘅一個故仔，
1: 嗯，
0: 劇本。咁跟住第二三四集咧，嗰種續集就係似打大佬多啲嘅，即係嗰個官能刺激上咧係比其實佢以前嗰個內容係強嘅。咁跟住隔咗好耐先至有第五集。第五集就叫《怒火龙拳》，我好记得，就是、由第一集嘅导演拍翻嘅，就系有啲讲父子情啦，即系已经退咗休，咁佢自己经营一间意大利餐厅，咁佢同佢个仔嘅关系系好唔好嘅，咁佢就好似将某一种嘅投射落佢一个新嘅拳手嗰度，就训练佢，好似训练自己个仔，佢个仔唔肯，即系冇参与去任何打拳嘅嘢，即系讲一啲父子情嘅，咁、但系呢套戏就其实拍得普通啦，即系不过不失咁样嘅。咁反而去到第六集，又隔咗好多好長嘅一段時間，啲人覺得啊，現代嘅時好多時咧，我哋會玩啲 I 嗰啲咩啊遊戲啊，就話啊呢啲老拳王其實如果同而家嘅拳王去對打嘅時候，邊個會贏咧？咁樣即係啲牙教戰。咁啊呢個啲人以呢個數據去講嘅時候，就覺得啊都係 Rocky 最勁。咁呢個新拳王就唔服氣啦，咁又挑起咗老拳王嘅一個慾望啦，想同佢打多最後嘅一場。咁呢套戲咧係史泰龍自己導演嘅第六集，哇！呢套拍得好好睇，即係嗰個收尾收得好好嘅。咁諗住，六集都好完美一個結束，好完美一個結束。其實佢講得好好，估唔到隔咗好長一段時間，突然間有一個拳擊嘅戲出現，叫做 Creed。C-R-E-E-D， 咁我覺得好奇怪，佢英文好熟，但我諗唔起邊個。其實就係講阿波羅，
1: 哦、
0: 即係佢嘅第一集嘅對手 Apollo Creed， 佢個就係姓 Creed 嘅、
1: 嗯，
0: 就係講阿波羅嘅仔，
1: 哇，
0: 成為一個拳手，
2: 另一條線啊嘛，
0: 係啦，
2: 對家線。
0: 咁揾邊個揾邊個教係最適合咧？揾翻 Rocky 教
1: 啦，
0: 係啦，咁就真係一個復黑啦，同埋將嗰個主題變咗係 Creed 嗰邊呢、個黑人拳手。咁史泰龍就非常優，所以佢嗰一套戲就攞咗金球獎嘅最佳男主男配角。
1: 哦
0: 就係史泰龍唯一一次喺演技上面啊，喺呢啲大獎攞獎就係嗰一套戲啦。咁、Creed 就拍咗三集嘅，即係一二三。咁 Creed 2又係好有趣嘅，就係、是、打翻蘇聯拳手嘅仔，
1: 已經無限復刻喎。
0: 即係佢玩得好好嘅，佢好多畫面咧係向翻以前嘅致敬啦。但系咧，佢又會 interpret 咗而家嘅嘢，所以你睇得好過癮，即係你係舊 fans 睇得好過癮嘅，有似《星球大戰》咁樣嘅。但係佢又唔係完全係走咗向啊！如果你唔係 Rocky 迷咧，你唔知佢做乜。佢完全冇咁樣嘅一個方向嘅。咁又拍咗三集，所以總共係有九集。其實個故仔係完全係一脈相承嘅，係直落嘅故仔。即係由佢去 Creed 2嘅時候就過身啦，講史泰龍都過身啦。咁 Creed 3 就係佢自己嘅呢個黑人嘅 Apollo Creed 嘅仔點樣去繼續佢嘅拳擊嘅事業咁樣。
1: 咁佢自己有另外一條線㗎啦 ，Creed 嗰度。
0: 係啦係啦，由一個意大利白人嘅文化過渡去咗黑人嘅拳擊文化，即係其實好有意思嘅裏面。咁就九集喺度啦。好，咁講咗咁多，
1: 以為就完啦。
0: 呢個五十週年。仲有咩好拍呢？唔通有 Creed 4 咁樣咧，即係第四集咁樣咧？
2: 又就嚟過，
0: 係啦，啊，真係估佢唔到。今集誒呢一套叫做 I Play Rocky， 暫時未有中文名啦、
1: 嗯。
0: 就係講咩呢？其實就係人物傳記式嘅電影，就係講史泰龍呢個人點樣去寫 Rocky 呢個劇本，然後爭取自己要成為男主角嘅一個過程。就係咁。哇，好有意思喎、
1: 哦！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嗰段
2: 佢当时都系咁噶嘛，因为
0: 系啊，好艰辛嘅。其实，因为佢个外形，大家谂啊，大家第一个谂啊，呢啲咁嘅咁个角色，揾阿 Clint Eastwood 做啊最好啦，即系嗰类嘅男明星，
1: 硬汉系啦，即系传统荷里活嘅硬汉形象嗰啲吓。
0: 系啦系啦，咁佢就咬住唔放话，你俾几多钱我都冇用嘅。当然佢呢个系佢个 trailer 有讲啦，即系由加钱啦。如果佢唔肯，我要买佢嘅剧本真的，即系。佢個嗰個 trailer 裏面就話佢嘅劇本真係好，所以我就加錢

0: 我唔要佢做男主角，十萬、二十萬，俾到100萬美金，我都要買佢個劇本咁樣。但係史泰龍就話：我唔係，總之我要做呢個男主角，呢個係我
1: 都聽過呢個故事，
2: 即係我嘅故事，我要自己做咁樣
0: 係嘛？係啦，咁當然後屘就成功爭取咗，就係而家見到 Rocky 嘅成績啦。咁當年呢套戲都係刀仔鋸大樹㗎，睇翻嗰啲記錄係100萬美金嘅成本，即係小製作啦。對於嚟講，即係雖然係76年嘅電影。大收咗2億多美金，
2: 系喂爆红啦一夜，甚至系全球爆红啦，讲紧佢
1: 变咗国际明星啦。
0: 嗱，咁你见到呢个品牌啊 ，Rocky 呢个字啊，只不过一个拳击片啫，其实好简单啫。点样可以玩到50年，同星球大战一模一样？系啦，玩咗50年，而系不断。可以繼續咁，因為佢仲加難去，好似星球大戰咁發展好多唔同嘅線啊，好多故仔嘅嚇，即係你點玩都得嘅，因為佢一個科幻片嚇，去到另一個星球又另一個故仔，另一個星球另一個。但 Rocky 唔得，佢一定要圍繞住呢個人物去做先有意思嘅。但係我覺得佢所有嘅故仔發展，當然佢中間有一啲係為咗好睇啦，功能刺激啦，譬如我講緊2、3、4集，其實係好似打機咁嘅啫嘛，去打遊戲 game。但其他啲全部都係好有意思嘅，即係如果你話我想睇認識 Rocky 呢個人物呢個電影，其實我睇要睇第一集。睇第6集同埋睇第1集嘅 Creed， 你就完全了解晒成个人物点样一脉相承落去㗎啦。非常之好有，其实我觉得都系佢哋嘅劇本写得非常之好。所以先至能够承接到咁长嘅一个50年嘅一个 IP 喺度。
2: 景欣好，转头返嚟再讲。
3: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啊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啊！当你以为拍咗九集啦，仲有咩可以拍嘅时候呢，又真係估佢唔到吓，係一个咁有纪念性嘅年份吓，对于无论个人物啦，或者嗰个剧本或者古仔嚟讲，都係特别意思呢，又出一个。我觉得佢呢个都几聪明嘅策略喎，佢起码一箭双雕啊，系嘛？即係对于而家嘅观众嚟讲，佢会首先就諗啦，边个系 Rocky， 第二就话边个去 play Rocky， 即系话史泰龙当时要去争取做 Rocky 呢个角色，咁啊又去认识史泰龙呢个人咯，系双重的认识。
2: 睇 完之后，你一定系好想睇翻啊，究竟 Rocky 原本套戏系点嘅咧？可能好多人都
3: 冇睇
2: 过，
3: 一定会拆翻嚟睇啦。如果你除非你唔 buy 而家呢个局面啦，咁呢啲又系讲紧咩啊？有努力咁做好个底稿，然后你又精准计算点样去发展嗰、那个。主题啦，我就成日都关心呢样嘢，究竟我哋有冇得学呢？咁样，不如你而家呢个，我哋就期待下，睇下佢做到成绩出嚟点样啦，系嘛？因为永远都要见真章，就系、是、你交个功课出嚟系乜嘢嘛，系嘛？啲桥就大家可以谂啦。但系呢轮好似特别多嘅啫，系嘛？之前有 Michael Jackson 又系一个人物嘅。即系佢咪就系 I play Michael Jackson
1: 嘅咯，佢又拍应该会有下一集添啊，续集添啊，系啊。

0: 系啦，咁呢啲
1: 一定会。
0: 呢啲我哋可以分析下佢当中，譬如你如果去翻嗱呢个就未见到，我哋可以之后再分析。诶、佢究竟做成点 ？Michael Jackson 我哋就讲过啦，我哋都睇到一啲嘢，亦都有好大嘅争议啦。嗰阵时系嘛，有啲好中意，有啲又落爆咁样啦吓。咁我哋都分析过，我哋用我哋嘅角度去睇，咦？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啊？咁吓，我就好 buy 嘅，讲呢一套我都会想去睇下咁样，因为我有啲朋友除咗 Morris 之外咧。都是呢个 Rocky 迷嚟嘅，我就唔系 Rocky 迷嚟，我又唔系 Michael Jackson 迷嚟嘅，但系我见到呢啲现象啦，我觉得好有兴趣去 study 佢哋。
2: 系嗱，其实一啲嘅复刻啦，或者再次 introduce 俾而家呢一个世代嘅观众又好，听众又好，都有唔少例子嘅吓。喺譬如流行曲咁样啦，今日阿 Morris 拣嚟嘅一个例子就系啦，好多时都会啊一啲歌好听，跟住就过咗好多年之后咧，无论系自己本身歌手又好，或者其他歌手又好，都会有一个翻唱嘅版本噶嘛。咁喺当下就会令到一啲之前未听过嘅听众就会觉得，咦，有首咁嘅歌当新歌听咯，跟住就好容易就会揾翻啊，咁 original 系点噶？咁样又去认识翻多一层啊。
1: 系啊，咁有啲歌其实有时我哋觉得，诶，即系翻唱不如原唱啦，即系可能你佢翻唱咗，大家个印象都唔深刻嘅。但系有一啲咧，就令到佢虽然系翻唱版本，但系佢哋各有千秋，令到我一路都好记得有首咁样嘅歌嘅。咁、今日我拣嚟嘅呢首歌咧，就系咁啱早排即系整理一下啲自己啲 CD 啦嗰啲嘢啦，就发现诶好耐都冇听翻呢位歌手唱嘅歌咯，佢就系彭羚啦。咁咁啱我啱啱手上嘅一碟就系、一隻唱片就是他翻唱一些男歌星的歌，但全部都是別人的歌来的。所以今天就揀选了一首就是周杰伦，他翻唱周杰伦的黑色幽默。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经进入最终审议阶段。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已定航道、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两国目前正已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和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即使伊朗和阿曼达成一致，但不意味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讲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针对伊朗的侵略和威胁性行动仍然持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说，自从三月下旬以来，伊朗至少有56人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处决，其中27人与今年1月的反政府示威有关。图尔克说，另外有百多人同样被指危害国家安全，面临被处决的刑罚。联合国对伊朗自3月以来执行死刑和判处死刑的案件数量急剧上升感到震惊，指责伊朗政府利用死刑恐吓民众，镇压异己。他对伊朗未能够维护公平审讯和正当程序表示关切，又敦促伊朗停止执行和着手废除死刑。伊朗官员就说，伊朗的司法程序和死刑符合国内法，而且对公共安全至关重要。本港和澳门警方联手破获声称投资高科技咖啡技设备的分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说，截至星期三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涉案总损失合共大约1亿400万元。涉嫌串谋诈骗而被捕的6个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至于澳门司警拘捕了2个女人，接获9宗案件，涉及360万澳门元。特区政府话，财政司司长已经根据公司条例指示审查员终止调查一传媒有限公司事务。审查员任期已经在上个月27号届满。政府发言人话，财政司司长注意到过去呢段时间，一传媒已经被高等法院颁令清盘，上市地位已经被联交所取消，公司部分高层人员已经被裁定危害国家安全罪成，并判处监禁。同埋一传媒旗下三间子公司已经按香港国安法在公司登记册中被剔除，因此认为已经没有需要继续调查一传媒的事务。财政司司长说，香港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普遍恪守良好的公司管治标准，一传媒的管治和财政问题以及高层管理人员利用公司进行不法行为纯属个别事件，特区政府监管机构和商界将会继续共同努力，致力维护香港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信誉。渔护署今个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和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加强巡查和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过去四日已经向两个在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说，前年起在金山郊野公园两个停车场安装配备人工智能的闭路电视系统，可以有效识别非法喂饲活动，协助署方部署执法行动。自前年8月至到今年8月，署方已经就非法喂饲猴子发出8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透过传票检控12宗个案， 当中十宗被定罪，分别判罚款2500蚊至10500蚊不等，其余两宗正等候审理。个案中约四成涉及驾驶人士、车内乘客同其他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流行曲里面的世界都有不少例子，就是翻唱再翻唱再翻唱，无论是自己原唱那个翻唱，不同 arrangement 的又有，不同唱法又有，或者其他歌手呢就翻唱一些他自己很心仪的作品，很喜欢的作品，一路都有的。
2: 我觉得我们譬如电影世界啊，流行音乐世界啊，都是流行文化的东西，但其实它里面都有不错的質素嘅東西咧，一過咗就過咗啦。我成日都諗呢個問題係好浪費嘅，特別電影都係嘅。好似舊咗咧就唔睇噶啦，新一代咧就明知有扎好片咧，都好似唔關佢事咁樣嘅。因為都係對新一代嚟講，其實對於佢嚟講係新片嚟噶嘛，我冇睇過嘛。但佢冇呢個，但佢文化上係咪習慣上，佢唔會覺得係我會去睇翻佢啦。歌又係咁嘅喎，流行文化係咪都有呢個特性咧？我都唔係好知道。但係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創作人或者一個廣告的角度，怎樣去推翻啲嘢出嚟咧？我覺得非常非常咁浪費啊！唔係淨係經濟效益嘅浪費，係嗰啲嘢如果係本身係一個寶嘅時候咧，即係佢有佢嘅點解會成功啊？當年啊嗰啲因素，嗰啲元素其實對於任何世代嘅人都可能有好處嘅，但係好似拒絕接觸或者係冇人再幫佢 connect 翻。咁呢啲嘢我覺得係好嘥嘅，所以我成日會諗呢啲問題啦。唔知你哋會唔會咁諗嘅？定係覺得哦，過咗咪過咗啲舊嘢嚟嘅，咪仲要拎翻出嚟報啊咁樣？
1: 你問我就一定唔同意嘅，因為我咧呢啲都唔知係咩 DNA 嚟嘅，天生中意出嚟即係就中意舊嘢嘅，所以你問我就覺得一定唔同意。我唔知阿 Morris 覺得點啦。
3: 我覺得近代嗰個推陳出新特別快啦，即係你新嘅都聽唔切啊。你仲點聽到啲舊嘅嘢呢？即係呢個感受，我覺得都幾新嘅。即係尤其是即係自己有仔女嘅時候呢，你就會覺得哇，佢哋嗰啲嘢轉得快到，尤其是而家嘅流行文化，先唔好講其他藝術嘅文化啦。嗰種嘅一年可能出咗三個新團、四個新團、十個新團。如果你唔係淨係計一個地方，計幾個地方，日本、韓國，咁我聽過呢啲歌去聽新嘅都趕唔切啦。我點會有一個閒情去揾舊嘅？除非好似頭先所講啦，某一個男團啊，或者新一代嘅明星翻唱咗某一首歌，係一首舊歌嚟嘅，咁大家就可以當嗰首係新歌咁聽。咁有緣人啦，就覺得咦，我好想聽下佢原本係點，但係都未必一定想聽翻原本喎，因為對於佢嚟講，嗰個並不是佢所鍾意嘅一個明星或者一個歌手。佢而家鍾意係而家當下嘅，咁可能唔知隔咗幾耐佢就突然間有一下 click 到，原來佢個原唱都好聽嘅。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同而家呢個世代嗰個新陳代謝啊，好似去得好快，嗰個問題係有關嘅。咁當然，其實你話點樣都有啲人都係老靈魂嚟嘅，
1: 係咯，即係即刻舉手啦。
3: 可能係啊，唔關佢去到啊，好，我哋由之前有講過啦，可能粵劇好有趣喎，可能去到某個年紀咧，你又突然間會鍾意翻嘅，可能係五十歲以上之後咧，突然間會鍾意翻嗰樣嘢喎。咁但係發覺呢一啲嘅流行曲咧。呢啲老靈魂咧就唔關事嘅，佢就可能十歲八歲佢就中意聽呢啲啦。當然可能佢受父母影響最期啦，又聽啦，又或者突然間佢自己好中意某一對譬如。

0: 嘅一啲學生，台灣嘅學生，佢好鍾意 Beyond， 仲要係廣東歌嘅 Beyond。咁唔知點解，佢廿歲咋嘛，佢完全冇經歷過嗰個最黃金輝煌嘅階段 Beyond 喺香港或者喺呢個流行樂壇裏面。咁但係佢就係唔知點解 hit 中咗佢。
1: 咁係 hit 中好緊要嘅，係。
0: 係啦，當然講緣分呢，我哋好似講得好遠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其實有一啲嘢可能推咗出嚟，自己都唔知道原來係影響到某一啲人去有翻呢個契機去接觸翻嗰件事嘅。咁我諗呢個都係算係我同阿 Rasello 喺粵劇裏面做緊嘅一啲嘢啦，就係、是、希望做緊嘅嘢無端端有一日 hit 到某一啲擁有老靈魂嘅年青人，或者係一個鍾意傳統藝術或者係呢一種嘅美學嘅人，而令到佢咦又係一個重生嘅機會啦咁樣嘅。
2: 我又唔係好同意你用呢個字眼㗎嚇，老靈魂啊，我會覺得咧，只要嗰個作品本身嗰、那個有嗰個所謂有個普世價值，同埋佢個藝術水平咧達到某一個程度咧，佢就有條件去歷久常新去。用方法去推出嚟噶啦，嗱呢个系我哋几集不断咁样成日都讲，就系话你有条件先，嗰件事系正先啦，咁正个定义头先讲啱讲完啦，咁佢唔系老唔老嘅，最紧要咧就系你但你都需要有个方法去推去俾人，你头先讲嘅其中一样嘢我同意，佢快啊嘛而家，咁变咗佢嚟唔切。佢亦都唔知，咁其实其中一样嘢就唔系嚟唔嚟得切嘅问题，系有冇人去再拎翻出嚟推啊嘛。正如你话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搵啦，新一代嘅歌手唱一首旧嘅歌，咁咪就系佢会容易留意咯。有人呢啲咪其中制作人攞翻出嚟嘅嘢，姑勿论佢咩原因都好啦，嗰个监制自己好中意，或者个歌手自己好唔知细个嗰时听到，定系咩原因都唔重要。系问题佢有攞翻啲好质素嘅嘢，然后再重新演绎咧。我系指紧呢一种。嗰、那個 booth 裏面啊，即係喺我哋歷世歷代呢個城市累積咗嘅一啲財產、遺產、物產都好啦，咁而攞翻出嚟，再去用一個方法去俾翻而家人去接觸咧，呢、這個手法我覺得係值得去做，同埋咁樣真係好唔浪費係嘛，好有價值地去做，我會覺得。希望多啲商人去做啦，因为靠我哋艺术工作者做系难嘅。商人有呢个眼光呢，如果佢觉得咦系喎商机嚟㗎喎，又唔使重新作，但係攞黏来咁跟住将去做一个方法，呢、這个我永远都唔会用包装呢个字眼嘅。我觉得系重新再重塑嗰件事或者重构嗰件事，令到佢好啱而家个接触，因为佢嘅灵魂呢个唔系老灵魂。系受作品本身嘅灵魂咧，系可以 connect 到而家人嘅，只不过冇人拎翻出嚟啫嘛。
1: 咁所以嚟紧将会播嘅呢个例子就系好好嘅例子啦。当年哇，又靓仔又有才华，又有型，着衫又好睇，行出嚟作嘅歌又好听。其实咧，佢作乜嘢大家都会好开心啊。不过佢竟然系拣咗一首真系旧歌，但系好有型啊！当时我好记得呢首歌出嚟嘅时候，
2: 佢系第一个。攞返呢啲咁舊嗰個啦，佢係80年代紅嘅人啦，陳百強我哋講緊，但佢唱返一首呢50年代嘅歌，但佢嗰個演繹方法，佢無論佢唱功呢編曲呢成件事呢，
1: 仲有個 MV 啊，好
2: 嘅。你係唔覺得舊嘅嘢，同埋你覺得咦好成功。我哋先聽完個感覺，咁就係今宵多珍重，然後我哋返嚟分析下佢點解成功。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戏曲大世界，叶咏诗。
1: 休息之前就听到 Rex 今集带嚟嘅选段啦，系呢个作品就系《今宵多珍重》陈百强版本。
2: 哇！嗰阵时我好深印象嘅，我哋可以去，即系我哋要将啲 I P 攞翻出嚟再去做咧。我哋要参考人哋嘅成功个案，我哋尝试，我成日都用呢种方法谂嘢噶啦。咁成功在边度咧？有一啲就失败嘅，失败在边度咧？你揾唔到个原因，你净系作攞啲嘢嚟，好似翻煲佢唔好食就唔好食噶啦嘛。好似你啲隔夜餸咁，你系咁样整热佢，可能唔好食噶。有啲人就话：，诶唔系啊，呢样焗炉咧又会点点点，又用咩方法又会点点点，你会令到件事好唔好食，好唔先得噶嘛。咁譬如呢个嗰阵时咧。我自己大家可以去，我谂大家都有听过呢隻歌㗎啦，係咪，你哋只个感觉点，我哋用我哋自己嘅主观感觉去分析一下先啦。嗱，同一个表面嘅正功呢，当年呢因为呢首歌嘅成功呢而令到好多人呢都做同一个行径嘅。我当时已经好觉㗎啦。哇，咁多人做呢件事，咁就睇下你做成点。我基本上觉得系冇乜点，冇乜成功个案，只系得呢隻系成功个案啫。即系嗰啲系做咗件事。但系嗰件事系唔令到佢人哋又会鍾意嗰隻歌，本身又唔得，返去听返原本隻歌又唔得，即系得个造字嘅好多。当时我哋唔开名讲啦，但系呢隻就系好特别好成功㗎喎。我唔知啊，你哋有冇咁感觉呢？
1: 梗系觉得系啦，佢唔单止系呢隻添啊，其实佢仲翻唱咗就系粉红色的一生啊嘛，呢、這个都系另外一个话又系啦，好老嘅一首歌，Edith Piaf 嘅一首名作，不过佢将佢填咗做广东话，又系型到不得了嘅一个演绎、编曲同埋 MV 最记得噶啦，都爆出嚟喎。其实系佢系两首歌啊，都系爆咗，一个就改编外国嘅歌，一个就改编就系都系华语嘅一个旧嘅作品，佢两首都 OK 嘅。
2: 咁你哋觉得中咗？中嘅原因喺边度咧？我就尝试嚟分析下。
1: 有型，讲完。
3: 我谂佢讲，佢改得好啱自己。
2: 学唔到嗰人嘅型咁样就阿 Morris 讲嚟噶，点样啱自己？
3: 佢改得好啱自己，即系譬如《粉红色的一生》咧，嗰个距离仲大嘅，比起《今宵多珍重》嗰个编曲或者成个感觉。咁、即系 Edith Piaf 所唱嘅系一个好。因為佢把聲線咧，同埋個演繹係有啲悲涼嘅。永遠佢就算唱咩主題都好咧，就算嗰首歌係輕，本來係個內容係愉快嘅，你聽佢唱出嚟都有少少淡然嘅嗰種味道。咁但係佢都係 Danny 身上咧 ，Danny 首先將佢個編曲咧，即係改得係好輕快啦。咁、跟住佢把聲又好柔啦，咁去唱，咁去演繹佢唱出嚟咧，係首先好好佢嘅風格啦。首先當然 Danny 係自己嘅音樂人啦，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嘅，所以佢好知道邊一種嘅曲風係啱自己。佢雖然攞咗首世界名曲啊，呢首一定係世界名曲嚟㗎 ，Edith Piaf 嘅《粉紅色的一生》。咁點樣唱出一個完全不同嘅韻味？但係嗰個主旨又冇改喎，佢叫翻叫做《粉紅色的一生》喎，個名係一模一樣嘅，同原裝法文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佢好聰明，好識得自己嘅點樣用自己嘅優勢，用自己嘅音樂形式。去 fit 翻自己，呢個係好緊要，即係成為咗一個當代嘅演繹，而唔係只係翻唱咗一首舊歌啦。
1: 係，今宵多珍重都係咁咯，我覺得係啊，佢係 fit 咗自己嘅聲線啦、個 range 啦、形象啦，佢覺得應該可以對於當時嘅樂迷嚟講係入屋。啱听，同埋个节奏个时代咁啱翻嗰当时嘅。
2: 咁系咪即系

0: 佢用到自己嘅风格去演绎，就唔系去好似重唱模仿咁嘅方法，系嘛、
1: 啊嗯？绝对系，
0: 即系将佢融入咗自己啦，
1: 自己嘅嘢
0: 系嘛？咁呢、嗯啊、个大家都收到嘅，我都收到，我都收到啊，好系佢自己嘅风格，但我又会开嗱、啊，我又会多啲去分析吓，咁、啊、我都系希望学到嘢啊嘛，成日都系呢个角度嘅，我成日都系咁谂嘢。譬如呢只我嗰时一听就话，咦，一听就知系旧歌，
1: 嗯，
0: 但系佢又好有新貌。
1: 嗯，
0: 呢个系同时出现嘅，第一次听我已经觉得，咦，摆明就旧歌啦，就、嗯、听个旋律就知噶啦。但系佢完全有一个新貌，一个好一个好新鲜，你唔觉得旧嘅感觉？
1: 嗱，
0: 同时出现一个新旧咁强烈嘅感觉咧，我觉得系佢成功之道嚟嘅。嗱、嗯，我当时分析就，咦，佢真系好得，佢冇隐瞒呢只歌系旧歌，亦都唔需要隐瞒，因为就系旧歌。先型啊！喺佢嘅手下出嚟，咁佢点做到呢件事咧？咁尝试分析就我尽量分析就我都唔知系咪答案。总之佢嘅唱咧，好得意噶嘛 ！Danny 嘅唱咧，佢又系佢个嘅人本身都系好得意嘅。你话佢系咪好喺嗰个年代，佢咪一个新嘅偶像？绝对系好新鲜嘅，佢所有嘢都系好，你令到清新嘅。佢个演绎方法、佢混音啊、佢嘅声线啊，各样都好清新嘅。但系佢有少少粤曲味嘅，
1: 系啊，佢某啲好似佢好明显嘅，
0: 有啲
1: 腔口
0: 字啊，有啲字嘅扭一扭啊，嗰啲系其实有少粤曲嘅韵味嘅，但系佢又唔够嘅，咁先难啊嘛。即系你要新大旧，但系你又唔够。人哋又聽到舊嘅痕跡，我有時都諗起我哋好多集之前介紹嘅內地嘅歌手張文蕾，佢就有呢種感覺啦。我當時聽張文蕾嗰個《探清水河》，就諗起 Danny 呢個感覺嘅。誒，佢哋就係有舊嘅某啲嘅味道滲入咗血裡面，但係佢哋好中意一啲新嘅當代嘅嘢，於是乎佢哋個混種出嚟嗰樣嘢咧。就好特別啦。
1: 嗯，咁你講到呢度，我就要播今集嘅最後一個選段啦。我揀你嘅呢位朋友咧，我都唔知佢係新定舊。有啲人咧就話：哇，佢唱歌啲腔口咁舊式嘅咁樣。咁但係咧，對於而家當今
0: 嘅係啊，
1: 有啲人係咁講嘅，話佢似某個舊嘅歌手添啊，直情話。咁、
0: okay.
1: 但係我就唔覺嘅。咁起碼咧，我聽佢嘅歌嘅時候咧，佢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好反映到而家當代呢一刻嘅。尤其是比较后生嗰一辈嘅人嘅心情，即系我觉得佢呢种声音嘅质感，呢种演绎嘅方法咧系中嘅，系啱嘅。
0: 我好同意啊！佢嗰种我唔知点形容佢，我会
1: 万不惊心
0: 嗱，唔系我杯茶，我都系嗰句，但系我完全听到啊呢个年代嘅人嘅
1: 系啦，就系佢有嗰种呢个年代嘅声，咁但系咧佢又偏偏咧。又翻翻去一啲咧，就真系好好嘅 I P 啦。我哋有嘅一个好丰富嘅粤语流行曲里面，顾家辉先生嘅作品吓，咁佢仲嗱有好多人嘅翻唱咧，就话我全部重新编曲啊，重新编排咁样，等你听唔出咁样，唔系原装编曲。原装编排，不过用佢独门嘅唱腔嚟唱，咁你就真系当系新歌听噶咯。佢个歌迷真系新嘅呢代歌迷当新歌听，但系对于我哋呢啲老灵魂嚟讲，又会觉得，有啲耳目一新嘅感觉。
0: 咁先好嘢啊！我成日觉得，
1: 林家谦，亲情。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先先。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

0: 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线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两国正处于编制联合声明的最后阶段，但前提是某些第三方不作干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同阿曼在过去两个月中持续磋商，旨在确定一条供商船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相关部门已经对有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等议题进行研究，双方最终就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警告，即使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亦都不代表海峡已经恢复安全通航，因为美军在该区的威胁和封锁行动仍然在度持续，多项导致局势不安的因素未见消除。此外，巴加埃证实，伊朗官员正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保持沟通，但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加里巴夫目前都没有造访两国的行程。德国重要货运和军事装备运输枢纽内比石哈雷机场发生严重安全事故，警方表示，机场工作人员夜间在乌克兰货机附近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武装无人机，当局随即派出机械人处理，并成功拆除引爆器和进行安全引爆。同时，一架货机在该机场附近空中撞到另外一个身份不明的小型物体，降落汉诺威之后发现轻微受损。受到事件影响，包括客机在内的多架航班被迫改道，机场北跑道已经是当地的星期三凌晨恢复运作，但南跑道和部分区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萨克森州内政部长舒斯特形容事件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故，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州刑事警察局已经接手调查并征集目击者。乌克兰驻德大使马凯耶夫回应事件时说，俄方嫌疑最大，俄方目前未有回应。德国近期屡次有未授权无人机飞越军事基地、机场和能源设施等敏感地点，当局早前已经提高戒备，警方警告不排除相关行动由俄罗斯特工策划。俄罗斯以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造成至少21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拦截系统本可以拯救生命，直指盟友延迟交付防空系统，导致惨重伤亡和破坏，并透露今年盟友供应的拦截弹已经大幅减少。隔夜袭击造成基辅市一死16伤，周边地区亦都有16死29伤，是基辅今年以来最致命的袭击。另外，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亦分别有一死和三死。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驻宅火车站和仓库遭击中之后，可能会有人被困瓦砾。乌克兰空军指出，俄军在对基辅的袭击中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和4枚反舰导弹，并发射了115架无人机，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其中98架无人机，但未能够拦截任何弹道导弹。俄罗斯国防部证实对基辅和周边地区的物流枢纽和供应中心发动打击，说相关设施涉及武器储运和无人机生产。俄方亦都表示，在黑海港口敖德萨附近击中了三艘运载武器的货船。在本港，政府表示，财政司司长已经根据公司条例指示审查员终止调查一传媒有限公司事务，审查员任期已经在上个月27号届满。政府发言人表示，财政司司长注意到过去这段期间，一传媒已经被高等法院判令清盘，上市地位已经被联交所取消，公司部分高层人员被裁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并判处监禁，以及一传媒旗下三间子公司已按香港国安法在公司注册公司登记册中被剔除，因此认为已经无需要继续调查一传媒的事务。这次新闻报道员。
2: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两集就请一个家庭上来聊天，我讲了很多很得意有趣的给我们听的。打招呼我就想给妹先，你讲先。
10: 大家好，我叫郑嘉晴，今年8岁。
9: Hey，
11: 大家好，我是 Kevin 郑启文。
9: Hey，
12: Hello， 我是 Macy。
9: 系咁啊 ，Kevin、Macy 同埋女女嘉晴啦，咁其实仲有家姐嘅，不过今日佢就唔得闲，咁啊佢哋三个同我哋倾住偈先啦。咁之前呢，我哋几集都有分享过啦，因为 Kevin 佢本身有嘅就系骨胶原异型突变啦。咁虽然佢坐住轮椅啦，咁可能好多嘢都会有啲障碍嘅，咁但系同时间咧又磨咗佢其他唔同嘅发展，包括佢又会做下影相啦，同埋屋企咧佢有个岗位咧好得意嘅，我发现系佢除咗系一个爸爸，亦都系一个玩伴嚟嘅。我觉得是可以咁讲嘅。咁不如我问一下阿妹先，嘉晴，你觉得爸爸系咪好好玩㗎？
10: 唔算咯。
9: 唔算啊。点解佢唔系成日陪你玩，又成日同你又玩陀螺啊 ,you know 啊。
10: 係啊，不过我睇我嘅想象中佢唔似一个玩伴囉。
9: 係唔似玩伴。
10: 係啊係啊。
9: 点解啊？
10: 因为他陪我玩，他不是一个玩
9: 伴。因为他陪你玩，你喜不喜欢跟爸爸玩的？除了刚才讲的那些之外，你还想爸爸跟你玩什么东西？
10: 所以是 Uno， 因为我很喜欢玩 Uno。
9: 我记得上几集呢有提及过呢，就是当时刚刚家姐出世的时候，你第一下你抱他那一下，就是Kevin抱他那一下，其实都有点担心。

0: 因为始终你的手跟自己不够力啦，你都话我都只是六十零磅咁样，咁佢哋一个 B B 对嚟讲，其实个重量都占一个份量啦咁样。咁其实你曾经有冇谂过，或者你都好想系可以成日抱到佢哋嘅咧？
1: 啊，都唔会嘅，
0: 都唔会。
1: 咁妈妈抱咪得咯。咁我都有照顾，即系帮手换片啊，或者做其他嘢嘅。
0: 都有做一啲唔同嘅工序咁样。咁想问翻嗱，你有提及过你嘅身体系大概六十零磅啦。其实系咪一定要 keep 住喺呢个磅数，唔可以再重定还是点？
1: 其实理论上系嘅，因为始终个即系好似我哋之前所讲，叫脊骨脊柱侧弯啊。咁其实呢个病最大问题就系因为个冇咗嗰个骨胶原咧，个骨入边嗰啲软骨唔能够自己去伸展啦。咁变咗会影响个脊柱嗰个发育。咁如果佢体重一路重咧，最大问题就系成个身体压落去咁啊，一路重。咁变咗嗰个就会最大影响就系个心肺就会一路咁样压住。咁所以点解要一路 keep 住嗰个体重唔好增加，就系咁解。所以我通常食饭都系我够饱，我就会停噶啦。咁我就宁愿少食多餐咁样。
0: 即系其实会唔会每一餐反而唔系咁够胆食到好饱，而系可能七八成啊？
1: 其实惯咗噶啦，即系唔会话特登计住嘅。总之就每晚食一碗饭左右嘅份量就停噶啦，系啊。由自己平时其他时间都会少食嘢嘅。
0: 有冇话要戒口噶？
1: 我就冇嘅，系啊。
0: 咁即系嗱，其实要 keep 住呢个磅数啦。咁除此之外，其实有冇话有一啲嘅训练或者运动，你一定必须要做去 keep 住自己有啲位咁样？
1: 暂时都冇乜嘅，因为其实本身自己出去影相或者做嘅乜嘢，其实嗰个运动量都够大嘅，因为都要上车落车，又要拎嘢之类，系啊。
0: 嗱，摄影系你其中一个都好强项嘅嘢啦。咁一阵我哋都可以慢慢再讲下啊，点解你会中意摄影啊？而摄影带俾你啲乜嘢嘢？咁都讲翻你家庭生活里边先啦。咁其实头先你有提及过，佢哋由细细个开始啦，你哋有分工啦，即系可能咩事会负责另一样，咁你要负责照顾。咁当时个分工系点样划分？边个负责啲乜嘢？边个岗位咁样样噶？
1: 边个负责咩岗位？咁教育嗰啲，咁太太系专业噶嘛？咁所以揾学校啊嗰啲嘢，我从来都唔会搭嘴，亦都唔会干涉嘅。因为始终专业留翻专业来，我哋呢啲打杂嘅，咁就做一啲后边支援工作就算啦。即系譬如我只系要知道星期几点，我要送佢哋去边度，咁准时出现就得噶啦。咁同埋其他屋企温书啊，督佢哋做功课咁都我做嘅。咁所以我对于佢哋嚟讲个感觉比较奇怪嘅啫。我又陪佢哋玩嗰、那个，咁但系闹佢哋读书最多都系我嚟嘅。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星期一至五6点，你搞紧乜啊？
10: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11: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2: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3: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4: 我准备点唱啊？
15: 我碌紧手机咯。
14: 6点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16: 我听啤梨咯。
9: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7: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9: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5: 爸爸又同你哋玩啦，又同你哋做陪你哋温书啦。咁其实你觉得爸爸系咪好叻啊？即系几方面都可以做到，又可以同你玩，又可以做埋老师嘅身份帮你哋温书，系咪啊？
16: 系啊，系。
15: 嗯，佢点晒头咁样喎。咁妈妈咧？
16: 即系有阵时。

0: 即系会帮我，就例如帮我即系搵补习社啊，处理学校啦，而交支票啊，通告啊嗰啲嘢。
1: 好似经理人咁啊，系咪？
2: 好忙噶，即系譬如而家暑假啦，讲紧个几月前已经要帮佢去唔同嘅机构度稳定唔同嘅。嗰啲暑期班呢啲你知啦，小朋友成个假期除咗做功课之外，真係可以冇嘢做，日日冻喺屋企唔知做緊乜㗎嘛。咁阿嫲见到佢两个日日都冻喺度唔知做緊乜，阿嫲又好激气㗎嘛。即觉得呢两条友成日都话呢两条友打电话返嚟，佢两个屋企戆居居唔知有做緊乜。咁又喺度嘈之巴闭㗎嘛，唉算啦。咁通常太太就每逢暑假呢段时间就会帮佢哋。即系唔系净系学科嘅，即系可能家姐中意煮嘢食，或者阿妹中意有时学下啲电脑啲嘢，佢好劲噶，佢电脑嗰啲嘢，
1: 系啊，
2: 即系佢魔术，佢最令我惊奇就系佢嗰阵时四岁，咁我哋屋企有嗰啲网上平台嗰啲电嘅睇嗰啲电视嗰啲啦，咁佢会自己识开个 account。我一开电视我睇，我点解有个小朋友话间写住佢个名嘅？跟住佢仲同我讲：系啊，我开噶，你唔好搞乱我 account 啊！我入边 set 好晒全部自己要睇嘅小朋友节目喺入边噶。即系谂下四岁小朋友识做呢啲嘢，咁近期佢就识得自己用 AI 去整一啲图啊，写文，写一啲文啊，唔同嘅嘢啊，咁变咗佢学嘢好快嘅。
1: 咁即系你可以翻工噶咯
0: 喎？可能有啲小朋友办结婚公司啦。
1: 咁犀利嘅，
0: 因为 I T 嗰啲咧，有一个 app 咧叫 Scratch Junior 啦，咁系喺学校咁都有教过咯。
1: 哦，咁你又识得翻嚟做啦？
0: 系啊，
1: 我想问下你咧，嗱，譬如平时翻学咁啦，爸爸都会带你翻学啦，或者凑你去补习，都系补习。
2: 翻学得搭校车。
1: 哦 ，OK， 咁啊，带你去补习啦。咁有冇啲同学仔会问你？咦，点解你爸爸坐住轮椅嘅？有冇噶？
0: 有噶，有噶。
1: 咁你点样答佢哋啊？
0: 我就会话。我爸爸得咗一个好奇怪嘅症，咁就要坐轮椅咯。
1: 咁你同佢讲话得咗好奇怪嘅症，你知唔知嗰个症系乜嘢名噶？
0: 听过好似咩骨胶原突变。
1: 争少少啦，骨胶原异型突变啦。但系你有冇问过爸爸呢个系乜嘢嚟噶？
0: 我觉得冇咩，可能会觉得有少少八卦咯。
1: 即系觉得咁样问爸爸会好似好八卦咁样。所以就冇问啦。
0: 冇问。
1: 咁嗱，你用咁样嘅讲法就同同学仔讲啦。咁同学仔会再问你嘢噶，即系问下其实你爸爸即系点啊？会有啲乜嘢？有冇问你关于爸爸嘅嘢啊？
0: 冇啊，
1: 冇问。咁你譬如同爸爸出街或者爸爸凑你去补习嘅时候，其实你惊唔惊人哋会见到爸爸坐住轮椅噶？
0: 咁已经好多人见过啦。咁咧就佢哋有啲人会好好奇啦，有啲人咧就会识佢就话。就好似你我识你 Facebook 咁乜嘢嗰啲咯，嗰啲咯，
1: 咁但系你会唔会想人哋唔好问你噶？都会想，你唔想，你唔想答，
0: 就系勉强咯，一般一般咯，
1: 咁我想问翻 Kevin 啊，其实喺咁嘅情况咧，嗱，阿妹就话有时都会有。同学仔会咁问佢啦，咁你自己咧，其实你有冇事先会同佢哋打定个底？如果有人问你嘅时候，你点啊？有冇同佢哋做一啲咁样打定底？
2: 其实有冇嘅，即系起码佢哋由细到大都知道我系咁嘅人。又唔需要特别收埋，亦都唔需要特别讲，好如常咁样。咁其实其他小朋友见到咪直接答咯，你话有爸爸有病啊，需要要坐轮椅。咁其实。即有时其实小朋友可能好奇都系，点解个人坐轮椅咁奇怪？咁其实你问咗佢，其实你答得深入，佢又唔明。
1: 系，
2: 即其实答得深入，你佢讲完佢都系， 佢心谂其实我都问一句嘅，你答咁多嘢做乜嘢啫？咁所以其实即系纯粹即系答佢啊，系啊，我爸爸有病，所以要坐轮椅咁咁。其实我都觉得已经 OK 嘅。
1: 系。咁有冇试过有朋友仔同你讲啲嘢令到你唔开心嘅？讲爸爸。
0: 佢哋系喺呢方面系唔会特别讲啦。
1: 就
0: 唔会提呢啲嘢咯。
2: 因为可能都见得多，都几多次嘅。
1: 所以冇乜特别提啦。咁家姐咧，家姐有冇试过呢啲情况？嗱，你就未试过啦。咁知唔知家姐有冇试过有啲咁嘅情况噶？
0: 唔知。
2: 因为有时我同家姐以前细个啦，同家姐出街，咁家姐有时可能我抱住佢，或者家姐坐喺架车度咁样，咁有啲人就小朋友咁自己唔行啊咁，咁家姐有时会唔开心嘅。咁我同家姐讲话，其实唔行，我有时因为我你谂下，爸爸咁细粒又坐轮椅。咁你喺街度我又睇你唔到，因为如果落放你落地咁，你自己跑咗佢。咁我话其实或者我话咁讲啦，每个人有凑自己小朋友嘅方法嘅，或者每个人有唔同人相处嘅方法嘅，咁呢个咪我同你相处嘅方法咯。我话咁佢哋要点样谂咪佢哋嘅事咯，所以唔使谂咁多嘢。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永桥 Jaff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即系其实，譬如你同佢出街嘅时候，咁啊，家姐会坐喺你个轮椅嘅后边嗰个背脊嗰个位。咁因为其实你反而咁样仲安全啲，因为你可以佢喺你张凳度，即系唔使佢一可能跑出马路都追唔住，就唔会有啲嘢发生咁样。即系你同佢咁 brief 咗之后，其实佢就觉得 OK 啦。咁呢时咧，其实你会有时担心佢哋出街，即系譬如阿 Kevin， 你知佢强又有时好搞笑噶嘛。即系我感觉佢个咁爸爸嘅身份咧，虽然系爸爸，但系有时觉得佢好似感觉系朋友多啲嘅咁嘅感觉嘅。咁其实有时佢哋出街，你担唔担心佢哋噶？
1: 我记得最緊急的一次是、爸爸帶家姐，跟住嗰陣時家姐都仲係細個，即係未有阿妹出現的時候嚟嘅，即係未有妹妹之前，咁就兩個去參觀、消防輪，係啦，屋企附近都參觀消防輪。咁嗰日係好多人嘅，咁我就係、嗰陣時我上緊堂啦，跟住係好搞笑地，突然之間收到一個陌生人嘅電話，打電話嚟就同我講，跟住打電話嚟就同我講，媽咪啊，我當失咗路啊，跟住我心諗係會唔會係啲電話詐騙嚟噶？點解無啦啦會有個人嗌我做媽咪？跟住之後我問佢，我話你而家喺邊啊？咁佢講得出佢個位置，講得出佢同爸爸走失咗。咁我再其實再講多幾句嘅認得出，因為當時係未有 AI 咁嚴重嘅情嘅年代嚟嘅，係啦。跟住就發現，咦，原來阿女真係走失咗喎，同爸爸。跟住就打電話同爸爸講，咁我就亦都同嗰個人講，即係即係佢阿女借咗個。一個成年人一個成人嘅電話啦，咁我就同即係可能約翻個位置，大家喺嗰度等，然後就爸爸接翻個女。咁我諗係嗰一次係叫做最驚險啦。跟住咁自此就爸爸湊佢哋方法，每次就一定係要坐喺佢哋架坐喺爸爸架車後邊嘅，係、啦。跟住咧去到咧，所以家姐咧係好搞笑嘅。因為嗰陣時未有即係妹妹仲係好細個，唔可以同佢出街嘅時候，咁即係。始终大女多好多机会可以同爸爸妈妈一起噶嘛，咁咧同家姐出去可能约其他嘅同学仔食饭啊，或者见到同学仔爸爸妈妈咧，家姐就会同人哋讲话，你想唔想见下我爸爸？你想唔想坐下我爸爸架车啊？好好玩噶，唔使自己行噶，佢可以揸架好揸车揸得好快噶咁。跟住反而系其他啲同学仔走嚟会问我，佢话系咪真噶？跟住其他爸爸妈妈就会即系以为开头系啲咩跑车啊各样，跟住之后咁可能见到爸爸嘅话，咁就会觉得啊都几。几得意喎呢件事咁样咯，
0: 咁其实系咪阿女咧都遗传咗啦？其实我会觉得咧，其实你都系一个好幽默嘅人嚟嘅。其实阿女系咪都俾你哋系感染咗？其实佢系相对比较乐天，同埋会有啲嘢佢会转化成一啲好得意嘅 angle 去谂嘅咧。
2: 佢两个都好跳掣嘅，系啊，即系喺学校听佢哋讲，即系嗰阵时成日听家姐。家长日咁有咯，老师有啲好奇怪嘅回应就系、是，家希呢排学校咧就譬如好搞笑嘅，人哋讲嘢咧就会喺后边咧帮佢配啲声效嘅。我心谂做乜嘢啊又？跟住有时又话有时咧佢哋又会自创一啲自啲家姐会自啲。在学校又会自创一些、奇怪的手语啊，即用一套他们自己 的语言啊那些，我心想每次嚟都有啲新嘢，点解？
0: 阿妹做晒一手势，你系咪想讲噶？系咪家姐同你一起创作噶？
3: 其实我即系朋友同我都有少少，不过佢咧就成用一啲我唔系几明嘅手势嚟同我讲嘢，我就心你可唔可以改过一个手势，同埋后屘话俾我嘅事，我都唔清楚。
2: 咁咪佢哋两个就成日屋企唱歌跳舞咯，成日都
0: 即系你哋系负责系做唱歌跳舞嗰 part， 咁爸爸妈妈做观众系咪啊？咁其实我 feel 到你哋成个家庭嘅好欢乐嘅气氛，其实系即系佢两姊妹都系好天生系咁乐观，定你哋都好刻意地有啲嘢培养，希望佢哋即系人生要开心啊咁样咧。
2: 其实咁冇乜特别培养嘅，咁可能佢哋两个即系屋企。平时惯咗都系咁样，咁同埋其实我自己认为，兄弟姊妹之间有互相陪伴系好重要，即系唔系自己一个小朋友咁。即系讲真，就算你而家资讯 科技点发达都好啦，你自己一个小朋友玩极都系虚拟网络世界，但系佢两个虽然你话佢两个。是不是感情非常好呢？又不是的，日日都打大佬。
0: 是不是日日都打交的？是不是
3: 真的有段时好有段时衰的。
0: 是啊，有没有打交先？有没有
2: 的？互相阴阴湿湿踢你的。但是即这样说，有哪个兄弟姊妹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的？
0: 嗯。
2: 我经常说即你两个即到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两个就是最亲的亲人来的
0: 了。
2: 嗯。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或者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
0: 嗯。
2: 所以即为什么有个家姐之后都想有一个另一个小朋友可以陪到他们两个大家互相一起陪伴下长大、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
0: 嗯嗯。我见你阿妹又压晒头了，那是不是跟家姐有时都会打下交推下你又踢下去他又打下你咁样？
3: 有阵时有啦。
0: 嗯，有冇试过好嬲噶，会喊晒嬲家姐或者家姐嬲你啊？
3: 咁系有试过啦，
0: 好多噶。
3: 即系唔系话好多，又唔系好少，就可能适中咯。
0: 嗯，咁系咪爸爸妈妈嚟做调停啊？帮你哋？
3: 有阵时会咯。
2: 我通常就咁样嘅，要罚就两个一齐罚。
0: 哦，
2: 我唔会理你两个边个啱边个错嘅。
0: 嗯，
2: 公平啊嘛。
0: 嗯，
2: 即你两个不听话，咁无论边个留撩人打先，或者边个咩嘢，咁打交点都唔啱噶啦。
0: 嗯，
2: 咁两个一齐罚，咁你两个咪知道，下次两个都唔好再吵啦。嗯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

0: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嗱，佢哋两姊妹啦，都日日都应该几热闹下噶，我相信你屋企每日都，其实会再谂过可能就会有个细佬妹啊咁样样啊，
2: 冇啦，你哋两个，佢哋两个都大个啦，我哋都近呢几年，自从疫情之后开翻关，就多咗我哋两个二人世界去旅行，
3: 我哋唔想再跳翻落嗰个轮回嘅深渊，
2: 都唔需要啦，好好享受下二人世界啦，要
1: 系系系，即系而家开始佢哋就多翻，佢哋有自己嘅空间，你哋有自己一个两个一齐，
3: 佢哋自己有工人姐姐又可以帮佢凑到佢平时翻学啊放学嗰啲嘢。咁佢两个其他起居飲食嗰啲又 OK， 咁所以咪好多时多咗我哋两个自己私人时间，可能去翻一个四五日嘅旅行咁样，咁变咗就唔好再调翻入去啦。
1: 嗱，都咁样讲翻啦，问翻你哋啦，其实而家你哋都可以有空间享受翻个二人世界啦。咁睇翻最初最初嘅时候，其实你哋都好细个嘅时候就结咗婚啦。咁嗰时我睇翻报道就话啊，其实都系啱啱拍咗拖好短时间啦，即系闪婚。咁我仲睇翻就系阿 Macy 当时其实你好似都未毕业啦，仲读紧书啦。咁都想问翻，点解当时可以咁佛一声都未毕业就走去结婚呢？咁其实系有啲咩推动到咁样样咧？
2: 其实都。
3: 鬼暗眼，
2: 系啊！我哋先都咁讲噶，鬼暗眼噶，即系我都有同佢讲过，我话啊，如果俾我有得翻翻转头，我都唔会嫁俾你噶。
1: 但系而家好开心喎、啊，你哋
2: 都系嘅，系啦。跟住再环观翻，可能我身边嘅朋友啊、同学啊，咁佢哋而家好咗啲噶啦，都结咗婚噶啦，咁先至开始有小朋友咯。佢哋咁，但系对比起我就啱啱就家姐小学毕业啦，叫做踏入中学啦。咁但系佢哋可能先至。翻紧幼稚园啊，各样，即系一个好大嘅距离咯。
3: 叫做佢哋开始，即系我啲朋友都系有啲都系啦，即系开始有小朋友，佢哋开始经历我哋以前经历过嗰啲冇乜自由嘅生活，但系我哋已经开始过晒啦。咁就叫做即系当然你话仔女每样嘢，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烦嘅，即系好似家姐啱啱就好好彩烦完佢派。中学嗰啲嘢，咁当然跟住就下一个就到佢，或者跟住又再到升中学，咁但系叫做我哋过咗嗰一阵，而家都叫做还好咯。
1: 都隐隐约约 feel 到你哋好似食住花生睇 friend
3: 咁，都系嘅，都系
1: 嘅。系啦，咁我哋不如下集翻嚟再继续倾下，就系我都想问翻当时其实点解突然间咁样闪婚法，而当时系咪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压力嘅咧？即系可能大家都有啲顾虑啊，咁又譬如。真系好细个啫嘛，十九岁嘅时候，咁后屘点样去解决啊？条路又点样行翻咧？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啊！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线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两国正处于编制联合声明的最后阶段，但前提是某些第三方不作干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同阿曼在过去两个月中持续磋商，旨在确定一条供商船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相关

0: 部门已经对有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等议题进行研究，双方最终就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警告，即使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并不代表海峡已经恢复安全通航，不认为美军在该区的威胁和封锁行动仍然在持续，多项导致局势不安的因素未见消除。此外，巴加埃证实伊朗官员正同巴基斯坦同卡塔尔保持沟通，但外长阿拉格齐同议长加利巴夫目前都冇造访两国嘅行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透露，在新一轮冲突爆发大约四至五日之后，美方曾经传递讯息，请求展开谈判并解决相关问题，并只准备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规定的美方承诺。他强调，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条件，但单凭这一点并不足够。他批评美国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并重启战端，违反了该备忘录中的所有义务。美方同时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并叫停了有关释放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谈判。加里巴巴迪又透露，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几乎所有议题达成共识，包括海上交通进出航线的位置，两个的最终谅解备忘录即将落实。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和阿曼新拟定的方案将令到船舶在驶入和驶出航线的部分区段时都需要经过伊朗水域。他重申，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谅解备忘录必须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英国首都伦敦市中心热门购物区柯芬园发生持械伤人案，一名47岁女子涉嫌持铰剪吉伤四个男子被捕，警方初步调查相信属于涉及精神健康的个别事件。事发在当地食晏时间，警方接报柯芬园的餐饮区恩德尔街和沙富茨伯里剧院外面发生伤人案，大批警员和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现有四名受伤男子，年龄介乎34至52岁，全部被送往重大创伤中心治疗，其中两人伤势无碍，另外两人已经出院。涉案女子因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被扣留调查。现场目击者和附近餐厅员工表示，疑犯是经常在该区流连的露宿者，事发时突然持铰只无差别袭击途人，之后被赶至的警员当场逮捕。在本港大学联招放榜，东华学院早上错误向全数大约11000个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并要求他们限期之前缴交留位费。校方就事件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东华学院表示，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澄清电邮，再次提醒申请人无需理会早上误发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为准。校方又说，高度重视事件，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香港足球盛会2026第二场赛事，意甲的祖云迪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赛事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吸引超过43000人入场。祖云迪斯队长文魯盧卡迪利、前锋米力克正选上阵，车路士有新加盟的韦碧克昆达担任正选，双方上半场踢成0-0，下半场换入多个后备球员，战况越嚟越紧凑，双方互有攻门机会。68分钟，祖云达斯的石哥华禁区顶偏右位置射入圆月弯刀式的世界波，打破僵局。82分钟，车路士换入停赛连半的梅迪力登场，获得全场欢呼声，不过车路士未能够突破对方防守，最终祖云达斯保住优势，1-0胜出赛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

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八月二十三，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的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说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小敏，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3: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2: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现时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只在亚丁湾发射弹道导弹，袭击其中一名代西号的沙特阿拉伯邮轮，迫使其折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今次的行动是落实针对沙特的海上航运禁令及实施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部分。胡塞武装强调将持续监控所有沙特邮轮动态，并警告在相关封锁解除之前绝不允许沙特邮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胡塞武装较早时亦宣称在沙特红海港口城市盐布附近对另一艘沙特邮轮发动导弹袭击。沙特官方目前尚未证实上述两宗袭击事件，胡塞武装发言人亦未有说明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举行首次正式双边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欧洲在自身安全上面承担更大角色的重要性，并重申共同致力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以及确保伊朗绝不研发或取得核武。会谈前，文纳宾强调英国致力巩固与美国强大而持久的盟友关系，并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达成持久停火对减轻英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不可或缺。文纳宾早前曾经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加上其以往担任能源大臣时主张净零碳排及可再生能源，与特朗普支持开采石油及反对风电的立场相左，所以首相贝安德任命文纳宾出任外相曾经引起白宫关注，两人的互动备受瞩目。俄罗斯以弹道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造成最少21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拦截系统本可拯救生命，直指盟友延迟交付防空系统导致伤亡及破坏惨重，并透露今年盟友供应的弹截击弹已经大幅减少。隔夜袭击造成基辅市一死16伤，周边地区亦有16死29伤，是基辅今年以来最致命的袭击。另外哈尔科夫及顿涅茨克亦分别有一死和三死。基辅市长克里基耶科表示，住宅、火车站和仓库遭击中之后，恐怕有人被困瓦砾。乌克兰的空军指出，俄军对基辅袭击中发射了24门弹道导弹和4门反舰导弹，并发射了115架无人机，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其中98架无人机，但未能够阻截任何弹道导弹。俄罗斯国防部证实对基辅和周边地区的物流枢纽和供应中心发动打击，称相关措施涉及武器船运和无人机生产。俄方亦表示在黑海港口奥德萨附近击中了三艘运载武器的货船。转睇财经消息，美国亚里亚波明尼亚波利斯联储银行总裁卡什卡尼表示，联储局应该现时就开始逐步上调利率，以压制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通胀，并警告若果决策者等待太久而导致高通胀根深蒂固，有可能迫使联储局未来要采取更加激进的加息措施。卡什卡里接受 CNBC 访问时说，虽然他仍然未确定联储局9月的会议应不应该采取哪种政策行动，但希望可以看到即将公布的数据能够反映经济状况。当被问到联储局会否在今年底前加息3次时，他就说这个并非不可能。在上个星期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卡什卡里是三位反对加息四分之一厘的委员之一，但由于其他九位委员持有不同意见，最终联邦基金利率仍然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区间。虽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令到油价回落，带动美国六月的通胀数据略为改善，但卡什卡里仍然对目前的情况感到不安，认为联储局需要解决一系列带给消费者压力的供应冲击。 卡什卡里呼吁联储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最早可能在9月开始，但是他就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这次新闻报道完毕。是天气报告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现时酷热天气警告渐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6年。

0: 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2: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2: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2: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I'm Misha 严巧琳，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现时系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同亚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进出航线嘅位置达成共识，已经将会达成协议。据报，伊朗同埋亚曼而已嘅协议将会赋予伊朗对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船只嘅控制权，被视为伊朗至今取得嘅最大让步之一。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方寻求向使用该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 至 7% 的费用，亚曼就主张将费用降至大约 3%。 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消息说，名义上维持自愿支付或者会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折衷方案，但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之下，船务公司为了保持通航安全，恐怕亦不得不缴付费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指出，伊朗和亚曼新拟定的方案将驶船舶在驶入和驶出航线的部分区段时均需要经过伊朗水域，重申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谅解备忘录必须仅限于伊朗和亚曼之间，伊朗绝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为了回应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已经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展开空袭，目前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较早前以色列传媒报道，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

0: 段南部村庄马日达纳萨尔姆一座设有陷阱的建筑物之内，因为地雷炸弹爆炸身亡，另外有多人受伤，随后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与此同时，由美国划船的第七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预计至到星期四结束。谈判旨在同意大利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全新的试点区，以推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并由黎巴嫩政府军队接管当地的控制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是否有协议，以色列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安全，并赞扬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亲密的盟友。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只在亚丁湾发射弹道导弹，袭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沙特阿拉伯邮轮，迫使其折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今次的行动是落实针对沙特的海上航运禁令及实施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胡塞武装强调将持续监控所有沙特邮轮动态，并警告在相关封锁解除前绝不允许沙特邮轮经红海南北航线通行。转睇财经消息，金价升至近7个星期高位，受惠美债孳息率下跌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取得进展。12月交割的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305.2 美元，升 3.7%， 现货金就升超过 4%， 一度高见4264美元水平，是6月18号以来最高。现货银都升超过 4%， 至每安士 62.11 美元，盘中一度触及7月6号以来的高位。分析说，美国加息的可能性自上个星期以来下降，有利资金重新回归贵金属的市场，加上憧憬伊朗局势有望缓和，都支撑了贵金属的价格。内地媒体报道，内地税务机关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两成的个人所得税，以堵塞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消息令到金融股下跌，汇控在伦敦上市的股价一度跌大约 7%， 收市时仍要跌超过 4%， 宝城伦敦股价更加一度跌超过一成，收市就跌 6%。 本地消息，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的直接威胁不大。在上午两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的大约390公里，预计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计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酷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7.7度，相对湿度86%。现时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2: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3: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4: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必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我是劲爆恶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10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

0: 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

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見回一些，即我們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呢，那個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1: 了。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时是凌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亚曼就双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落实，届时伊朗一带管控的北部航道及靠近亚曼一带的南部航道均会关闭。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加里巴巴迪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建立一种已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航线，双船驶入和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都需要经过伊朗领海，但他补充新航道属于临时性质，预计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朗正和美国进行谈判，但证实收到美方信息，指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方寻求向使用该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7% 的费用，亚曼就主张将费用降至大约 3%， 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消息说，名义上维持自愿支付或者会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折衷方案，但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之下，船务公司为了保持通航安全，恐怕亦不得不缴付费用。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首次正式双边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欧洲在自身安全上面承担更大角色的重要性，并重申共同致力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以及确保伊朗绝不研发或者取得核武。会谈前，文纳宾强调英国致力巩固同美国强大而持久的盟友关系，并指重新开放

0: 以木之海峡及达成持久停火，对减轻英国家庭嘅生活成本压力不可或缺。文立斌早前曾经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加上其以往担任能源大臣嘅时候，主张净零碳排同埋可再生能源，同特朗普支持开采石油及反对风电嘅立场相左，所以首相本安德任命文立斌出任外相，曾经引起白宫关注，两人嘅互动备受瞩目。美国密歇根州举行参议院民主党初选，左翼激进派候选人埃尔萨耶德夺得提名，撼动民主党领导层。这场密歇根州初选被视为民主党的路线之争。据医学背景的埃尔萨耶德属于激进派，竞选主张聚焦医疗和经济议题，并主张终止对以色列无条件军援。他的竞争对手联邦众议员史蒂文斯就属于温和派，获得党内领袖和亲以色列团体支持。不过力挺史蒂文斯的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主席陆天娜事后发表联合声明，恭喜埃尔萨耶德，并强调民主党人将会团结一致，力争回参议院控制权。埃尔萨耶德胜出之后，将会在11月中期选举对决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员罗杰斯，争夺参议院席次。目前最大的疑问在于，埃尔萨耶德激发党内的铁票仓热情及回应选民愤怒的策略，能否在普选中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以及一名立场鲜明的左翼民主党人能否在摇摆州胜出。转睇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之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做好，一度升超过600点，再创历史新高，但之后市场逐步消化利好消息，并重新关注企业盈利基本面，道指升幅收窄，收报54349点，升263点，升幅 0.49%， 仍然创了收市新高。标普500指数早段亦曾经创收市新高，亦曾经创新高，但之后有回吐，收报7723点，跌12点，跌幅 0.1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63点，跌221点，跌幅 0.83%。 重磅股辉达股价收市升 3.4%， 苹果股价靠稳。SpaceX 上市之后公布首份业绩虽然好过预期，但资本开始急升，令到市场忧虑，股价急挫13%。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度大约27.7度，相对湿度85%。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郑子诚。修订后嘅水务设施条例规定，㓥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

0: 越闪耀。
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首次正式双边会谈。会后文纳宾发表声明，指双方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指恢复商业航运有助减低英国国内的经济压力，并形容此为英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此外，两人亦就挺乌抗俄以及加沙的人道局势和落实以巴持久和平等议题进行讨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欧洲在自身安全上面承担更大角色的重要性，并重申共同致力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以及确保伊朗绝不研发或取得核武。文纳宾早前曾经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加上其以往担任能源大臣的时候主张净零碳排和可再生能源，和特朗普支持开采石油和反对风电的立场相左，所以首相贝安德任命文纳宾出任外相曾经引起白宫关注。另外，文纳宾此行亦会接任英国在世界银行的理事职位，并将与世卫总裁彭安杰会面，讨论发展、气候变化和全球韧性等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和亚曼就双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落实，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会关闭。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加里巴巴迪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建立一种异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航线，商船驶入和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线都需要经过伊朗领海。但他补充，新航道属于临时性质，预计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特又否认伊朗正同美国进行谈判，但证实收到美方信息，指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路透就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方寻求向使用该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 5-7% 的费用，亚曼就主张将费用降至大约 3%， 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消息说，名义上维持自愿支付或者会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折衷方案，但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下，船务公司为了保持通航安全，恐怕亦不得不缴付费用。转睇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做好，一度升超过600点，再创历史新高，但之后市场逐步消化利好消息，并重新关注企业盈利基本面，道指升幅收窄，收报54,349点，升263点，升幅0.49%，仍然创咗收市新高。标普500指数早段都曾经创过新高，但之后有回吐，收报7,723点，跌12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63点，跌221点，跌幅0.83%。重磅股辉达股价收市升3.4%，苹果股价就靠稳，特斯拉 Tesla 就跌1.7%。业绩股方面 ，SpaceX 上市之后公布首份业绩虽然好过预期，但资本开始急升，令到市场忧虑，股价急挫13%。迪士尼上季业绩好过预期，就股价升3.6%。内地媒体报道，内地的税务机关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以堵塞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消息令到金融股下跌，汇控在伦敦上市的股价一度跌大约7%，收市仍然跌超过4%。宝城伦敦股价就曾经一度跌超过10%，收市就跌6%。 金价升至近7周高位，受惠美债孳息率下跌以及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取得进展。12月交割的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05.2美元，升 3.7%。现货金就升超过 4%， 一度高见4264美元水平，是6月18号以来的高位。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4: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我是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爵嘅，
6: 三十六爵走为上爵啊嘛，
5: 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
5: 嘛，秘笈古书，
6: 古书一定
5: 秘笈嚟嘅。

0: 字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0: 三十六计，
1: 釜底抽薪。
0: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 走为上计。
0: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老豆同仔
3: 一齐开麦，
2: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3: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4: 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
2: 我系阿 Ben 黎又毅。
4: 新城资讯台，
2: 我系阿 Ben 黎又毅。

0: 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新闻。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利率锁定 2.23%。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近期再次下调，为6月以来的第三次。专家适宜油价上涨，费率下降反向走势。我国首部 L3、L4 级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正式发布，明年7月实施。上海第七批土拍收官，揽金超91，北外滩68街坊首创垂直城市模式。宇树科技今天成为科创板初步询价，1000新股需要缴纳约5.2万元。国际方面，美国海关已经退回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美国将于本月下旬起禁止出口钨废料和电池的碎片。今天的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收盘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国际油价持续的震荡，黄金价格大幅反弹，目前美元指数微幅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化，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再次迎来下调，暑期出行最高力省30元。这一次降价举措与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的上调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是受油价影响，为什么两者的走势却是截然相反的呢？
2: 根据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的最新通知，此次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收取40元，分别较此前降低30元和10元。而这已是今年6月以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第三次下调，持续为旅客出行成本减负。目前，多家航空公司已按照新标准开始出票。然而，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出现了上调。7月31日，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成品油价格上调与燃油附加费下调几乎同时发生，这一反向走势引发了市场关注。同样是能源价格相关领域，为何定价机制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走向？要理解这一现象，首先需要厘清国内汽油价格与航线燃油附加费各自遵循的定价逻辑。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的调整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为基准进行联动。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的定价逻辑则完全不同。其核心联动依据是航空煤油出厂价，并设定了一个明确的启动基准线，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恒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 80% 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针对此次燃油附加费与汽油价格一降一升的反向走势，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给出了专业解读。
3: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2: 多位民航业内人士指出，燃油附加费的持续下调，一方面反映了国际航空煤油市场供需关系的阶段性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内民航业在成本传导机制上的灵活性与市场化导向。在暑运高峰期间，机票价格本身已处于高位，燃油附加费的降低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票价上涨压力，提升旅客的出行意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六月、七月、八月连续三个月的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出现下调，在一定程度上呢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也进一步点燃了暑期的出游热情。
4: 目前2026年民航暑运已过半程，今年暑运市场整体呈现启动偏晚、后期旺盛的特征。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已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也突破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以来热度更是逐周攀升，其中国内民航客运量同比上涨约 7.6%， 标志着暑期出行高峰的全面到来。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5: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

0: 耗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1: 面对全国大范围高温天气，旅客的出行偏好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少旅客主动避开炎热城市，转而选择高纬度、高海拔或高性价比的目的地，去哪凉快就飞哪，成为今夏出行的核心逻辑。某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避暑内凉和夜游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了238%。各地避暑航线的订单更是出现暴增。
2: 跟朋友一起去贵州六盆水玩，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往返机票是1600多，那边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3: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1周的酒店。
1: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近半数都是避暑专属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 2.4 倍。避暑热潮不仅带动了机票销售，也显著拉动了酒店预订。石科指出，
0: 不少人专门乘坐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目的地，旅客追凉之旅也带动了酒店的预订。比如贵阳酒店预订增长近 40%， 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呼和浩特也增长近30%。
1: 避暑热潮之下，西北、内蒙古等方向航线也备受青睐，部分支线航班上座率保持高位。河北航空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销管专员陈立俊介绍，高性价比的票价进一步刺激了旅客的出行意愿。
4: 当前暑运呢，旅客出游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海拉尔、乌兰察布的航班近期上座率超 95%。 石家庄出发至乌兰察布、海拉尔单程票价在210元起，石家庄至兰州单程票面在280元起，石家庄至银川的单程票面在200元起。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128.6点，环比回落了1.3%，同比增长15.5%，保持了较大的涨幅，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当中，七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呢，共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相对居前，分别环比上涨了7.1%、6.4%和5.6%。而从行业来看，受到国际原油价格的回落，部分行业进入到了淡季，化工价格指数环比整体大幅走低。此外呢，有色价格指数继续的回落，碳酸锂价格环比下跌了 7.3%， 主要受到全球锂矿产能集中释放、现货供应充足及下游的新能源行业进入淡季等因素影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新能源持续保持扩张，且对于后市总体相对乐观。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在 15.5% 的涨幅，也说明了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是稳固的，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的调整，长期向好的基础趋势没有改变。
6: 中国财经60分。
7: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财经六十分。

0: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被誉为工业维生素的铂族金属正在经历一轮剧烈的价格分化行情，其中铂、钯、铑等主流品种在冲高之后出现了大幅回撤，而体量更小的铱却走出了独立向上的行情，今年以来涨幅已经超过了 70%， 成为市场当中最大的黑马，此举引发了市场的关注。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2: 铂族金属包括铂、钯、铑、钺、铱、铂，广泛应用于汽车、化工、制药、电子等工业领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从去年到今年，铂族金属整体走出先暴涨后大跌的波动行情。以最广为人知的铂金为例，8月4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铂金收盘价为每克 409.77 元，较年内最高点1月26号的每克739元大幅回撤超过 44%。而从去年5月以来，铂、钯、铑也走出了相同趋势的价格曲线，普遍上涨至今年年初高点之后又大幅回撤，目前仍处于近几年较高水平。与铂、钯、铑的大幅回调形成鲜明对比，铂族金属中的铱今年以来价格持续走强，成为贵金属市场最强黑马。根据国际贵金属市场重要参考平台中信万丰报价，铱价从去年年末每盎司 4508.33 美元到今年8月4号已攀升至每盎司7850美元，年内涨幅超过 70%。铱价暴涨的背后，核心驱动力是供需失衡。据介绍，从供给端来看，全球几乎无独立的铱、钺原生矿山，铱、钺一般只能作为铂、钯矿的副产品开采，自身涨价很难迅速刺激独立扩产，且和其他铂族金属一样，供应高度集中在南非、俄罗斯等国家。申银万国期货金融分析师陈梦晕指出，
3: 全球产量差不多也就七吨，南非的供给的占比差不多在 80% 左右。需求端来看的话，传统的需求比较稳定，但是像滤清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AI 的算力基建快速扩张也是持续拉动了铱的增量的需求，带动了整体的持续性的供需缺口的出现，所以是铱价持续走强的底层逻辑。
2: 由此看来，产地集中、供应增量有限、工业刚需之下，供求矛盾普遍突出，是铂族金属的共性。国信证券金属材料首席分析师吴敬凯分析认为，
4: 他们和铂、钯、铑他们其实是共享同一套整个上游体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整个市场规模更小，库存更薄，整个供给确实也比较紧缺，然后需求端有 AI 这一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爆发，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回调。铂、钯、铑这几个品种跟着黄金的这种变化会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就他们的整个回撤幅度基本上在 30% 到 40% 左右。
2: 金属铱的稀缺性与高价值在工业应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铱干锅是一个碗状容器，由铂族金属铱制作而成，主要用于激光、半导体、医疗、通讯领域，是制作晶体必不可少的工具。根据最近一个月的铱价格显示，一个一公斤重的小干锅目前价值高达200万元左右。周立宽是一家铱干锅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贵金属铱拥有超过2400摄氏度的超高熔点，且抗腐蚀性能优异，是极少数能在2000摄氏度以上保持稳定的贵金属，所以即便是价格昂贵，铱干锅依然是众多超高温特种晶体难以替代的孵化器。
5: 目前铱的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2000块钱一克，这个比黄金远远超过我们的订单量，今年基本上还是增加了很多。我们目前上半年加工量已经达到了去年的全年加工量，这个干锅加工量能够占到我们总加工量的将近1/4左右。
2: 在医疗领域，铂族金属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某贵金属精加工公司负责人严家丹向记者展示了一款名为铂铱十环的产品，这个内径仅 0.1 毫米、与头发丝粗细相当的微小环状物，是微创介入手术中不可或缺的显影定位标志。严家丹介绍，铂由于显影效果好，生物兼容性优异，在铂铱核心原料占比中高达 90%。 面对原材料价格急剧波动，企业通过订单生产模式来对冲风险。
6: 下游的客户在跟我们在确定生产订单的时候呢，我们

0: 同时就把这个原料给锁定了，所以相对这个价格的波动呢，形势还稍微可以乐观一点。
1: 面对铂族金属价格的剧烈波动，下游加工企业正在积极寻求应对之策。某催化剂加工企业研发中心负责人杜冰表示，企业不断寻求技术突破，例如提高单位金属的催化活性等，以降低自身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和下游客户的资金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回收循环体系正在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关键路径。
2: 这些催化剂使用完失活完了之后，公司还会再提供配套的回收服务，然后把金属提取出来之后再做成新的催化剂给客户进行一个循环使用。
1: 展望未来，铂族金属的供需矛盾短期内难以缓解。行业预测，2026年几种铂族金属普遍存在缺口，而铂族金属价格波动背后折射的是全球高端制造业对关键战略金属的依赖与博弈。在 AI、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驱动下，铂等小众铂族金属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而下游企业如何在价格波动中实现降本增效，将成为未来产业链竞争的关键课题。
3: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好，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来刷新新闻。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总额730亿。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昨天，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了，拟于明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行。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 L3 级，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的载客、载货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相关的标准具体该如何解读？对我国的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呢？以下来听听乘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的解读。
5: M 类为载客类机动车，包括家用轿车、 SUV 以及中巴、大巴等车型，而 N 类车型主要是载货类的机动车，覆盖轻卡、重卡等货运车型。本次标准约束搭载 L3 级、L4 级的两类机动车，不含场地内的作业车辆。应该说 L3 级属于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在预设的道路、天气等场景之内，系统可以独立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全部操作过程，驾驶员不需要紧盯路面，但必须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当超出适用场景或者系统出现故障时，会提醒驾驶员接管，驾驶员如果没有响应，车辆将执行避险策略靠边停车。 L4 级的话，它属于高度自动驾驶，在限定条件下系统能够独立完成驾驶，不再依靠人类作为备份，乘客不响应接管请求时，系统可以自主完成避险等停靠工作。两者都不是全场景的无人驾驶，仅能在设定的场景范围之内做工作。这次强制标准的落地，搭建起国内 L3、L4 级量产车辆统一安全准入的底线，改变过去仅有推荐性标准的局面，从法规层面遏制了概念炒作，倒逼行业回归产品安全本身。标准压实了车企从设计到上市之后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制度，厘清了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权限的边界，为事故判定提供依据，尤其是消除了产业层面上的法律不确定性。标准采用结果导向，不限定具体的技术线路，给企业研发一个基准的技术线路，降低行业的试错成本，加速高阶自动驾驶从示范测试转向商业量产。同时，标准明确要求告知用户功能使用的边界，降低消费者误用的风险。此次的国标兼顾国内复杂的交通场景，还与国内法规做了有效的衔接，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话语权，带动感知决策等上下游产业的有效迭代。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1月到6月全国的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达到了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的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保障广大车主公平消费权益。此外，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29.1万批次，其中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的合格率总体达到了99.51%，同比上升了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鲜蛋、水产等18类食品安全状况整体稳定向好，抽检总体不合格率为2.22%，问题主要集中在农药残留、有机物污染、微生物污染等方面。针对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及时开展了核查处置，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同阿曼就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落实，届时伊朗一边的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边的南部航道都会关闭。伊朗官方通讯社引述加里巴巴迪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建立一种异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航线，商船驶入和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都需要经过伊朗领海，但他补充说，新航道属于临时性质，预计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朗正同美国进行谈判，但证实收到美方信息，话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方寻求向使用该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就主张将费用降至大约3%，华盛顿方面就希望完全免收费用。消息话，名义上维持自愿支付或会成为打破谈判僵局的折衷方案，但在伊朗可能发动袭击的威胁之下，船务公司为了确保通航安全，恐怕亦都不得不缴付费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持续面临来自制裁和冲突的巨大压力，形容现在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佩泽希齐扬在就职2周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他指出针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升级，其后更加演变成军事对抗。伊朗目前面临的形势是革命以来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境地，制裁原本已经存在，之后更进一步扩大至封锁伊朗的银行和金融营运，但对方仍然未满足，更加发动战争，试图将伊朗逼入绝境。佩泽希齐扬说，外部压力旨在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说对方现在制定的一切计划和施加的压力都是为了引发伊朗人民不满，甚至挑动民众发起抗议。他强调，正是国家团结让伊朗得以挺过压力，并表示国家至今依然挺立，全赖人民的贡献。他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是国家力量的泉源，但坦言目前很难联系到穆杰塔巴。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首次正式双边会谈。会后文纳宾发表声明，话双方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话恢复商业航运有助减低英国国内的经济压力，并形容这个是英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此外，两个人亦都就挺乌抗俄以及加沙的人道局势和落实以巴持久和平等议题进行讨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欧洲在自身安全上承担更大角色的重要性，并重新共同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

0: 通航，以及確保伊朗絕不研發或取得核武。國際足協主席恩芬天奴在摩洛哥召开的高级管理层会议上获支持，将会继续留任主席一职。尽管国际足协承认在早前的计划出售赛事股权计划的争议当中犯下错误，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朗在会议前发出的内部信件中亦形容事件是令人遗憾而且应该受到责备的一连串事件。但在摩洛哥会议结束之后，格拉夫斯特朗和管理委员会发表声明，重新全面支持恩芬天奴继续履职。恩芬天奴因为早前试图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已面临巨大批评。据报他曾经向211个会员协会承诺，若果支持该方案，每个协会可以获得$40,000。56岁的恩芬天奴预计将会寻求第四度连任。世界国际足协主席选举计划明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协大会上进行，参选提名将会在11月18号截止。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田径港队教练及田径港队残疾人士运动员教练黄柏瑞先生，
9: 在跟他们那个 training 上高，同真的 train 普通的运动员会有什么不同的呢？
10: 他们跟普通运动员呢，其实大家是用紧同一个训练逻辑的科学方法啦，或者一啲背后嘅理论，其实完全一样。咁只系我需要喺一啲练习上边帮佢哋进行一啲调节，即系可能佢哋有一啲动作我做唔到嘅，会唔会有得简单一啲咧？将佢变做另一个类型，或者唔做呢个练习，而去做第二个练习都做到同样效果。即系佢哋都清楚其实自己嘅状况同一啲健全人士个差别喺边度，俾心机去进步，想努力去令到自己可以有得着。
8: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1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中国财经60分，
1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约为98.6万件，已经解决56.8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从投诉的结构来看，商品类投诉占比近半，服务类投诉侧重有所上升，其中家用的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等投诉量位居前5位。中消协指出，当前有五大投诉热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兑现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二是首饰类商品质量和售后问题突出；三是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者问题相对集中；四，在二手交易平台商品的真实性和售后纠纷高发；五是网络借贷隐性收费和不规范的催收问题持续位居高位。电视市场方面，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影片 动画《巴仙》累计票房超过了 12.39 亿，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的前十名。在这个暑期，各类影片热映，让不少取景地呢受到了大家的关注。电影《北回归线以北》以房车旅行为切入点，将电影的内容和户外旅行场景进行了连结，激发观众探访远方的相对热情。
14: 北回归线以北围绕房车旅行展开，讲述三组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在西北自驾途中重新寻找生活方向的故事。在郑州的一场影片分享活动现场，很多观众都表示，影片不仅让自然景观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元素，也让观众在银幕中感受到旅途魅力。
15: 在影片当中，你看它展现了许多大自然的场景，有了一种马上要出发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13: 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导演赵瀚：
16: 我就一直倾心于把这种户外题材的创作来作为一个当下的我们的一种电影故事的一个呈现，尤其是在藏北的拍摄，我们有一天架好了机器，然后秃鹫、藏羚羊，然后还有狐狸都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那我们就觉得这片天地，这片壮美的天地都在和我们遥相呼应。
14: 影片全程实景拍摄，在西藏、新疆、青海等九省区市取景拍摄，呈现藏北无人区、昆仑山路、柴达木盆地等特色景观。在上映的同时，电影主创团队还推出全国巡游活动，联合行业协会等，打造票根经济联动，将观影与房车租赁、露营体验、目的地旅行等消费场景结合。
13: 北京房车露营自驾旅游协会秘书长刘小龙：

0: 速增长。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眼下数字化技术正在为全民健身注入新的动力。在福建福州和广东的广州，当地通过建设智慧体育公园，盘活了城市的闲置空间，把智能化设施进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便捷、科学、有趣的运动体验。
2: 在福州西河智慧体育公园，30多套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排列，器材的电子屏上运动时长、次数、消耗热量等数据一目了然。而且这些智能健身器材不仅配备了太阳能光伏板，市民运动时产生的动能也可以给电子设备充电。除了智能健身器材，园区还配备了智能体测一体机。
3: 大家看，站上这台智能体测仪，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再点击启动按钮，短短几秒钟就可以在手机上收到自己的身高、体重和 BMI 值，帮助大家更好地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
2: 此外，公园还建设了智能体育控制中心，实时监测客流、器材运行、场地使用以及温湿度等情况。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后台数据及时调度管理，提高园区运行效率。在福州，一些体育公园还引入原本应用于专业赛事和运动训练领域的 AI 鹰眼系统，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普通爱好者也能享受到更加科学、智能的运动体验。
1: 福州市鼓楼区文体旅局局长朱佳熙：
4: 这边的那个 AI 设施的话，对我有非常多的帮助，因为它会不断的收集我每次训练的那个数据，然后以及收集我的那个球数啊，还有我的动作啊，它在后台的话可以对你的动作进行分析。
2: 目前福州已经建成智慧体育公园15个，各类体育场地3万余个，城市社区已建成15分钟健身圈，市民通过手机程序就可查询场馆信息，进行场地预约、赛事报名或查找专业教练。
1: 福州市鼓楼区文体旅局局长朱佳熙：
5: 近年来我们配置了智能健身器械，实行智能化管理，在口袋公园及居民小区也陆续落地了智能健身器材。下一阶段，我们将通过企业运动会、全民健身运动会等方式，用好智能健身器材运动场馆，让市民在家门口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体育运动的便利。
6: 我现在位于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啊，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条全民健身路。那在经过智能改造之后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广州市民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
2: 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自

0: 2022年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
1: 市民肖恒碧：
2: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三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0: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织补设计策略，将桥下、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广州地铁创新打造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模式，既便民惠民，也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
3: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0: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 39,532 个，体育场地面积共计 5268.34 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 1910.10 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 20.70 个。
1: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上海第七批次的土拍正式收官，武松地块呢揽金超90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垂直功能复合开发试点，虹口区北外滩地区的68街坊成功出让，规划打造249米超高层的地标塔楼，这是上海首次将住宅、酒店、办公、商业打包进一栋超高层建筑的一体式出让。
4: 北外滩68街坊建筑限高249米，瞄准的是打造城市天际线。它东临在建的480米北外滩中心，南接在建的上海华贸中心，依托区域立体交通体系，未来将成为北外滩无车区建设的重要拼图。项目深度对标迪拜、哈利法塔等全球核心城区垂直综合体标杆，探索产业总部加商办服务加配套住宅的垂直混合模式，这在上海中心城区属于首创。最终，全球钢铁行业巨头、世界500强浙江民企青山实业以 38.45 亿元的价格拿下这幅地块。
1: 虹口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孙义俊：
5: 本次拿地主体深耕实业发展，产业优势突出，未来将打造北外滩区域产业模式创新的核心载体项目。同时，项目以深度的植住平衡，打破传统商务区潮汐式空城的痛点。
4: 外环板块也是多点开花，出让面积 1.43 公顷的浦东塘镇地块，共吸引四家实力央国企参拍。这幅地块距地铁二号线塘镇站800米，三站直达张江高科，背靠张江智能装备科创产业集群，瞄准的是科创人才自助改善的刚需。最终经过47轮叫价，招商港中旅组合体以15亿8035万元的总价、28.45% 的溢价率拿下该地块，也创下本批次土拍溢价之最。
1: 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资源利用处处长崔楠：
6: 本次出让的塘镇住宅地块坐落于塘镇核心片区，毗邻张江科学城，是完善中部城镇生活配套、推进产城深度融合、打造高品质宜居社区的重要载体。理性的溢价水平、稳健的成交地价，充分彰显了市场对板块价值及浦东长远发展潜力的高度认可。
4: 外环嘉定地块同样延续火热行情，作为南翔近十年来首幅低容积率住宅用地，地块容积率仅 1.3， 限高30米，具备打造多层洋房、联排等多元产品的条件。此外，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龄段的教育资源均在地块700米范围内。优秀的硬件配套和地块指标也吸引了项羽、华润、招商三家头部央国企参与竞拍。在经历27轮叫价后，最终由华润以16亿1449万元的总价、13.98% 的溢价率拿下。
1: 嘉定区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徐雷：
7: 此次供地精准对接了市场改善的需求，提供了多元化的住宅产品，可充分满足不同客群的居住改善需求，也反映了市场对南翔板块的认可。
4: 从六批次八带头桂林公园地块到七批次

0: 北外滩唐镇地块，再到八批次即将入市的真如百亿地王，上海正以更快的工地节奏、更精准的工地逻辑，让下半年土拍热度持续高涨。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6: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5: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香港的六月零售数据按年升 4.6%， 连升了14个月，其中珠宝首饰的升幅是最大的。有金行负责人表示呢，金价回落吸引了部分的消费者趁低进行购买。
3: 每年六月临近暑假是传统的零售淡季，香港六月零售总销货额临时估计是315亿港元，按年上升 4.6%。以商品类别计算，升幅最大的是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上升20%，食品、酒类饮品及烟草只上升了 2.5%， 油价回落，燃料的总销货额下跌 15%。 有香港金行负责人表示，金价自年初高位回落约20%，刺激市场对珠宝首饰的需求，预计暑假销量持续向好。
2: 周生生集团大中华营运总经理刘克斌：
4: 近这两个月里面呢，我们都见到呢，有些消费者呢都会选择，
5: 近这两个月有部分消费者选择一些金条或比较重的事物作为保值和传承功能的作用。我们看见需求持续增加，尤其是内地的消费者，尤其是广东省南方一带的内地顾客，他们周末周日看见金价便宜会突然有行动来港购，
4: 他们都突然间会有一个这样的行动会下来香港买东西。
3: 业内人士预计，美国通胀升温，美联储下半年加息的机会增加，会导致金价持续受压。年底是传统的婚嫁旺季，将有利于黄金首饰等货品的销售。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随着经济持续扩张，香港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
2: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从盘面上来看，电子化学品板块是低开高走，贵金属板块今天高开高走，小金属板块表现相对强势，尤其开采及服务板块相对低迷。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在 3878.43 点，收涨 1.47%， 深成指报 14144.20 点，今天涨幅达到 1.86%， 创业板指收报在了 3535.14 点，走高 1.32%。 另外，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涨幅达 4.78%， 全市场成交额为26799亿，相较昨天放量了4500多亿，今天上涨个股数得达到了3700多只。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天下财富黄玉的点评。
6: 好，今天市场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过程，主要还是在于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啊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带动了指数啊比较好的这个上涨。各个指数呢是全面上涨，涨幅比较大的是科创五零啊，涨了比较多。科创五零呢接近是涨了接近 4.78% 啊，是个分类指数里涨得最多的。那么今天是出现了这个价涨量增的过程啊，成交量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放出，今天成交量达到2.6万亿啊，比昨天2.2万亿啊增加了4000多亿，比前天是增加了6000亿啊，明显是一个放量的过程。我们随着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这个反弹，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成交量的这个放大的过程。相对一些前期的这个护盘类个股呢，今天是出现在跌幅榜啊，像这个石油、银行、酿酒等等呢，都是出现了调整。我今天的这个科技股呢，其实里面的这个覆盖面还是相对比较广的，主要还是整个以半导体产业链为主。我产业链里面呢，有元器件 MLCC、存储芯片以及这个电子化学品等等，都出现在涨幅榜前列。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资源股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以贵金属为主的一些这个资源股也是出现了这个上涨。所以有这两类品种的上涨呢，对指数啊贡献都比较好。那么指数上证指数呢，这个一直涨了接近50多点。那么下一个阻力位呢，基本上是在3940附近啊，离现在还有60点左右。所以从指数空间来看呢，应该还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 我板块来看呢，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个主要是红利股啊涨得比较好，从昨天今天两天连续是以科技股反弹，科技股的这个反弹呢也是带动了人气，主要是前期啊这个超跌比较多啊，所以反弹的力度相对来说要比红利股涨反弹的力度更大一些。展望后市来看呢，其实市场在这个市场反复震荡的这个过程之中啊，特别是以科技股的这个带动下呢，市场人气是有所恢复啊，成交量放大，这个市场活跃度也是进一步提高，赚钱效应也比较突出啊。那么最近几天其实每天接近有200家个股左右啊，涨幅超过 10%， 而跌幅超过 10% 的个股呢仅仅每天只有两家啊，说明市场还是非常强势啊。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强势呢有望这个后续来看呢进一步在巩固和这个拓展之中。未来呢市场其实在于科技和这个资源以及这个红利呢其实都是有机会，在科技股反弹以后休息的时候呢，红利股也会有机会。当然我们也看到红利的这个反弹呢相对来说哎呀没有这个科技股的凌厉啊，所以短期赚钱效应比较突出的一定是在科技。
2: 股指期货今天表现涨跌不一，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报 4658.15 点，收涨 1.24%， 上证五零指数报 2924.06 点，涨幅是 1.58%。 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收涨了 0.21%， 报 25907.17 点，国企指数今天走高 0.32%， 报 8601.77 点。国内期市今天收盘涨跌参半，铂金涨超 9.1%，八涨超 8.5%， 白银涨超 7%。 另外集运指数欧险期货跌超 9.2%， 一二纯呢跌超 6.4%。 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4 有金报在每克 904.46 元，今天涨幅是 2.43%。 央行今天开展了7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1505亿。今天宇树科技正式启动了科创板 IPO 的初步询价，网上网下申购日均在8月10号，缴款截止日期是8月12号。中资投行普遍预估宇树科技的 IPO 市值呢将会达到400亿以上，按此测算发行价呢约为每股104元。如果按此价来进行推演的话，科创板1000新股需要缴纳约5.2万元。根据宇树科技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为王兴直接持有该公司超 23% 的股份，随着公司的上市，王兴兴身价即将突破100亿元。记者今天从渠道人士处获悉，有部分外资外商的独资公募基金公司在准备投顾试点资格，目前呢还在早期的材料申报阶段，尚无明确的时间表。六月证监会主席吴兴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明确表示过，鼓励外资持牌机构参与基金投顾业务，扩大试点。外资机构指出，国内资管行业目前依旧偏向产品销售，而海外成熟市场呢，已经将财富管理深度嵌入到了专业投顾体系当中。他们强调，唯有推动投顾角色从卖产品转向立足于账户视角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规划，才能够实现优质性的投资者的持机体验。外资的入局也将为国内市场带来更为丰富的管理经验。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
7: 早上7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卡斯威尔县发生家庭枪击案，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送院。 事发喺当地星期三早上接近8点，接近维珍尼亚州边境嘅普罗斯佩克特山一个住宅，警方接报后抵达现场，发现多人遭枪击，案发地位于农村地区，枪击仅限于该住宅，冇对公众造成威胁。警方指出，涉案人士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年人，死者包括枪手本人，全部死于枪击，伤者已经送院救治，目前伤势未明。出于对家属的尊重，当局暂未公布死伤者和枪手身份。执法部门强调属个别事件，对公众不构成威胁，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在摩洛哥召开的高级管理层会议上获支持，将继续留任主席一职。尽管国际足协承认在早前的计划出售赛事股权计划争议中犯下错误。国际足协秘书长格拉夫斯特朗在会议前发出的内部信件里面，亦形容事件是令人遗憾且应该受到责备的一连串事件。但在摩洛哥会议结束后，格拉夫斯特朗及管理委员会发表声明，重新全面支持恩芬天奴继续履职。恩芬天奴因为早前试图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的部分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面临巨大批评。据报他曾经向211个会员协会承诺，若果支持该方案，每个协会可以获得$40,000。56岁的恩芬天奴预计将会寻求第四度连任，新一届国际足协主席选举计划明年3月在摩洛哥举行的国际足协大会上进行，参选提名将会于11月18号截止。英国外相文纳宾访问华盛顿，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首次的正式双边会谈。会后文纳宾发表声明，指双方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指恢复商业航运有助减低英国国内的经济压力，并形容此为英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此外，两人亦就挺乌抗俄以及加沙的人道局势和落实以巴持久的和平等议题进行讨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欧洲在自身安全上承担更大角色的重要性，并重新共同致力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以及确保伊朗绝不研发或者取得核武。

0: 转睇财经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重开，支持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早段做好，一度升超过600点，再创历史新高。但其后市场逐步消化利好消息，并重新关注企业盈利基本面，道指升幅收窄，收报54349点，升263点，升幅 0.49%， 仍然创了收市新高。标普500指数早段都曾经创过新高，但之后有回吐，收报7723点，跌12点，跌幅 0.17%。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63点，跌221点，跌幅 0.83%。 重磅股辉达股价收市升 3.4%。SpaceX 上市后公布首份业绩虽然好过预期，但资本开支急升令到市场忧虑，股价急挫13%。美国记忆晶片厂商 SanDisk 第四季经调整后每股盈利39.25美元，好过市场预期，期内转亏为盈，赚69亿美元。第四季收入升51%至到89.7亿美元，同样好过预期。不过 SanDisk 预计第一季度经营收入介乎103至108亿美元，低过市场预期中位数，而经调整后的每股盈利预计是44至46美元，都差过预期，拖累 SanDisk 股价在美股收市后交易时段跌超过半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酷热警告正生效，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Mi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嘅舞台，对我嚟讲系一个新嘅挑战。不过咧，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哋为大家 ready 嘅作品同埋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小麦，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3: 早晨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啊，又嚟到呢个星期四啦，即系一个星期都过得好快啊！

0: 到人，即是他無論是製造出來的雞棚的門面、搞的活動，他整個 exposure、又搞到好像，因為他是越南的嘛，有些 overseas 的元素啦、樣樣搞起上來呢都有板有眼，所以呢他其實成本就不輕的，他都不是算是空手入白刃呢就靠把口呢呃你。他的洗腦過程呢亦都幾嚴密的，一步步嚟、又不是一嘢呢就嗒咗你殺雞取卵咁。所以呢呢啲苦主呢用虛幣呢一個媒介呢就入下入下，咁就梗係有人冇出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就有啲議員就話啦，喂會唔會下、啊、即係改善下嘅監管呢，就因為政監之前都覺得佢有啲可以係可以早啲去凍結佢哋嗰啲可疑交易資產呢。
1: 本身可呢、這個加密貨幣嘅特徵其實可追蹤嘅，區塊鏈嘅概念嚟噶嘛，嚇、啊，即係你走來走去，走咗邊個户口，用咩名目，
0: 有手指模㗎係嘛？
1: 係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就算查都好啦，雖然琴日有立法會議員啊吳傑莊就話即係應該可以追查一下嗰啲錢銀嘅下落，我啊反而覺得對受害者嚟講咧就俾佢太高嘅嚇、啊、即係期待。咁點解人哋會用加密貨幣叫你做交易，即係存錢啫？佢就快啊嘛，即係比起銀行咧，你去賭折咧，就佢真係可能三五分鐘咧，即係轉咗唔知幾多次噶啦。咁你變咗你去追，唔係話追唔到嗰條鏈，就係資金流，但
0: 係凍唔切
1: 咯。係啦，流咗唔出去邊啊，係嘛？即係跟住佢USDT 咧，即係穩定幣啦，即係美元掛鈎嘅穩定幣。咁穩定幣嘅特徵咧，就係、是、特點咧，就係佢係同一個實體嘅貨幣或者係黃金咁，佢就互掛噶嘛。咁、即係話佢係等同佢可以即時攞到啲美金出嚟嘅。咁、你一轉咗做現金咧，你就更加難即係追蹤啦，係咪？當然你去做得咁大個雞棚出嚟啊，搭棚啊，我哋叫嚇，咁啊八咁靚嘅棚，佢個財務走線佢梗係諗過度過㗎啦。咁所以你話嚇呢破億嘅即係騙款啊，能夠追討到幾多咧？即係十分之令人哋憂心嘅。咁琴日我哋講話嘅時候已經9000多萬啫，我都話應該唔止個數啦，即係因為有啲人係未報案啊，有啲人未計好條數、
0: 有啲人唔係好想即係俾人知啊咁樣啦。其實佢哋個別嘅損失由幾廿萬到過千萬都有，即係過千萬咁樣雙手奉上俾人，唉，即係俾咗我都好肉赤啊！
1: 而家單一最高金額都係5000萬喎、
0: 咪係咯，
1: 個單都係話1000萬。
0: 係啊，所以呢
1: 總金額已經1.4億啦，咁你即係其實我琴日解釋嗰個龐氏騙局係咪啊？龐氏其實呢個做法其實講緊即係1920年㗎啦嚇，呢位意大利裔嘅美國人係嘛啊，查爾斯龐氏，咁佢就喺美國嗰度金融圈嗰度就話45天可以帶來50%回報咁樣，咁啊開頭真係有人咁投，又真係有50%回報，咁啊越投越多咯。不過你話壞中嘅好咧，就係當時龐氏嗰啲對象咧都係講緊個上流社會嘛，
0: 即係有錢人啊，
1: 資產階級啊嘛，咁啊龐氏就扮到自己都係好富貴嘅，投資有道嘅，咁啊嗰啲人
0: 經常食個魚子醬，飲雞尾酒，飲香檳。
1: 出入啲名流社交聚會係咪？咁你嗰啲有錢好極有錢人，咁可能俾佢呃嗰浸都係面嗰浸啫。咁啊當然都肉痛啊，咁但係未至於去到即係命都冇噶嘛，係嘛？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分 coffee 係嘛？擺到明個對象就係啲中老年嘅普通市民嚇，咁、開頭亦都目標啊，唔係話真係要攞你成副身家啊，即係可能用幾萬蚊做起跳嘅啊，咁等你唔覺嘅，咁可能你有得幾廿萬積蓄嘅，咁你啊攞幾萬出嚟試下啦，咁樣係嘛？咁有回報喎、咁你越擺越多，
0: 來來去去都係嗰啲話俾你聽賺緊啊，初初俾啲甜頭你啊，即係有幾千蚊，然後就即係有得入有得出，等你細細住嘅時候，唔覺咧就放下咗戒備啦。咁其實咧就相關公司好叻，佢先建立一堆叫做群組，咁佢用嗰個群組嗰、那個即係 app 啊或者會員啊，咁就等你覺得咧喂呢啲嘢係你自知嘅啫，其他人啊唔好講喎，唔好益人喎咁。咁有一位咧，我又覺得即係啲群組。

0: 里边咧有位讲咧就话之前咧自己本身都唔系好识投资嘅。亦都冇工作，亦都冇做生意嘅经验啊！呢三冇啦，咁佢冇睇电视添，更加咁啊，唔知道咧政府嗰啲防骗宣传咁啊，政府真系我唔知啊，做足噶啦吓 ，app 又好，社交媒体啊，即系正常嘅电视啊，即系电子传媒，咁佢又唔睇，咁唔睇嘅情况下咧，咁有个项目经理，即系佢 join 咗之后咧，个项目经理就向佢强调呢个 Fun Coffee 咧唔系投资嚟嘅。是属于益会员的一些嘢嚟噶，咁你形容到呢啲情况就好似你去街市买菜，去到鱼档咁，嗰个卖鱼佬话你听，我、今日送啲乜？今日有咩好嘢？即系咁样提佢哋，即系有着数咁样啦。咁所以阿吴杰庄议员咧都话啦，大家咧真系首先都关注下周边嘅宣传，同埋咧关爱队啊，即系啲社区活跃嘅关爱队咧，都要同啲居民啊，啲。一般小市民咧就讲多啲防骗啊，真系，哇佢真系又唔睇电视，又冇工作，咁大家即系觉得佢你咁封闭嘅情况下，咁俾人呃，有时都真系唔知点帮你。
1: 咁啊呢个啊即系骗徒集团咧就个分别嘅都只不过在于比较大胆啊，有啲实体活动啊嘛，包括开啲分店啊，开咖啡店啊，开到去澳门系咪？
0: 跑步啊，咁
1: 跟住有
0: 个
1: 手
0: 机
1: 程式就话有福利俾你嘅吓、可能唔知啊，请你饮咖啡啦，嗰啲啊即系成本嚟嘅啫，就搞马拉松咁啊，真系污名化咗啲体育活动啊，第日即系借场地去搞活动都俾人哋审餐死啊，唉，咁其实好多时啲活动都系会有个名目噶嘛吓。即系我哋做慈善啦，或者系做啲乜嘢，咁其实都好正路嘅吓，即系慈善加体育咁，但系不过呢啲咁嘅骗徒就涉咗落去啦，即系又请艺人啊，请阿阮兆祥嚟做主持，咁啊阮兆祥琴日都喺
0: 都划清界线啦，
1: 发文回应噶啦吓，即系讲翻话嗰个活动佢仅系用呢个主持身份出席嘅，就冇涉及佢任何产品嘅介绍或者促销嘅吓，咁因为嗰个活动员咧亦都冇同嗰个品牌有任何工作上嘅合作同联系咁样，咁啊当然啦吓，咁有一啲。普通市民咁啊，哇有明星嚟，哇呢个公司好有派头喎，咁但系真系呢啲就真系越会咁去包装嘅，就越要谨慎小心啦，同埋吓即系越系会用呢啲即系我又唔系污名化加密货币，但系你如果正正经经嘅吓入会做会员嗰啲，做乜要用加密货币啫？系嘛啊？你入会咪入会咯，
0: 啲年轻人 like 啊嘛，
1: 佢唔系目标年轻人喎。佢调翻转，佢又目标系中老年人嘅、啊，年轻人真系可能两眼都睇穿佢啦，系嘛？同埋饮咖啡咁，我去半岛饮杯咖啡都唔系几多钱嘅啫嘛，你唔好以为咁贵啫噶，咪做乜要入你个会要几廿万去入会啫？咁啊，真系其实啊，我哋节目都经常讲噶啦，即系提醒大家。
0: 咁人哋又唔睇电视，又唔听心机，咁你冇办法。
1: 咁啊，如果佢有听我哋节目，嗰啲好精灵嘅，就唔会咁样一夜血本无归。
0: 我哋好强调防骗啊，防俾人呃啊。
1: 但无论系庞氏定马多夫，马多夫去到2008年啦，头先讲庞氏已经上世纪20年代呢种套路啊，即系搭棚入。
0: 任何年代都会咁嘅，好似。
1: 就庞氏嗰时开始系有规模地咁，从此呢啲叫庞氏骗局。咁较大。規模而近年咧就係2008年爆煲個馬多夫嘛，一模一樣嘅嚇，佢不過佢又係走高上流社會，咁啊直成係幾百億美金添啦，圈咗嚇，呃咗啊，咁啊真係啊，即係呃到即係全球嗰啲富豪嗰啲受騙者名單即係星光熠熠嘅嚇，咁你話大有大嘅貪，細有細嘅貪。不過你大嗰啲就頭先咁講法咧，就係佢貪極，佢都係啊，即係佢好少嘅身家嘅部分
0: 啊嘛，輸唔入肉㗎。
1: 啊，而家呢個受害嘅大部分都係啊，甚至乎係有好多係將自己成副身家推曬落去，咁、你真係頂唔順嘅喎。
0: 咁佢可能諗住啊，100万變200万，200万變400万，即係佢哋嗰個心紅嘅程度咧，已經係當局者迷嘅。正如佢哋琴日都講，
1: 即係有一個受訪者咧，即係苦主啦嚇、啊，接受媒體訪問話。其实佢系第二次跌入咗呢个骗局，即系上一次系几年前，系嘛？咁啊，我都有呼吁过咧。其实香港有好多慈善机构，好多机构咧亦都针对某啲话问题、社会问题去长期跟进。咁其实对于呢啲骗案嘅苦主咧，其实咧有时系一种谩骂又多啦吓、啊，你喺网上有人讪笑佢，咁鬼蠢嘅一句。咁而呢一班苦主咧，其实都。

0: 好應該去幫佢手嘅，第一佢一刻佢已經係彷徨無助，亦都可能有啲嘢身家冇曬啦。咁第二呢就係、即係佢可能會重複犯嘅喎、即係其實係要有一啲、即係專業人士可以長期、即係同佢提供下新資訊係嘛、即係或者係、組織下佢哋互相信下，咁唔好話即係再有悲劇中嘅悲劇發生先啦，係咪？咁呢啲其實即係社會服務機構可以諗諗呢個群體啊，受苦主群體啊。
1: 嗱，呢啲啊叫一大堆，有啲係個別嗰啲係點咧？有一單都幾得意嘅，咁啊有人出租樓同埋車位咧，即係一般嘅住宅單位，咁啊有人嚟就睇啦，話 OK 啊，租啊，即係接觸啊咁樣，同埋願意咧係預支呢個租金。咁你即係博取呢個業主嘅信任啦，咁啊大家傾落啊啱傾，咁啊遊說咧呢個業主咧就參與呢高回報嘅又係虛擬貨幣嘅投資，咁啊並且就免費提供咧已經下載虛擬貨幣投資嗰啲應用程式嗰啲手機嘢啊，即係一連串嘅嘢，咁啊等人哋落咗踏入咗局之後咧，咁又係呃錢，咁啊兩個業主咧即係樓啊租唔出啦，咁當然啦，就一個車位一個單位就俾人呃咗430万，哎呀，真系有楼出租咧都咁危险啊！咁诶呢样嘢，我觉得自己个警惕咧就紧要，周围啲人咧系点劝你都好啦。你如果沉迷嘅话，或者一时间谂唔通嘅话咧，都冇办法啦。好啦，转头翻嚟听社评。
2: 财资大道，清谢胡万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谢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谢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谢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谢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 我哋刚才讲到咧，就系啲骗案咧，唔同年代咧都系层出不穷，不过咧万变不离其宗啊，都系呃你落搭，跟住咧就逃之夭夭啦，嗒咗你啲钱之后，所以大家咧都唔好因为一个字咧嚟入局啦，就系个贪字啦。咁啊，消费者自己本身都要警惕嘅。今日星岛嘅社评就讲到，一件投诉打通湾区服务圈，跨境消费不再求助无门。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咧正以前所未有嘅速度嚟融合。咁啊，港澳居民北上同内地居民南下呢个双向消费咧，已经系比起即系以往咧就多咗好多啦，就变成当下一个常态。咁啊，然而咧呢个跨境消费咧虽然可以带嚟市场蓬勃嘅活力，但系就无可避免引发大量嘅纠纷。咁点样高效化解呢啲纠纷，等消费者系唔再感到孤立无援、投诉无门呢？始终咧系社会要关切嘅事。咁啊，最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咧就通过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提到要实践一件申诉一网全办转办。我哋呢个香港呢边就当然受惠啦，因为呢个系有助避免咧系即系免除咗消费者喺跨境奔波之苦啊。咁啊，同时咧系规定呢、这个即系需要咧有所申报。咁呢一条例咧10月就实施啦。咁令人期待。咁湾区跨境消费投诉之所以咁复杂咧，基本原因就系在于粤港澳啊存在住一啲体制上嘅壁垒。例如内地人喺香港买咗珠宝首饰，北返之后就发现有瑕疵，咁如果要追究咧，就要重新过关落嚟啦。去到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即系香港咧，就如果咁样往返奔波咧，系嘥唔少时间嘅。咁同商家面对面交涉嘅时候咧，咁有时由于用语啦、文字啦，或者系沟通习惯咧唔同，往往亦都系即系搞唔掂啊，倾唔掂。咁所以咧，有好多情况之下咧，消费者如果系遇到唔公平，喺衡量时间成本之后觉得唔划算咧，可能根本就唔会再翻嚟香港交涉。 咁一件申诉一网转办

0: 機制的價值呢，就正正呢是不止於個別的糾紛的解決，實際上呢它是構建一個跨境消費的信任基礎。信任是市場一體化的基石，當消費者知道自己在任何一個地方消費，權益都能夠得到快速而有效的保障，他們就會是願意去那裡地方買東西，體驗那裡的服務。這種信任的累積將會直接轉化為消費意願的提升，進而帶動人流、物流和資金流的進一步活躍。雙向流動越頻繁，灣區的消費零售市道就越暢旺，而一件申訴一網轉辦，正正就是打通這個流動關節。當異地維權不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消費者才能夠真正放下顧慮，盡情享受灣區一體化帶來的便利和選擇。当然，机制的建立只是第一步，要真正发挥一键申诉一网转办的效益，就需要在执行层面持续地完善。首先，平台的响应速度和处理质量至关重要，消费者在提交投诉之后能不能够在合理的期限里面得到跟进呢，直接是决定消费者的体验的。其次，三地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需要进一步磨合，这个就要讲求三地或者三者频繁地加强跨境资讯的共享了，可以互相交换投送的热点等等。再而也者就是消费者教育都不可或缺，很多跨境的纠纷是源于信息不对称和对当地规则的不熟悉，故此平台在提供投诉渠道的同时，都适宜逐步增加消费提示、常见的题目的解答等服务，从源头来减少这个纷争发生。当跨境维权不再是令人头痛的难题，三地居民的消费潜力就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进而带动餐饮、零售、旅游和服务行业全面繁荣。长远来讲，不仅消费潜力可以获得释放，就连湾区一体的认同感亦都是培养到出来，这个是超越经济的政治效果。
1: 今日唔同嘅报章选嘅社论题目都多元化嘅吓，咁即系文汇报嘅其中一篇就系讲建构多元高增值产业啊，拓阔青年新升学就业嘅出路啦，啊关注青年失业嘅问题啦。咁啊，商报嘅社评咧就用好海洋资源发展蓝色旅游嘅。咁啊，而即系信报啊，提到法律层面啊，防止虐儿；教育层面啊，培训父母咁话嘅。咁 AM730 就讲留学香港应该延伸嘅基础教育啦，学童住宿咧吓，即系扩呢个寄宿家庭嘅制度啊。咁啊，明报咧提到经济亮丽就不同行业啊，若云礼职业规划啊，投资而看大趋势啊。咁啊，即系话香港个经济啊多元发展啊，有好有唔好嘅状况底下，年青人就业个问题都系大家都喺度出谋献策啦。咁啊喺大公报咧就讲特区政府嘅积极作为啦，激活创新新动能咁话噶。咁啊，详细啲同大家讲下呢个经济报嘅社评啦。标题咧就系美撑原汇啊买时间啊，日右翼成势啊添乱。咁啊，美国啊同日本就联手啦吓，干预呢个汇市。啊，美国财长啊贝森特咧就表明啊，将会不惜一切代价咧就稳住日元嘅汇率。呢个睇落系盟友嘅情谊啊，实质就系一场精心计算嘅买时间策略。能唔能够为美日拆弹呢吓，抑或燃点更大危机嘅吓，即系引子呢吓，真系充满变数嘅。美国喺呢次干预呢就动用咗外国同埋国际货币当局嘅回购工具。咁啊，允许呢吓日本央行呢用美债作为抵押品，向联储局呢借入咗美元嚟买日元嘅。咁而无需呢喺市场里面抛售美债。贝森特咧就呼吁啊，扩大 FIMA 嘅规模。初眼睇咧吓，就即系日本提供咗个几乎无限嘅弹药库啊，警告炒家咧就唔好挑战咧美日联手嘅决心。咁但系咧吓 ，FIMA 机制咧设有每日600亿美金嘅融资上限，咁啊单次融资咧有效期7日嘅啫。 到期后呢可以再次进行回购操作。美日联手干预呢亦都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限制啦。六个月内呢最多允许呢就三次同类的干预啫，先至能够保留自由浮动汇率资格嘅。咁面对呢日均交易额数万亿美金嘅全球外汇市场啦，呢个火力呢系咪远远呢就唔足够扭转日元嘅趋势嘅。但贝森特用上不惜一切代价嘅字眼嚟撑元汇啦，营造呢无限弹药嘅观感呢嚟吓退呢个炒家嘅。美国一次出手呢真系绝对唔系单纯盟友嘅情谊，而系买时间用空间换时间。咁戰略包括咧為呢個央行日本央行有序加息有個緩衝期啦，為美國應對套息交易咧有呢個平倉嘅爭取時間，亦都咧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以嚟嘅日元貶咗9%咁滯噶啦，呢一個咧亦都為佢政治嘅即係能量咧帶來一啲嘅支援啊。
2: 财资大道，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在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在朝早7:00。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白海豚会在未来一两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之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但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气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下个星期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有几阵骤雨。大埔凌晨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失控撞栏，司机受伤。凌晨零时55分，一个33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大埔太和路往上水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吐露港公路对开时，电单车怀疑失控，自炒撞向路边栏杆。警员同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司机口部同盘骨受伤，清醒由救护车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理。司机因伤不适合进行酒精呼气测试，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以色列消息指，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已经提前结束。一名美国官员亦都证实，由于地区事态发展，谈判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三下午3:30提前结束，但预计将会是星期四上午恢复。据报谈判聚焦在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议题，技术小组在敲定和落实协议关键细节方面取得进展。截至目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仲未就谈判提前结束一事发表正式声明。较早前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卜灵镇，造成1死11伤，之后又向布尔吉谢马利镇发动袭击，以军话是回应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同日较早前，以方话两个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村庄马日达勒萨尔姆一栋设有陷阱的建筑物入面，因为地雷炸弹爆炸身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是否有协议，以色列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安全。英国外相文立斌访问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举行首次正式双边会谈。会后文立斌发表声明，话双方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话恢复商业航运有助减低英国国内的经济压力，并形容这个是 英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此外，两个人亦都就挺乌抗俄以及加沙的人道局势和落实以巴持久和平等议题进行讨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欧洲在自身安全上承担更大角色的重要性。

0: 命，并重申共同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以及确保伊朗绝不能够研发或取得核武。文立斌早前曾经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加上他以往担任能源大臣时，主张净零碳排同可再生能源，同特朗普支持开采石油同反对风电的立场相左，所以首相贝安德在任命文立斌出任外相曾经引起白宫关注。另外，文立斌此行亦都会接任英国在世界银行的理事职位，并将同世卫总裁彭安杰会面，讨论发展气候变化同全球韧性等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个道路工程喺何文田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与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车多，港岛区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新墟一段比较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9: 我嚟到7:37，咁啊呢个时间咧又要讲下外围嘅市况啦。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嘅，早晨啊！
10: 早晨，
11: 早晨，郭彦明，早晨，何文杰，早晨。
9: 系咁啊！嗱，我哋经常而家都好习惯啦，特朗普嗰啲啦，一日砂糖啊，一日就又盐咁啦吓，我就唔用其他形容嘅。咁啊，大家啲口味咧就俾佢搞到好弹跳，个市亦都咧即系好似大势咁啊，一日升一日跌。咁啊，佢而家咧就真系食日日都话自己系最后通牒啊，同呢个伊朗啊，其实咧人哋伊朗咧就唔系同佢喺度搞紧什么嘅，咩和谈协议喎？咁似乎人哋系同阿曼喎，咁但系无论点啦，有得倾好，冇得倾啊，同边个倾都好啦。咁系咪会个局势系真系渐趋于起码都唔好咁煞气先咧？同埋个油价系咪都反映到呢个气氛咧？暂时。
11: 其实我谂油价就先行咗先啦，因为你见到楼油方面咧又落翻系75蚊附近呢啲位置啦，因为早前就曾经上过去90蚊附近嘅，咁所以你话个即系油价基本上就反映咗个局势真系有啲缓和嘅一啲情况啦，咁但系你

0: 事實正如你所講啦，其實中間都好多反覆啦，啊，亦都資訊唔係好透明啦。究竟而家係咪即係美國同伊朗之間即係有一個啊相對比較啊正常啲嘅和談，基本上都市場都唔係好知啦。咁亦都唔係太嘅知道，究竟有都好啦，究竟個進度係點啦？咁同埋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個結果最終出嚟係咪真係可以達成到令到市場係滿意或者令到市場安心咧？其實我諗暫時嚟講應該都仲係好唔明朗啦，咪始終啊。由一開始到而家，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美國對伊朗有好多嘅要求啦。倒翻轉頭，啊，伊朗亦都對美國有一定嘅要求。咁其實兩者之間係有衝突嘅。咁而啲衝突基本上都冇辦法做到一啲即係協商啊，即係和解啊。咁變相啲衝突一直存在，變相呢個即係和談都係只能夠一個傾嘅階段啦。啊，你話要達成一個成果，始終都仲係好困難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咁自然嗰個即係中東個局勢都係會反覆啦。咁變相。啊！油價你始終都唔能夠排除會再升呢個可能性。
1: 但係佢成日都話啦，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好快啊！又之前又講過星期三啊，咁就會開翻噶啦，咁大家又可以自由航行噶啦。咁事實上又真係有啲船又得，有啲船又唔得，有啲又被擊沉咁樣，即係喺也門水域嗰度又俾胡塞武裝啲組織咧又擊沉咗。嗰只好似係印度籍嘅呢個商船咁。咁啊呢一種咁樣嘅即係講。讲一套做一套，又听日好黄颜月色，后日咧又真系非常之凶狠咁。咁呢类咁嘅协议咧，我觉得就真系应该系有条颇长嘅路，反而大家就好紧张。你嗌交行埋一边啦，或者去后巷打过啦，不如你啊个海峡啊俾我哋过到先啦。就算你要少少钱，我哋都俾啦。会唔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模糊状态咧？
0: 其实我谂好难咧，因为对我谂对伊朗嚟讲咧，就封锁个海峡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叫威胁美国啦，或者对美国作出一个即系对抗嘅一个即系手段啦。咁如果你话纯粹伊朗同美国之间只系军事嘅冲突嘅，咁我谂伊朗就应该冇乜太大啲还击嘅能力噶啦。咁所以变相而家都系靠即系叫做威胁住个海峡啦，令到全球嘅石油供应紧张啦，从而拉升个油价啦。呢个令到美国方面就会担心嚟话入边嘅成本会增加啦，亦都担心个通胀会上升啦。啊！亦都擔心可能會影響股市嘅表現啦。咁我諗只能夠用呢種方法去即係叫做去脅迫美國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對伊朗嚟講，唔會話完全即係放任個海峽去翻一個即係自由嘅狀態嘅。因為呢個基本上即係對伊朗嚟講，喺成個即係對美國抗衡入邊係一個不利嘅一個情況，亦都佢唔會即係唔認為佢會考慮咁樣做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都係持續一日同美國之間一路個關係都未搞掂一路未有一個正式嘅一個即係和平協議之前咧，我諗即係呢個海峽，甚至即係誇張啲咁講啦，而家基本上就唔係淨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連隔離嗰個即係呢個曼德海峽，基本上都有一個即係威脅嘅存在。咁個意思就係話中東之前就繞道外出口一部分嘅石油啦。咁如果你話曼德海峽都係受到威脅嘅，咁即係連呢部分嘅石油供應都有機會會受到威脅咯。
1: 咁但係
2: 兜
1: 係啦，又要兜路，又要貴油，
2: 行下蘇伊士運河，出翻地中海再兜個大圈咁啊，好望角咁就變咗個成本就大增，同埋都你喺海上行都有風險噶嘛，都有即係唔係人為風險，也亦有地天然風險噶嘛。咁所以點解會啲人行霍爾木茲海峽？不過話就話咧嚇，即係可以喺越過霍爾木茲海峽揼個碼頭出嚟啊！即係就係、是、離開嗰度行咁，但係啲啊後話啦，長遠發展啦，短時間啊唔可能即刻做到啊！咁但係嗰個供應咧就涉及到咧就係、是、即係個煉油廠啊全球嘅減產咗一成噶咯喎。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烏克蘭就炸俄羅斯啲煉油設施啊嘛，咁你炸完你冇得即刻整得翻嘅，咁都唔敢整住啦，整咗你又炸佢。咁而家俄羅斯都反攻咧，就即係用導彈就襲擊烏克蘭啦。烏克蘭就話冇曬啲攔截導彈啊，俾佢任炸咁滯。咁其實烏克蘭係咪即係過分自信咧嚇？即係咁樣去攻擊俄羅斯之嘅本土？咁而即係個局勢其實不斷升温嘅喎，起初啲盟友話：喂，我俾武器你，我嚟防衛嘅啫。咁烏克蘭而家又我嚟打人，咁而家就俾人反打翻嘅時候咧，咁嗰啲盟友仲幫唔幫咧？好似乎都放曬手，放軟曬手腳喎嚇。
0: 其实我谂即系俄乌战事方面，当然都继续系胶着啦。咁正如你所讲，而家即系乌克兰好似即系好似。

0: 好似有啲反擊嘅能力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始終即係嗰方面咧，我諗就即係地中東嘅情況就更加混亂啦。因為始終啊呢、這個就唔係美國真係想話願意叫做走落嚟很低少少面子就可以解決嘅情況，因為基本上唔輪到個話事啦。咁基本上你要即係過到俄羅斯先至可以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嗰方面就更加市場唔會覺得有啲咩短期嘅一個解決嘅希望啦。咁但係反而倒翻轉頭嗰邊就唔係太過影響到個油價，亦都唔係太過影響到全球嘅經濟啦。因為始終嗰邊方面咧就當然牽涉到例如話俄羅斯嘅石油供應啦。咁但係因為始終即係自從戰爭爆發咗之後咧，其實西方國家已經對俄羅斯嘅石油出咗禁運噶啦。咁所以變相市場都唔係好計俄羅斯嗰個石油嗰個影響啦，咁反而我覺得即係各方面再打落去，其實個市場就反而唔係太過擔心，或者就唔係真係好影響到嗰、那個股市啊，或者成個金融市場。
1: 其實咧打落去咧有一個因素都要坑埋嘅，即係要計算埋，就係係咪大家咧已經消耗個彈藥咧都要補充，因為你由二月嗱唔好計俄烏嗰幾年啦，由二月啊到而家。美伊之間互打啦，其實唔係有一個組織，我相信都好權威嘅啦，就係、是、CNN 嘅報導，就係、是、根據美國嘅智庫係一個 think tank 嚟嘅，佢叫做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佢哋嘅估算咧就係喺伊朗戰事爆發之前咧，其實美國咧係擁有452枚呢個薩德攔截導彈，同埋咧大概2200枚咧最新型嘅愛國者防空導彈嘅，但係而家你個薩德導彈庫可能已经是消耗了超过80%或者接近80%，已经创新低了。至于外国者导弹就即是没了一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可能甚至乎连那些战斧巡航导弹都已经不见了一半。现在就未至于弹尽粮绝都好，你起码要补充。就这个组织预计萨德导弹最少美国要需要3年或者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回复打仗之前的水平。所以有时候特朗普呢自己在那里噏得唱噏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那个军火库其实都在那里日在流血。所以呢我相信他的谋臣也好，无论是怎样拆他鞋讨好他，都应该将个事实跟他讲，喂你现在要回气，真的人家那些无人机无人艇，你自己就出真刀真枪的时候，你这个损耗都很大。所以我不知道往后的所谓谈判又好，和平的指数高低与否咧，都同呢一个军火咧，可能扣上一点二嘅关系。咁另外咧，梁伟文，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咧个道指啊、标指啊、纳指系咁样上，系咁创新高。其实咧，大家一路咧就即系惊，一路就喺度买。咁其实啲大鳄啦，即系以前好有经验嗰啲啦，经历过好多市场高低嗰啲，都纷纷提出警告，就惊个美股咧冇几耐之后，唔知几时啊，大家估唔到啦，就会爆煲。你点睇？
0: 其实我谂最主要都系嚟自即系 AI 相关嗰、那个即系发展市场一路派先咗个好乐观嘅憧憬啦。咁所以你见到由上年或者今年啦，其实个股价一路好多相关嘅公司都即系飙上大幅上升啦。咁尤其是今年最夸张就系个半导体啦。咁因为就系话觉得成个 AI 不断投入啲即系金钱去发展嘅数据中心，咁所以好多嘅一啲即系半导体啦，无论讲晶片又好，讲呢个记忆体又好，甚至讲一啲网络传输嘅一啲即系工具都好啦。咁最夸张嘅时候，今年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升咗1倍啦。咁最近就回落翻好多噶啦。咁但系都仲系升紧70%咧。咁所以我谂即系个市场讲紧泡沫，有好大嘅部分都嚟自于呢方面啦，或者嚟自于 AI 相关啲公司嘅上升啦。咁我谂确实系，因为我谂市场其实一路都有个问题会问。就係呢啲即係科技公司，佢投資咗咁多錢喺 AI， 究竟幾時先至會收翻成本，甚至會轉化成一個收入盈利嘅一個增長咧？咁其實我諗市場一路都估緊究竟幾時會發生，或者估緊係咪最終會發生啦。咁當然如果能夠發生嘅，咁當然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最終係發生唔到，或者發生個情況係少過預期好多嘅，咁呢個就可能真係泡沫咯。咁所以我諗市場一路都會有呢個問題存在。咁但係樂觀嘅時候就唔係好介懷。都唔理啦，咁但系最近相对嘅乐观情绪就即系转弱咗嘅时候，咁市场就再次走翻出嚟，再会问呢个问题咯。咁当然，我谂暂时市场都未系完全失去信心嘅，咁所以你见到股价都仲系 keep 住高位嘅，或者 keep 住一个即系今年嚟讲相对比较高嘅位置。咁但系我谂即系呢个问题就始终一定要解答啦，因为始终你个股价就唔可以脱离咗个盈利嘅。咁所以而家个股价就上咗去。

0: 啦，咁但係盈利就等緊，咁緊盈利幾時出現呢？咁呢個就係即係啊，最後呢個係咪一個泡沫啊？最後會唔會爆破嘅一個即係最主要嘅一個答案。
1: 咁啊，輝達佢有晶片個設計優勢啊嘛，啊佢之前做視像卡嘅年代就開拓咗啊，用好多小腦袋啊，你當係比喻係小學生嘅腦袋咁，但係一千個小學生，佢話唔使啊，唔係整三個博士，話唔係好似 Intel 咁樣嚇，即係一啲大腦啊，咁好多小腦你要指揮佢噶嘛，咁所以佢嗰個 CUDA 嗰個程式就話即係我嚟指揮啲咁嘅小腦袋咯。咁全世界佢又投落啲大學嗰度啊，即係知叫啲即係讀呢啲程式嘅學生咧，就去用佢嗰個軟件啊。咁所以而家寫人工智能嗰啲即係人咧嚇，即係工程人員咧，全部都學佢嗰套。咁你根本上冇第二套啊，可以同佢匹敵啊。咁呢個路徑依賴咧，就繼續會有盈利。咁但係好似 SpaceX 咁樣呢一類咧嚇，即係人工智能個投放咧啊，咁舊年咧嚇，即係佢先係7.5亿嘅啫嚇，即係第二季啦。今年第二季咧，佢投咗成158亿美金啊！咁樣投發落去嚇，即係咪真係有回報嘅咧嚇？即係 SpaceX 個走價走勢點睇咧？高位腰斬咗半以上喎。
0: 係啊，我諗即係 Space 方面，當然即係公布完消息之後，股價就有一個好明顯嘅受壓啦。咁當然當中一個原因就正如你所講啦，啊見到資本開支有大幅增加啦。咁當然我諗即係資本開支大幅增加呢、這個市場都預咗㗎啦。咁但係就冇預到嗰個數字去到一個咁高嘅一個水平啦。咁當然我諗即係喺個 AI 發展入面不斷咁樣燒錢咧，其實呢個都係成個行業一個即係通常會出現嘅情況，或者一個通病啦，因為你見到其他大型嘅科技都係咁樣使錢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是究竟呢啲錢使完之後，佢哋係咪會帶來一個收入盈利嘅一個增長啦？咁當然我諗即係對於 SpaceX 嚟講，我諗最大嘅問題啦，我個人覺得就係話喺成個 AI 發展入面，佢唔見得到有而家有啲咩好明顯嘅優勢啦。咁喺個即係大模型又好，或者 AI 嘅應用又好，或者其他啲即係場合都好啦。啊，其實你見到同競爭對手咧，其實佢唔會俾到你一個好大嘅信心，覺得佢最終係會跑出，或者而家已經係俾其他公司係跑出啦。咁所以變相之前喺上市嘅時候孭住一個咁高嘅估值嘅，咁就要留意啦。究竟即係市場係咪繼續對佢有咁大嘅信心啦？因為佢雖然就大家好似覺得佢一間航天公司多啲，咁但係其實你啲大行推銷佢上市嘅時候咧，其實主要覺得個收入盈利增長嘅來源咧，其實係一個 AI 發展增長嘅，咁有超過一半甚至多過一半嘅收入盈利嘅預期咧，都係嚟自個 AI 嘅，咁所以個 AI 究竟係咪真係發展得到，甚至帶來一個同即係而家所憧憬住嘅一個收入增長一樣咁高嘅一個即係情況咧？其實我呢個就影響到將來股價個表現咯，因為都幾誇張下嘅。而家講嘅一年嘅收入係300亿左右啦，咁啲大行其實就預期佢去到2030年咧個收入會去到3000亿到5000亿嘅，咁即係比而家咧係會多咗大約係10倍甚至10倍以上嘅。咁究竟係咪真係做得到呢？其實我諗即係有好大個問號喺度。
2: 咁嗱 ，SpaceX 自己啦，即係最近有個新聞都幾得意嘅，梁偉文就話佢嗰個火箭嘅組件咧，就即係撞咗埋嗰個月球嗰度咧，哇！啲威力都好勁喎，即係等於3吨嘅炸藥啊，而且時速都好快嚇，咁所以咧就撞咗埋去咧，就另一個星球咧就形成咗一個隕石坑，好大條咁。咁啊，不過冇咁所謂啦，都係一個太空垃圾嚟。因為它都應該是用完的時候就在那裡揈來揈去，就有史以來就揈了去這個月球那裡，成為了最大的人造物體，就陷了下去。那嚿東西都不小的，都有除了3吨都有5层楼那麼高的，所以它今次散了，那些東西都散了出來。這個就是不關個投資事的，因為這個都是它的操作其中一樣。反而呢，你說如果你的 AI即有懷疑論，所謂有那些大鱷 Michael Burry 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因為他都是那些對沖基金之中是比較對 AI 是不多看好也不多相信那一派，所以他才會提出說市美股會不會 有 joy 的元素出現或者徵兆，他甚至將它比成為1987年股災前那種勢態。但是另一邊雙呢，如果 AI 概念股咧，又喺韓國啊、日本嗰啲咧，哇，好似調整完回翻氣喎，又好似好翻啲，又好似若無其事咁，係咪咧？
0: 其實我諗

0: 見到最主要都係記憶體啦，咁記憶體方面確實經過咗即係一段時間大調整之後咧，喺啲幾日咧叫做有啲反彈啦。咁當然啲反彈幅度都唔少嘅，例如話講緊即係琴晚有公布業績嘅 Sandisk 啦，最誇張嘅時候咧，股價跌到落1000蚊附近啦。咁最近反彈嘅高位就係大概1400蚊樓上啦。咁當然即係琴晚公布業績之後個盤流就再跌翻嘅。咁但係就咁計1000蚊同1400蚊，其實都有差唔多40% 嘅反彈幅度咯。咁當然之前就跌得好狠嘅，讲紧由2000蚊过外跌到落1000蚊，即系腰斩咗一半以上噶啦。
1: 咁而家去咗杠杆，可能会健康啲啩？
0: 希望啦，咁但系即系纯粹睇业绩，其实就冇乜问题，因为你琴日睇翻 Scandisk 嘅业绩都系好理想嘅，收入盈利又是盈利啦，有个大幅上升嘅情况啦，咁亦都即系收入盈利方面亦都好过市场预期啦。咁但系点解盘后都跌咧？就因为个指引就唔系太过理想啦，咁亦都市场话即系嗰个增长就唔够惊喜啦。咁所以我谂即系而家最大嘅问题就唔系个业绩实在个数字系几多，因为都继续系好高增长嘅。咁但系个问题就个市场觉得唔够。或者就係市場覺得究竟呢個咁理想嘅情況會維持到幾耐咯？咁如果市場都繼續係 keep 住呢個即係相對冇咁樂觀，甚至開始轉係悲觀嘅一個睇法嘅時候，咁當然我諗個波動都仲係會持續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已經彈完，係咪已經跌曬？我覺得就未必咯，始終都喺呢啲位置繼續會有一個波動喺度。
2: 咁啱先提呢個孤神啊、報税啊，直情啊最新留言話嚇，即係美股會出現呢個1987年嘅股災級數嘅黑色星期一啦。咁當年係點啊？系跌单日咧，道琼斯工业指数咧系跌22%啦吓，咁啊至今啊未被打破嘅、香港当年都跌到停市嘅吓，停市啊再开市嘅时候再跌30%添。
1: 咁又讲真个背景好唔同啦，经历咗咁多年之后。
2: 但系去分析就系当年咧87年嗰时啱啱开始有啲程式交易啊，即系用
1: program 上
2: 系啦，咁就嗰个程式就滚动式咁一路跌一路跌，佢就一路执行啲程式。哇！但系今时今日嗰啲程式交易嗰个比例啊。同埋佢嗰啲設計咧，就比當年啊仲複雜，亦都仲快，用秒嚟做單位嘅，
1: 所以落得又快，上得又快。
2: 你走啊走唔切嗰啲啊，咁所以其實嗰啲問題咧就人類不斷重複
1: 好啦，今日多謝曬兩位問同我哋嘅分析。咁啊嚟緊咧，我哋都有另一個咧係實體嘅分析嘅，就係9月12日啊，星期六。咁我哋新城財經台咧就會主辦一個咧比較特別嘅，今次就係除咗聽課堂之外咧，又有一個晏昼食，咁可以同阿胡孟清咧近距离互动，咁呢个就系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咁啊喺呢个铜锣湾富豪酒店，咁啊上昼10:30到下昼3:30，咁啊喺呢段时间咧就可以同阿清姐咧就无所不谈啦，因为中间食晏时间又可以轻松对话啦，咁啊如果咧大家有兴趣 join 呢个 lunch 咧，可以 WhatsApp 查询嘅。9829-2344 咁啊，而家咧有呢个 early bird 早鸟优惠噶。
3: 财资大道，
4: 早上7:57。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嘅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时由林晴报道新闻。以色列消息指，由美国划船的新一轮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已经提前结束。一名美国官员亦证实，由于地区事态发展，谈判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三点半提前结束，但预计将会在星期四上午恢复。据报，谈判聚焦在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议题，技术小组在敲定和落实协议关键细节方面取得进展。截至目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尚未就谈判提前结束一事发表正式声明。较早前，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卜宁镇，造成一死十一伤，之后又向布尔吉谢马利镇发动袭击。以军话是回应真主党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同日较早前，以方话两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村庄马日达拉萨尔姆一栋设有陷阱的建筑物内因为地雷炸弹爆炸身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是否有协议，以色列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确保安全。网络安全专家警告，一个同伊朗有关的黑客组织亦可能是近期袭击美国多州几十个水务系统的幕后黑手，而且行动或者尚未结束。纽约邮报引述网络安全公司 Tenable 报道，自称网络复仇者的黑客组织在美伊爆发冲突后的几个星期，就在暗网宣称将会针对北美水务基础设施。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亦曾经发出警告，指同伊朗以色列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网络复仇者正试图入侵美国系统，袭击导致全美七个州超过三十个网络连接的水务控制系统遭到黑客的控制，管理人员被封锁权限，水泵运作一度受阻。虽然各站点迅速恢复正常，但因至今尚未有组织正式承认责任，专家怀疑行动可能仍然在进行。Tenable 网络安全专家指出，今次的攻击手法完全符合该组织及伊朗网络战的一贯特征。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持续面临来自制裁和冲突的巨大压力，形容现时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艰难时期。佩扎希齐扬在就职两周年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他指出针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升级，其后更演变成军事对抗，伊朗目前面临的形势是革命以来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境地。制裁原本经已存在，之后更进一步扩大至封锁银行和金融营运，但对方仍未满足，更发动战争，试图将伊朗逼入绝境。佩扎希齐扬说，外部压力旨在削弱民众对政府的支持，说对方现时制定的一切计划和施加的压力都是为了引发伊朗人民不满，甚至挑动民众发起抗议。他强调正是国家团结让伊朗得以挺过压力。他指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是国家力量的泉源，但坦言目前很难联系到穆杰塔巴。财经消息，据报继 OpenAI Anthropic 之后， Meta 旗下一款人工智能 AI 模型都入侵其他公司的系统。The Information 报道， Meta 公司